0: 骗你。最近咱的迄个气象专家有咧报一个风台，叫做八尾台风，叫做八雷啦哈。这八雷哦，看即摆行路路线图应该是会入来哦。伊的台风眼的正式登陆呗，近目前也远啦吼，是还阁看袂出来，但是范围应该是会影响到咱台湾呐，这个范围。所以这两天啊，虽然看起来温度拢跌38度高温哈，但是咱的气象局除了提醒啦、啊，提醒到咱乡亲的，比如做好这个防晒工作嘛，是爱注意的这个风台消息。气象专家吴德荣咧讲吼，最新模式显示啊，对这个地高和风台八威啦哈，预计应该是伫后礼拜四第七号会逐渐逼近台湾附近的海域。下礼拜五、拜六就是七十十一，是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间。那实际受影响的程度较大，即马阁看伊行路线，较会当确定啦吼。所以啦，按照进步情形所预测的对啦，拜六后礼拜五、拜六是上明显，影响上明显。阁来下个礼拜天，礼拜一第十二号、十三号。这个风台就会逐渐远离了哈，所以咱先把这个消息报给大家知影哈。你也讲啊，我拄啊这个时阵要去游览啦，取消啊啦！我这个时阵拄啊就好要去爬山啦，取消啊啦！啊啦，讲阿君啊，我这是要办喜事的，要安怎？怎么弄？该取消我的，取消我要安怎？就阮同学呀、啊，赶紧寄一张红贴来。敢那就是这几天的，唔知十一啊十三，我记甲袂记，我得爱去甲迄个红贴啊去看一下。我阿咧较有好敬个敬迄落，人个做红太孙，较要娶新妇咧。哇！啊，这怎么到底爱促销无啊？知？反正伊也促销会甲我讲啦。系啊，啊啦，无讲应该是照常举行啦，因为伊办伫饭店的无啥差啦，系啦，啊你若办流水席，可能真正是来促销啊啦，吼、哦，对不对？好啦，啊所以，你唔通讲啊，人个先报头前，互伊知影，啊你讲啊要爬山啊，像要深山咧吼，尤其爬高山，人已经甲你讲这個天气，安尼啊，你佫强要爬啊，万不然啦，伫山内发生甚物代志，也是困住了什么，啊你要佫老师，人讲老师当众吼，佫叫人去甲你救，啊是毋是足不应该的？对不对哈？好啦，所以讲这红台消息要继续甲关注一下哈，看后礼拜咱的气象局是安怎报，啊，先互咱乡亲的朋友知哈。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听歌懵懂的年代呀、
1: 啊，举起铅笔来，放下铅笔来。一组窗户，
2: 一组门，
1: 小朋友，大家练。

中原本店请人来到团团岭，准备要来甲中正林一决雌雄。海底一片乌暗，春酒各凭风采。忽然间，风中传来一声声音：“春酒家乡，热

轻松的旋律唱出这首歌，但是大概我听到这首歌的时阵，我都有淡淡的哀愁啊，淡淡的哀愁。哦，阿君啊，你这多愁善感啊，只讲了，给讲的，我神经该敏感的人呢，真的啦，嘿啦，大辣辣嘛，做大辣辣，但是敏感嘛，就敏感的啦哈。所以我大家听这首歌哦，我有淡淡的哀愁。淡淡的哀愁就是，你若想起细汉的时阵哦，就表示你老啊嘞。想起小时候，就表示你有岁数啊嘞。你看，了不起的想起小时候嘞，是不是？真的啦。你像迄、那个，你阿公来对讲的苏亚文啊哈，啊中间的苏亚文，迄、那个黄俊雄大师的杰作对吧？有啊，啊这个人嘛不低的啊。王星宇啊，啊嘿，怕死鬼啊，对吧？系啊，阿哥再来，咱咧看下受环境啊，哦，易雅书啊，一、那个掌舵人，什么人？吴文德啊，他嘛是苏小俏伊啊，系啊，所以先嘛受环境哦，来了啊，整个人就歹看呀，哈、啊，少年啊，无法度演出迄个精髓、迄、那个灵魂啊啦，所以崩败啊，无人要看啦，会较早出足侪高人吼，系啊。啊！你看一下呢，我们就是讲，我小弟讲，今上面看黑啊，阿姐不，黑干啦，干啦，伊个讲话迄个调性啊，就是我们就当去台语咧讲啊，人迄个开口，迄即马少年啊，拢讲袂好势啊，所以讲味拢走伊啊，无要看啊，对吧？啊！你看这拢不见了啦，所以你也想看，咱那个去讲到这个代志的人，是不是拢有年纪啊？咱有年纪的人吼，身体也无够的，这是讲话咱溥仪就是咱呢，即摆来溥仪是咱这代啊嘞，你唔知哦？真的啦，我讲都是事实的，身体也无够，即摆来要拖是咱这代啊嘞，唔恐阿妹真正身体爱够啦。昨个嘛看这个，算讲有一篇报道啦，吼，讲咧测试你是不是正港的高雄人啦，吼。哦，这来看看，真正嘛是知影咱老啊咧，真正啊。最近有一份高雄一百回忆的名单出炉啦，很多人看呐，差点都把泪飙出来啦。啊，是有什么好飙泪的？因为看看的吼，拢会感觉。这个好像都在给我们提醒有年纪了，因为这些榜上的地 榜单上的地方，如果你若真正有去过哈，拍摄哈，你的初老症状应该是我那家严重啊哈。好啦，你有去过的所在吧哈？在这个排行榜哈，第一名的是哪一个地方啊？就是布鲁勒谷啦，布鲁勒谷。想当年那个360度旋转的滑水道啦，还有加勒比海的人造浪啦，那根本说就是我们高雄人避暑的最高殿堂啦，如果人很多人都要去那里生水啦，那里很刺激的，还有一个三分钟好有几汤倒的一冻北哦，冻北的大汤水就该倒下来安尼吼，吼、哦，伊讲直接把你从脚凉到，把你直接从头凉，凉到脚安尼就对了哈。啊，迄个时阵你也想看买500块大鱼呢，门票500块算贵的呢，嘿。啊，你看达刚吼，算讲嘛无达刚啦，但是他就有创下单月10万人次挤爆的记录啦，几乎年轻一辈的啦。其实良心讲，我唔捌去过呢。哈，布鲁勒谷我冇去过，应该个，那去过应该是阮个较少年嘞，个较下辈啊啦，嘿啦，啊无这应该良心讲，因布鲁勒谷咧时间阵，阮敢那嘛无做少年啊啦，嘿啦，唔是17、18岁迄个时阵啊啦，有，啊所以说初老的时候，那因应该那是有经历过，这应该伫这个时阵的尔吼，拢个一生着水的东西，少年家吼应该。差不多拢40多岁啦，啊，40岁的时候初老都点吼，啊，可是吼，虽然讲伊时阵唱歌歌吼，布里格伫个2010年时阵正式登出啊，
无这个所在啊，啊所以你也像阮孙阿遐咯，拢讲都拢捌去算过啊，不如乐谷嘛是，还搁咧闹的对不对哈？系啊，啊来第二名嘞，第二名可能就是咱这的哦，嘿，五六年级的专属，啥物所在呀？高雄地下街哦，这我有去过，我搁少爱去的，我特不是去地下街咧踅街。我可以记得我迄阵底下个有一幅图咧，也有一个人种街头画家无哈，啊你徛底下就甲你画人像，我刚刚有开钱画一幅个咧，嗯，好啊，所以说第二名是五六年级专属的高雄地下街，哦，这真正是咱共同的回忆，没有错啦哈。1978年呢开幕的它呢，会当讲是咱这个全国首座大型的地下商场啦。内底足侪行势呢，真正有够侪行势，哎，就是讲恁敢会去无去啦？应该不至于啦吼。哎，内底阁有一种迄个啥？哎，我袂记啊。啊，雄雄一个名袂晓讲，反正吼，迄个你着行入去吼，着做鬼啊，甲你惊啦！鬼屋啦，嘿啦，迄来，哎，阁有鬼屋呢，真正足侪足好耍个，着点阁有鬼屋，我嘛有入去互伊惊着嘞。鬼屋哦哟，哦，足侪足侪，迄来足好势的对啦吼。啊，但是后来吼，敢那讲是一场无情的大火啦，一杯会付之一炬啦，怎啊加入历史诶？啊，所以即马原地已经变成228和平纪念公园啦，吼，无地下街通说啊吼。好，来第三名甲第十名啦吼。迄小编讲满满的时代眼泪，有这么感动吗？伊讲系啊，像咱拢买小东西，拢会去 A+1，A+1真感觉有。嗯，红山主本的 A+1嘛收起来啊呢，有。哎呀，买卡带 CD 的吼，光南站呐、啊，光南站前的玫瑰，光南站前玫瑰啦，这嘛是拢无啊啦吼。啊，素食界传奇，阮弟汉堡，阮是较无啥咧喜好。啊，那迄个小德州小骑士的小骑士吼。哎、欸，我想问啦，我嘛是拢做爱同学招来到坐谈遐食炸鸡的，哎、欸，啊，搁有嘞，约会必吃的五角冰铺啦，啊，红山东亚啦，东亚影城啦，东亚影城嘛收起来这几档啦，我有当时啊都分段走来高雄看电影，我嘛走去东亚影城看，啊嘛收起来，我啊收足侪档啊，基本上是应该有哦，收十档有啊无，收十档有啊无，哎、欸。这种修改啊，不较早我也是拢去东阿咧看电影，还有英德街夜市啦，开卷田书店啦，哦，这东西啦，都是年轻时候大家去过的啦。其他参照顶山夜市啦、台通啦，而且很多买台通佚佗，吼、哦，啊，佮有记得什么美其莱影城啦、坚美百货啊、坚美百货嘛，看到无个的店吼，这个通通都上榜了哈、哦，但是也刷了一波存在感啦哈。哦，所以对这个所在虽然已经对地图消失了，但全部拢是咱青春内底的 VVIP 的餐桥吼，即马徛过古旧址啊，古地址、古所在啦吼。咱脑海来讲，原来自动播放当年吼，看别有下混的画面，对不对？嘿呀、啊，所以那一个小编讲，那些年少轻狂的回忆，已经成为时代的眼泪。看这个名单，心都酸酸啦。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眼泪从哪里来，可能是觉得说啊，虽然这物件都消失无看呀吼，啊，不过嘛咧代表讲咱真正是误会啊吼，误会啊吼，嗯，误会唔是悲伤啦，误会嘛无什么要艰苦的啦，这都拢必经的路，对不对吼？即嘛是讲咱要安那老来俏啦。虽然咱有岁啊，但是咱嘛袂当成人老啊，对不对？身体若甲顾好，体力甲顾好，哼、嗯，上山落海四阶段拍拍照嘛，无输少年的呢，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年纪的人要自己想想吼，就是我家己想好清楚吼，到底你是要这年纪个后来的十档快速衰老，还是要改这十档来好好努力，让咱伫七十岁还可以当老来俏？啊，若无努力七十岁老壳壳老，个你特别别无拖刀啊，就差安尼尔。这十年很关键哦，真的哈、哦。好啊，安尼来个听歌，张清芳说演唱的歌曲《天天年》。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公布网票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姑娘哦。今日听咱乡亲咧表问讲，阿君啊，阿君啊，啊，迄灵芝吼，咱阮若是有三高的是会食一杯啦，会食一杯啦，会食一杯，咱来听专家讲好，来这郭威廷医师来讲到这灵芝对到这三高的好果哈。
1: 那我们知道哈，灵芝其实对有一些三高的人，三高的人，讲起来好果嘛，真正好呢。
2: 是啊，无对哈，因为不但是讲咱的这个医学界哈，甚至就是讲中医西医拢很认同，就是讲三高的问题，其实足侪是体内这个慢性的发炎。

0: 你讲你伊无可能讲像少年时一顿食两三碗饭嘛吼、哦，所以呢，伊食物件爱精挑细选，爱拣好的物件吼，来好好啊来做使用因素呢。譬如讲像灵芝之类的物件，伫咧都算单无啥物重大的疾病吼、哦，甚至会使讲咱来即、這个平常时来过用保养，尤其是年岁愈大，营养吸收较差，拢会使靠灵芝来改善咱的即个身体的状况。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阿君来给伊进攻个。
1: 家己这香火奖金八十二年，大概这样子，我都无晓哟。你听我咧讲话差不多几岁？
0: 我听应该差不多七十通岁啊。
1: 我八十七岁，食够有够好诶。我这样子哦，睇到你做工课哦，跟人家讲好，少年人对恁对袂着。
0: 嘿嘿嘿，迄食年糕精原来笑着着啦。啊，着旧年要扫楼，今年人毋正搞。啊，你是恁本册干部，毋是有记载吗？灵芝酒是身轻本老啦，对无？食者老较慢嘞，啊，身体嘛啰啰嗦嗦，着过得啦无？啊，看即个热人热到即落型诶，啊，年糕精雪地往来来泡泡泡，你着落块冰角落去，吼，食着心凉鼻透开，客去园林做茶啉，要上特冻诶，上舒适诶。
2: 泡冰茶，给出你参加。
0: 也不是做了烟花啊，包好个安那，都袂真香。袂安尼讲，咱做者是心肝火倒嘴，大到要死吼，伊个心顶之坎吼，好就好着。对啊，爱调身体，爱食嘴打舌，啊，这时阵你唔啉这個，无你要啉啥？好啦，灵菇精吼，爱逐工泡，逐工啉啦。其实灵，咱拄只咧听咱迄、那个即、這个郭伟庭医师咧讲。就是本身你若有慢性病的人，其实你如果虽然讲你有咧食药控制，但是西药是化学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有时候存在叫做慢性发炎，啊，慢性发炎容易生歹物，啊，但是可怕的慢性发炎伊袂甲你讲，人也袂艰苦，所以有当下人好好向向向检查讲生歹物，迄些足恐怖的代志吼，看到人好好啦，啊，像对不舒服向检查讲对生歹物啊。天啊，天啊，地啊，哪会发生这个代志？对不对？对，参像咱身体安怎大，其实你唔知啦。所以咱得力灵菇精，会叫你逐工泡、逐工啉，都、就是无要让这个这粒炸弹形成啦。啊，恁听有吼？都、就是无要让这粒炸弹形成，才来惊啦。所以古早灵芝是上药啦，上药就是咧治胃病啦。胃病意思就是爱先食开炕、食开炖啦，安尼应该恁会清楚啦吼。啊，所以我就拄只讲讲，食好，逐项好，佮会当安尼拉拉泡泡，准茶啉，食脆打，一减二高帮啦，减洗裤。这天你唔食这個，无你要食啥？对不对？好啦，得你灵菇精，逐工泡，逐工啉，趁钱免分医生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人名纸开顶面，老大、老几啊、老红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少小内白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做你免客气，讲定去吧。全车全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先刷个药房问一下。嘿啊，公公，给恁客两组四千块哦。哎，给问看，恁那个粉红超跑无哈？有粉红超跑吗？吼，啊，你这是两组四千块，凊彩订嘛四千块，至少起码两组了点。哎，你当下去药房安尼看，恁那没讲去，不是拢客两组呢啦？啊，所以你出门出门啦，然后粉红超跑甲客回来啦，有应该应伊啦，无应送亲朋好友。那么，甲你感谢假嘞啦，讲坦白嘞，对不对啊？嘿，好来，伊个各个问看有粉红超跑无哈？咱一组吼两罐。啊，一罐是清理洗洗，吼，啊，弄两罐落去就是两千四嘛，所以咱加量都不加价啊，啊，买两组啊，客两组啊，四千个有粉红超跑，有只有料好康一康俩过来吃嘞，哦好，啊，然后都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上面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做你免客气哦，讲定一摆，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今晚的乡亲老朋友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老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23。以上广告，春花啊，你的歌有听到啊？嘿，
3: 谢谢哦。
0: 好，不客气哦。你们还个点嘛？先休一下，流浪啊哈。啊！你今仔点我那是听袂到啦，哈。OK， 好，谢谢，来佚佗，拜拜。来点什么说？点播歌曲，我卡嘞喏，哈多吧。

0: 嘿，
1: 哦，是哦，
0: 嘿，嘿，
1: 嘿。哎、欸，那你也无咧客做见证来来进攻阁，你讲来阿姊，幼小个妖娇诶，你讲你洗着咱诶得力芬多精香皂来进广告，讲安怎好洗啊？
2: 哦，伊洗好了哦，迄、那个面吼未真崩哦。
1: 煞毋知，迄、那个美容皂啊。
2: 对啊，未真崩哦，啊，那个洗洗身躯、洗脚、洗手、嗯，哦，反正拢还洗得掉啦。
1: 嗯，
2: 哦，那个泡沫哦，
1: 这么用。
2: 很清香，
1: 不是清香，你有发觉吼、哦，那个泡沫是不是安尼迷迷迷？
2: 嘿，很诶，足油诶，哦，迷迷迷，
1: 迷迷迷，
2: 啊，洗起来吼、哦，洗出来了哦吼，打开便所门啊，哦，规个拢歹，
1: 是吼、
2: 哦，诶、欸，啊了后吼，身躯擦擦的话吼，感觉身躯会凉凉安尼呢，
1: 迄、那个叫做穿开，伊个叫做锁水保湿滋润，
2: 对啊，
1: 嘿。
2: 哦，真正有影，你的那个芬多精香皂，哦，我以前捌买过，啊，说讲你一支快闪啊，
1: 哦，
2: 我嘛去买啊。
1: 哦，啊，好佳哉，你抢了紧呢，迄个说说，过过一两天来买拢无安尼。嗯，
2: 哦，
1: 这回是芬多精，大家小抢啊，
2: 是
1: 了，是卖完啦，是完售。
2: 买过啊吼，比我大家送嘞。
1: 哎呀，你吼，哎，送人世界好啦，晓晓晓，吼。
2: 我大家散。
1: 哦，大家小支手水卖完啦。嗯。
2: 嘿，足好，足好哟。
1: 真正好势吼。
2: 拢足好诶。
1: 对，啊，无怪你出门吼，讲某人七十岁看袂出来，因为你拢洗这洗甲皮肤咪咪咪。
2: 我今年五十岁尔。
1: 嘿啊，洗甲咧皮肤水幼幼吼，看袂出来你七十岁。
2: 啊，我食迄个维他干跟那个。你诶，活力敏素啊。
1: 好好好好，你有食维他干。
2: 很好呢。
1: 嘿，很好哦。
2: 啊，大便拢免地。
1: 嘿，大便免地吼。吃活力敏素代表不用茶，啊，吃维他干有精神真好不？
2: 嘿，我搭配两项啦。
1: 对啦，吼。
2: 啊，我还有搭配那莲果精。
1: 哦，好好好，好搭配莲果精。
2: 我因为我有在超跑啊。
1: 哦，好好好。
2: 我
1: 在超跑去买莲果精的哦。
2: 哦，拢足好诶，伊产品拢足好诶呢。
1: 我跟你讲啦，因为你诶爹地啊，真正太好诶，因为你讲你遗传着恁老爸老母嘛，你咧不老妖怪，你知影无？啊，所以你个来晓甲遮健康诶元素食入腹肚来。我甲你八十岁，我咧狂
2: 对啊，哦，莲果精啦吼，啊，我拢是维他干搭配迄个活力敏素吼。
1: 我讲你因为
2: 哦，大便话，我讲拢免地啦，啊，无够是地甲规身躯汗，这种天气话唔得滚倒在地。
1: 对，就安尼嘛。啊，维他干因为咱肝顾好吼，咱会咱甲毒素排出来，咱就较咱身咱的皮咱的身迄落皮肤较袂卡遐斑斑点点。
2: 嘿，对。
1: 所以不怪你咧水啦。
2: 啊，所以讲维他干活力敏素啊，能够健康。我这阿姑的产品啊，拢爱食都对啦，
1: 食都对啦。
2: 啊，我来讲啦，你看我四啊七年厝，人讲未使讲六九啊六八，讲还讲七十。
1: 有啦，对啦。
2: 我行去水南市的话，大家讲大姐看未出来呢，你敢那五十岁尔呢？我拍摄哈，我这个是天生丽质的司机。
1: 水啦水啦，要自信嘛，哪有是这个嘞吼？对不
2: 对？无，我真正唔是插配的。
1: 对。
2: 哎，真正你的产品话，真正爱食。
1: 爱食吼，再阿再起来甲咱做分享哈。
2: 好，我右手搁要交嘿。
1: 好，右手搁要交哈。好，再拜拜。好，来接头好啦。以上广告，右手搁要交，一个单右手。阿人拄只吼，甲你讲啊，所以你看，有当时咧相亲都不食，侪人卡入来，啊，无一定我会记。但是你若会晓有即个加强记忆法，讲。你我台手叫无掉，我来讲，伊报我听嘛，听，我都袂记哩啊。但是讲，那我右手阁腰娇，我名叫单手娇，我够做好笑，所以我是不是加强印象？以后阁有我说，哎呦，右手诶，阁迄落右手阁腰娇诶，入来啊，对不对？嘿，对，要人家记住你，也要有方式的嘛，对不对？蛮有方法哈。好了，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明天节目播放，好，连续大家来约会，我谢过咧。

来啊！即摆吼，囡仔放暑假呢，咱这大人哈，爱注意听这个新闻哈。嗯，即摆的囡仔吼，有倒一个袂晓，袂晓用手机啊？靠腰啊，骨老许个袂晓用啊，但嘛要用，跟咱老人嘛怎用手机啊？啊，我即摆意思就是讲吼，即摆囡仔倒一个无用手机啊，滑抖音或者是打手游的。几乎都会嘛，你讲有的人无咧玩手机的，而且家庭有劲，对。所以起码袂晓滑手机，吼、哦，就是上就是迄个抖音呐、啊，打手游的小孩子真的不会的，太少了，太少了啦，吼。啊，所以我今仔特别跟你讲，手机里面有很多简讯都是陷阱，囡仔不一定是会知哦，会晓用，规个晓用哦，但是。含这因唔知哦，即马死这吼，就是伫遮啦。哎、欸，囡仔，手机头一用，我来讲来，即马吼，我要讲的是，即、這个住伫彰化，读国中二年，四年的同学林同学，国中二年还阁戆戆的啦，嘿啦。即马伫抖音看直播嘛吼，啊，直播主就来讲，讲你只要加来。登记你的手机啊号码，第一档免费送你游戏币，因咧耍游戏嘛爱钱的啦，系啦，就免费送你游戏币，啊免费取得虚拟装备，啊对一个国中生来讲，哇，这个诱惑太大了，免费的诶，好好哦，免钱的咧，好好哦，安尼，啊无想讲这公因啊，因啊想因啊想。天上没有掉下来的礼物啦，没有白吃的午餐啦，这就是你那个囡仔家的所在啦。你看这个左囡仔啊，戆戆啦，想讲这都免费的，对不对哈？拢啊加对方的赖啦，真正马上加对方的赖。啊，这个对方吼，就甲要求讲买一个验证身份呐，啊，有验证码的对了哈。啊，妹妹就开始收到一大堆简讯的验证码。啊，这个看。的网络交友软体的一次性验证的 OTP 的密码嘛？啊，囡仔，囡仔人伊他搞清楚，讲这是大人的交友软体的，根本他也不知道，也不清楚嘛，对不对哈？一些咪伊刚学的讲免费免费哈，就是免费级哈，免费升级的装备要掉下来啦，所以得乖乖要按照机器个验证码全部报给对方。啊，听个家庭的动作讲，啊，可能是账号被盗而已嘛，错。哪有那么简单呢、啊？就是诈骗集团呢，即马就是用这个套路。即马诈骗集团都厉害呢，因的套路实在比那变形金刚更较厉害呢。因的开一个验证码，他没有这个验证码干嘛？这个案例就是这样。一开到验证码了后，走去开通到迄个电信公司的叫做迄个一号多机啦。一号多机老的敢听，我听无，我解释一下好哈。一号多机原底是要让你出门方便，就是讲，咱老的时啊咧散步行路，吼，唔免得揸手机啊，用一个智慧手表买当通话，买当上网，足方便呢。好，所以讲即嘛，一号多机就是一项电信加值服务啦，让你也当使用同一个行动电话号码，啊，同款迄个。资费也同款啦，就是讲你的这个费用拢同款，但是你除了手机以外，有第二个设备，像智慧手表顶面，哈，你得当独立通话或者是上网。唔免得讲咱咧运动啦，咧跑步啦，是咧创下手机用者手机无方便嘛，哈，啊，你用这个智慧型手表，你得当原来当有人看好你嘛，使有人传简讯好你，有人什么拢伫遮啦，你咧手表啊动，就是手机的意思同款啦。所以即使你手机无伫身躯边，你嘛袂漏接电话，方便伫遮。啊，即马就是迄个电信公司有一个服务，就是安尼。然后呢，这诈骗集团呢，就是摕到这验证码，好验证码，他就去怎样去这作妖了。伊就是用你的号码。卡免惊的啦，安喏，嘿啊，所以就是一直到六月的时阵，这个妹妹家长
总我收到电信业吼，电信业者的通知，讲什么伊名下的门号去有网络开通的新服务，因为异常使用，总我甲停话。异常使用就是，迄卡卡连电信公司都感觉有问题啦，总甲停起来的啦。然后这个爸爸吼、去调通话吼、去调迄个通话明细，一下看差一点仔分的，因为伫咧短短时间内，这个门号竟然拨出了滴要100通电话啦！我病啊喂！啊，都诈骗集团就是把你的手机啊当作免费的公共电话亭伫咧使用，安尼就对了啦。所以即摆诈骗集团就是用这个门号来当作诈骗的电话使用哦。你大家长哦，吼，当场血压飙破200，怕咯啊！单打不够，还来个双打嘞啦！啊，你这个嘛无路用啦，哎呀，骂嘛无路用啦，囡仔人怎讲？啊，就传一组六位数的数字过去而已，怎么会变这样啊？无讲囡仔都要戆戆的，要用手机啊，都唔知影迄个人心险恶这件代志啦，吼！啊，做唔只讲，今仔讲到遮，恁大人爱听。啊，暗顿啦，拄仔咧食的时阵无吼，哪食饭哪得个囡仔讲一件代志，好爱甲囡仔灌输讲，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免费的最贵啦。好了，安尼过来甲听歌吼。好，来给他听这首的《青春悲喜曲》。

好听嘞，青春悲喜曲，这是老歌啦。啊，蔡琴翻唱还是很好听哈、哦，嘿。啊，这是护士医生的爱情故事啦哈、哦。啊，我今麦要讲护士医生，但我今仔再无要讲爱情故事，这我来感动。咱讲25号一天无，咱歌平是不是？哦，安尼啊，雨落个乒乒叫啦，风台雨嘛吼，啊落个乒乒叫，三更半暝啊，紧急宣布停班停课，对无？但是你也知影哦，有一群人哦是无歇困的哦。咱要讲台东病院主治医师黄轩伟医师，7早8早人拢歇困停课，停班停课，伊个吼冒着风雨要去替一个来自屏东的不孕症妈妈接生。伊咧讲吼，黄医师咧讲，这不孕症妈妈其实是很辛苦，因为伊的不孕症，所以讲伊要爱囡仔是来做试管，啊，其实有成功，但好不容易成功无偌久，因迄拢爱个产检嘛，都有条啊，有着床啊，啊，但是怎么检查到，哎，囡仔无心跳啦，哇，这是不然无心跳，就是迄落胎死腹中啊嘛吼，系啦，啊，所以目睭切切的，搁再调养，搁再做。哎、欸，竟然够啊、哦！有啊！啊，所以阿公无足骨力的啦，拢对屏东吼，安尼一路通通通吼，啊车开啊通来到高雄呢。啊，所以好不容易，做预产期都伫风台天一天啦，吼预产期都伫风台天一天啦。啊，即嘛，有男生伊嘛是爱去讲爱讲接生呀，吼黄医师啊，但是伊烦恼啊。我去人手无够，要安怎？伊嘛足惊呢，你敢知影吼？哥哥讲，互你想袂到的，迄、那个开刀房吼，一个甲大门杀开一刻吼，伊讲伊真正是红了眼眶啦，目屎真正要淋出来啦。伊讲预定本地是日本的 手术伙伴们，一个拢无缺席哦。更扯的是吼，原地大夜班吼爱下班的这护理师啊。我那烦恼讲，外面积水伤深啦，日本的同事可能要来嘛，是会滴雨水，算讲雨水调的，无法多来，所以竟然嘛无半个离开啦。因为你要到这班，你离开都放空行因啊，啊嘛拢全部拢留落来啦。结果吼，黄医师讲，我算算的，三位妇产科主治医师，两位理科，啊个麻醉的团队拢伫个啊，佮加两个护理长拢伫遮啦，所以整整就是16个医护人员，安尼紧守岗位，围绕着手术台。所以你也想看外面红雾高加开刀房内底有16个医护人员，哦，用着一人血肉之躯，为着这对母仔筑起了最坚固的一个防风墙。你那出席一集曲，双胞胎嘞，相信啊，哦，恭喜，哇吼，哎、哦，好的声音不要滚太大声，哎，我出席好哦，我爸跟我讲，我那就单雷公嘞，这公的话就要单雷公。哎、欸，我把我错，昨天那伊出事，号的声音搁遮出大声，恰查某一个，所以你看，细汉做细汉，那个号的声音都很怪，恰查某，还无恰嘛是足困难的代志，对不对？我做双胞胎，我的哭声很洪亮嘞。哎，我今嘛，咱今嘛好，当个想象画面哦，大家加辛苦，哎，两个出事，阿婆讲嘞，哇，这健康个靠下加洪亮。我、哦、那很感动的画面呢、欸，真的很感动的画面呢、欸、哈。好啦，所以讲吼，迄个咱呢爱甲这伟大的医护人员致个敬呐。虽然讲哦，来红台落雨拢歇困，医护人员嘛是拢爱值班呢，嘛袂使歇呢。啊无，有当时啊都，迄个破病无要紧时间呢吼，啊来甲紧个透风落雨也是安怎样啊？你生病的嘛足多，你个会讲，今仔日吼红台天啦，无要救人啦。够可怜，哎，都不可怜个代志，对不对哈？真的，医护人员也很辛苦啦，要向他们致敬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七个广播网，听我连线，大家来一回哇，小姑娘。啊，咱第一点钟的先进行到这哦，要搞好电台刚修好不哦？你若想要听歌，要点歌，爱准备一下下啦哈，准备一下。迄、那个刚上过歌播完了后，我就要开放口音啦。你要听歌，要点歌，要点唱啊？拄只迄个妖娇。又是有个妖娇的无吼，小娇，就来点一首《乱乱刷轮针》。嗯，好，伊讲要话滚唱，好，等一下我就来唱给大家听哈。啊，恁若要点唱的，要点歌的，伫个9点过后准备一下哈。好，来，要尿尿去尿尿，咱今嘛过来播一首小小的歌，哪一首歌？好，这个高山青呐、啊、哈，来，大家收听，走。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好，新闻亭唱的男儿的心声，咱优秀的去要叫我点名，都台中阿姊啦，真大侪啦吼。好来，啊，咱迄个乡亲的朋友若要上山，要开根铺头听歌、点歌、点唱的，拢 OK 啦吼。啊，产品食法无清楚，问我清楚啊。啊，食足好的吼，啊，像的迄个手胶啊，卡入来甲咱做分享，安尼知道不知道啊？好来，看吧，看看2799，都食好歹写啊。哎，趁咧工商，我拢一定爱去厕所一下啦。啊，无我变咧去看恁挣一点钟咧，对不对？迄平台啊，卡入来啊，有够拄啊好，我拄啊去厕所啦。即马较优秀，无我甲张工去滴鸡汤啦。平台啊，
1: 美女，阿姑你好。
0: 平台哥啊，够早咧。
1: 你也真迷人咧。
0: 当然啊啦，你也无嫌我火鸡母就好啦。
1: 人讲你作水呢，
0: 无一样啦。
1: 讲你作苗条呢，
0: 今麦有较肥，就啾啾啾啾啾啊。
1: 真的啦，
0: 呀，啊，不过我今麦过咧减淡薄啦，
1: 嘿。安尼哦，我减点歌啦。
0: 好啊，你讲啊。
1: 林丹的《万事如意》。
0: 万事如意哦。
1: 嘿。
0: 林丹唱的。
1: 好听诶。
0: 安尼哦，啊，这是
1: 你也听听，种叹气。
0: 啊，这是迄个你新歌呢
1: 啊。
0: 啊。新歌哦，因为我对歌无啥捌。这是新歌呢啊！
1: 对，
0: 安尼我来找看关入去也袂啊。
1: 你这条你也放下，足好听，趁钱。
0: 啊，我得看关落去也袂哈。
1: 哎呀，
0: 我得甲你报哈。
1: 因为我只工具放去叫你报这条歌吼，就是要可以听众的观众朋友吼，还交关客的，让你足旺足旺。
0: 谢谢，感谢哈，感谢，好 ，OK， 啊，我来吹哈。
1: 哎，我甲你讲吼，你等我来鉴定下吼。是讲无用，我嘛是讲唔爱讲啊，无是足严重足济呢。
0: 足严重足济哦。
1: 因为确确诶，我中风，啊手吼吞袂得，啊青头有无？这只凹未入来啊，吞袂得。你真正我是足严重，我拢。
0: 啊，是你哦，是你哦，
1: 啊，脚吼会抽筋，
0: 是你家己哦，啊，你就是安那，即马，
1: 啊，因为我是安那会要食迄，我
0: 来进广告，
1: 因为我就是脚脚会抽，会怎么中风会脱开吼，会惊掉音声，我迄间就是开始咯，惊掉那黑筋跌，足好
0: 吼，
1: 啊，无我真正会，那无跌哦，因为我喘两摆啊呢。
0: 你
1: 头壳啊，又得了，怎么脱脑筋呢？
0: 啊，有家己有感觉呢吼，
1: 哟。啊，伊那你啊，
0: 伊是啊，你丢起来啊，要搬瓦来，迄种感觉呀。
1: 对个，啊，你那脱大条就 OK， 啊，那脱细条就食力。
0: 脱大条就更易整啊啦。
1: 对个。
0: 啊，那脱细条的吼，你就爱吐气较好啊啦。
1: 迄个艰苦啊。
0: 不点。
1: 啊，你那脱大条的，认真的，安尼较好过日子啦。真的啊！啊，我迄阵在，我迄阵咧惊咧，因呾，我迄阵就是讲，奇怪，咔咔拢来啊，啊，雄雄啊，一只脚垫着，蹲着咧，哦，
0: 安尼哦，
1: 啊，无特别咧，一半卡安尼，啊，第二摆安尼，我就开始整天买来食，出来过，无真咧会惊咧。
0: 嘿，舒适就好，啊，搁怎样食？哦，牛，嘿，
1: 啊，就是过夜都好，卡掉筋啦，困啦，掉筋啦，啊，咔咔，会啦，啊手哦，手头，咱手咧拗无，寸节在拗哦，无在只啊，佮无咧拗袂入吧。你真正迄种做咩个讲甲拢，我甲你讲了就挂掉哦，就讲，无来讲较好听啊，无真正去变足严重。
0: 对，好，啊所以讲过来，只讲进行啊看你啦，吼啊对嘞，吼赞，好，安尼好，舒适得
1: 很啊，平安得
0: 很嘿。稍等下啦，我该找人哈。
1: 好，
0: 谢谢，好来，以上广告。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
2: 喂，阿君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苗栗的徐先生。
0: 哦，徐先生你好，嘿。
2: 哎呀，太久无甲你。
0: 哦，有影，你真久无来啊，嘿。徐大哥，你今日从啊？要进国，要来见证，还是要来听歌？
2: 好啦，我。你歌声啊，我拢
0: 有跟你。对啦，你差不多，因为你的竞争拢有来讲过啊。你今日想要听歌呢？来要听啥？
2: 哎呀，你去背中影。
0: 背中，就背景吧。
2: 影啦，迄杨静的啊。
0: 背中影。 嘿，哦，你要听背中音啊？
2: 海中音啦，不是背中音，
0: 啥？海中音啊？
2: 海中音，
0: 嘿。哦，海中音哦，好，阿你我来吹下，哈。好，谢谢，来佚佗，好，拜拜。秀文，咱台中秀文呢？
3: 哎，阿君。
0: 嘿，秀文你好。
3: 那个在我有唱了你的彭山文呢？
0: 你有唱到啊？你？
3: 嘿，我有唱到哦。啊，我的。
0: 啊，有用啊，未啊？
3: 有啊，啊，我就分朋友啊，朋友佫甲我退了，我
0: 唔知啊。你分朋友哦？你是定偌济要分朋友？你头够细？
3: 我定一组呢啦。
0: 一组佫分朋友？你剩你几台要说当时啊？
3: 我每年拢有唱到，我佫有唱到，啊，我剩七台呢，佫袂话退。我讲啊，我那讲百货公司，我你百货公司咩？
0: 这一落去咱的，你无啦？你讲迄落啦？你叫伊去咱对买呢？去咱的保德旺服务处买啊？
3: 好安尼哦。
0: 晓啦晓啦，百货公司无对买啦。
3: 好安尼哦。
0: 爱保德旺服务处啦。啊你剩七袋啦，要搁本人，哎，足好势呢，迷迷迷呢。
3: 对对，洗起来吼，是拢袂变变啊。
0: 对，真正有影吼。
3: 对。
0: 啊，你拢用去洗面哦，我嘛是拢用去袋咧洗面呢。
3: 对，阿君啊。嘿。你的节目带给我。天天乐翻天，
0: 天天乐翻天，来以上广告，嘿，
3: 哎，有毒呢，
0: 嘿，
3: 那个马赛是必定要删的，对不对哈？
0: 嘿，
3: 啊，不过迄天是我最寂寞的日子。
0: 哪一天是你最寂寞的日子？
3: 明天啦，明天无恁的节目啊。
0: 哦，明天啦，哈。
3: 对呀。
0: 哦，对啦，我会记，刚刚有一个听众讲，迄个，逐工听我节目，听到伊忧郁症好去啦。啊，礼拜伊就搁艰苦啊啦，因为礼拜无我接无，伊唔知要创啥物货，搁伫遐吐下。啊，你讲你拢读圣经啦？
3: 嘿啦，阿金啊，阿君啊。
0: 喂，
3: 我迄天就倒去沙发，看天花板，
0: 哦，
3: 看圣经。
0: 哦，对啊，你有甲讲你都看圣经啦。
3: 你看小都歹过啦。
0: 哦，安尼哦。
3: 你每天带个个满满的，天天乐翻天。
0: 就爱听我接无得滴啦，谢谢。我就改讲，你即摆要找全台湾要找着感性、知性、佮甘无人性的诶主持人是无安尼。
3: 阿君啊，
0: 哈，
3: 迄个扑克也嘛较好听啊。
0: 哦，安尼哦。
3: 啊，佮丁玲的嘛较好听。
0: 人因拢较感性啦，嘿啦，我是佮甘无人性。
3: 阿君啊，
0: 啊，
3: 我拢从八点开始听到四点才关机。
0: 有影吼，吼真正达芳精彩诶，你真正
3: 有够趣味，阿君啊，
0: 你真正有影内行。
3: 真正讲话吼，你做我演你个啦。
0: 有影有影。阿婶是说学，
3: 和
0: 尚叫做说学逗唱，吼 ，OK。好啦，阿妹阿姐，阿你要听啥？嗯，
3: 我要听《玫瑰玫瑰我爱你》。
0: 要听我唱还是要用播？
3: 好啦，你也好，你也好，拢可以啦。
0: 我甲你讲，我小时候哈，就是唱这首出名的呢。
3: 对啊，我就唱，做我唱《玫瑰玫瑰我爱你》个
0: 一。我小时候哈，五岁唱这首歌，搁徛去桌仔顶，底下有尻川花安尼，大人大家都我逗到。
3: 个一儿像柠檬啊！
0: 哦，安尼吼。
3: 阿君啊。
0: 哎，一儿像柠檬。
3: 你的年岁可能好不差二十岁有吧？
0: 嗯，你几岁啊？
3: 我四啊二个啊。
0: 你卖骗人。
3: 我是阿姨出的啦。
0: 阿娘喂，你声卡像做囡仔的声啦。
3: 阿君啊，
0: 哈，
3: 可能我当大人当无过啦。
0: 好
3: 囡仔声啦。
0: 哎呦，你这声不是我七十岁老爸。
3: 阿君啊，
0: 哎，
3: 较早人打电话哦，找阮老公，我喂，对方老公叫恁爸爸听电话。
0: 人当作做囡仔啦，食力。
3: 叫恁爸爸听电话。
0: 哟，你声真正做好听呢。嗯，
3: 我可能。当大人当袂过，讲话像鸟声呢。
0: 哦，我袂像你这个声嘛，足困难嘞。我是爱讲。
3: 我四十二年厝，我袂甲你骗。
0: 该讲吼，人都袂讲白，正经我要落声啦，唔，我就声啦哈。想我找个查甫人啊，才差白死人啊你。
3: 我听讲，喂，叫恁爸爸听电话，叫我爸爸，我哪爸爸？
0: 啊，这我这个样摆哈。
3: 哎呀，像柠檬啊。
0: OK， 那两首歌拢甲你摆哈。
3: 谢谢，
0: 拜拜。好，点心诶，你诶歌改播呀？
4: 我
0: 点心诶，忙线中呢。诶，杨美龙，你足久无进来，杨美龙。杨美龙，
5: 喂，
0: 哈
5: 啊，
0: 一个很花啊。
5: 诶，安啦？
0: 啊，你足久无进来咧？
5: 无用啦。
0: 你无用啊？无用要回应啊？
5: 老阿婶要爱。
0: 还可以去操薄脚咧，无人要爱，
5: 无可能，
0: 无可能的代志拢发生咧。
5: 老啊，做我都未兴趣啊。个
0: 杨美龙，你今好用一百？
5: 我也在咁要靠你诶。
0: 真诶，见你做生
5: 活。我现在做在点要靠你
0: 哦。你做生活对不对？
5: 卡未这边。
0: 嗯。所以唔知我诶电话歹卡，啊，我问你做生活对不对？
5: 哎呀，我感觉你歌，你歌声嘛，该要听啊。
0: 我听讲我拢差别，你看你两公啊，无听，也是无卡入来，我喊我讲着，你著艰苦安尼招啊咧。嗯，
5: 无你个声音真正好听。
0: 真有影，哎呦，哎呦，杨美龙，你实在真正好，你给我食糖仔伊啊。
5: 无。
0: 哦，唱讲讲人爱听来搞咧。
5: 嗯，不是啦，嗯、我甲你讲，真正好听就是好听。
0: 真的哦。
5: 那无好听，我唔敢甲你讲。
0: 哦，上课时
5: 啊，俺未教白讲。
0: 我当做你真的啦，来啦，你叫我听啥歌啦？
5: 我甲你讲吼，你这啥文哦？对。哦，我老谢谢哦，介欢喜。
0: 哦，真正得甲你讲超级好势去啊！你老公啊啦，来进攻
5: 个。洗头毛介好。
0: 洗头毛吼，是不是头壳不足打伤？
5: 哎，阿伯就金蕉岭嘛，介好势啊。
0: 金蕉岭也介好势吼。
5: 嘿
0: 啊。
5: 哎呀，伊讲迄个作文作好，啊，辛苦写写作业的。
0: 啊，靠！人伊种作文咧，干卖123块嘛，甲拢公司尔啦。这店，迄真正是高级作文啊，真正即个介绍有够俗个俗呢。
5: 哎呀，啊，就是安尼。
0: 啊，就是安尼，大家抢了了，嗯，随抢到抢到无半地啦。
5: 啊，我想讲要加搞播个歌，真感
0: 冒。来，以上广告你讲来，什么歌？
5: 希望。
0: 希望哦。
5: 拢请你唱的啊。
0: 希望哦，安尼我就爱找嘛的，我哈。
5: 啊，足久个安尼。
0: 好啦，啊，我来找卖伊啦，也
5: 未。啊，若无你甲我报夫妻之情。
0: 夫妻哦。
5: 敢是，你也平时就敢是即代话是夫妻情。
0: 啥物人唱个啊？
5: 你也平加迄个。
0: 那夫妻之歌迄款啦，我蛮在，我想看卖。
5: 夫妻之歌啦。
0: 我找卖，嗯，好。OK， 好，再见，拜拜。
5: 再见。
0: 高雄哥哥，你无伫遐露涂骹、洗涂骹、油涂骹，你来遮创啥？
4: 我听到你咧，你家人诶诶，那个听众讲话，啊，你人都会给人家快乐，
0: 哦，
4: 阿哥蛮有体贴的。
0: 唔通拢当听我声音无好听
4: 啊？啊，你有出社会啦，还有位主持人吼，阿人讲啥都讲，他都等你，阿人讲谁都，哎呦，咁无啥也要跟人开讲。
0: 对啦，所以我才讲
4: 也要开讲，阿你人也要开讲，阿人都又蛮体贴的，阿人拢给对方面子，阿人都。又会带人家讲话、
0: 啊，所以你唔通拢听我的声无好听像差别啦。其实吼，我是上个有那好是美观的个性呢。
4: 你讲你蛮深厚的，好不好？你我听，我不听在港口呀嘛，不听在港口咯。啊，我其实拢听吧，人咧创啊，人咧比赛，没办法，你讲啥我都其实多少也听得懂吧。
0: 谢谢哦，来啊，你别不听啥来，你过来。
4: 我听，这是一条歌，叫什么？蒋卡拉恩那不是搞这条歌，版本东美唱的款哦。
0: 版，你甲我讲什么人？版本东美啦哈。
4: 哎，
0: 啊，你去讲一摆麦。
4: 我听讲，那有人伊讲那是蒋卡拉恩那不是。
0: 恩那不是，哎，是歌名是啥的？
4: 蒋卡拉，
0: 有伊的华语的无啊？有汉文的无啊？
4: 嗯，我就是要请教你讲，蒋卡拉是啥意思嘞？
0: 我就爱问干爹啦，
4: 对啊，
0: 蒋卡拉，
4: 你干爹意思？
0: 因为我会晓看字念，我都唔知意思，我就爱来问干爹。
4: 啊，我无就觉得我刚听音尔，所以我不就是讲你哪知？我是要请教你讲蒋卡拉是啥意思？
0: 好啦，我来问卖嘢啦，哈，再给你问哈。好 ，OK， 再见，拜拜哈，
4: 拜拜。
0: Hello， 苏兰姐，我苏兰姐去播了。喂，你好，我君。
6: 所有线路，
0: 我所有线路满线中呢。伟霆啊，霆伟啦，
6: 喂
0: 啊，黑人
6: 呐，紫薇啦，
0: 紫薇啦，来啦，
6: 紫薇妈妈，
0: 哎，紫薇来，
6: 真的哦，前一位那谢哲君你出，先那是要听
0: 到谁的歌呢？得安尼，
6: 对呀，对呀，哎，你要听那个阿坤，我爱你，我嘛要听。
0: 玫瑰，我爱你啦。
6: 无啦，我要讲阿坤，我爱你呀。
0: 真的假？
6: 真的嘛？
0: 恁今日拢食咩咯？恁今日有食咩咯？啊！
6: 我唔是食咩啦，我逐工拢听你听你的直播，拢听到拢足轻松足快乐的啊！有影咧！
0: 啊，今日想要听啥啦？
6: 啊都讲讲，该讲讲听秀就好啦。
0: 好啦，阿刷小你写晒，
6: 阿坤我爱你呀！
0: 今日刷小你写晒，今日写出诶，
6: 今日写出
0: 诶。
6: 我在我们在也不出名啊，但是点心那点的打球我就感谢你了。
0: 好，点心你有收到了。OK， 好，
6: 谢谢。
0: 啊，你今天我没给你接电话，我电话够追。点心人都在叫你呢。
7: 他都在看伊款。
0: 嘿，
7: 我是要顶礼拜就要跟你讲哦，你礼拜有节目啊，重播啦。
0: 靠腰就是坐现场，我都重播的啊，我重播的节目不够坐没人。
7: 电台啦，嗯，我就是要甲顶刚的黄小姐吴太太，我听因大家大我讲你节目迄个啊。
0: 哦。
7: 有无？顶下有一讲因拜六礼拜因公公婆婆来听节目，也对你听嘛。
0: 我重播加我家己。倒一旁有重播，我个点知？哎
7: 呀，我就是吼，一届也无代无，是一阵因，我知你话写足侪个几啊台。哎，阿弟阿哥在笑哦，
0: 你一看到一眼你，哎呀，听着我笑欢喜了。
7: 我都有听到。
0: 啊，你这看到一眼你，听着我笑欢喜就行了哟。
7: 哇，我欢喜，我咧表现袂到咧，我真诶。礼拜天听八九一哦，太阳电台啦。
0: 哦，阿丽呀，哎
7: 啦，阿我点点一条那雨之大阪那个日语耶。
0: 雨之大阪哦。
7: 哎，
0: 嗯 ，OK。
7: 我跟你们的听众都讲了，礼拜天有节目哦。
0: 哦，好，谢谢点心的哈 ，OK， 好，拜拜。喂，你好，我滚来坐，我播了，拢播了。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阿贤呐啦，阿怎贤呐啦？喂，你好。
8: 哎，阿君啊，你好！
0: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8: 哎，
0: 拍摄啦，阿都收这接未起，原谅啦哈。嗯。
8: 好啦，这阿君啊，真水，这个啊水，面啊水。
0: 哦。有啦，看过我本人真侪。嘿。
8: 主持人，你上水。
0: 无影无一只。
8: 佮上后打扮，体格佮赞。
0: 哦，谢，你袂去也得啦。阿姐，你要听啥？
8: 你讲知我啥？
0: 你啥哦？你应该唔是在家己迄位吧？
8: 对啦，对啦。
0: 你陈大姐哦、喔，你什么时阵看过我？你看你样嘞，你。
8: 哎呀，我无看过你啦，我都看过你就对了。
0: 有影上好，你可能伫电视看到啦，对啦。
8: 嗯
0: 啊。来啦，啊，你要听啥？嗯。
8: 难忘的人啊。
0: 南方的人得病，他就出歹听。
8: 我早有甲你口音啊，我讲我拢食真香啊，啊结果我牙齿拔牙齿啊，你讲袂使，
0: 袂使叫，哟，也袂使咧，嘿，好 ，OK， 好，啊乖乖听我话，嘿，嗯，
8: 哎，我无真香袂使呢。
0: OK， 好，
8: 嗯，好，拜拜。
0: 你上一集有做过见证啊？哈 ，OK， 好，
8: 南方的人啊，
0: 好，无问题，无问题，好，谢谢。素兰姐，拍手，你不要坐凳哈。
9: 袂啦，那样紧啦，啊！你人缘好啊，
0: 真电
9: 话啊，佫一堆，佫会晓讲，啊，佫袂去得罪人啊。
0: 安尼伊
9: 啊，像遮迄个，你看北部到南部都是。
0: 哦，你讲着北部安静，台北做者相亲咧，听我接望咧。
9: 是啊，
0: 系啊。
9: 啊，你像我一个姊妹伴有无？
0: 嗯。
9: 伊咧俄罗斯即个迄个那个
0: 相照啦。
9: 嘿，他拿给他儿子。
0: 我知道啦，我有过你的见证啦，因为恁遐朋友拢俄罗斯啊，讲足好势啊，嘿啊。
9: 伊讲一个不一样诶。
0: 哎，真的，真的啊！
9: 感谢你们呐。
0: 哎呦，
9: 因为他儿子在军中哦，那个皮肤非常嫩，
0: 是
9: 他让他带两块去。
0: 怪外公，迄种皮肤袂当洗得起色诶，真正。
9: 有啊，啊无咯，一个下面。他那个就是毛囊炎呐、啊，
0: 对啦，在军中啦，最奇怪嘞，这少年家去，去了这兵这者，皮肤拢做歹，唔知是安怎卡呢？我那小弟
9: 他干嘛吃呢呀？衣服不透气也有关系啦。
0: 啊，在我小弟吼，
9: 嘿，
0: 我那小弟准你这兵嘛是同款嘞，无异位性皮肤炎嘞，这个有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哪呢你？
9: 啊，因为他们哦、喔、休息时间较久啦，
0: 嗯，了解。
9: 啊，穿个衫够不透气啦。
0: 哦，安尼吼，
9: 对啊。
0: 好啊，这、啊、姐来，你紧讲你要听啥，因为吼电话够足侪，也无法度讲
9: 上久。你的拿手的日语的啦。
0: 哦 ，OK， 好，等一下播。
9: 哦，
0: 这姐，哦，拜拜。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10: 有线路满线中。
0: 线路都满线。喂，你好啊，君你好。我在宜兰哦。嗯，来。
11: 按下处。
0: 按下处，我下节按。
11: 好，谢谢，我下去。
0: 一个宜兰徐大姐哈，哎，安排啊，安排。二在谁？喂，你好，你好，喂，你好，阿君。
12: 喂，
0: 喂儿。
12: 喂，阿君啊。
0: 嘿，老早啊。
12: 是啊，好，你今天你做得算。
0: 在做得算，你讲你对啊。
12: 会赢区的啦，你
0: 赛。会赢。
12: 你赛东的啦。
0: 对啊，你台南会赢。
12: 对哦，
0: 啊，我西港啊，无我嘛无算西港的人呢，我是家里人呢，啊，吼，山东有当

0: 哎，
1: 如意哦。
0: 干妹，里面两公还没做的金，那里里转的，那个金，那里金三点水也是
1: 嘞，那里无。啊，那我是都在找麦啦。啊，这你什么名？
0: 我是陈女士啦。
1: 多大陈女士？
0: 哎呀，久啊。
1: 啊对了，拄只讲会赢，即头壳了哩。好 ，OK， 我甲你安排哈，
0: 我来吹。你老公你西岗啊人，我也知。
1: 无，我家里人，我家里番仔寮人，嘿。啊，迄个西岗啊，我定。西岗啊，我那三年吼，咱的迄个即香炉啦，三当一颗香炉，我有当时会当去拜拜，嘿。
0: 哟。你的肉上，我迄阵拢甲爱的安琪买咧。
1: 耶，啊，今年甲我买呢。
0: 那。啊！啊，无爱穿的安全衣，下晡拢六点到八点的
1: 啊！啊，你早早上听起码早时啊，八点到十点的嘞。
0: 哎，就你阵咧做工课。
1: 啊，总听到。
0: 哎，真啊系，真啊够用啊，真啊系咱来改变。
1: 好啦，不要紧啦，你着甲安全买，甲我买拢是
0: 平
1: 用的
0: 啦。
1: 好，姐姐，好，来接头，好，拜拜。好，我来听歌，哼，好啊，好啊，再加加得好啊。紧唱歌，紧唱歌！迄、那个酒杯情吼，咱阿伟要听的啦。我顶礼拜我讲我连一个，哦，这首歌实在是真歹唱嘞，不好搞了歌啦。来，阿你阿坤来唱哈。阿大家到底收听男调？我看我来改一下女调嘞哈。啊，然后我搁甲升一起来看麦样嘞哈。我试试看来。

这首歌吼有一个故事啦，迄个日本歌名吼，哈、啊，敢那翻作汉语，敢那是《心爱女人死》的迄名啊，嘿啦，小林旭唱的啦，这都希巴里死的时阵，你足伤心的嘛，所唱的歌啦，嘿啦，两个都在接上来啊，唔知是安那，都是安尼啦。互相斩杀啦！哎，足奇怪哦，相爱相杀哦，有足侪你看足凶啊，就是奇怪，就是相爱相杀呢。到尾嘛无结局啊，听讲跟迄个小林旭老母有关系的，厉害大家也没办法哈。啊，乱乱刷乱斩呢，搁甲唱好啦，我搁甲唱一首哈。啊，我好啊，先等我唱一首，我来好啊弹一下哦哈。好，啊来听，这首是优秀的点的哈。好，安尼啊，滚来唱哈！大家在收听，到这。

我再进一下下广告就好了，因为吼，今仔来搞做见证啊，太侪吼，啊，所以讲来，迄个足好的产品哦，一定爱拨人食，哦，尤其像咱这款金星啊，啊，阮要来甲伊进广告啊。

0: 我伫咪咪笑偌久，即款情形就偌久，真诶啊！即款情形就是阿君手底介绍出来，所以讲我伫咪咪笑偌久，即款情形就偌久。啊，我伫咪咪笑已经二十五档啊，即款情形嘛二十五档啊。你看伫这二十五档见证偌侪奇迹，伫这二十五档看偌侪人食到偌饿了，有够迄度消山消海，有够迄度集产品，包括伫咱迄个即马新北市、台北市。好、哦，家人拢听阮的节目听得到。虽然家人伫这个时间哈，八点到十点，家人是无加入啦哈。唔过伫暗头啊，想讲那是阴暗的时阵，有一旁是重播。虽然家人相亲嘛是听得到，写小山小海，同人家同人娱乐，像这三七青哈，爸爸袂坐车，食过来欢乐啊！恁爱听，这恁一定爱甲听。
1: 哇，这顶头三支吼，正手三支哦，目甲有够艰苦，两三年咯，目甲坐车都无法度啊，咱目甲要断去。哎呀，我听恁咧讲吼，我都也好来买来食，
0: 食真
1: 香啊，食真两罐咧，那敢那唔知呀？我想奇怪，别人就知，我来唔知，我搁去买来食，买来食五六罐都好轻松哦，我即摆就食较少，伊即摆拢食较重啊。
0: 哎哈，这个就是我昨咧讲，伊原本食两罐无啥差啦，我话讲。你伫要传过啊？你唔通同我甲迄落半途离回呢？一定爱搁食第三罐就应好啊！你看伊家己搁起来讲讲食第五罐、第六罐，好轻松哦！迄落真的都好轻松，无话讲了呢，真正是无话讲啊呢！家己经络有放松无放松，身体甲你讲，你家己上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哈、哦，这唔免白差，有差无差，你家己上知。所以这唔免得阿君吼、哦。迄、那个夸大其词，讲吼，讲过在讲到我哩那迄个人讲讲讲到我哩那神就对了啦吼，对啊。迄有食的拢知影，我著甲恁实实来讲，啊恁著甲恁个食个经验就会知，啊无即款产品要哪销二十五档，接近。所以银杏萃取，咱即马伫市面上看到银杏萃取是很多品牌，对不对？但是恁得看咧看品牌尔，恁敢知伊是坐伫迄萃取的过程当中的技术到底？这就是讲白白，你像我老爸讲的，较早拢讲陶水界，我老爸做陶水的嘛。伊讲陶水界才坐师傅啊，功夫拢无相像咧，看拢陶水师傅啦，但是功夫比了就知影啦，也就是安尼啊。所以看起来敢那相像啦，没个是无相像咧。哎、欸，所以讲你要把这罐，你把这个银杏，啊，咱搁是法国原料，哈，要把这个银杏内底的迄、那个银杏萃取物哈，完全精纯甲萃出来，再看技术。所以我才甲恁讲，如果一萃取出来分子越小，吸收就会越好。所以你吸收越好，你的反应就会如何，这一定的。啊，你前面那开阿无，知影吼？对啦，唔通钱当作耍啦空哈，咱食就是要有效的，唔是开开的，开来等这个你个等卡等地，开讲啊，无差我咧开钱，你若唔你家己开的冤枉钱，咱开得要互伊看到效果的，即罐你一定要食，食到有够好，这广告袂歹，阿妈八十岁啊，足爱去广告的，爱甲鼓励无爱，但是肉都无在场讲，起码袂歹，好。即马哥四界去对人表演，无大劲，阁足好困嘞。哦，替伊足欢喜啦！你之前去灌几罐啊？
2: 食七罐，啊，阁灌两罐得啦。啊，我嘛有只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真型甲 Q 咧食，即马广告手袂麻袂酸啊吼。
2: 嘿喏，啊，阁真咧有唱歌咧。我食到尾人讲，哦，那遐健康也无剩，八十一年住诶。
0: 老人哦，你诶人生活了上精彩。
2: 哎、欸、哦，我足快乐诶。
0: 阁会通去打鼓呢，八十岁啊呢，即咱甲咱台中诶听众呢。老婆，是啊，拄只咧拼四十二岁，即个八十岁，还佫较济岁，对不对？安尼谢大哥八十八岁啊，还佫去日本佚佗咧。哎呀，红写七级书呢，你啊盖帽伊写七级书，就啊写七级书啦。反正嘛要互人知影讲八十八岁，我啊足牛的，足厉害的啦，对无？万咧可能食真香啊！啊，脚麻伊要安怎走？你脚麻伊个对人袂着阵啊！你看人啊，食到真安尼好，像用脚背咧，有够好走，有够好爬，啊，有够好，有够好行，四界对人爬爬走，安尼有够好个，对不对？来啦，真正真行，真正行得力，真行得到这啦。一罐哦，两千块到十粒，啊，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就是该迄个分配伫三顿啦。嗯，啊，若讲，啊，若安尼讲，啊，讲一罐就一罐两千块，就食一个月呢，对啦。 啊，你若讲食了轻松啊，你讲要念一顿起来，看嘞看嘞吼，一罐来当食过半月啦，安尼知吼？对家己的身体袂堪即开，你要让人孤孤单单啊，你要让健康养健啊，对无？爱投资家己，好咱顾身体嘛，像咧投资生意同款，好咧投资同款，欠健康的银行，把家己的身体全部用起来，安尼好唔好？好，来，爱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名吼。所以讲对面老的老机啊，老安公买票头爱看有淡无，这边关掉去。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家己服务到互相在这里边客气哦，讲定起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民服务的专线，0800-279-279 今晚的乡亲，不要等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 福建跟厦门的乡亲，不要直播的专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塞。

啊，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我五岁吼都要唱。哎，啊，我迄个徛伫个桌顶吼，啊，开始，迄个脚掌骨就开始扭，啊，迄个大脚的迄大人笑甲起个叫，哈，看囡仔咧变高人嘛，足趣味的咧，真是。来，玫瑰玫瑰我爱你，要带到点酒店多少？

谢，感谢。剩一点点时间俩呢，我讲恁今仔也点播的吼，昨下礼拜一开始播出来。今仔日吼，咱今仔是以点唱为主啊，啊，我一礼拜啊会当为恁唱一遍尔啦。伊即个阁有一首歌吼，是玫瑰玫瑰我爱你呢。迄个牛奶你走一堆。一个梅兰梅兰我爱你这首歌我也是做拿手哦，我小时候哈这些歌我都在桌子上哈，得定动作待定了嘿，然后又唱又跳，哎，啊啦，听歌老歌未歹啦，嘿啦，啊咱都有会员，老歌都听感情的，哈，嘿啦，啊新歌听流行啊，啊咱来听感情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输在哪里呀、啊？我快扫一下，您等我，我快扫一下，不要走开哦，等我去。

业章，我把朱业章我真正找无，我真的找不到他，真的找不到他。我看我五零有搞来无啊？我五零跟来再盖无用呢？哈，迄个五零，你即摆要去出国啊？七月九号啊？哦，七月九号，今天几号啦？安尼哦，安尼你要去日本哦？好啦，要日本，不要线上说，即马派人真济，靠腰你存足济，惊人甲你夹你啊！你甲请假就甲请假吼，好啦，安尼，迄个找不到啦，我进目前，迄个夜战，目睭业障，无看到，啊一只啦，靠腰，我唔爱插伊来，就走出来无。三八九五哦。好啊，安尼好，再来个唱一首较轻松。好来，梅兰，我爱你。

0: 好啊，安尼，迄、那个节目吼、哦、要结束进程吼，也是搁爱来甲咱乡亲的表报告一下啦。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 another shot and show me some love. 来，真的很难得呢，会当看到毕卡索晚年的巨作呢。这样吼、哦，无迄、那个一个石板画家吼、哦，人工改。转化成石板画的话，哈，这画家叫什么名啊？也叫做马塞尔啊，马塞尔·舍利纳啦，哈。伊个伊的作品转化成石板画，所以完整保留了他的笔触、色彩、层次，啊，个瓦楞板的特殊肌理，再当成为迄个毕卡索晚年，也当讲他这一批画，哈，是。应该讲就是伊一世人艺术啦，哈，艺术语汇的一个精彩总结啦。他是在1969年87岁的时候，也刚做小，迄石南画，石南是这搞班，咱咧讲搞班叫做是的，瓦楞子。啊，唔过伊这我听迄、那个这咱的迄个讲解员咧讲，伊这个抓班跟一般抓班是不共的，好、哦、他。也稀释啊，所以看看多改，也画作保留这么完整啦、啊、哈。所以讲，这面讲是毕卡索晚年的一个创作的重要代表，更视为他一世人艺术语汇的一个精彩总结。隆重完整的29幅的全套作品，原始出版包装加流通记录，拢好你要看毕卡索晚年的这些画作，唔免飞去外国。今年热人夏天，咱淡高雄啊，得当近距离的欣赏了。所以这回来参观，哈，再回来参观，来体验到这个艺术飨宴。那咱乡亲好朋友呢，会当要看这毕卡索的这回啊，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画像，这个29幅的一个巨作的话。你只要来到我们丽池艺博物馆就看得到了，这是真正拢迄个哦，原版画作哦，哈，这真正是你们因为这石板，我讲迄是伊即、這个哦，都家咧讲个马赛尔·史尼娜伊改在维改，迄、那个藏起哩伫这石板画上面呢，嘿，唔是用瓦楞板啊啦，哦，唔是瓦楞厚纸板黑啊啦，所以是很难得，这真正拢是真迹哈，吼、哦，要看真迹哪有那么简单？较早你若要看到，搁去迄个麦卡伦哦，哈，美国麦卡伦的博物馆去讲借来借展，即马拢唔变，这是咱丽池艺博物馆的私人珍藏，所以你要一次看个够，热人拄啊好囡仔歇困，带囡仔来看一下。发挥你的想象力嘞，这绝对是一个哈，足够大嘞，很值得，很值得来这个参观的一个画展哈、哦。来，迄、那个对7月7一开始哈、哦，咱要到当时9月30号，应该多囡仔放暑假一段时间了哈。7月1号就开始了哈、哦，咱要展览到9月30号，好、哦，9月30号。展览时间要赶报一下，因为下早10点开始哦，你7:30再来等哈，10点开始到下晡5点哦，这展览时间哈。OK， 来走一趟呗。好，啊，今天节目就来进行到这，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雪莉旺官爷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心，铁健康满足，努力短叹简单，好嘞，拜一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桃，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跟爱比的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今天叫什么味啊？早起味，热个早起味哈。拜六什么味？土药味。
0: 对啊，土药日啊。
1: 是哦，土药味。哎呀，天气好热哦！今天呢，真的是哈、哦、热情的高温哦。七月七夕，今天七月四号，听众朋友，七月四号什么日子呢？
0: 放暑假日子。
1: 暑假早就放了，前两天就放了、美国国庆日。美国今年建国250周年
0: 啊，扩大举行这个国庆日的这个活动。
1: 对，那今天其实又有一个日子，有一个，哎，不要那个形容这个人啊，反正就是今天有一个人在出殡呐，哈。
0: 谁呢？
1: 啊，就是那个伊朗呗。伊朗的哈米尼哦，吼，进前呢去有以色列改以后一锅端掉，有无吼？那个时候就是美以开始对哈伊朗呢这个开轰哈的第一波，就被轰掉的这个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哦，其实已经几个月啊呢，已经四个月了哈。他就在第一波这个攻击当中，他就被轰炸死掉了嘛，哈。今天举行好盛大的国葬，七月七夕就选今天，美国国庆日哈。

0: 已经过世的哈，这个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哦，在今天哈7月4号啊，孤行为期一个礼拜哈，一礼拜盛大国葬。其实呢，他已经这个在美以共轰炸伊朗的时阵，第一波就死掉了哈，就已经这个葬身在轰炸现场。
1: 对啊，精准轰炸。
0: 对对对，那这时间大概有4个月啊哈，那但是因为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整个这个伊朗也是恭喜哈，相当的哈热闹了哈，热闹每天都有这样炸来炸去，轰来轰去哈，所以一直到现在呢都还没有下葬，所以到今天7月4号，他们在首都德黑兰的大穆萨拉清真寺展开这个4号、5号、6号、7号、8号、9号6天哈，好的这个为领袖举行的这一个国哈，简单讲就是葬礼啦吼。这个葬礼结束之后呢，这哈米尼吼，他的大体呢就要把他移到哈米尼的出生地，叫做马舍哈德这个所在哦，这是一出生地，把他移到他的这个故乡呢去安葬哈。那今天、明天两天，哈米尼的灵柩呢停灵在德黑兰。那由于这个伊朗现在总统叫做佩泽斯基哈，不是泽伦斯基，是佩泽斯基，啊，各有几啊个的政要呢都会这个参加哈这个葬礼送行。有人讲估计呢哈，这伊朗当然他也是在大动员呐，利用这个时阵表现他们的团结哦，这个爱国民族情操哈，哎呀，但是不知道了，要到。实际上哈，这个有当下这种宗教啦哈，宗教的影响呢，一打个杂工，今麦伊朗它是宗教领政的哈，哦，也有可能他把它搞的场面很大。那全球也有很多国家会派代表，有派代表去参加这个哈米尼的葬礼啊，所以讲其实大家都对这一场葬礼还不低啊敏感哈，要去参加唔参加，要去参加唔参加，湾区哎不是亚湾区啦，就是讲哦这个海湾的。这些国家呢，多少都还是有一点亦敌亦友啊，都会派人参加啊，有些国家也有派代表参加哈啊，所以但是有些国家公那刚好，这毕竟他是在这个伊朗现在这个状况，这全球来讲，好像他是一个唔知道要怎个定位呢哈，那无同款的就讲伊是坏人呐、啊，对不？甚至有更多人说，哎、欸，要、啊、去参加哈米尼葬礼，会不会好、啊？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时阵，利用这么多人都出席葬礼的时阵，会不会来个哈、啊、这个他突袭？哈、啊，好、啊，大家还是会怕怕的哈、啊。好。当然啦，吼，伊家古板啊，这个田公私底下都有跟美国商量好了啦，哦，就是这一段时间不能啊，当然好不能针对哦，就是参加这个葬礼的这个仪式啊，是讲啊这些人，好这些人哦，那可能当中也有他们讨厌的人呐、啊，或者是那些革命卫队死硬派啦，田公今天好出席了，突然的招出几个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哈，叫做瓦西迪哦，哈，所以讲。本来之前有传出说他可能被端掉了，没有想到在哈米尼的丧礼上呢竟然出现了哈。
1: 毕竟他们已经签了个停火协议了啦。哎、嗯、呀、啊嗯、美国拿公安的帕其实国际上其实也是 站不住脚。
0: 对啊，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在办丧礼的时候你去轰炸，虽然会有很多好也这个伊朗自己国内的人，尤其是好目前还是比较强力在掌控伊朗的齁、嗯、就是等于也是比较跟美国作对的这个革命卫队强硬派的还是会最多嘛，因为这领袖本来就是强硬派的领袖。好啦，超过有人说差不多有很百个国家都有派出的官方啦，还是议会代表团，还是知名人士呢出席致哀。那当中呢跟伊朗比较好的中国呢 俄罗斯呢、巴基斯坦呢，哈，好来这些国家，他们是派出高阶代表团送行，哈、嗯，高阶代表团领袖当然都不可能参加，哦，哦，是啊，带这圣公哈是跟他比较跟伊朗比较交好的国家，中国、俄罗斯、嗯、还有巴基斯坦，
1: 出的人较侪啦，就归团的人，
0: 哎，对啊，但是是高阶代表团，哈、嗯，好、哦，没有领袖、副领袖这一类的参加啦，哈。那由于气象呢，这个区域之间的这个战争的局势还是紧张、嗯嗯嗯，所以伊朗的官方呢，其实对这一场丧礼，他们也是严阵以待哈，并且警告美国跟以色列的致丧期间切勿发动攻击，否则将面临毁灭性的报复哈、嗯。啊，德黑兰当局也在出殡期间呢，实施严格交通管制跟领空关闭哈。嗯嗯嗯嗯

0: 还
1: 有四足赛哈紧哦，32强要
0: 32强哦，
1: 争16强哦，
0: 32强今天可以最后三场比赛哦。今天最后这三场比赛比完的话，这16强的所有的球队都确定了哦。
1: 嗯，
0: 第一场哦是这个澳洲跟这个埃及哦，这个比赛哦，因为正规时间踢到1-1平手之后的哦，然后呢进入了 PK 大战哦，最后哎呦，这个其实算是爆冷门的哦。这个埃及哦在 PK 大战中以4-2哈，4-2赢了澳洲，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澳洲被淘汰掉了嘛？啊，埃及是第一次哈，就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所谓的16强的这个淘汰赛。啊 ，Daddy Dion 的，其实刚才哦，早上那场真的还蛮精彩。这一次的哈、哦，这个全球的大热门大黑马维德角 VS 上一次的世足杯的冠军哈、哦，梅西所带领的阿根廷，哦，今天我们讲就。我6点多就爬起来看，很精彩哦。阿根廷呢，在梅西的带领下，上半场先踢进一球，哎、但是维德角哈急起直追哈，在下半场踢进一球，1-1平手。但是这个他们平手到这个加时赛嘛，要因为他加时上下半场的各15分钟，总共30分钟。加时赛的时候，阿根廷哈又先踢进一球啊，结果没有多久之后，维德角又踢进一球，2-2平手。维德角死咬住阿根廷呢，但是你最后一次进攻的时候，阿根廷哦，这个进攻的时候，哎、维德角自己乌龙球，
1: 他
0: 底下球员哦，是一起这类、阿根廷球员顶球啦，顶到这个维德角的这个球员，结果维德角的球员就插到那个球之后，那个球改变方向，就抛进自己的球门，结果。阿根廷就靠这一次乌龙球，最后3-2赢了维德角。不简单呢，因为我看这场比赛哈，维德角这个守门员哦，
1: 真
0: 的
1: 厉害，
0: 真的不是昙花一现哦。是今天挡下了很多的，包括所谓的自由球啦、角球啦，还有很多是梅西的这个进攻。哪讲今天给不这个阿根这个维德角这个守门员的好好的表现的话，可能在正规时间90分钟就结束。哦，他挡下梅西好几个球嘞！我就相信全世界球梅西的球迷看到说，你怎么干嘛挡住梅西的球？而且有一度哦，你也干嘛攻维德角哦？
1: 有可能会胜出哦，
0: 压球的机会哦啊！所以这场阿根廷其实是赢得很险，但是还是恭喜阿根廷啊，3-2哈的比分哈，晋级16强。然后最后一场比赛也是今晚的毕业季中比赛，
1: 不是最后一场，就是今天的第三场，
0: 就32强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哈。32强最后一场比赛哈，就是哥伦比亚对上加纳哈的比赛哈。哥伦比亚
1: 9点半，哎，哥伦比亚
0: 今晚1-0哈，领先加纳、啊，今天比赛呢，光逼掉位哈，所有16强的名单
1: 就
0: 会出炉。
1: 应该会是哥伦比亚吧？
0: 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哈，阿根廷接下来对手，就是今天哈 PK 战踢赢哈澳洲的埃及哈，所以阿根廷对上埃及
1: 哦，
0: 然后瑞士的最后一个名额就是瑞士要等到这一场这个加纳跟哥伦比亚的胜方，他们的对手在16强的对手就是瑞士。
1: 好，所以讲目前呢进入已经确定肯定确进入16强的，就是有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墨西哥、美国、法国、摩洛哥、英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埃及跟阿根廷，剩下最后一队现在在比赛当中，目前是哥伦比亚领先加纳哈。如果这两队的比赛出来之后，就看胜者就是这个16队哈，进入16队就齐全了哈，这一转了哈。
0: 越来越好看哦，这个淘汰赛哦、，Win or Go Home。
1: 目前啊，那进入16强，这些看起来还是以欧洲队居多呢，哈。欧洲队啊，个这个美洲、南美洲，哈。南美洲也是很强啦，哦，像巴西、巴拉圭、阿根廷，
0: 其实就是三个地主队都有进嘛。美洲主办国三个，美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都有进嘛。然后巴西也是美洲的球队啊。然后接下来都是
1: 加拿大
0: 、加拿大大
1: 水。对，好，所以看起来还是欧洲队哈。欧洲队还是占比较多，
0: 法国就是这个北非洲国家，就摩洛哥嘛，
1: 摩洛哥，
0: 然后埃及
1: 、
0: 北非埃及，
1: 对，
0: 然后最后一个名额不知道是
1: 哥伦比亚
0: 是美洲获胜呢，还是非洲获胜？
1: 非洲目前非洲有进入的，就是像摩洛哥，
0: 对啊，摩洛哥啊，
1: 埃及嘞，埃及嘛算非洲呢，
0: 埃及非洲啊，
1: 哎、嗯、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还有呢，没有就这样，好、哦，非洲就这两国哈，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南美洲的话是巴西、巴拉圭。好，阿根廷，好，这是南美洲的哈，哎、
0: 嗯、
1: 啊，其他几乎都是欧洲，其他都欧洲了啦，哈，啊，欧洲，欧洲，欧洲，好，欧洲就是有法国，英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哦，哎，也好像也没有很多，就这样哦。哎、欸，
0: 十六强就十六支队，十六支队伍，
1: 好，好吧，好、哦。那明天开始就十六强，
0: 对，明天早上哦，凌晨一点哦、哎，就是第一场比赛，十六强淘汰赛的是加拿大跟摩洛哥哈、
1: 哎。啊，十六强要踢几场才决定入八强？
0: 十六强就踢八场啊！
1: 哦，也是一场决定的、啊、对吧？
0: 对对对，三十二强之后东西淘汰赛啊，你得讲 win or go home 嘛、
1: uh-huh ，
0: 对啊，所以这个接下来每一场比赛就是没有什么啊积分的哦，就谁赢啊就继续再往下一轮，谁输排谁，包括宽宽的回家。所以你看，对亚洲没有呢，亚洲零哦，没有那么简单呐、啊、哈。
1: 哎、对嘞。Choosing your battle.
0: Pick yourself up and dust yourself off and back in the saddle. 今天下期 Shakira 哈，传两个囡仔，我咧看阿根廷加这个维德角这场比赛，这个其实人的讲吼，这个Shakira 他其实是哥伦比亚人哦，以及哥伦比亚国籍啊，国籍哥伦比亚，但是伊无早去看他现在在比的这种哥伦比亚对上这个加纳的比赛，反而跑去看阿根廷的比赛，去替梅西加油，没有替自己的母国加油，没关系啦，反正到他这么大咖的这个表演者哦，所以你也看今天的就等于这阿根廷的比赛哦，包括这个 NBA 的这个传奇球星哦，也是阿根廷籍的 Manu Ginobili 哈、哦、，Manu Ginobili 鬼子切入的 Manu Ginobili， 他今天也有到现场，所以哦，只要梅西出场的那一场比赛、哦、都会星光熠熠一样。

0: 啊、来啊，这个鸿海这两天吼、哦，除夕吼，这个配股吼、哦，配息配股。
1: 哦、有配股吗？
0: 有配息，有配息，配息，
1: 配息的，
0: 哎，对、啊，
1: 还有配股吗？
0: 哎，郭台铭哈、哦、就领了124亿呢，
1: 啊，就是一个月的2亿元的零花钱啊，
0: 安尼足无聊诶，对无？钱遮济啊，拢无啥物人迄落，
1: 没啦，人今嘛有红粉知己啊，还有一堆人在替他说，会不会骗钱哦？婆婆那里会不会骗钱哦？这个能用啊？刚吼，一个个能力都可以去加点准啊，变来，他不用做那么，他光是把这些股票拿去质押、啊，再去买鸿海、哦、啊，
0: 郭台铭去做一些迄落一些新贵迄落啦，新贵
1: 啊，这个就是他现在想要的东西啊，我们不用、啊、不用去、哦，
0: 他有钱，他是想要
1: 的，对啊，对啊，啊對啊你管几高位能力哦，嗯、你管几高位能，哎、欸，不对不。
0: 124亿呢？
1: 一个月20亿呢？所以124哦，124亿哦，
0: 没啦，124亿啦，不一个月，
1: 一个月10亿啦，
0: 对啦，
1: 一个月十，
0: 好，超加10亿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就一天就是零花钱多少？3000万，哦，3000多万零用钱，眼睛睁开啊，我就一，
0: 还是配息鸟哦，还是
1: 没有那个配
0: 股息啦，股息啦，
1: 不是配息就是实打
0: 股息啦，股息啦。
1: 股息都是实际拿到手的钱、
0: 欸，对啊，对啊，对啊，
1: 这不是公股，
0: 等于你钱咧寄银行的生出来利息啦，安尼啦，吼，
1: 这不是股价呢，股价可能有波动啊，这是实打实也当可以的手诶，
0: 利息，股息，
1: 啊，伊这钱无开，更无可能刚开3000万嘛，可能银行寄，卖讲啊寄定存啊，一趴。对吧？
0: 钱这么多啦，你看又要过来冲啥啦？紧啦、喔！
1: 不用啦，不用
0: 帮伊玩乐子咧。我就
1: 花钱交红本知己是他所有，他如果不要再去弄事业了，对不对？哈、喔
0: 欸。啊，接下今嘛安尼哦，啊那不生气气的。
1: 那就再给他，就给他一个月，一个月再给他个10亿啊！哎呀，
0: 真是，所以讲哦，啊啦，
1: 哈。对啊，所以对郭董来说，嗯、钱。只是数字啦，你一 hold 户头再多个10亿、20亿，他会比较开心嘛？哎、嗯嗯欸，那些那些、欸，每天有跟他献殷勤、欸，对不对、欸？又不用什么成本，请他吃吃饭、打打球，对不对？这个其实是所有郭董哈75岁哈，所有花钱里面其实是最省的。
0: 好哈，不过我是较关注这类人啦哈、欸哦。这两天呢。全国占地面积最大、面积最大的好事多在高雄亚湾区，哈，这里、個、啊隆重开幕，哈，其实不是新开店呐，哈，它其实就是全台湾第一家的好事多，哈、嗯，哇。咱全台湾第一间好事多是在高雄，哦，原本中华路，哦啊，就是这几天嘛，哈，哦，当然那是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迄个迁移的迄个准备啊，哈，就是哈完善了之后，这几天7月份好像7月2号嘛，正式呢，哈，这从中华路迁到这个
1: 7月3涨了涨了，
0: 昨天哦，昨天才第一天哦，嗯，昨不是前天吗？
1: 昨天第一天
0: 哦，哦好，那所以呢，哦，今嘛伊的前到亚湾区呀，哦，这面海的可以看到海港的好事多，哦嗯、所以占地面积也成为最广，哈、哦，全国最广、嗯，有14000平，哈、哦，惊死人，哈、哦。
1: 我干嘛？哎、欸，较惊人的吼、嗯，我昨看了一个数据，真的吓死了。好事多，咱咱讲好事多，全球的店王就是在台中南屯嘛。
0: 对 对, 對，
1: 而且是常年稳定的世界第一、喔欸嗯，这是第一个让人很震惊。那全世界买好事多买上多的店是咱伫咱台湾伫台中、嗯嗯。第二个让人震惊的，哦、喔嗯欸，真的很可怕嘞。嗯，刚才我们说郭台铭他一年领股息多少？嗯，
0: 124亿，
1: 124亿。嗯。啊，又接了好事多哦！去年的营业额是多少？一整年全台湾的，台湾得哭哎，
0: 台湾得哭，好事多全年
1: 去年
0: 一整年的营收，
1: 对，就全台的营收，
0: 哎、400亿，
1: 哦，400亿，对，
0: 今天
1: 哦，少了1000亿而已。哎呀，惊死人嘞！莫怪你看，好事多的总裁要来台湾、欸，台湾古尼
0: 小小的一个小
1: 台湾古尼2025年一年买的。在好事多的消费1400多亿新台币呢，
0: 台湾好棒棒，
1: 而且都不是说什么啊，就去看那个卡费去赚的，就然后就讲说批评好事多啊，好事多你探几弄起探那些会员的那个一年的那个会员那个卡费，没有没有，台湾人都是
0: 办实打实的
1: 办的卡就会去买，
0: 有消费，真的有消费，
1: 一千四百几亿呢，一年呢。一个月吼，好事多一个月拢卖一百几亿。
0: 难怪哦，咱有咱台湾人哦，
1: 像真的是
0: 台湾人去美国哈，那要去美国，有一天就去逛那个好事多，美国的好事多，哦啊，结果呢，那个美国好事多公哦，看到他说哦，你这个是台湾的哈，你是台湾的好事多的会员卡，然后也这个好事多美国好事多也的员工的改工哦，我知道哦，全世界哦，好事多生意最好的都是在台湾呐、啊。一年呢、喔、就卖了1400多亿，难怪哦、喔，好事多的总裁要来啦，真正哦、喔，爱来爱来，这真正爱来。
1: 对啊，都、就是都、就是。
0: 我说哦、喔，昨天这个高雄这亚湾好事多哦、喔、开幕那些哦，我看那个影片，因为很多人分享，结果我就这狼是推着推车，然后一直在追着一个人跑，哎呀，追着一直看着他，就追着他跑。喔、我是讲请哪个明星来代言哦，是不是哦？开什么玩笑？好事多何必还要请好明星来代言哈、哦？那为什么好事多的购物人群就只能弄啊？那推着推车，然后就不是在看东西哈、哦，是一直在看着人群里面的人啊，一直跟着跑，跟着走哈、哦。原来这个人是一个老外哈、哦，大家在追逐的这个老外，这个老外就是好事多全球执行长，叫做 Ron Vacheris 哈、哦、，Ron Vacheris 哈、哦。昨天一特别哈，这个全球好事多执行长特别来到台湾高雄哈、哦，这一家新的哈、哦，这个湾好事多。

0: 金卡呢。金卡呢，
1: 他的那个啦，那个什么啊、员工证哈、
0: 他的员工证哦，伊个员工证顶头我讲哦，你看你啊 ，Costco Run Veterans 哈 ，Veterans， 1982年呢，你看1982年呢。1982年进入啊，好事多，听讲伊头啊是开迄个堆高机的呢，
1: 因为
0: 来开堆高机的呢，嘿，
1: 那个好事多的这个哈、朗瓦克里斯哦、这类全球执行长，其实哈、1982年他就进入好事多，但是他还不是好事多，因为1982年时阵，迄阵那届好一起好事多的前身哦，在还没成立好事多之前，他就进入，他叫做 Price Club 哈、美国折扣俱乐部。我查到查了一下，好事多是在1983年才正式成立的，就是这个他的前身就是这个克里斯哦，他的这个所待的这个什么美国折扣俱乐部，所以这个执行长他是比好事多的历史还要再资深呢、啊、所以一从基层那一路干上去、
0: 对啊，所以讲、你看，吼、伊的会员卡是金卡呢，吼、还挂在，你看还挂在他的胸前，已经是执行长，全球的执行长、他也是挂着好事多的，这个会员卡在胸前，来到咱台湾高雄好事多，吼、亚湾店，吼、
1: 对啊，
0: 哇，底下行过来看，对整个的那个，吼、这个整个的这个现场的状况非常满意，贡献也满意哈，这个物价哈，这个啊上面的哈，这个对啊放物东西的啊物价的动线呐、甚至整个的环境然、后都相当的满意哈，看出来的就眼睛的人啊很认真这样啊、而且那么多人在追着他跑，但是他就很认真的在这边哈，安尼加看加看巡视哈，在咧巡视哈，搞不好很多是美国他所不一样的，跟美国所不一样的哈、那么一其实进入好事。他是从最高层开始，从最高最低不是最高层、最基层开始，所以他是在开那个堆高机，堆高机就是那个东西可能我直接把它嵌下去，把那东西很多东西一箱一箱的东西这样把它开堆高机，然后把它嵌下去，然后再把它噔把它堆上去，这样一起为这安尼开始的吼，开堆高机开始做到现在，变成好事多全球执行长。
1: 哎啦哎啦，因为那全球十大营收最好的好事多门市中，咱台湾就占了四个嘛。那他要共和了、全球电网就台中南屯嘛，包括但是还有台中北屯、台北内湖、新北中和齁、这四间店都是在全球排行前十的齁、所以这的是这的动人啊，辛苦一点，这个转球又是台湾最大的这个好事多齁、就是、金鸡母都在这里了，咱不来看一下对不对？
0: 对啊，所以跟我这个全球的这个执行长齁、他昨天齁、这样巡视之后呢，他非常满意，他说也很满意啊、这个高雄人的消费力啦齁、总结一下呢，这个昨天有些人把它做了这个去巡礼之后，有一个总结的说机车位置不太够，机车位置不太够，所以昨天有特别开放平面汽车格给人停放，那未来呢机车需要收费，但是你一般来去好事多大概都要开车，因为你随便买都是要开车才放得下，所以机车位它的机车位就没那么多，所以未来你如果骑机车来的要收费、那消费呢可以折抵机车停车费、再来内部空间很大，动线明朗也很顺畅、另外就是说、有什么轮胎区、轮胎区是那个停车是不是、不是哦，
1: 没有，就是他可以在那边直接换轮胎，你当买
0: 哦，各有安尼哦，
1: 哇，
0: 轮胎区第三楼哦，第三楼，好、那昨天冷冻蓝莓每日每卡限购一包，冷冻蓝莓哦，每日每卡限购一包哦，樱桃特价呢，一盒399块，超侪人咧抢这哈、樱桃特价一盒哦，399块哈。餐饮区的品项呢，哈，餐饮区的品项就没有什么太多改变，就大概就是一般好事多有的跟这里有的都差不多哈。用餐区呢，哈，有站着吃的哈啊，有站着立食的哈，桌椅跟有坐着的桌椅区都有哈，都有哈。好来，另外一个新增加一个海鲜透明区哈。 海鲜透明区，哦，刷缸刷木哈都开卖了哈，刷缸刷木哦。好多特别的东西哦，我夸张啊，这个不晓得好事都自己拍片，还是有人分享的哦，真的很多奇奇特特的哈，哦，这个东西哦，我就这样真正都是跟他成就来嘞，那发现新大陆啊，来看看有没有哦不一样的。
1: 所以你看，那其实想想真的很可怕呢。南台湾哦，我们这个叫做好事多都是零售业嘛，
0: 嗯。
1: 南台湾的一年1400亿零售业的这个钱流到美商去了，
0: 嗯，
1: 啊，剩下的这个大家是拿去哪里？
0: 嗯，
1: 很多都拿去出国，
0: 嗯，
1: 往啊，不然就是讲去买网络的物件，哦，透过网购有的没的，嗯，实体经济，现在实体经济之王啦，
0: 嗯，
1: 可以跟真的就是好事多，我相信全台湾全年不知道加起来哈，哦，的一年的营业，全年的店数是远比好事多很多很多很多，但其实你在加起来业绩有没有超过好事多？
0: 嗯，
1: 哇，现在都是真的是大者恒大呢，嗯。你跟我跟他讲啊，我要自己个人去路边开一间小店圆梦，哦，你包括你进货成本，
0: 你进货成本
1: 店租啦，人力啦，嗯，你看在好事多上班的员工都待得很久呢。我看，嗯，哇，这两家看网络这东西，一开始中华店哦，就原来那间全台湾第一间，
0: 全台第一间，
1: 他就一开幕的时候就在那边做到新店，嗯，就新的店个开，再去新个店工作，
0: 嗯，
1: 哦，这也问呢，你看零售业能做到一二十年，就表示好事多的这个薪资福利跟这个请假都很方便嘛。我看就这两的工啊，他很想去好事多工作，然后被这些零售业的话，为什么？第一个。好事多讲了，一时间搞你就是它是全球啦，时间到有一个换算薪资的方式，你就主动调薪齁，因为美国阿给你公司也比较好的掉，哎呀就不好的不掉，它是有一个电脑公式计算的调薪方式，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内部的就是福利也不错，还有就是假很稳定齁，你不能说啊我想要请假你就送出去假单，原则上公司不会给你掉价，就这三个，好的薪资，好的福利，好的请假。所以好事多的员工我看打个东牢就顾欸，而且在好事多上班的员工好像每个人都蛮开心的呢，我说实在的。我今年他平是零售业哦，
0: 嗯，
1: 全年都特别去看，全年大概拢，
0: 嗯，
1: 这里，個，哦，大概拢比那边多，
0: 嗯，
1: 哎呀，真啊，好事多的员工还有好像，
0: 对啊，
1: 好像有点
0: 连那个有没有连那个我那里底下下楼梯被喝掉，被下楼梯推车被下楼梯手扶梯的时候，嗯，在那个手扶梯下去那个地方底下来给你倒帮忙来给你接手扶梯的那个工作人员也是都这样哦，显出那种一副的热忱啊呢，
1: 对，對啊，所以就是钱给到位了，啊，这个是。实在话啊，不你看赶快的零售业，你看全年，全年大本期，我干嘛全年那脸大家都很
0: 全年是干嘛点干嘛点？
1: 不是啊，不是，我说都是零售，没有，都是零售业。
0: 美式啦，他可能走的是美式的制度啦，
1: 所以就是薪资福利嘛，钱跟价，
0: 钱到位人不累哈。
1: 对，钱跟价还有价。
0: 好，看看公格啦，那来公全台湾现在目前有多少好事多哈？
1: 对，好可怕，一千十几间店就卷了。1400，
0: 哎，进攻格哈，好。来啦，有吃有保庇啦，吼，真正有吃有保庇啦，吼，吃了你看，吼，本来咱有一个赵先生呐，伊讲伊嘴齿拢差要落掉啊。伊讲哦，伊一阵咧喙齿咧摇的时阵哦，他有去拔掉两颗，
1: 嗯，
0: 后来呢，无话顾了。他又旁边的牙齿又开始动摇哈，
1: 嗯，
0: 虽然讲哦，因为咱本来其实咱喙齿拿规摆拢好好的时阵，它有互相的修剪的效果，
1: 嗯，
0: 啊，如果你拔掉之后，呢？你两边一般来咱办可能一边选，别讲家里办一支呢，可能有时候就两个。那你旁边呢？你旁边的牙齿都变成讲你中央，你迄阵哪讲你还没有植牙，或者是还没有做好你的假牙的时阵，边边的牙齿可能就会比较的无一个靠啊啦，好，
1: 嗯，
0: 无一个左右靠啊啦，吼，人讲前靠后靠，左右靠啊，你都从旁边都没得靠，吼，啊，所以就连旁边的也开始在动摇，
1: 嗯嗯，
0: 啊，所以迄阵都有人甲讲，啊，你要归去无？归去吼，拍个坐起也再做一半，做一个吼，做一遍做安尼吼，安尼规排做咧较在，啊嘛，但是你阿未归去，你都规个拢拍了了啊，吼，
1: 嗯，
0: 所以讲哦，后来 他没有，他没有等到说讲规气派个贼气也做会做吼，他就先弄了两颗假牙吼。啊，尾啊，真正听人讲哦，足侪人拢讲，嗯，其实那个有朋友改讲，其实你也免去慢掉啦。哈，我慢掉，你才甲讲这上面免慢掉啊，出去都腰杆安尼，安尼都安尼喷嘞喷嘞，休嘞休嘞，你叫我免慢掉啊，无是，无我来惊唔多啦，食物件把它转个含诶，出去落去转咧吞落去，对哇，去惊掉惊死哦，所以伊会惊啊。那因朋友甲讲唔免慢掉，人讲用蒜蓉盖粉哈。有朋友安尼咧闹吼，伊阁无啥相信。后来陆续哦，陆续都有听到人咧讲蒜蓉盖粉对喙齿足好个哦。吼，冇听到讲伊去牙科时，又听到人家在那边讲说，我有一个朋友讲伊用咧食一个什么珊瑚盖哦，啊，阁甲抹安尼，讲伊个喙齿迄个本来咧摇，迄个酸软摇，即马拢袂安尼。吼，都是听到吼，人安尼一个讨论讲，哎呦，这个物件搞真正这么神奇。好，这么神奇。后来在哪呢？咱这赵先生他去药房，伊去药房问，好问讲，有几种珊瑚钙粉？啊，听讲喙齿就好，啊，够有影。啊，恁有人客买了，讲伊喙齿安怎？迄、那、落、個，哦，药房改讲诶，让伊一个拢心动。药房上知啊，对不对？逐天来买产品的人客，哦，有诶人拢也去的，安尼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吼，搁底下个药房安尼开讲，吼，开讲一堆。蒜蓉钙粉有偌好，蒜蓉钙有护理元素舒膨维他钙有偌好，咱的指定药房上清楚。
1: 对啊，上好的拢伫咱的德利公司吃吼，啊，咱千挑万选哦，对美国、对日本、对加拿大，啊，咱维他钙是上好的台湾制造，我们台湾制药。世界 number one 哦，拢上好，拢伫遮。
0: 对，咱这赵先生阿姨就听药房安尼讲，伊讲我都真正有足侪人客，敢那足侪人客拢有咧反应啊，讲蒜蓉钙粉对喙齿足好诶，安尼啊，所以赵先生伊就讲啊，那我咧即卖用，唔过我已经有两气慢掉，我即卖用。哦，安尼感觉有效，安尼开什么玩笑？慢掉迄种的慢掉啊，对不？啊，你后边你搁其他喙齿里面搞嘛？哦，对不？刚才有足侪听众，有诶去手术卡头乌啊，去手术脊椎啊，啊讲啊，我拢手术了啊，我感觉爱食蒜蓉钙粉钙油。你手术是一部分尔尔，你其他唔免搞嘛？啊，你手术一部分嘛，唔是手术了都拢总无问题啊，嘛是赶快手术了，还是长期保健来讲，还是要钙粉钙油啊？
1: 对啊，
0: 哦，啊那喙齿都是钙粉呐、啊嗯，啊你说规口。口腔啊，口牙要顾好啊，啊，還有牙龈啊，哦，你这牙龈萎缩退缩啊，吼、哦，嘛是赶快都会造成牙齿的松动啊，所以你若有咧食钙粉，你有咧抹钙粉，是不是？你以后要注意，就袂过安尼摇摇晃晃啊。
1: 对啊，所以咱得力蒜蓉钙粉哦，食甲抹哈。通通都可以使用，尤其是抹咱一部分哦，咱刷牙料吼，就抹平均涂抹伫你的喙齿，伫你的牙齿哦。那得力蒜蓉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介绍是2500块，去指定网买，电话叫上恁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看一下哈。好，我然后接着搜寻过全联哈，包含大润发嘛，因为今嘛大润发这种被全联吃下。近年哦，其实哦，他们也是做了很可怕的业绩哦。全联加大润发一年差不多是2200亿元的这个营收，营收哈、但是呢，这个数量上哦，全联跟这个好事多就是天差地远。全联哦，这大润发了，过去的大润发有21间量贩店。20间大型的这个量饭店，然后呢，他那种小型的全联超市好了，总共全台湾开了1250家，很密集啦，几乎全
1: 现在哦，
0: 很密集，
1: 对对。
0: 所以呢，伊的边观测哦，这数字哦，那个传统型的这种超市的这种全联呢，一年的营收差不多做1.5亿。啊，量饭店的话，大型的这种量饭店是做14.5亿，然后也市场占额哈是差不多42%，显然台湾哈这种超市量饭店的龙头。好，那我们换到刚才我们讨论的共有好事多，详细的。
1: 好事多目前咱台湾总共有几家呢？
0: 好事多全台湾才14家，
1: 我靠，
0: 14家，哈，
1: 才14家而已。
0: 十四家，按他能淘到共有，咱古尼这把子，
1: 1400亿，
0: 所以好事多单店，这间店，你不管全台湾哪间店，好事多，你看到那边、那间店，一年都做100亿以上，一年一间店100亿，像秘书呢。一天哦，好事多对开门，早起开门到AM关门，一天做3000万。3000几万，
1: 但是
0: 吓死人。
1: 接下来好事多会不会再增加店呢？目前来啊，听众朋友讲，台北好事多台北有2家哈，内湖店跟北投店哈，那新北有3家哈，中和店、汐止店跟新庄店，桃园有2家，南崁店跟中立店。新竹有1家是新竹店，台中2家南屯店跟北屯店，啊，嘉义起码一间嘉义店，台南市也有1家台南店，那高雄市有2家就是大顺店，今嘛另外一间叫高雄亚湾店，
0: 可能新竹啦，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都还有机会再增一
1: 家，再增加。
0: 新竹没够啊，新竹的新店两级嘛，然后新竹的竹科园区嘛，然后台南也是啊，台南比较那么大，它也是1家，只有1家好事多。高雄哦，高雄的是好事多1家在北高，1家在算在南高哈、这个在这个东边的哦，比如说凤山哈，还有三明区哦，凤山呐、凤山区、凤山大寮那个高雄东边的这个，也蛮需要好事多，而且
1: 有可能在展店1家。
0: 对呀、而且如果好事多如果开在东边，就离国道也不远的话，其实。屏东
1: 因为目前屏东没有。
0: 屏东今晚没来，伊就去亚湾店。
1: 亚湾店，
0: 系啦，因为伊开这个88，
1: 其实也 OK 啦，
0: 也 OK。
1: 台中好像也有再展店1家，因为台中隔壁就是彰化。漳中头嘛，啊，结果哈，他大概所以会集中到台中去购买嘛，
0: 所以全台湾这样子由北到南，好事多至少还可以再开个3家，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
0: 14间店，
1: 所以以后一年2000亿，
0: 你看他14间店的这个占比就已经全台湾的零售业第二名了呢。
1: 所以咱常讲嘛，好事多他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在全球来讲是排在第10，是市值
0: 期待市值，它有一度啦，全球到第10啦，一度啦，一度今嘛唔知啊，可我之前我看讲，哦，好事多，吓死啦！好事多无卖油，无卖晶片，无卖没有高科技的东西，伊都卖一挂哦，面包啦，水啦，还是讲哦，这个牛吧，卫生纸。也是期待会当这个全球哈，第十，那惊死人，一度啦。现在我不知道是现在是不知道是多少，因为现在 AI 还是很蓬勃，我就觉得很厉害，这就是民生消费的机制的一个代表。其中哦，贡献主力的都是咱台湾哦，台南台港，
1: 没错。
0: 我真的台湾再开3间店，绝对是绰绰有余。南部、中部啊，不4间哦。这类新竹1间，台中1间，然后台南1间，高雄1间，哇！
1: 好，
0: 吓死人
1: 哦！好啦，好啦，
0: 啊，但是反观呢，
1: 代表咱台湾有这个消费力，就是代表台湾、就
0: 是。那可是这个是外商、哦、我们想说这它的竞争是外商，嗯、我们台湾本土的大型的连锁都卡北卡美，那个人小的呢，所以哦，真的、哦，你被海贼狼了哦，想给你方向的啊，去创业啊，赶快去创业。
1: 好啦，我只要我家门口有一家，我家附近有一家全脸，我就很。开心了、啊、全年简单讲它其实咱日常生活所需会比较、直接因为你可以好事多总是一次要买的量那么多
0: 你应该就一直变成分众嘛你大型、嗯、然后你买、嗯、想买一些舶来品看点别的、嗯欸、你脑袋的第一选择你就会去好事多、嗯啊啊、然后你想想生活日用品就像这、像有点像、更大型的 7-11、哦、那你得去、你得去全年
1: 对吧？昨天我看有人在咧讲啊，讲哎，因为高雄在这个好事多亚湾店哦，啊，因为占地面积很大，所以他有卖那个太空舱诶房屋对吧？两百几万，
0: 对啊，两百二十万呐、啊。
1: 网络就这样问讲啊，买这个可以退货吗？好事多就是
0: 可以啊，
1: 可以退货，
0: 那为什么不行？
1: 大大的吼，你要干嘛讲嗯不理想啊？这样两百多万可以退货吗？嗯
0: 对对，两百多人对他的业绩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哎呀，一到哟，一毫厘铁，我跟你讲，一毫厘铁，他又赚了一次，免费宣传、欸，对不对？他卖的时候就一次 propaganda， 就是一次宣传。他如果啊，我到北习惯了不舒服，我退，OK， 让你退。因为他
1: 退开民宿，开民宿哦，阿个买贵个啊，等哦，开贵个民宿开三个月了，哇，倒去啊，可做袂落啊，哇，阿个拢改退回啊，袂使安尼啦。
0: 那个好事多的这个采购很厉害，我们朋友的去做好事多的这个，因为贡献米。进好事多，哎，啊，选品很严格呢、
1: 欸。哦，要严格，要严格。
0: 不，严格是啥？得、你品牌要有够多啊。得你要替我好事多，克制你们公，我那个克制你们家本身的商品。比如说，拎当不然就大厂牌啊，哦，拎当什么艺美啥啥啥，差不多关你什么国内大厂牌、你要上架我好事多哈、你就要需要符合我们上架的条件，包括。给小内容物、哦、包括、哦我进行背过、大家有吃过那个益美小泡芙嘛巧克力啦奶油啊草莓口味的连在好事多里面的益美小泡芙益美哦台湾这么大的店家你益美进去好事多里面它那小泡芙里面的那个巧克力酱的量都要比外面市售的都还要多它就而且包装也是客制的嘛
1: 客制比较大份、
0: 比较大份你量比较多平均单价出下来你又比外面便宜这都是一强势通路嘛
1: 所以才会吸引人啊
0: 对啊这个所以它有定价权哦它在对厂商来有很多的定价权跟议价权而且它也可以看我们朋友这边，现在因公司的名价给比料，他其实也在观察嘛，他没有进都是没有到中部以北哈、他们就是在高雄嘉义哈、还有台南这三个好事多，也名价狂攻，你这本因公司的名价，我就不讲他们什么公司了，然后他们东西进去。如果这一次销售不好的话，拍谁？你没有下次了。而且引起这头个拜，他们不是说他们是做特卖，他们不是做定期的这种固定价上的东西所以他们担心他们公司上次的东西卖得很不错，好涨，所以我们常问别人的个 key 啊嘛，老师都来、你们上次的你们的业绩不错，来，那我们新店来哈，你再看看下一次如果那边够，我再给你们一次做特卖的机会啊你们要再包装什么样的产品，然后我们会给你什么样的这个场地让你去做，加薪。啊、那个是 你有钱你就是有定价权
1: 好来进宫格
0: 你的领情德力公司该问该于为了干书捧阿哥护理人数我们进广告吼假喝来分享台湾买台中朋友心得分享德力算了该混算了该于
2: 我卡见过听吼啊走了拜了拜我好像就叫我说去做检查我说我不免嘿那做就是唔着叫你换脚头乌，啊唔着注玻尿酸，我开始着食恁的产品，食两项钙油钙粉，我拢基本拢正常，脚头乌嘛恢复，未正正未迄落啊。我阿妈未行哦，迄条嘛是软骨跌着吼，啊食你的钙粉钙油，佮兼复健，才敢会行呢。
0: 赞啦、
1: 啊！我阿妈未行，我阿公脚疼吼，啊我囝呢吼，骑车累残跌倒，摔一个骨折，拢嘛食钙粉啊。
0: 对啊，
1: 啊盖伊
0: 我张一个看，小本姐讲我张吼，看到一个吼，这个姐姐啦，哦，这个满头白发，差不多七十多，
1: 长辈啦，长辈，
0: 七十多岁的长辈啦，嗯，伊家己咧骑卡车，一个女性的长辈，嗯，啊，我开车还是准备了，看了一个骑对面这样骑车来，一直摇摇晃晃，一直摇摇晃晃，啊，突然有一台奥特曼安尼对这路口安尼出来，速度无足紧哦，差不多三四十公里而已，这个长辈看到一台奥特曼。打洞啊，
1: 三四十公里嘛是无够啊吧？没，好好啦，继续。嗯，
0: 然后伊的看到吼，这个吼奥托拜啊，时阵伊的打洞啊，远远看到的打洞啊，结果
1: 机车打洞都掉了。
0: 不，哦，这个卡拉车，这个长辈，
1: 卡拉车有通打洞，电动啊。
0: 哎，然后呢？嗯。一直动胸劲，嗯，阿郎的寡的
1: 长辈，
0: 其实也没骑得很快，
1: 熊熊紧张，
0: 现在也没有骑得很快啊，
1: 就机车都没碰到他就对了，嗯
0: 哼，看到
1: 远远看到有机车来啊啊啊，
0: 伊特别欢迎，
1: 对，
0: 啊欢迎，心态就紧张，一定啊打动啊，
1: 肌肉僵硬转叮，
0: 阿郎郎的寡的
1: 就帅了，
0: 哦，惊死人，伫路口呢，在路口啊，迄个桥都派人足紧张，紧搞都派停来哈，啊去甲扶，啊边咧卖物件小贩去甲扶，嗯，我看伊那。看起来他身体反应就比较不好，肌肉也比较僵硬。
1: 年纪大了不管
0: 骨头也比较不好。
1: 对你出门不管走路还是骑车真的是有时候就是反应啦反应的问题哈，啊个目色啦，咱若有年纪啊，目色较无遐好，啊反应也较无遐好哈，啊骹手。手脚的灵敏度也已经就没有办法了，拢僵硬啊！
0: 对啊，
1: 所以讲人拢无甲你安怎掉，你就甲你摔甲安尼吼。
0: 所以你看，
1: 大坑细哩。
0: 因为我车都开走嘛，两个一拨了，我就第一个想着讲啊，我们骨头不好怎么样？因为你就知影讲身体已经，肌肉嘛无好，骨头嘛无好，脚头嘛无好啦。
1: 很重要吼，所以吼调理好你的这个骨头经络哦，啊个关节
0: 对，
1: 好
0: 骨头下的够啊，
1: 经络关节拢食钙粉。钙油，得力的钙粉钙油，两行加咧食。你若关节啊无问题，你先食钙粉。你关节已经有问题啊，你慢慢等到有问题再食。我们就提早可以吃嘛，三四十岁、四十岁啊左右就开始差不多啦，关节拢慢慢啦吼。哎呀，愈大颗的人会愈早地歹去的啦，愈有咧劳动操、有咧操的人也会比较容易坏掉啦吼。所以早晚的问题尔啦吼，差别就伫较早较慢安尼的问题尔。得力钙油。食关节的，得力钙粉是筋络的、肌肉的、啊骨质的，甲咱的体质、喙齿、囡仔发了，酸乎钙粉一定爱食的啦。你乌白食、乌白糊、乌白抹拢有好处，真的。我这话你听起来你說，你讲，你广告有安尼讲的，乌白食就是讲，你啥物拢会当甲食得到，吼、哦。啊，你得甲放喺面前，吼、哦，你看会到，你逐天看会到，你卖咧买回来咧，唔甘丢丢一罐2500，放喺橱仔内底，拢定也袂记得食。你到遮吼，安尼哦，客厅诶，桌顶甲放一罐啊，吼、哦，啊，厨房放一罐啊，桌顶放一罐啊，房间放一罐啊，看到就食，看到就食，安尼吼。补钙每天都在补钙，吼、哦，这个上了年纪补钙是第一重要。得力酸哦，钙粉啊，个救关节哦，救你的关节，救你的脚头有脊椎啦、退化啦、关节的磨损。得力钙油加了去哈。
0: 对啊，因为咱哦上了年纪之后，腿脚不好的话，有100种可能跌倒的方式。
1: 对，
0: 咱我都看了就中啊，家己打洞啊，啊人的跌倒，
1: 伊可能伊胸胸啦要塌落来，伊脚搞不好伊脚
0: 力啦，没气力啦，
1: 还是伊脚头疼啊。伊就无法度
0: 咧，未记得嘛，手未记得，脚嘛未记得，啊，跛咧个骨质疏松，
1: 哎，无人甲你甲你骑着，你就甲你倒落去啊！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钙油，超级棒的哦。

0: 好事多有一样物件吼，啊，有一种食品很受欢迎哈，嗯，
1: 什么东西？
0: 189块的烤鸡，烤鸡，烤鸡
1: 哈，对对对对。
0: 啊，如果一日烤鸡呢，是安尼，逐天都来，那没有卖完呢？没有卖完的烤鸡呢？
1: 都销毁了吧？
0: 好事多有隐藏式的处理流程。
1: 哎呦，怎么样？我要想来理解一下。
0: 好来，好事多的烤鸡呢，价格实惠，分量充足，所以我就这会员去逛好事多的时阵，几乎是必买的商品哈。但是有就这人好奇讲，啊，他当天没有卖完，这些烤鸡最后怎么处理呢？
1: 怎么处理？
0: 好事多说他们不会直接丢掉哦，就是没有卖完的不会直接丢掉，是送回哈，将其送回后重新拆解加工，然后再变成鸡肉沙拉，还有鸡肉汤面，还有鸡肉派，还有意大利面等等的热食跟冷藏商品，
1: 还不错啊，不错，这变成食品。因买这食品内底就部分的鸡肉就对了，
0: 所以你现在去买迄个沙拉，什么凯撒沙拉，什么什么，里面有鸡肉啊，那个就是没有卖完的啊，那你也干嘛讲？哎呦，那个就是没有卖完的烤鸡哦，啊，那这样没有卖完的我吃啊，好吗？
1: 其实还好啦，
0: 哦，就是这样子哈。
1: 而且他敢这样跟你讲，他就是不怕你知道。
0: 哎，一共哦，
1: 便宜治百病啊，
0: 好事多烤鸡的销量非常惊人哦，这干他只的单一店哦，难卖哦，一共单一实体店面平均一年哦，可以卖出多少只烤鸡？
1: 几只？
0: 哦，你抓一个抓不出来哦，
1: 台湾的
0: 哦，台湾的单一的一家店哦，好事多的单一家店一年可以卖
1: 3万只吧？
0: 3万只哦，三万只一天要卖几只？
1: 一天100只，100只有点少。嗯，3万多只，一天100只，
0: 一天100只，一个月3000只，
1: 一年
0: 3万6000，
1: 3万多只啊，
0: 哦，错嘞，他一年可以卖出172000只呢，
1: 单店哦，
0: 今年就会当卖17万2000只的烤鸡，啊，为着要有顾客哈，随时会当买到热腾腾的烤鸡，好，来，好事多怎么做？等一下，功格料再告诉大家。
1: 好，我先休息一下。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2: Tengo que bailar contigo hoy. Vi que tu mirada ya estaba llamándome.
1: 好嘞，咱都只讲好事多呢，每天很受欢迎的一种熟食叫做烤鸡哈、就是单一家店单一几间好事多、一年就可以卖出172,000家的烤鸡，哎，好来，
0: 惊死人
1: 啊！没有卖完呢。如果一天下来，那个烤鸡，因为毕竟烤鸡我们都是现烤吃热的嘛，哈，好来，通常因是2点钟剥回一遍。2个小时哈，补货一次哈。那这个如果呢，好，当天没有卖完的这个烤鸡怎么处理呢？哈，哎呀，我想讲，搞来安尼分落完工啊，大家等来加菜。我刚去食饭哦，含别去食饭哦，啊，结果呢，隔壁都食饱了啊，我看服务生来咧收迄落收刀啊时阵哦。还一半黑的银炸银丝卷哦，我们朋友是银丝卷一点加两点呢。哦啊，我改讲，你看你看隔壁迄道，嘿银丝卷拢无加那个蛋底呀，啊，迄种诶大大物件你也可以打包回去哦，就这样丢着，啊就变哈、变成丑鱼呀、啊。我们朋友看到讲，哎呦好可惜哦，真是要个你来吃。哦，所以讲吼，好，我伫咧想讲，因咧餐厅啦，存咧银丝卷啊，因为他没有吃完，他没有咬过嘛，吼、哦，也好、哦、一粒银丝卷炸过了，伊拢会个切切的，你要吃就是拿一块一块、啊，其实他几乎是没有吃，顶多是夹一袋尔尔，迄钱那要个蛋掉吗？哎，服务生收长的了，我唔知，我讲吼，在那几个有诶服务生啦，加更开迄落诶吼，这搞不好了就可以呢。哦，或者是又为了省钱，嘿用这一顿的主食啊呢吼，好来，所以咱讲好事多的这个烤鸡，伊那是一天没有卖完了后呢，直接就会送到那个热食区去，热食区，比如鸡肉汤面呐、好阿哥阿喜迄个鸡肉阿尔佛雷多的笔管面呐、里面都有加鸡肉，还有些种烤鸡的鸡肉，还有什么鸡肉馅饼啊，里头用的鸡肉就是没有卖完，当天没有卖完的烤鸡，当天没有卖完，当天没有卖完啊！但是你当天没有卖完，不是就晚上了吗？晚上你把这些鸡肉放在熟食区啊，不就明天了吗？我唔知啦吼，啊是因讲的，因讲2个小时。
0: 没有，那可能明天他就把今天没有卖完的鸡先放着吧，冰起来怎么样？明天当做熟食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食材价去做啊。
1: 而且因讲哦，好事多也会将那个烤鸡加工成冷藏熟食，或者是轻食的商品。以美国啦，以美国，咱今嘛讲的美国门市为例哈，迄、个五一的西南风味鸡肉卷哈，伊的酥蛹的迄个鸡胸肉安尼，好跳着丝安尼，鸡胸肉再搭配玉米黑豆配料，啊，另外鸡肉凯撒，鸡肉凯撒哈，这个最后就会加入这帕玛森起司跟罗曼这类生菜这样子的另外呢，奶油鸡肉沙拉里面也有鸡胸肉来拌芹菜、洋葱。那个鸡肉、鸡胸肉都是来自烤鸡另外有一部分呢，蒙起好，我们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1: 啊，断线吧，哈，断线，等一下再重打哈。来，另外部分门市也会将烤鸡不同的部位分开包装贩售。譬如烤鸡的腿烤鸡腿小腿，鸡腿小腿，原来那个鸡腿小腿就是烤鸡买整只买不完的，全那个拔起来是这样不是单独那个的伊讲未售出的烤鸡能够以另一种形式再回到货架上所以买上好买整只，但是有人讲整只我吃不完啦、所以像我在买，我就喜欢就买个单点买单独买烤鸡腿或者是鸡小腿啊然后呢就这样子让那个烤鸡可以再延伸啦好啦
0: 嗨你好小公 Pocket Hello
3: 小公 Pocket 你好
0: 你好
3: 有一个问题我听您 大概参考啦吼。嗯，你讲伊个直言，大概意思讲做个翻译干嘛吼？嗯，啊、你敢知伊个钱，敢来收入偌济？一年一个来会馆，一年都要千几块啦。
0: 啊，人人甘愿，你别当你讲啊，这啊不一
3: 定。
1: 没人就参加，无爱人。
0: 伊啊无，伊啊无。
1: 你无一个需求，
0: 愿愿者愿者上钩啊！姜太公钓鱼。
3: 全年家乐福应该没错，这个费用
0: 啊。人家为什么为什么不、啊？全年家乐福也可以试着收。来，我换一个角度跟你讲，这是商业的模式啊。嗯、全年家乐福也可以试着说，跟说我要你来我全年跟家乐福，我要收会费。嗯。你看人家要不要去？嗯，对不对？你抖音为果嘛？这今那不是逼你去参？
1: 为什么他这是用加会员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参加、要加入？
0: 就是在人家心里面，他有那个价值。
1: 你的思考是卡在你家己的想法
0: 啦。对咩？
1: 做生意的，啊，你让伊安尼做伊斗生意啊？
0: 你也意思讲，现在营收这么好，因为他跟会员收了很多很多这个这个会费。
1: 哎，难道我讲啊？会费只是他收入的一部分啊，其他难度啊，共还是消费还占大部分。
0: 他这个是导因为果啊，
1: 所有线路。好，谢谢来 call in 等为0800775599，刚才就不爽的就对啊。
0: 不，目前不，这大哥不是不爽，他在分析说，
1: 你是讲一摊那这都是因为收费的会员费、
0: 欸。对，但是你要想过来，会员是一年一续约嘛，嗯，啊，你若干嘛讲人无这个价值，没有这个价值，人家隔年就不续约啦。他会员，他现在会员，全台湾的会员。有400万哦，阿卡他就没有本格工哦，
1: 400万定义，
0: 没有，我们先不用去算钱，嗯，我们先不用算钱，他会年每年都还在增加，耶，啊，这个是重点嘛，你如果说有400万会员，但是你看，如果前年是500万，啊，去年是500万，今年是400万，啊，那
1: 现在好像1000，哎。哇，这一
0: 啊，对，我们不用去算，
1: 又增加了
0: 我们不用去算金额，就看那会员数每一年都在增加，而且呢，他的会费还调整变贵，阿郎马西哥给小妹 keep 贝，哎，啊，这表示人有这个价值，你别人讲伊收会员费收贵嘛，
1: 啊，参加去买人就会想讲，我那大批去买一笔物件，那我大概我得到的这个利润便宜的程度就可以抵过我一年的会费、啊，
0: 或者是我跟你讲，他那我们
1: 先接电话，你好，
3: 学姐，波姐姐，你好，
0: 你好，
3: 那个刚才听你们说那个。那个什么什么薪资制度要劳退的已经上路了，
1: 刚刚没有讲，
0: 好，我们没有讲，
1: 我们没有讲哦，会，
0: 好，谢谢哦，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我们。

0: taking all that our hearts can hold.
1: 那这好事多当然他的会员卡里面也有分好多种哈，哦，我那有分足侪种的就对啦，他有什么哦金星会员呐、啊、商业会员呐、啊，还有黑钻卡啦哈、哦。那一般来讲哈、哦，这个会费呢哈、哦，一年的会员的会费哈、哦，1500到3000块拢有。吼，1500到3000块，啊，咱算一较一般的1500块就好。吼，啊，拄仔咱讲的，扑克你讲400多万的会员嘛，吼，吼，嗯，400多万会员，咱卖讲下侪，咱1400万来算就好啊。收这个会员费，一年下来就60亿，嗯。61，
2: 那60亿在1400，
1: 六十亿在他1400多亿来的，
2: 没几，也没算多少。我跟听众朋友讲，我们不用看这个他收会费多少，嗯，那看好事多的会员，台湾的老会员哦，一个重点叫什么？续约率，对不对？续约率很重要嘛，因为他是一年预约嘛，不是3年预约嘛，他台湾的续约率高达95%。所以一股的会员，今年看5%人不续的啊，浪费了。我好知道我的 key 5%，嗯，然后那这个95%的续约率在哦，我们跟亚洲来比，亚洲平均差不多才90%了，嗯嗯。所以就是说，大概过去买的干嘛买，隔一年度再继续当他的会员，嗯，每年只掉5%，嗯，这个吓死人嘞、欸。所以你别人讲啊，想啊，这收足贵，阿姨拢营收拢可会费，不是哦，这是因为他品质外溢效应出来了，品质好，大家愿意去续约，旧的愿意去续约，然后又有很多人看到一波，有好处多，很多特殊的商品，他们去新加入会员，所以他常年嘛，咱打完之后，2023年开始告给你哈，长期稳定的会员数都是在400万。全台湾有400万是将近超过1/6的这个台湾人都有好事多的会员，吓死人！
1: 好，谢谢来咱开放口音电话吼，要讲要分享要发表
2: 啊，0800-77-55-99，来你好，
3: 人家他在会会，你可以教会可以抵会会。哎、欸，你下会科体会会吧，我也说，
2: 好了。
1: 来，你好，嘿，你好。
4: 弟弟姐你好，
1: 嘿，你好。
4: 你讲好事多呀、啊？嗯，好事多，人一股百斤的足俗
1: 的。嘿嘿，股百足俗的对啊，我那去都嘛买牛吧。哈哈哈哈哈。哎，对啊。哎
4: 呀，哎呀，所以你要
1: 本税。嗯，对啊，系啊，对啊。所以你一年交迄1000几块，你若讲哦，成功一边去，我着买牛排，买牛吧，吼、哦。但你大家知道好事多的量都比较大，你买大一点，你得折抵啊啦，跟外靠买更小的折抵。
2: 而且，人有这个品质啦，嗯，
1: 好、哦，对，
2: 不一定真的是说真的拼，你买到你干嘛也拼紧，啊，那个量，哦，你干嘛哦，好可以啊。如果你在同样外面的那个肉品店去一比，你就说啊，
1: 像我现在买牛肉，我除了好事多，其他我都不考虑、
2: 啊。其实，最终还是品质啦、嗯，还是品质啦、嗯，对不对？台湾人足巧诶，台湾人足够省诶，你若无迄个品质、迄个量、哈、迄个计小，人未去一年一年这样去续约，嗯，哎呀，竞争力啦，真的还是要回到竞争力，嘿，对
1: 啊。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鼎文大附近哦，有一间哦，像高雄也是算是肉品的，算是中盘呐、啊，中大盘商哦，因拢家己对这外国进口这个古巴来，有一次我去他们那边买。啊，我们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2: 你好，
5: 先生你好哈、嗯。你这400万的会员哈、嗯，其实不是400万哎，像我们家就3个人，只有一张哎，对不对、嗯？你还要在一个家庭来算的话，
2: 哎、嗯，那我们就说卡数啦，
1: 所以卡，
2: 对了，卡数啦，
1: 没有在算那个。好、哦，你讲卡数啊，好，而且他还有什么黑钻卡、会员卡，那个金额都是还比较高嘛，所以我都讲是以一般的会员1500为省安呢，哈、哦，
2: 没有，他就是400万张卡啦、嗯。我们不管说你们家里几个人去买，那个是他的营业问题。我说400万的会员，然后他可以换到多少的一年的会费？
1: 会 元的代表伊有卡的嘛，就四百万呢，都讲咱讲四百万，
2: 四百万张，
1: 就是有四百万张的四百万张的会员卡，
2: 对啊，发出去的嘛，对啊，可能你家里有四个人，可是你一年可能消费不到，
1: 那就是那一张卡，
2: 对啊，对啊，
1: 一张卡副卡好像只能一个人。
2: 不管了，不管了，反正他就发出。
1: 他是算卡，
2: 对啦，
1: 你有卡才算会员嘛，对不？所以咱讲有四百万会员的四百万张卡嘛，
2: 对啦，对啦，算卡就好。
1: 来六，嘿 ，Hello，
6: 哎，两位好，
1: 哎，
6: 其实我很刚刚讲，老师说很合理啦，价格还不错，
2: 没有错、啊嗯，没有错、啊，
6: 我昨天才跟他续约而已，
1: 嗯，
6: 现在算卡，
1: 嗯，
6: 我银行跟我消费的，但比起来的话，
1: 嗯。
6: 我一年才缴300多块啊！
1: 好，
2: 嗯嗯，太棒了，
6: 对啊，这样是不是很划算？
1: 嗯嗯，
6: 可以让你随便买，
2: 对对对对对
6: 对，对不对？
2: 对对对。所以如果我感谢这个我们这个大哥分享，所以我台湾打完就跳，你管一样去省哦，跟我也银行啊去消费去折抵到会员都很会算，还有95%的那个续约率，就表示说人家肯定好事多里面的东西的价格跟品质啊，这个才是重点、啊，这个真的才是重点，人家价格跟品质比外面的竞争力都高。我回到他讲啊，温大虎给我就有一些那种这种。进口牛肉、猪肉的一个中盘商，国外进口，他自己也有那种冷冻柜，还有像那好事多一样，你可以现啊、现点现做，但是哈、哦，因为它数量真的不够多，进口量，它算中盘，伊讲哦，拢去一寡高级的餐厅哦，拢去买，但是你看迄个肉，你真的就是那个价格你就买不下手，而且新鲜度。也有差，他可能一批一批都进来是冷冻，可是你去好吃多就看到哦，大块的牛肉哦，或者是怎样，都是一大块很新鲜的牛角肉，都很新鲜的啊，价格上又有竞争力。啊，你看咧，即便你想要甲恁到附近那种肉铺去支持一下，
1: 支持嘛，无法度，
2: 无法度嘛，你给小弟的
1: 算一算，还是来好吃多比较划算
2: 啊，选择又多，对不对？这个才是重点。
1: 我给好吃多，大概会买的都是肉类。居多哈，我大部分啊，然后呢哈，我买的牛肉哈，但一定是在好市多买啊。我最常买的牛肉是那个牛肋条啊，那个牛肋条哈，一包架大包，很重的，要扛用扛的，一包不会超过2000块。哦，当然你要看大细包啦，哈，有诶嘛，我超1500诶，有的比较大包的1700、1800都有。炖起料哈，我拢用红烧卤的哈肉诶，啊加一些番茄啦、洋葱啦、啊红萝卜啦，就唔免啦，就简单安尼就好啊。其他唔使什么调味料，一点点酱油，一点点冰糖，一点点辣椒，哦就这样子哈。哦，那个牛肉的香味就香喷喷，大概两三个人吃两天哦，吃两天就干掉了呵呵。但是是可以吃到那种很爽哦，免啾啾啊加，免牛牛啊配。就是牛肉管饱、哦、牛肉可以吃到饱啊，那的对啊，就每次买一次牛肉条出啊，等下红烧都吃牛肉吃到很爽、哦、又好吃。啊，无食牛排，朋友咧讲，哎呀，太哥食济牛排。真的说真的，牛肉还是最好吃的，因为牛肉它本身、哦、它有一种。香味、哦、它有一种香味、啊、所有的肉里面其实肉我都爱啦、哦、不管鸡肉、鱼肉、哦、鸭肉、猪肉、牛肉都爱，只要是肉。好来，哎，有年纪爱食看吧呢，吼、哦，人家专家讲的呢，医生讲的，营养师讲的，大家拢安尼讲呢。有年纪爱食看吧呢，听众朋友，你唔通讲有岁也无爱食肉，啊，喙齿歹无爱食肉，啊，消化胃肠歹无爱食肉，愈无食你就愈无肉。

0: 天气那么热吼，咱台湾人一定讲无办法啦，一定爱吹冷气啦吼，哎，这吓死人吼！这一波的欧洲的那个热浪吼，哦，已经热死好多人哦，光是法国就热死3000多人哦，法国哈，所以真的很恐怖哈。所以咱来个听众朋友讲，常常拢有人讲，哎呦，哎，冷气哦，啊，唔过那电钱哦，哦，收到电费的时阵都知影疼哈。好来，那我就讲讲啊，我如果要出门一下的话，到底有人说冷气不要关哈，有人说不关好吗哈？好来，这个问题，咱啊底下个听众朋友哈，依照这个专家的那个诶看法来做回答，出门你出门到底冷气好，原本你室内有开冷气要不要关？哦，这个是备受争议的话题。好来，答案呢？答案就是可能你要因外出的时间，还有天气的类型，还有建筑物的隔热效果，会有所不同的答案。哎，冷气要不要关就要受这三个因素，外出的时间，还有天气类型，还有建筑物的隔热效果。来，在这个听众朋友说，好，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秋坤博客。
2: 秋坤博客你好。
1: 你好。
2: 我这几天晚去去那个盖粉，敢袂使食？
1: 来讲个吼，继续啊！哎，慢掉咧，随食随抹，
0: 随食随抹上好。
1: 哎，尤其你有空出所在，抹盖粉足好诶 ，very good。
2: 嗯 ，very good
1: 哦 ，very good，
0: 没得滚，没得滚呐，系啊，对啦，赞啦，
2: 爱。还有包，还有水利旺噶，这么。

好嘞，这是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哈，每天八个小时将冷气哈，每天八点钟故将冷暖气调高到四度到六度，一年最多可以省下10%的冷暖气费用啊？什么意思？冷暖气调高四度到六度。好啦，所以讲，譬如那到底冷气要不要关？意思就是讲，不管你开冷气还肯开暖气，你稍微改温度稍微改改调高嘞。譬如你本来拢开22度，你今麦个开一个啊26度安尼吼，这样就可以比较省电吼，得对啊啦，暖气也一样吼。好啦，伊讲如果你那是干那去外口10分钟安尼关冷气，都无啥物。这零的好个，好出去一下10-20分钟，就是不需要关的对啦。啊，如果你去上班8个小时，那当然就要关了啊，对不？我那讲出去办代志大概1-2个小时呢，哈。哦，这个你就自己看着办就对啊。伊讲如果一下子，那你就不用关1-2个小时，你要不要关？一整天、半天要出去半天、一天，那当然就一定是要关哈。但是啊，哎，注意的是讲气候类型很重要。哦，伊讲像有些比较干燥的地区哈，那为列所在哪个干燥，调高几度不成问题。但是像佛罗里达州这种哈潮湿的气候，长时间内哈关闭冷气，可能真的会增加发霉的风险，哦，所以那个潮湿的所在啊，真的就是可能开着比较好。好，哦，而且是国外的哈，这种国外的专家以美国来说哈，所以底下啊，过来的讲建筑哈，你若讲水泥还是砖，它则会更掉不。

0: 我这嘛是讲我家己哦吼。大概咱吹夏天嘛，我们夏天才会吹冷气嘛。伊有吹冷气，甲无咧吹冷气的时阵，一支两个月的这个电钱差不多差偌济呢？我会当甲听众朋友讲，一支啦吼，两个月一支，差不多加了不起加2000块。我啦，我是讲我家己的啦，系啊。2000块啦，啊，有的人可能免遐济啦，系啊，
1: 对啊，
0: 嘿，就是热天即几期的电钱，可能拢一期拢爱加差不多2000啦，左右，有时候可能多一点，有时候可能少一点，大概啦，就是在2000左右。
1: 台湾长辈就是不用去算这个啦，因为真的热对吼，年长者来说，为什么这次觉得法国热量是
0: 拢伫厝内底热死
1: 啊，
0: 无冷气热死
1: 啊。阿哥咱就好几年都讲日本也是啊，日本的长辈就够省的，讲啊唔敢开冷气啦，啊就伫厝里热衰竭、热中暑，飘伊，我他妈的真的是，省到连病都没了。
0: 啊，有的人是干嘛讲？哎呀，不要吹那个冷气啊，吹冷气对身体不好嘛，有人安尼哦。真的哦，伊感冒底啊，迄落安尼寒流三地，伊就感觉讲啊，吹冷气对身体不好、啊，
1: 那就是观念就不对嘛。
0: 啊，有人讲吹冷气不舒服，骨头疼，真的哦。哦，你无看过迄阿公某，我其实免讲别人讲，我家己阿姊就好。两阿公某吼，一个都是要吹冷气，一个唔吹冷气，所以老早的分房睡。来你好，嘿。
2: 你好，吹冷气是无吹是真好，但是你出去了后，你无禁掉这安全性的问题啊。啊，这嘛是问题哦。
0: 好啦，那有什么安全性的问题？
1: 没有，你干嘛安全问题就冷气关掉？
0: 对啊，你那没放心嘛？
1: 对啦。
0: 其实从我家己啦吼，我这嘛是以我自己啦，我那出来一两点钟我没关啊，嘿。我确定我这嘛出来是去办一个代志，一两个小时回来，我也不会关啦，嘿。

0: hey, 你好哦，小公婆给。
1: 哎，我跟你讲啦，天气啊，吹两礼拜都无遐困。
0: 不然就对啊，没有错啊。
1: 差无真济啦，因为我有经验嘛。
0: 嗯。
1: 我去澳洲佚佗，袂去哩乖啊。
2: 隔个两礼拜的
1: 吼。两礼拜转来啊，后个月来一点钱哦。
0: 嗯。
1: 加五六百块呢。
2: 是是是啊。
1: 天气免欠啦，老伙仔爱吹啦。
2: 哇，你讲哦，天气咧上电、下电较上的时阵是启动。在启动那个时阵，所以等到你现在禁掉啊，几点钟过了你又点开室内温度又压起来，你再重开的时阵，它要又启动那个马达，又启动就是那个启动那个时阵，就是就比较费电的时候。
0: 你我们就换一个角度讲、冰箱就好了、冰箱是常常开开关关的，其实它耗电、还是说你一直把门给关、因为冰箱一点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嘛、你哪说、如果一整年冰箱都没有开、跟一整年冰箱常常开开关关、绝对是冰箱开开关关的时候、因为淹没的爱胖嘛、压缩机爱胖 啊、
2: 来你好，嘿 Hello，
3: 哎，小光伯哥你好，
2: 嘿，
3: 我哪会上车顶去在困睡觉的人的时候、建议他、穿长袖长裤、就可以
2: 哦，你是看，意思意思讲，有个人袂当吹冷气的人嘿。
0: 哦，
2: 真无啦，我家己知影，我周边有足侪人不能吹冷气的，嘿啊，电风嘛袂当的吼，伊讲咧吹得冷吼，因会不舒服，真的啊，真的啊，我家己姐姐的甲姐夫都是安尼啊，然后七早八早因的分房睡啊。我姐姐要吹，我姐夫不吹冷气，怎么热他都不吹冷气，所以这里边他讲，姐姐说我不吹冷气，夏天我睡不着；姐夫说我不吹冷气，我才睡得着。0800 call in 电话0800 77 5599，
0: 空码空空七七五五 QQ。嗨，你好。
1: 哎，你好，伯吉，那个伯吉先生，那个石君小姐，您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哦，你们的节目实在是太棒了。
0: 谢谢。
1: 伯吉先生，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在说话实在是太快了，然后都会抢话，可不可以请你说话较慢一点嘛？
0: 好，谢谢。好，
2: 好，
0: 好，谢谢。
2: 好，谢谢。好，来，你好，嘿，来哈。好，谢谢0800 77 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这个哥伦比亚跟加纳哈，现在已经到最后加时加六分钟哦，哥伦比亚还是1-0领先，看起来哥伦比亚晋级有望。
2: 好，
0: 来你好，
4: 喂，
2: 来你好，
0: 哎，来你好，来小滚 pocket，
4: 嗨。你这
2: 部
4: 我放在
2: 老鹰
4: 之
2: 端
0: 嘞。
2: 哦，好，
0: 哎，点歌参课吼，谢谢。
2: 来，你好。
5: 喂，你讲迄个千年一年当会当赚偌济啊？
0: 做啦，2200亿，2200亿。
5: 2200亿啊？
0: 哎，
5: 哦，
2: 谢谢，
0: 没错。

0: 今年的暑假你就带你家的大朋友小朋友阿喜公九列哈 buddy buddy 阿喜好姐妹，大家一起来高雄立慈义博物馆呢哦，来欣赏毕卡索哈的特展哈，毕卡索的人物肖像特展，人物肖像特展啊、总共的展品有29幅，这是的啊，毕卡索的87岁，也就是在1969年的时尊，那个时候呢，他是在法国南部的工作室哈。他晚年他是住在法国，后来他死掉的时候，过世的时候也是在法国哈。等一下我们再说。
1: Hello， 小坤 Pocket， 来你好。
2: 哎，你好。嗯，你家小坤遐吼？
0: 是来请
1: 讲。来请讲哦。
2: 哦，我吼、哦。迄、那个听恁咧广告，啊，我就去买迄个钙油钙粉来食、嗯嗯。啊，食了吼是袂歹，啊，唔过我打食五钙的第五天的时阵，我咧两边的迄、那个颔棍啊筋啊，我酸甲挡袂掉咧。我变请问讲，我安尼敢袂
0: 反应？反应？嗯，哎，反应？反应？哎，反应？无紧，无紧，继续，继续。
2: 继续
0: 调，迄个调调的过程，调调调，继续不要紧，嘿，放心，嘿，
2: 谢谢。
0: 钙粉钙油拢有加啦，吼，两个要一起吃会比较好，哎，好，祝福你哦，好，好，祝福你，谢谢，
1: 哈。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Sailboats are gliding on the deep sapphire。喂，你好。
1: 哎，你好。
3: 我出去了，啊，台风敢未来哈？请问一下。
1: 嗯，看起来来势汹汹，
0: 看起来是几率很大。嗯，下礼拜啦，哎、欸，你爱下礼拜啊，下礼拜的灾啊，哈，嗯，
3: 哦，
0: 嗯、
3: 啊，
0: 哎、
3: 哦，
0: 哈、欸，这个台风哦，叫巴威嘛，哈、嗯，
1: 对啊，
0: 它是可能会形成啦，已经这两天就是也形成，要形成诶，这个阶段哈、嗯。那如果有来的话，哈啊，有影响的话，应该是下礼拜哈，好礼拜哈。嗯毕卡索呢？这个世界级的哈，这个哈伟大的哈艺术巨匠毕卡索哈，他是活到91岁，高才一回，
1: 高龄哦，
0: 晚年的晚年都是在法国的南部哈，住在法国的南部，叫一个叫木法这个所在哈，啊，底下有一个工作室哈。好嘞，你好，
1: 来你好。
4: 小公婆给你哦。
1: 哎，你好，你好，来就请讲。
4: 我请教哦。嗯。我迄个喙齿油安尼哦。嗯。爱钙粉加抹落。
0: 对。
4: 是怎停偌久？
0: 甘嘞得啊。
4: 落水食嘞。
0: 嗯，会当食嘞，会当落水食，但是你冻较久嘞。你家己倒倒，真正会当停留偌久，你就可以停偌久，冻偌久，吼。
4: 吼、哦，较久会较
0: 好。嘿，较久当然是要加强巩固你的牙齿啊。嗯。哦。哦，甘愈久愈好啊！啊，甘你若甘了，感觉讲哎，都嘴软要吞落，啊，你就甲吞落，无要紧啊，本来就食的，会当食的啊。最后你若讲啊，我要甲落落起来，你就甲落落的，啊，配茶、配菜汤、配粿、食啥，拢会使落落吞落就好啊，吼、哦哦。嗯，加油。
4: 哦、谢谢啦，我有去买。
1: 买
4: 一年
1: 份
4: 啦，
1: 哦，
4: 所以
1: 哦，
4: 有在
1: 哦，赞，
4: 老板啦，
0: 哦，我感谢感谢，好，谢谢哦，真好，
4: 感觉超欢喜啦，
0: 谢谢，
4: 你们的宝贵提供这个，
1: 好，谢谢你，
0: 以上广告，好，谢谢，
1: 美丽人生，
0: 来了，哎，都断掉了哈，0937耶，哦，来断线重打。好嘞，毕卡索晚年的巅峰之作哈，巅峰之作哈，都、就是啊、这个他87岁的时候，在法国南部哈的工作室，用瓦楞纸板作为媒材，创作出充满想象力、跟幽默感还有生命力的经典作品，就是啊、人物肖像，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总共 29幅哈，二十九幅的石板画哈，伊伫1969年到1972年啊，这个之间哈啊，在完整可以讲是完整保留了他毕卡索原本的笔触啊个色彩层次，还有瓦楞纸板的特殊肌理哈，树地呢即系的诶，这个作品呢变成。毕卡索晚年少数具有高度创作精神的重要作品29幅，总共29幅，全部为私人收藏，唯一展出在高雄民族路立慈义博物馆。
5: 对啊，这29幅，其实这毕卡索他在87岁，他集他这种生涯技术成熟度的辉煌的大成，然后他晚年所创作的集大成的作品29幅，现在在立慈博物馆就看得到哦。
0: 对，通常你要存供这么高档这样的这么难得的这种毕卡索的作品，你要欣赏一定是在国外，有些人家收藏他要不见得要拿出来展。
5: 对啊，
0: 现在这就是我们国内的收藏家的珍贵收藏，就拿出来跟大家这个分享，所以很便宜，100块，买个100块，你可以看到毕卡索的这个晚年巅峰之作多么不容易呢，所以欢迎大家呢，尤其暑假期间一七月初一到九月30号嘛，带着全家大家一起来在暑假进行一场艺术洗礼。
5: 嗨 ，Hello， 你好，小光 Pocket，
0: 你就可以来感受看画。我当时你爱家里先融入那个画里面一想象。毕卡索干嘛？人物画人物，那不是都画头、画面、画目睭安尼？安尼，我大概蛮样画，但是他就可以把。眼睛人的眼睛不长在眼睛上，鼻子不长在鼻子，头发也不长在头顶上，这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把人的这个人脸整个都拆解掉了，这叫做艺术，爱想象艺术的都一样，这叫做天马行空的艺术，欢迎大家来欣赏。来
5: ，Hello， 你好，
6: 小姑娘，盖问哦，迄亚作品哦，有影有效嘞，
0: 而且有影有效
6: 哦。问这亚作品哦，迄嘴足臭的，你知道
0: 吗？哦，足臭的吼，嘿嘿。
6: 嘿，啊，足臭，我拢哦，暗时啊，我食呀，弄个白起来对吧？我困一醒哦，我拢绝对拢只两点外还是点半，我一醒起来吼，我九点就困。然后我就个放个电话，就个开始哭，就多哭，开始哭，就多哭个感入去吼。感觉为
5: 淡
6: 淡嘛吼，真淡对无？我讲会啉淡薄水安尼吼，一撮会融化安尼，按水去按水去干奶奶，拢唔免挂口罩，无我感觉
0: 讲
6: 话口罩吼，
0: 拢
6: 挂着了，感觉干足透的，就是鼻
0: 炎。哦，太棒了，太棒了，多谢你分享你的经验谈，太好了。
6: 亚作品，
0: 好，好，好，谢谢你，多谢。
6: 暗时啊，暗时啊，我暗时啊在做，
0: 好。
6: 今天要去上班哦，出门，
0: 好，感谢你的分享，谢谢，好，谢谢你，以上广告。

0: 哎呦，咱有台中的听众吼，伊讲安排好啊，一定要来哈、哦、欣赏毕卡索的画哈。
1: 对啊，
0: 伊讲这是很难得一见的哈、
1: 哦。真的是好品味。
0: 嗯，对对对对。
1: 哈、啊哦，对啊，对啊。
0: 哦，人拢安排好
1: 啊
0: 呢。
1: 对啊，对啊。趁这个热天的时阵，哎、嗯欸，来这看一下丽池博物馆之后，可以来高雄很多地方走走逛逛。哎、嗯欸，然后高雄现在港边夏天的港边、嗯、也很舒服，嗯、也很漂亮。嗯、欸，尤其是傍晚哈、哦，傍晚时分。
0: 嗯，
1: 跟推荐给全台湾的听众朋友。
0: 嗯，
1: 毕、卡索大展 in 高雄，在高雄
0: ，Only in 高雄哈。

0: 哎、欸，咱有听众朋友吼，伊讲吼啊，我知道那个展览的地方吼，如果看展看完了，可以去对面的那个有一家观光工厂用餐。我跟你讲，唔免去对面，哦，就在你来一个欣赏毕卡索诶、欸、这個、特展，我们隔壁。就是有就有餐厅了哈，的港迪画展的旁边就有餐厅了哈，不用再走到对面用餐哈。啊，来你好，嘿、hey, ，hello，
1: 啊 ，hello， 小坤 pocket，
2: 小坤 pocket 你好，
0: 嘿，
2: 哎，铁达尼号哈，
0: 哎，
2: 上面也不是有毕卡索哎哎画吗？那罗斯拿的那
0: 个罗斯，哦，你看看、啊、看看，
1: 那是捷克画的啦。啊啊！你说罗斯他哦，对对哦，我知道他的价，他你到位米
0: 罗斯上船的时阵哦，
1: 有，哎呦，我把酒搞来啦！
0: 因为吼，因为较早哦，你看因为坐铁达尼号诶，当他有一船吼，有迄个当然有迄个较高等舱诶、嗯，啊有诶一寡无哦，捷克就是做港啊人，所以坐伫迄个船底舱诶、嗯，有没有？
1: 对，
0: 啊，你看迄好亚人诶吼，坐迄个豪华舱等的吼，舱，哎啊贵。可出来对家伙拢总搬起来呢，因为那个船可能要跑几个月哈、啊、他还是要把那个房间呢、哦、布置的、哦、舒舒服服的，所以有这个画作啦什么、哦、哇也都、哦、搬上去、哦、呵呵呵，你看在电影的铁达尼号就是这样，所以罗斯上船、哦、之后呢、哦、他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带来的画就把它挂上去这样、哦、坐船竟然就要把画原本的画也要、哦、布置在 船上的房间里面啊，这个有钱的人就是这样偏偏就是去喜欢上一个穷、哦、小子、哦、每天呢没事不在那个豪华舱等那好好享受，都走在那个港仔人坐的那个船底下的、哦、那个、哦哦、臭咪咪的、哦、那种的舱等底下跟人底下在喝酒跳舞哦、所以说铁达尼号的这个爱情故事呢、哦哦、所以这卡扎那个年代啦、哦、以前那个年代、哦、真的 是,、哦、
1: 又是没有，还好杰克没 有, 跟沒有 活下去，活下去外公
0: 他的麻烦啊，
1: 因为这个跟两当的玩家价值观差太多了啦哎呀，你今天落实说得很欺骗的、
0: 嗯、
1: 哇你的问母啊、哦欸、你叫我嫁这个有钱人我又不喜欢他这样这样、欸、好、啊、你跟杰克私奔之后好、嗯、就开始要去住那个、哦嗯、蟑螂老鼠满窝、哦嗯、这个 公主体只能住多久、嗯哦啊啊、然后可能就很快就生了两三个小孩、
0: 嗯、
1: 啊杰克这个又是一个浪漫的这个画家赚不了几个钱这样子，然后罗斯还要追养小孩之后还要出去打工两三年的门啥当的特亚银昂啊，看一看一次讨厌一次，
0: 所以、哦、
1: 还是就开始怀念起他那个没有 N 的未婚夫、
0: 嗯、现实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有时候短期间可能就是哎呦刚好你那个哇什么狂妄啦、啊、自大啦、啊哦、没有拘束的、欸你觉得很吸引你，
1: 其实杰罗斯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一、
0: 他气妈妈，
1: 对，他就气他妈妈嘛、嗯、就跟孙男主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就是要、哦、那种脱离控制狂的母亲，
0: 因为有一天他不是妈妈跟一些贵妇、
1: 啊啊、
0: 跟贵妇在甲板上在走的时候，结果 看到他们女儿罗斯跟杰克两个站在那个船、
1: 啊
0: 哦、船边的栏杆那裡在配嘴暖杰克跟他怎样配嘴暖、嗯、要怎么配、啊、配很远的這樣他妈妈看到傻眼，
1: 因为罗斯都因为有说嘛，他们是落难贵族嘛，罗斯他们家是落难贵族，因到好像这成立失败嘛，啊，以被这一场婚姻就有点像政治婚姻，然后被救人的家族啊，所以妈妈吼，我真的是不同年代看这个铁达尼号的想法会不同，以前我会觉得说，哦，妈怎么那么刻薄、啊，她老公怎么那么坏，可是你随着有点年纪之后。哎呦，爱情真的不能够当面包吃、嗯、对吧？你哪可以给罗斯可以画出，他不用、嗯、他不是无忧无虑的小公主的话，他可能他的做法就会跟他妈妈一样。
0: 嗯，
1: 哎呀，因为他不用为了钱在烦恼，所以当然可以讲那种就 keep it away 啊，我就追求爱情，画家很浪漫。
0: 嗯，
1: 所以我讲还好杰克，那就当年就冻死在大西洋哦的那个海上哦，不然他跟他结婚三年的。后来哦，后来其实这。那个男主角叫什么名字？ 里奥纳多，
0: 里奥纳多
1: 跟那个
0: 迪卡皮欧，
1: 跟那个女主角叫做凯特温斯雷，他们，他们两个有演一有另外一个一部电影。啊，他们都是成年人，结了婚，
0: 夫妻，
1: 在吵架。五郎的宫哦，那一部片，就是他们演两个演夫妻、哦，
0: 延伸的，
1: 对对对啊，但是是时空背景是现代啦，但是为了生活吼，代志啊，中年夫妻，啥物代志拢要查，囡仔教育啦，钱啦，工课啦，而且讲在工作上遇到了挫折，这才是真实的真实的人生，最后两个的离婚啦、
0: 啊。所以讲哦，所以讲我。啊，男女在一起啊，夫妻结婚之后，真的哈、哦，男公三观要合哦，这人生观、价值观啊，各有什么，生命观哦，反正这真的是不简单呐、
1: 对啊，
0: 哦，短期的拢无较无问题啦，登记落来就会开始感觉讲啊，未合未合说，啊未合，恁当初哪会相爱干的，拢歹讲啊。生活做会都无同啊，
1: 对啊，
0: 顾到到顶顾的超不，来你二，嘿，喂，喂，你好。
3: 过年咯，嘿，诶，阮两个吼，到要两百岁咯，差不多百岁，
1: 嘿，
3: 差不多五年前吼，我伊阮咧大学，一直叫我快去高雄佚佗，结果去的时候遐高雄车头是咧整理啦，阮两个两个行无路啦，吼，等附近谢谢，再搁等来，车搁坐咧搁等来。然后这三个月前，伊讲诶，下当咱过来高雄看，我问人讲高雄诶，车头整理许好咯，阮两个什么，落手，坐自强号去。
1: 哎呦，明白哦。
3: 结果吼、哦，阮两个唔知车头倒来时候，唔知摆哪行，拢一直问人哦。两个过去坐运，
1: 明白诶，好棒哦。
0: 坐一对，
3: 我坐去看，这什么很梦时代哦，两个超侪人哦，
1: 没，
0: 啊，恁都无，恁首先无规划目标吗？
3: 这啊，未晓啊，都想着着行，怪好笑的，搁行迄个去迄样的去看只大船，
0: 哦，你对我要对。你为对来，你讲你是为对来。
3: 阮中华
0: 哦，中华哦，
1: 这个安排不，中华足进步，足进步。
3: 两个临时想着讲，咱明仔载来过来过又讲好。
0: 来，
1: 欢迎
0: 哈。啊，一回。
3: 各个肛门
0: 啊，对啊。
1: 啊，你袂歹呢，啊你好。
0: 啊，如来一回生两回熟啊，哎。
3: 对啊。
0: 嗯。各家来几遍啊，你都好。
3: 走路了哦，我两个
1: 讲
3: 啊，
1: 你目睭
3: 清
1: 明，赞，然后我出国，
3: 今仔日变啊很老嘞，够很水啊！
0: 对啊，大家拢安尼讲啊，大家拢嘛安尼讲嘿。
3: 我连讲要过来去。
0: 哦，好，欢迎，好，拜拜。

0: 而且我们大家回想一下，铁达尼号那时候，那杰克他当初怎么赢到那张上铁达尼号的船票？
1: 跟人跋筊
0: 的啊，
1: 跋筊赢的啊。
0: 所以表示什么？平常的时候他就是没带接时候，就爱跟人去这样
1: 挖鼻孔、吐痰、赌博、
0: 赌博。然后呢，啊，你知道罗斯不是有看到他那个画册吗？哦，他画册上面的裸女是什么？就是去巴黎什么看到，就是他找一些就是当地的风俗女郎妓女
1: ，
0: 对不对？然后也没有什么钱，没钱，搁爱跋筊，卫生习惯不知道啦，卫生习惯可能也不太好哈。然后呢，那个虽然有才华，但是好像没有什么那个金钱理财观念很不好。所以你看，想想金钱，然后还好他们只是这样子浪漫的一夜情而已。真的，如果在一起哦，这是灾难。哎、嗯，好，以罗斯，那不是说他罗斯不是有回忆吗？他最后不是成为什么30年代的明星，变成明星，而且最后他嫁的还不错。
1: 来你好，嘿 ，Hello，
2: 罗斯跟杰克就跟邓丽君跟成龙差不多啦。
0: 成龙，
1: 哎、欸，不赶快啦啊！
0: 啊，这成龙，
1: 我、你讲的都不浪漫去啊，
2: 太浪漫了啦。
0: 你看啊、哦，就其实铁达尼号最后有讲罗斯，他母亲公他听说他就成为他什么30年代、40年代的一个演员嘛，然后他在演员的期间又遇到一个看起来还不错、过得还不错的大亨结婚了。为什么？因为他后来去开飞机还是干嘛？看起来生活是还蛮优渥的。他今天给如果杰克活着可以哦，插队哦。在纽约的这种意大利餐厅打工 的命而已、
1: 啊，或者是街头画家、
0: 啊，有可能啊，哎、浪漫啊，但是没赚、哎，就是
1: 在街头帮人家画画、啊，赚个几块钱。
0: 对啊，那怀才不遇，很郁闷、喝酒，
1: 当然怕爆
0: 啊！不，可能喝就赚到几个钱，喝酒之外又去哪里？去赌博啊！赌博赌输了，没送到个怕爆。阿个生三个囝，人生就是现实。
1: 所以哈，所以从古至今，所以门当户对，但卖公门当户对
0: 了，价值观呐。
1: 咱今卖公的是三观哈，这个要合啦哈，亲家哈，三观要合。
0: 不，三观要合之前，咱那门个弟。我们自己的三观正不正？就对啊！你管他说那个时候的罗斯三观一定是歪的，你讨厌他妈妈，讨厌他这个有钱的未婚夫，弄干妈公仅是邪恶，人家喝哑狼讲了一些恶心巴拉哈，都是场面话，都是很无聊的话。只有我最高贵哦，我爱艺术，我爱这些淳朴的这种哦的这个的底层的人，但是他就不是底层的人，哎呀、啊，他对不对？他是房间里面可以挂毕卡索画的小公主。

0: 哥伦比亚十六强的已经全部都出来了，哥伦比亚顺利晋级，瑞士对上哥伦比亚这一组十六强最后一组的比赛的对手已经决定了，所以说十六强明天的凌晨开始，哇好棒哦，天天都有足、世界杯足球的当看，真欢喜呢。
1: 对，
0: 太开心喽！
1: 哦，谢谢喽，美丽人生。
0: 得力公司该混该优，维拉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1: 周末快乐。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6: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兴药局在中山路2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在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我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李明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还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佮有鱼仔肉的猪肉干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基本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大家大家都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一旦准时收听。啊，咱这节目呢，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都可以卡可以做利用哦，邀请好朋友给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里面没用就有0800-66-33-77。来，啊，今嘛拢吼，热天热啾啾安尼啦吼，啊，但是这个风台问题，大家嘛是爱注意。强台八位吼，今仔日继续向西边来进行哦，强度阁会阁继续增强哦。今嘛已经强台啊，啊，阁伫继续增强当中。中央气象署预告吼，这个八位风台吼。无排除后礼拜五吼，会来台湾安尼到此一游啦哈。哎呀，今嘛大家就是注意啦，哎，防台准备哈，阿哥密切来注意这个八位这个风台哈，哎，这个动向。阿哥来呢哈，最近哈，合作一个一个热的那个高压，跟那一个顶关的吸掉的这种高压系统形成了后，创高温吼，除了澳洲与之外，即美国嘛同款，美国中西部吼，一直到东部地区哦吼，即个热穹隆吼，这是高压系统吼，甲即大量诶即烧的空气吼吸的迄个所在，啊嘛好即湿度吼，大幅度的增加，啊，伫个纽约市哦吼。哎，纽约这所在哦，加这个高温吼，和一寡粘合剂拢变软。你行的路，你鞋底吼会粘在这个脚啊路顶头，你就看我烧。讲迄个涂骹有法度烧，甲讲你行的这脚啊路，你鞋底会粘在顶头。啊，美国中部甲东部有真侪地区吼，三号昨昏去受到这个危险的热浪侵袭呢吼，所以七月四号本来因美国的国庆连假庆祝活动拢叫影响到哦，首都华盛顿甲其他真济所在的官员拢取消还是延期吼，几啊十场的这游行啦、音乐会啦、烟火表演，拢因为天气太热吼来取消了。过来哈、流感前的这个致癌的沙拉油的风暴，这个食安的问题，这几天哈，这风暴越来越大安尼啦哈。中年油脂供应的这个大豆沙拉油原油染出一级的这个致癌物哈，这个苯偏皮。好啊，这个苯偏皮。出现了吼，受影响的业者吼已经超过300间啊。除了讲福茂啦、泰山、福寿家的哦，家的食用油的品牌以及外哈，下游包括有味王泡面啦、补风啦、桂冠沙拉啦、联华食品啦、王品集团。王品集团呐、金色山脉、路易莎咖啡等等，连这侪这餐饮业者拢受到
影响安尼吼，啊，当然受影响的品牌产品咯，啊，佮退货吼。大家现在正在进行当中，食品业者包括有桂冠食品的原味沙拉100公克、200公克、500公克的联华食品的和卡炙烧明太子鲑鱼烤饭团，还有和卡极上经典饭团，东饮食品的它的进口有问题的沙拉油，还有那个沙拉酱消耗中盘的啦，啊，但是迄个沙拉酱保存期限只有45天哦，应该是五月底的时阵，大家拢食巴肚底啊啦，吼，啊，再来味王呀，原汁牛肉汤面吼，啊，迄个红烧牛肉汤面，这拢袋装网装的啦吼，金味王红烧牛肉面，十三香麻辣拌面，麻辣烫汤面，辣辣海鲜汤面，素食面。啊，烟香素鸡汤面，吼，即个拢味王的吼，即拢中奖啊！啊，个补风食品吼，就是因的意大利面、炒饭，总共有56项加工的食品吼，拢有问题。啊，个咧老学生吼，受影响的是即个汤米白酱鳕鱼排米汉堡，另外啊个餐厅吼，金色山脉。金华国际酒店集团哦，啊个王品集团哦，这是高屏地区18间的门市拢受影响哈，啊，另外伊的这青麻椒锅底甲万鲜零售罐装沙茶酱，这拢有问题的沙拉油哈，路易莎嘛有哈，门市甲仓库了哈，拢已经回收下架，啊，过来就是食用油方面就是福寿啦哈，伊的大豆沙拉油3L的哈，健味香油3L的，啊个福茂的益康大豆沙拉油18L的，加迄个益康。烹调油18L的哈，啊，这个泰山大豆沙拉油啦，大豆，这好理调和油，哈，啊，个有花生风味调理油、金酥耐炸油、环保铁桶沙拉油、精选蔬菜油、欧式果实健康调和油等等，甚至连超商甲超市哈，拢有人中奖，包括全联、大全联，啊。家乐福、美联社、爱买、福利总处、OK 超商，通通都有人中奖啦，影响愈来愈大啦哈。啊，这里甲咱讲啥啊？讲实在，当不当哦？一阵啊，就来一个食安的问题；一阵啊，就来一个食安的问题哦。最近红不胜红啦哈。后来，安尼好朋友哈，咱今麦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甲好朋友安排日日春、日日圆哦。

0: 进攻格。
1: 奥利塔高温专用葵花油，它最大的好处是为了咱台湾人的煮食习惯，咱就是爱高温。爱热炒，但是一般市面上的油，有当下你啊高温热炒，伊个油烟会黏黏，
2: 对，
1: 而且你规个厨房有一个油臭味，连衫都卡味，所以这是为着咱台湾人的煮食，咱特别敬过。葵花油分两个品种，咱敬的是单元不饱和脂肪较悬的，
2: 哦，
1: 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所以也稳定性足悬的。除了这以外，咱个加维他命 E。加迷迭香萃取物，
2: 是，
1: 但是你唔免烦恼，伊无迷迭香的味，所以伊的味会使取代所有你本来咧用的油，
2: 哦，
1: 沙拉油、迄、那个玄米油，还是葡萄籽油、橄榄油拢会使。所以你唔免烦恼，讲你咧用的时阵有啥物样的爱去撇开的方式，
2: 是，
1: 啊，比如讲啊，咱处理不管是有是大人还是囡仔，拢做适合用这支油，因为伊无迄个有的油迄、那个歹味。
3: 是，而且咱即卖人上惊了惊心迄根一边，惊三高啦。那你食食的时阵，拣一个好油，这件真重要诶。
1: 因为咱即马伫外口食的机会较侪，所以咱伫咧外口饮用的油，咱无落选择。所以回来时阵吼，煮菜人会使选择好的油，
2: 对，
1: 去帮忙全家伙爱健康。
2: 是，
1: 啊，因为伊这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较悬的话，伊是对健康有较有帮助。
2: 对，好朋友啊，家己厝内面食的油绝对唔通欠，即罐好油一定爱摕回去厝诶使用。
1: 阮这罐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是80%纯度，而且是原装进口，为意大利来的。咱的条码是800开头，所以的品质是有保障的。再来就是奥利塔是咱全台湾所有超市拢在用的，有在卖油。再来做者饭店、加米其林餐厅有在用的，所以品质安全上有保障。
2: 这罐哦，奥利塔100%原装原罐进口的，保证伊的纯度是100%，而且是意大利专业的主厨上爱敬用的品牌。不管你要中温啊、高温、低温哦，你安怎煮哦，这罐质量就好诶。你要食到食物上佳好的风味，咱这罐就是你上佳好的选择。咱今仔日快闪破盘价，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一公升的哦，1000ml的，一箱6罐，安尼只要7580000666337777。好的，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这因为这个油哈，诶，嘛最近这个是安的问题哈，所以新闻护理师特别个跟咱哈公司来争取哈啊，这个今仔日这个关温专用的葵花油，要来介绍给咱好朋友哈啊，优惠就今仔一讲啦，赶紧做加方案哈，最重要就是讲哈，选好油比拣用油更加重要。啊，这拢意大利吼，原装原罐，纯度100%，安尼进口的哟、哦。哦，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咱嘛知影讲用无耐高温的油的煎，还是滴啊煎物件，等到吼食物吼拢有充满了这个致癌物。即摆咱给你推荐的这吼、个，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吼、哦，而且伊是专门耐高温的，吼、哦，这意大利因的主厨吼拢上爱用的是这罐呐、啊。啊，所以讲哦，伊这好到什么程度呢？你这油吼、哦、用过了，你可以当重复使用吼、哦，而且清哦，拢无油带味哦。啊，伊这个油哦，有这个好处，有啥物咱要甲你建议？高单位的不饱和脂肪酸来个85%呢，比单橄榄油搁较悬，发烟点哦230度，所以是专门。耐高温专用的吼，啊就咱台湾人的煮食的习惯吼，唔是煎就是煎吼，即、这个温度吼拢习惯的，所以你要用这个油吼，真的你较放心吼，尤其即卖有食安的问题吼，未咱就食一个好的油吼，煎物件煎出来安尼酥酥脆脆，阁好食，口感嘛足好的吼，而且伊未加油哦吼，你别讲哦。规个食物顶头吼，诶，过量吼，吸遮侪油诶，吼，煮诶时阵你会发现讲，诶，遮省油诶，因为未加油嘛，所以遮省油诶。就算你煮过物件变冷啊，伊嘛真好食吼。即个食材 煮过鼎后，本来色底拢也个底个，吼、哦，这个油就是好个，这个型，吼、哦，这个波隆那诶大虾哦，吼、哦，实验室证明这高温专用的哈。Hello， 来嘿，林大哥呀，
0: 不是，
2: 你请，
0: 我今日当请你，迄个葵花油啊，伊外口是用这个，个个。啊，真正袂歹用，我的印象就是拢用玻璃罐啊。
2: 我跟你讲，阮这是食品型的 RP 的包装，这个包装哈，它是国际认可食品级的。
0: 哦，
2: 嗯，跟玻璃罐那感官厉害
0: 啊！到底可以放多久啊？保存期限呢、啊？
2: 哦，这个都很久了，油都嘛放很久的，嘿。
0: 哦，
2: 嗯，你有要交代吧？
0: 我
2: 已经
0: 有
2: 在你
0: 买
2: 了。哦，好，这样
0: 好
2: ，OK， 好，
0: 好，
2: 好，谢谢。好，来哈，啊，我跟你讲哦，这摆推荐的这是哈，原装原罐进口的，哈，专门来高温的就对啊啦，哈。啊，我跟你讲哦，你若讲常常，吼，恁家就是你煎，还是常常你煎物件，安尼今仔日这种推荐你一定爱来使用，高温专用的哦。听清楚，是高温专用的哈，啊，这用的是特殊品种的葵花籽，哦，所以讲伊的特色就是讲伊的不饱和脂肪酸哦，最高的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而咱来讲85%呢，比了橄榄油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更加高，吼，啊，你就知影嘛。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这是对咱人体健康最好的好处。用这个油你发现讲哦，恁家的厨房清清爽爽，无油烟。吼、哦，你也知影呢，无好的油哦，嘿啦，有法度卡在恁家厨房的壁，买卡在你的气。即摆人是安怎气感的遐尼济，慢性病的人遐尼济，因为食着无好的油。外口食无可奈何嘛，伊无可能给你用好油嘛。但是咱厝内面食，咱得用好油哈。这个油哦，厉害滴哒，伊内底有迷迭香萃取物，哦，所以这个油安怎抗氧化？抗氧化。好、哦，而且意大利主厨哈上界爱食用油哈，咱原装原罐啊，你也当放心啊使用哈，你也当放心啊使用哈。有几啊项哦，国际食品安全的认证，这是国际级的哦，最高食品安全的标准。有品油师甲国家安全食品安全检查的诶把关，所以你拢会当放心哈、哦。用这個油来煮食，你发现讲，恁家厨具拢袂安尼黏贴贴哈，啊袂伤害咱人的细胞哈。啊，原装原罐进口啦哈，你想看卖？啊，经过意大利出口的海关检验，搁爱来咱中华民国海关检验，对不对？吼、哦，你看伊这个纯度、品质，吼，拢足有保障，而且人有法度进出口到安尼全世界，你就知影应付全世界的标准，你就知影这个油有偌好。伫个国外研究哦，用这支高温专用的油连续十礼拜去煮物件。体内歹的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会降低吼，啊，所以讲这么好的物件吼，无逐工优惠哈。新闻护理师特别甲咱大家争取的哦。
4: 你好，我上一组。
2: OK， 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好朋友今日交代咱拜三给你收哈，哦，一级棒的就对啊啦。你若要健康哦，厝内面这油来个吃，我们个。酒比一般加三杯，比橄榄油、比茶油吼吼，搁较悬，而且咱搁加维生素 E 吼，袂臭臭，抗氧化。这款油唔惊你大火热炒吼，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新鲜呐吼，销世界140多个国家，伊爱应付140个国家的检验标准，安尼你就知影。这款油这个是真好的油哈，啊，你那是个重复使用哈，你个煎啦、啊、炸啦、啊，伊拢袂哔哔白白，油嘛袂变色，啊，这油烟少哈，啊，油白色的，纯度是100%，耐高温、安定、阁好用哈，啊，最主要抗氧化，拢足好的哈。好来，赶紧咯哈，啊，这厉害，就是讲哈，伊是搁再一摆使用，连头一摆你煮食迄个食物的味吼，拢袂甲你留咧，吼，真的很好吼。酸好油比橄榄油较好，这个油吼，甲你讲是100%的好油，100%的纯度，甲你做保证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啊，你爱几组？
4: 我要爱一组。
2: 一组好，感谢谢你。好，来，安尼咱哪听歌吼？啊，电话继续卡吼。啊，新闻护理师的讲话还是曝光这期间呢吼？啊，咱电话啊，拢会当卡，拢会当做利用哦吼。好朋友，嘿，大姐小妹用这款。用咱甲你介绍这款的蒸鱼啊，你拢袂看到迄油烟乌白飘，你知道？嘿，因为这个油相关温用的受热到230度哦，而且伊独家这专利的设计，加这个迷迭香的萃取物，吼、哦，有法度抗氧化，吼、哦，有法度抗氧化，有效来减少油烟哦，吼、哦，所以讲这省钱啦。好、哦，嘿，就算你讲蒸鱼啊，蒸到讲特别蒸软哦，迄、那个油嘛，佫清清清啦。真的是100%的好油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了，今晚给咱好朋友安排啊，日本歌曲哦。

0: 不排富，恁兜好样嘛，照分给你哈。啊，只要今年三月一号进前哈，你哈伫个花坛乡哈，或者设个遐的哈，大家拢会使领到6000块的振兴经济礼金。乡代会主席沈文胜哈，今仔日正式讲，这礼金哈发放呢分两阶段哈。这个月20号开始哈，去每一个村呢哈啊。各个村落哈发放安尼哦，上晚11月30之前拢会去这个公所、乡公所来去领吼，哇、哦，足好康诶！这个花坛乡吼，啊，过来，有当下住豪宅哦，嘛得爱看你的厝边啊啦，哦，住豪宅啊，不一定好啦，哦，嘛爱看你的厝边啊啦，啊，这有名的豪宅社区吼，哦，有一个吼，一年的噪音20的纠纷呐，有噪音的这个问题。这代志哦，就讲一对阿公婆讲，因楼顶迄个徛家吼，住户吼，哎呦，深夜的时阵啊，是凌晨的时阵，啊，就招朋友来佚佗啦，唔呀，重低音啊，迄种音乐吼，迄种嘣嘣嘣，迄种重低音的音乐，吼，啊个诶，家具拖来拖去啦，啊，弄着物件啦，啊个。吵吵闹闹的声音哦，母甲这对翁仔某失眠啦吼，啊精神耗弱，甚至呢耳根拢会叽叽叫，困眠拢有障碍吼，而且佫焦虑安尼吼，吼气甲吼去换伊个过啦吼，你一人爱赔阮100万的精神抚慰金啦吼，你哪咪吼，你想看嘛，敢有可能摕到这条钱，跌破你的目镜，嘿，这个。入住小雅跟因翁阿成啊，2021年吼，住喺这个豪宅社区，楼顶是一个查甫小高吼，住喺遐，吼2024年吼，啊，这个小高吼都开始来住，这个小雅跟因翁阿成是2021年住入去的，啊，这楼顶的小高是2024年住入去的，哇，对2024年八月到2025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呐。哦，楼顶这个小高哦，固定的啦，三更半暝到凌晨哦，拢在遐开趴啦，吼、哦，不时就喺重低音啊，嘣嘣嘣，迄个音响啦，饮酒开讲啦，吼、哦，家具拖来拖去啦，讲来讲去迄种声，啊，一摆拢几啊点钟啦，两个人半暝啊，拢互惊到吼，无法度，啊，就甲保全讲啦，甲管委会啊，甲反映啦，甚至报警啦，拢提无法度，欢迎调查讲哦。社区的拨转啊，夜班的日志啦，噪音劝导单啦，管委会的记录哦，拢很是这个小高，几下摆拢叫人查到讲伊深夜聚会啦，放音乐啦，敲击声啦吼，管委会嘛，该列入啥重大违规户安尼啦吼，连讲哦，来找伊的朋友吼、哦，访客嘛，着爱实名登记，车辆哦，拢爱管制，夜间巡查。你看，为着伊这个人，大家拢个特别安尼个疏忽啦哈、哦。警察嘛，几下摆受理报案啦哈、哦，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哈，认定讲被告你无定时播放这音乐啦，敲打家具啦，拖东西啦，敲步声啦哈、哦，这种这种非持续性的。噪音妨害着公众安宁吼，阿妈个罚钱，嘿，人迄大豪宅吼无欠钱，吼你罚无要紧嘿。啊，这个、法官吼检视这个录音档哦，画面虽然拍摄是公共走道，啊，个人个听个足清楚的，即种外国歌啦，啊，即种嘣嘣嘣重低音节啦，连续密集的敲击声叮叮啦哈，甚至有影片哈，一分钟以上拢会使听到音乐个敲击音响啦哈，而且会用个证明讲，这个声音是对小高一段所在传出来哈。小高讲哈，大楼遐侪人了，你来知一定是我啦，对不对？阮家。装气密窗呢？你搞啥禁锢安尼啦？哈，喂 ，Hello， 车公，喂，嘿，车公，喂，车公，嘿，无听到你的声音，嘿，你卡0800000777哈，嘿，查会卡呀，0800000777嘿，
1: 对啊，我都卡不记得啊，
0: 无你即马卡的是6633777。
1: 啊！你讲要扣偌济万只诶？
0: 0800000拢共款。
1: 万只啦。
0: 0800000。
1: 0800000
0: 拢共款啊。
1: 哎嘞。
0: 免付费电话拢0800000啊。
1: 啊来嘞。
0: 0600。 后边三一七，
1: 空六八哦，
0: 嘿，后边三一七哈。
1: 好，安尼，
0: 好来，安尼，我咧讲吼，啊，这个组合吼，就是安尼，一直叉叉叉叉啦，而且吼，拢是伫凌晨人伫休困、伫困的时间，安尼连续一年啦，管委会啦、保全啦、警察啊，几啊摆甲劝导、甲罚钱，拢无改善啦。哦，侵害的这个情节已经真重大哈、哦。现在现代集合住宅哦，就是这种公寓啦、大厦啦哈，诶、有这个居住安宁跟健康的权利哈、哦。你袂使讲你生活自由，你就无限制发出噪音哈、哦。所以讲法官嘿，都判讲哦，啊，我请求法院命令小刚哦，免那个制造什么噪音啦哈。哦啊，法院是认为讲哦，日常生活难免有一挂声音啦，吼、哦，诶、欸，所以很难界定啦，吼、哦，诶、欸，但是有部分的请求吼、哦，会用答应啦，吼、哦，而、啊、且、这个、法院看双方的身份啦、经济能力啦、噪音持续的时间吼，啊，佮对这个小雅甲阿成哦，伊的困眠生活已经造成真大影响，哦，啊，因即翁仔某讲哦，叫楼顶的这吼、个，一人爱赔我100万啦，嘿。法官吼认为爱赔你，但是无赔遐济吼，精神抚慰金一人35万，所以恁两阿婆吼叫楼顶爱赔恁两阿婆70万安尼啦，嘿，安尼嘛是爱赔70万咯、哦、吼，所以讲这个吼、哦，这个就是有没有公德心呐、啊？你讲是不是吼？我唔知影这伊细汉的时阵，这老师个教伊拢无咧上课一款，安奈三更半暝安尼去吵人，佮刚刚吼，互警察发现嘛无要紧安尼吼，即马互人罚七十万呐、啊，哎、欸，拄拄好。伊若佮唔知影收敛吼，继续加课，继续加课。
2: 进攻格。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猪肉内底有鱼肉的肉干，有两种口味，一种蜜汁肉干，一种蒜味肉干。
3: 咱这猪肉内底有鱼肉的肉干，是咱台湾首创第一间有将猪肉内底南猪肉来做猪肉干，互你食肉干的同时，佮我都食到鱼啊营养。这个阮有申请专利，外口无，绝对无第二间。啊，阮这种规定，阮用的猪是用桃园县政府农业局认定的国产猪的后腿肉，经过一去筋膜，佮去部位的所在去了了，再落去南做的，再用黄金比例的调配，落去制作完成。所以讲，咱这猪肉干甲一般传统的无同款，主要是讲一般传统的肉干食着柴柴。大家对年纪较大、喙齿较无好的人，伊无得食，所以讲咱这肉干用鱼肉来底就代替般传统肉干的鱼肉、诶鸡肉，所以伊食起来口感是软 Q 啊软 Q， 老人、囡仔、大大细细，拢全部拢我都食，袂讲食到安尼叮叮菜菜，愈食愈好吃，愈食愈香，不但有猪肉营养，佮食着鱼肉白，伊的 omega 水啦吼，伊的营养成分。所以讲，咱这猪肉干绝对是甲外口无同款，而且这一般上你食落去，因为伊内底有鱼肉滴个，可能会臭臊有鱼啊味，我绝对个保证。咱这是用3:1的黄金比例来做调配，唔是讲大部分拢是鱼肉，重点是大部分拢鱼肉，啊是讲用鱼肉、鱼肉来代替猪油，所以讲你食起来才有迄个口感。所以我来保证讲。绝对是不会落臭臊味，而且阮这肉干咧经过国际认证、国际检验，通过足侪检验，无防腐剂啊，有诶无诶，消费者会使真安心啊食。而且伊这包装一袋一袋，规个用独立包装、真空包装，把你包装到好势好势，携带真方便，随时拢挺好食。反正外口咧一包是还卖250块。
0: 但是咱今仔日做快闪啊，你顶该和我广告给上加介绍。
3: 安尼哦，啊无安尼啦，我这有两种口味，我有蒜味加蜜汁，我有两种口味。啊无安尼，4包4包，总共8包，我哩大袋，我哩小袋搞个，总共8包，甲你给1480。
0: 好朋友啊，这8包原价爱2000块哦，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1480块，你就用个吃掉。猪肉的Q弹的口感， 搭配着沙巴鱼的清甜，足好食的，非常有层次的。猪肉内底有鱼肉的肉干，一摆两种口味拢摕转去，各四包，总共八包，只要1480。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今仔日最后一天哈，啊，咱赶紧做一个把握啦哦。最主要就是讲哈，伊是 Q 滚嫩的，甲你一般外口因拜食过肉干哈，丁丁叉叉是无同的哦。吼，咱这是 Q 滚嫩，有专利的，好食个营养哈。来嘿，春霞阿姊，嘿，阿弟爱
4: 爱。我听闻讲，像我无喙齿，够我多
0: 食。嘿，有诶，喙齿歹有我多食。嘿，伊较嫩啦，伊吼，伊是嫩 Q 的啦，啊，加落去吼，伊内底是有肉汁的，你就知伊是嫩的啦。甲你因摆迄种丁丁的肉干无同，嘿。
4: 哦。
0: 嘿，啊，你要摕去做无？
4: 也是可以吃啊。
0: 喙齿应该是，完全没牙齿应该就有一点困难啦。你啊，喙齿较歹是有法度食。
4: 嗯。
0: 嘿，我嘛袂使甲你骗啦。你哦，至今一个喙齿拢无，我要安怎叫你食？
4: 我是问一下，
0: 嘴齿无好会当会这样食，啊，你有要交代无？
4: 我问阮家人看要
0: 何。好，啊，那有确定才卡来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妈妈，啊，我你讲吼，即种爱听，专台湾吼有专利的肉干啊，吼加这个安尼啊，你是看卖人是安怎要加这个沙巴鱼的鱼啊扒落去？因为吼，伊这吼黄金比例，吼这个肉干吼，伊食起来就是袂差。好，袂甜口口，袂软包包。啊，你喙齿无好，你拢免烦恼，你有在条食，真软的啦，有肉食袂，加起你吼，有肉食袂。甲你外口因摆买肉干，迄无同。因摆哦，外口的肉干，大家拢买较惊吼。连阿公阿妈都喙齿歹吼，啊，本来才爱食肉干，少年我爱食，即摆拢唔敢食吼。啊，但是咱这你有在条食。吼，因为伊这都是有专利的，内底有甲你加迄个沙巴鱼的鱼啊肉底内底吼3:7吼，啊这黄金比例，所以这肉干吼，伊食起来吼都是 Q 个嫩吼，袂甜袂柴，佫袂油哦吼。啊，咱有当时看电视啦，淡散一下也袂歹啊。朋友来要开讲啦吼，配酒配茶啊拢袂歹，单片独立包装吼。猪肉内底有鱼啊肉的肉干，而且全国独一无二的，有专利的吼。所以讲，你食到的是山珍海味，吼，食好食，食营养，食鸡卡，佮食稀罕。咱拢单片独立包装的，带出门偌方便呢。啊，单片独立包装佮有一个好处，我伫讲你食的时阵哦，遮清气想的啦，吼。所以讲，即组吼，新卫护理师吼，强烈吼建议你爱提。因为这组真的很好，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吼，咱看电视啦，吼啊，你做洗手啊啦，吼最正面嘛，吼啊，你做一下点心麦当，配茶配酒拢真好食，要出来佚佗，要带出门嘛方便啦，伊拢特别真空，单片包装的，啊嘛这清气想的，对不对？这咱国内头一支唯一的产品，独家的，吼，这有专利的哦，有专利的哦，吼。你伫台湾有法度食到即个有专利的吼，啊，佮拢检验拢合格吼，佮个别包装的，即支真的足稀罕的，口感是软 Q， 袂甜袂柴袂软吼，啊，佮袂油哦。
5: 我拿两组。
0: 啊，两组哈，好 ，OK， 哈哈，谢谢你，谢谢你。好，啊，咱今仔交代，通通都礼拜三吼，拜三互恁一张收安尼，咱拢乌鸟送的货到付款哈。啊，用的是台湾猪的后腿肉，因为你若讲吼进口迄猪吼，迄猪较有一限啦。啊，你着爱用酱料吼，爱用足济酱料去压伊的迄个味啦。啊，所以咱用台湾猪的吼，啊，佮沙巴鱼这新鲜的沙巴鱼吼，啊，鱼啊包落去做，加好，啊，佮掠零哦吼，啊，佮压成即个肉饼切片，再佮落去烘，吼，单片真空包装起来，啊，这拢足卫生、足安全的。保持伊个新鲜个营养吼，所以你伫食吼，伊拢无迄个臭臊味嘛无，啊嘛袂甲你塞牙缝，人迄筋膜啊拢存解啊呢，有中华民国个专利，国内独一无二个吼，黄金比例做个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吼，咱若讲喙齿较无好个，阿公阿嬷吼，你做你放心啊食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Hello， 你个几张？几张？几张？你电话听的哦。好。 好啦，啊好朋友吼，啊咱今仔推荐这啊，足水个哦，每一袋拢无啥物肥肉吼，啊个无臭蛋，啊拢独立包装，拆开吼，就用个吃，口感有够好个，免考虑啊啦。食食鸡卡，食食稀罕，食食好食，食食营养，今仔即组足简单嘞吼。你想看卖呢吼？这原价一包就是300块呢，啊，你那是八包就2400啊呢。你今仔卡来只要开1480块呢呀，吼，真的即组足简单嘞。尤其即卖吼，囡仔拢放暑假对不对？伫厝内吼，咱嘛好食些较营养的秀秀啊嘛。对不对？要吃四小，你吃这较营养嘛，对不对吼？所以讲，即组免考虑啊，阿公阿妈买给阿孙来吃，买给咱家己吃。吼、哦，妈妈，咱囡仔回来，你互伊吃一个脆食面，内底佫有掺鱼仔肉呢，内底有鱼油呢，吼、哦。独独咱家才有哦，独独咱家才有加落吼，迄汤汁有肉汁的。吼、哦，安尼你应该吃的即、这个肉干，唔是干干泡泡，阿无就甜壳壳，对不对？啊，咱嘞完全拢袂。吼、哦，妈妈，伊袂定哦。哦，而且一直得，安尼就是独立包装。Hello， 一组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来，赶紧哈，啊，我你讲哦，伊遐抿者，伊就开啊啦。所以讲，喙齿无好的人，你都免烦恼，你免惊伊讲哦，补袂落啦。哦，啊，真软的啦，好食的营养，即组一定要提转去哈。好来，啊，咱有当时啊买公园啊，对不对？还是讲哦，出入病院啊，吼，啊，是要去找朋友，有当腹肚枵，你随时个带咧，吼，随时你都要摕出来食，吼，啊，每一包拢随身包的嘛，带出门足方便，佮清气想，对不对？加落去出汁的，有肉汁的，袂硬软的，足好食哈，袂软袂硬，喙齿无好，拢免烦恼，做你家食。
4: 买一组，
0: 来一组，你电话摕来哦。好，来，0800-66-3377吼，咱哪听挂电话继续敲吼。真心给你建议吼，太好食嘞吼，即个你外口买较无啦，你外口卖有听过讲加鱼啊、肉滴来底的即个猪肉干对不对吼？外口拢单纯就是肉干啦。吼啊，咱就是因为有加这个鱼啊嘛，所以讲吼，咱加这是新鲜的沙巴鱼的啦，对哈，气味吼足特殊的啊，爸母啊，咱食食鸡卡，食食营养啊，咱有专利的呢，互你食好，食食营养呢，阿公阿妈有在条食，来嘿，啊，咱买几组，一组是8包 ，Hello， 小姐，
6: 我请问你
0: 啊，
6: 你刚才广播那个葵花油，
0: 嘿，
6: 对，我是塑胶瓶还是玻璃瓶？
0: 我跟你讲，它不是玻璃瓶，但是它也不是塑胶瓶，它是专利的，食品专用的。嘿，这个是国际的哦，这个是很高级的才会用这种东西。这个是有专利，那个瓶子很贵哦，比玻璃瓶还贵哦。嗯。喂，喂，喂，你也不讲喂 ，Hello， 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哦 ，Hello。好好，安尼结果卡来啦吼，安那雄雄无啥去，好来，赶紧吼，啊咱哪听挂电话继续甲卡哦吼，来听一个爱慕，唔惊艰苦。

0: 进攻格。
1: 咱那咧精油上好是精纯度百分之百，
2: 百分之百
1: 上好是原装进口的，
2: 卖套啦呗。
1: 所以你无必要讲去买一个台湾分装诶，因为咱惊讲过程中污染还是纯度的问题。好，一个好的油来讲，伊煮完了，伊的油烟未臭臭，留喺你的厨房，油烟未黏黏，这就是好的油。葵花油有两种品种，啊，一种品种是伊个 omega 九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啊，因为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伊这个比橄榄油较悬，伊除了用这种耐高温的葵花油的品种以外，
2: 是
1: 伊个有加迄个意大利的波隆纳大学合作做一个特殊的配方，哦，又加迄个迷迭香的萃取物，
2: 哇，
1: 好，你的油搁较冻咱台湾的迄个煮食习惯，所以你啊大火热炒，你唔惊油烟味，留咧你的厨房内底。其实好的葵花油伊爱白色的，有台淋淡薄啊，好，哦，有一个胖胖的果汁味，
2: 果汁味，
1: 这才是好的葵花油。因为油内底有迷迭香的萃取物，所以你啊有煎过了，其实伊的油袂去夹到顶一个你煮过物件的味。你的厨房也不会臭臭呢，
2: 它不但没有那个油烟在黏在你厨房的饼，
1: 对，
2: 也不会让你的身躯带一种油烟味，
1: 对，但是重点，它是加以迷迭香的萃取物，哦，没有迷迭香的味，哦，所以你不用烦恼这种油怎么用，反正你平常时你只有你要怎么用，你就照原来的方式用就好了。
2: 当今天快闪破盘价，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一公升的，哦，1000ml的一箱6罐，安尼只要7580000666337777。
0: 进攻个，
3: 今日介绍是猪肉内底有人猪肉的肉干，啊，咱这甲一般的传统的肉干是安那无同款，传统的肉干食到硬硬。叉叉，无虾米感觉，也无虾米口感，嘴气较无好的人，可能是较无多食。伊呐细汉咧，伊嘛跑跑食，因为无无法。所以咱用猪肉来代替猪油，因为一般猪肉内底拢有油嘛，所以要做这肉干也淋一寡猪油。所以阮用猪肉来代替猪油，较袂讲食起来硬壳壳。所以讲，咱做出来肉干是安尼，软球啊软球。而且佫经过中华民国的专利，咱台湾家人阮一间在做，别人无法度做，因为规个制度过程来讲，这是无遐尔简单。除了猪肉用咱台湾猪以外，阮佫选桃园县政府农业局合格认证的国家认证的猪的后腿肉，咱用这个猪肉佫会经过筋膜佮除掉，啊，油脂嘛只佮除掉，加咱台南的沙白鱼的鱼子肉来做。结合也比例是3:7来做调配，主要重点是讲猪肉加猪猪肉内底，互你算讲食这肉干，我都食着猪肉营养以外，佮我都食着其他的咯，欧米伽水佮更加营养。所以讲，咱这肉干呢，袂讲像一般食着呢，硬壳壳渣渣。所以讲，年纪大，喙齿较无好，拢是同款。
2: 我朋友在食会着山珍海味哦。咱看电视啦，做零食、做点心吃拢真好。要摕来配茶、配烧酒嘛，拢真好吃。出去旅游要带嘛方便，咱是单片独立包装的哦，好你吃着好吃，吃着营养哦。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外口一包100公克的要250块。今仔日咯，咱两种口味，蜜汁有4包，蒜味有4包，总共8包。原价2000块，今仔日只要1480块，限时限量，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6337。后来以上广告哈，啊，好朋友优惠就今仔一天，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啦哈，嫩的哈，袂硬壳壳的就对啊啦哈，又嫩虾吧，一把关，这有专利的哦，有专利的哈，妈妈，咱白白要吃。吼，咱这是台湾猪的后腿肉来做安心猪，吼，桃园的安心猪，加上新鲜的沙白鱼，3:7的比例，吼，拢袂臭臊，啊，佮有鱼的营养、鱼油的营养、佮猪肉的营养，吼，即组趁今仔日优惠，只有今仔日，嘿，来 彭大哥，你爱打爱爱肉干还是爱迄个油？
0: 爱肉干。
2: 肉干哈，好啊啊！一组八包，你爱几组？
0: 我一组了。
2: 一组哈，啊，拜三给你收安尼哈。
0: OK
2: 好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给你收啦哈，今仔交代拢拜三给你收，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好啊，这好朋友，这组就免考虑啊，尤其妈妈，嘿，囡仔回来吃吃脆吃面，今麦放暑假伫厝个对不对？欸，这内底有掺鱼啊吧呢，有鱼有鱼吧。唯独咱咪咪啊，像这有诶吼，啊，咱妈妈你早起来讲食早顿对不对吼？像你泡咱的黑山包，你嘛会使搭配这组肉干类来食吼，伊袂顶骨骨啦吼，伊软性性足球诶，出去无好你拢免烦恼吼，这组拢免烦恼啊，食软完全拢袂顶吼。我这吼原价吼爱300块，八包都爱2400，今仔你卡。你开1480，把你带背包回去，哎、欸，这件有够会好的啦，吼！啊，你看妈妈，咱若讲有当时出入病院啦，去公园有当腹肚枵，你随时甲带咧嘛，随时你拍开，你就用去做补充啊。每一袋拢是随身包的，带出门拢足方便的，搁清气想啦。吼、哦，加落去会出汁的哦，吼、哦，袂硬啊，软的啦，足好食，拢袂硬袂软，喙齿无好，你讲做你免烦恼，伊就会，你有在调食吼，啊，这外口吼，你买较无啦，吼、哦，建议即组吼，咱啊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Hello，
4: 喂，你个官，
2: 好，谢谢谢你。好来，啊，今仔交代拢拜三收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吼，外口拢单纯肉干尔尔，啊，但是因为咱有加鱼啊吧吼，哎，这新鲜的沙白鱼伫内底吼，这气味吼，甲一般的肉干无同吼，伊袂臭臊哦，阿爸母啊，咱食食鸡卡，食食鱼汉。有专利的啦，你食看麦啊，互你食好食食营养吼。阿公阿嬷有在调食，喙齿无好的拢免烦恼吼。啊，你敢捌食过迄个肉干有专利？无嘛，无可能嘛，全台湾敢一支啊，敢咱即个肉干有专利吼。比比要食，咱就食食较好嘞啊。台湾猪猪的后腿嘛去做的哈、啊，台湾新鲜的沙白鱼3:7黄金比例。做诶，袂臭臊，有鱼诶营养，有鱼油诶营养，有猪肉诶营养，软诶软诶，拢袂硬壳壳哦吼，独立包装，独立包装。
4: 诶、欸，我来把关。
2: 谢谢，你电话摕来哦。好来，啊，赶紧吼，啊，早起若有食糜，你嘛会使甲切细块吼，放喺即糜内底啦。吼、哦，啊，讲实在，肉干真侪人爱食吼，啊，但是有诶人喙齿较无好了，就无啥敢食。吼、哦，啊，咱这吼、哦，你有在调食？好、哦，咱这里有在调价哈。Hello， 来嘿，啊，你爱八卦啊？八
4: 卦，呵，八卦机
2: 啊，1480。
4: 1480，迄什么油啊？你拄仔讲过迄什么油？
2: 哎、欸，欧丽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
4: 葵花油
2: 哦。嘿。
4: 六罐偌济？
2: 1580嘛，尔拢一公升的。
4: 哦。1000公克
2: 哦，嘿对，
4: 加加一箱来哦。你讲安尼，咱一箱偌济？
2: 哎、欸，你爱葵花油呀？1580，1580，
4: 六罐。
2: 嘿，
4: 我加加一箱来。
2: 阿爸瓜要爱无？肉干第一组啊。啊好，安尼哈。1580。
4: 1540
2: 不？1580。
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共心陪共齐哈，做分享。感谢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细汉的时阵就对外爸爸妈妈。

向大家来做分享。这一摆我心情实在是有够无好的，所以嘛来讨一个啊，我会郁卒啦。人咧讲买厝是咱人生一件真重大代志，嘛是真快乐的代志。拄啊开始，我嘛是安尼感觉，但是即马我真后悔买厝啊！我甲我的翁已经结婚五年较济啊，两个翁仔某同心同命，共同为着阮的家庭伫奋斗。阮安尼俭长内多，一心就是想要买一间仔厝，让阮的小家庭啊会当安心入眠。卖阁讲细厝，欠几啊年，但是厝价遮尼悬，同款是买袂起。伫个两年前，阮爸爸就过往了，阮妈妈家己一个人住，拢讲伊真孤单，所以我就甲我的翁参详，看会当接我的妈妈过来做伙住无。我是甲我的翁讲，接阮妈妈来甲阮住。嘛要拜托阮妈妈看会当头期款甲阮斗出无，通啊互阮买厝啦。然后阮妈妈来甲阮住安尼，阮翁嘛是欢喜欢喜就同意咯。所以我就转去甲阮妈妈参详，拜托伊提起阮斗付买厝的头期款，然后伊才来搬来甲阮住安尼。阮妈妈嘛真疼惜我。伊就答应要摕500万出来帮忙阮付头期款，加上阮阿母这几年欠的，就买一间3房2厅的厝。阮的想法是，我甲阮翁住一间房间，阮妈妈住一间房间，搁一间房间就用个互阮的囡仔住。那伊知影厝买了后，就开始要装潢啊。当然买厝这件这欢喜的代志，阮翁就甲阮大家啊讲了。谁知啊，阮大家啊就听着讲，阮妈妈要来甲阮住，伊就俩讲啊，非常的不满，伊就提出伊做大家的权威，厝要安怎装潢，要安怎修理，伊拢有意见。而且伊阁开嘴哦，讲阮的主卧房就爱留予伊来阮家佚佗的时阵，通啊困，通啊住。因为阮只有3间房间，所以无法度啊。囡仔一间，我甲阮翁一间，阮妈妈要住一间，奈还阁有加房间。甲阮大家解释了后，阮大家非常的生气，三不五时啊想到就走来阮家来甲我妈妈咧。而且我去投予阮大哥啊听，阮大哥嘛走来骂我。尤其过年的时阵，阮大家啊更加搞全家伙啊，阮翁的兄哥兄嫂啦、姊妹啊啦，搁阮大家啊的兄弟姊妹啊，吼，大家拢邀请过来阮家啦，拢无经过我甲阮翁的同意哦。阮大家啊，拢邀请这些亲戚朋友来阮家，不假呢，未输阮大家啊，就是阮这间厝的女主人同款。而且伊阁甲来拜访的这些亲戚朋友，讲阮妈妈是人客，暂时来住一下啦。不假，阮母啊，实在是真尴尬，美的房间也毋是，出来听的也毋是，看阮妈妈遐尼艰苦。我的心内嘛是真艰苦，但是当着遐尼侪亲戚朋友的面前，我嘛无好讲虾米话。等到遐亲戚朋友走完了后，我就甲阮翁抗议，然后阮翁阿婆就冤家啊。阮翁讲，阮大家啊嘛真孤单哦，即马互丈姆啊倒来厝的住，伊嘛感觉对家己的妈妈感觉真歹势，真袂得过。问我为什么搁要为难阮翁？为什么要投予阮翁听？我甲阮翁讲，这间厝的这头期款，阮妈妈投入500万呢，翕500万换一间房间嘛应该啊。恁妈妈哪会使安尼？啊哪会使？甲亲戚朋友讲，阮妈妈是人客。阮翁讲，是啦，丈母有拿头期款。
但是这厝过来这贷款拢是阮翁负责的，所以阮翁讲安尼，和阮妈妈来住嘛应该啊。拜托的阿种阿舅嘛，这三间房间，啊，阮大家要来住，借问是要住哪哈？唉，阮买厝，阮妈妈有出500万，阮大家啊一家人都无出，为什么伊即马要抢阮妈妈住的迄间房间？和我甲阮翁实在是真困了的啦。即马我甲阮翁两个已经冤家强要离婚啦。我是伫想讲吼，无归去啦。甲厝国甲卖卖，钱还阮妈妈啦。阮翁讲我伫甲威胁啦，我只是无想要安尼吵吵闹闹，而且阮大家也嘛吵要来甲阮住，但是厝内面就是无遐尼侪房间啊，我嘛唔知要安怎解决，所以我认为就是甲厝卖远解，甲钱还阮妈妈，阮过来去睡厝嘛。但是安尼，阮翁甲阮大家嘛伫生气。讲我瞎掰啦，但是无安尼做，无即马是变安怎？阮翁讲早晚嘛是爱带阮大家啊返来厝里住，因为阮大家啊会愈来愈老，伊一个人住嘛真孤单。伊讲的嘛无唔对啦，但是我要带阮妈妈来住，进前有甲阮翁参详过啊，是伊家己答应的啊。而且我妈妈也有拿500万出来，现在刷不做好像都我妈妈不对，我妈妈是人客，我大家差不来跟我住，这已经不是我有法度处理的了。所以我认为要把厝不应该将500万给我妈妈，我大家跟我们翁都无法度谅解我，现在一直在跟我说没归去离婚啦。但是我妈妈讲，我爱为着伊害阮阿公婆离婚。我妈妈讲，阿婆伊出去外口睡厝好啦，因为我妈妈甲500万给阮了后，伊就无剩偌济钱，通阿搁买一间大大间的厝通阿住。我一个听到阮妈妈要去睡厝，我嘛是真唔甘的啊！啊，别人买厝是遐尼欢喜。为什么我买厝乃问题这么多啊？买一间厝不甲翁仔某拢强迫离婚，这是我即卖困扰，甲大家做分享，感谢恁的收听。

0: 来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新闻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你报关这期间呢？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
1: 进广告。
2: 咱今日介绍这猪肉内底有南溪白肉干，管用的猪肉是用咱桃园县政府农业局伊认定的了国产猪的后腿肉。猪肉是用咱台南所饲的沙白鱼的里脊肉来做调配，伊的比例是猪肉三，猪肉七，所以讲调配起来，伊的口感是嫩球啊嫩球，软嫩多汁。互你食肉干的同时，佮我都食着猪肉的营养。咱这是有摕着中华民国的专利，专单性干咱就经得住，其他你绝对买无。咱这后腿肉要做进程，要经过企业筋膜。啊，伊个油个部分咱来去治疗，用鸡鸭肉主要是代替猪油，不然食就较袂讲遐尔油，佫袂遐尔甜，遐尔菜，袂遐尔甜，佫袂遐尔菜。你食肉块同时，佮我都食着鸡巴迄种营养。你嘛免烦恼讲，这有鸡巴内底会臭臊无？绝对袂。咱这鸡鸭肉主要是要代替猪油，因为一般做肉干伊个含猪油伫内底，一般人较不爱食遐尔油。所以讲，咱用鸡肉主要是要代替鸡油的部分。我食食是软球啊软球，每一嘴食到拢有迄落，你也知道，各位落鸡肉迄落营养。这无论讲你喙齿好歹，拢会使食。咱这个我都摕着中华民国专利，实在是无简单。咱台湾干哪阮在做，而且阮这产品呢，佫经过所有的检验，绝对是无防腐剂、无杀虫杆菌、无排放，水是全部拢经过检验合格。消费者因为很什么使用，我每一地都是用真空包装、独立包装，可你要洗来去外口，啊，像平常时啊，你出门你炸，你随时用电锅加着些好食的猪肉、猪肉、猪肉干，那这包的起价是卖250块。
0: 好朋友啊，这掺鱼啊吧，滴滴吧啦，滴的这种肉干，专台湾刚一间了呢，而且有专利的。最主要，伊这甲咱传统你食过的猪肉干较无同，传统的可能较大、较茶、较甜安尼。咱这加鱼肉了后哦，嘛甲这个传统猪肉干的油脂较悬这种问题甲解决啦。咱伫食对身体较无负担，而且这拢起迄个囡仔哩啊，所以你食起来先是软嫩可口、鲜嫩多汁诶。老人囡啊，大家拢爱食啦。最主要，甲你保证，这用的这鱼啊嘛，拢是新鲜的沙白鱼，无臭臊味。咱这讲检验拢合格，趁今仔日讲这么优惠，人外口伫卖一包100公克，就要250块。今仔日咱两种口味，蜜汁的甲蒜味，拢四包互你，总共互你8包哦。安尼外口卖要2000块，今仔日你电话卡通知哦。1480块，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咱赶紧做把握啦哈。这已经是真稀罕的，为什么？专台湾哈，唯一有专利的，唯一有专利的啦。你看有稀罕啊，无稀罕，真的啦。这组吼食会着福气，为什么？因为因爸吼真侪人爱食肉干吼，但是你若喙齿较无好的时阵，你就无在调食。好啊，但是这组呢，你喙齿无好的，你拢有在调食吼。伊是软的，软 Q 的，软 Q 的吼。哎，咱这肉干是偌水的，你知影无吼？每一片吼拢无肥肉，伊个是黄金比例哦吼。用的是桃园的安心猪哦。猪肉的后腿肉，啊，甲迄个沙白鱼的鱼肉呢 ？Hello 嘿，啊，咱买爱肉干呀？
3: 哎、
0: 欸，嘿，啊，你几组？一组8包，一组啊？
3: 我要买一组啦。
0: 啊，一组八，哎、欸，八十哦，你收啊？
3: 八十，
0: 嘿，八十高货，7月9号哦。啊，红鸟散货到付款，谢谢你哦。好，
3: 哎呀，真呀吼。
0: 嘿，安尼就会使嘿，是阮拢先抄电话，若无组织阮小姐看好你哈。OK， 好，谢谢你，好，来，桃园的安心猪哈，猪肉， 台湾猪的后腿肉，吼啊，咱们鱼啊肉落去烘的啦，每一块拢切厚的哦，吃起来是有 Q 度、有厚度的哦，啊，这卫生啦，每一块拢独立包装哦，吃偌济，拍开偌济，吼，带出门你嘛方便啦，对不对？重点咱这是咩检验报告，伊拢合格，你吃起来上安心的啊，而且这摕到专利呢，只有咱家才有呢，摕到专利的呢，吼，咱这鱼啊肉的肉干吼，两种口味，一种是吼蒜味，一种是蜜汁的，吼，原价一包都爱300。啊，那八包加起来就是爱2400。今仔日人来只广告吼，你只要1480就用个提着啊。吼，所以最近的啦，市面上你食无啦。吼，你捌食过肉干？你敢捌食过讲内底有含迄鱼仔肉的肉干？敢捌食过讲这种有专利的？无嘛，对不对？啊，咱这较好食啊，伊袂像讲一般的肉干咧打打叉叉，对不对？啊嘛无遐油啊，啊你搁食会着鱼油跟鱼仔肉的营养呢？总共八包2400，你即马只要开1480，吼、哦，实在有够会好的啦。Hello， 八卦，一个好，感谢谢你。好啦，今仔交代拢拜师哦，你收吼，啊，这有专利的食品食无的吼，啊，妈妈问讲，啊，敢会真定？绝对袂，喙齿无好，免烦恼吼。嘿，袂打打，袂擦擦吼。嘿，内底加落去有肉食的呢，敏捷伊就开啊啦，拢袂擦擦，拢袂软薄薄啦。妈妈你吼，较无喙齿，较无牙吼，喙齿较无好，你拢免烦恼，有在条食。吼、哦，喙齿无好的人，你抿者伊就开啊啦。啊，咱甲做随身包，即清气想，全台湾你食肉干吼，无可能有专利的，敢即支有啊呢？只有咱这有专利。吼、哦，妈妈你食食鸡卡，食食稀罕，食食好食。吼、哦，真嘞，咱有当时啊吼，坐遐看电视吼，摕出来淡散者，足好食啊！囡仔即马放暑假，对不对？阿公阿妈买互阿孙来食啦，吼、哦，买互伊食四手啊，食水食面，你嘛互伊食这种有营养的，对不对？来，0800-333-77咯。Hello，
1: 爸爸，
0: 谢谢你电话摕来哦。赶紧赶紧，嫩个 Q， 个好食，个营养吼，啊袂柴，啊袂丁，个袂油吼，啊这食着山珍海味吼，互你食好食，食营养，食健康的啦吼，食稀罕的啦吼，当作吸收也好啦。咱挂电视网播吼，啊食水食面吼，做点心嘛好，朋友来厝的，看要配茶配烧酒，拢真好看啊，拢真好食。出去佚佗带出门嘛方便，伊都个别包装的嘛，吼、啊、这。国内第一支的产品吼，独家的啦，你别位买无啦，吼、哦、啊，这有专利的哦，有专利的哦，食会着猪肉、鱼肉、甲鱼油的营养，口感是安尼，软 Q 软 Q， 袂差袂硬，袂软阁袂油吼，加落阁有汁的吼、哦，所以讲哦，真的超好吃的，阁袂甲你塞牙缝，人家金毛啊拢甲你冲解安尼，这有咱中华民国的专利，国内独一无二的吼，拢黄金比例。Hello。
1: 爸爸，
0: 谢谢你电话摕来哦。Hello，
4: 喂，你爸爸，
0: 好，感谢谢你。Hello，
4: 哎，
0: 几周？谢谢你电话摕来哦。
4: 哎，你家摕几周了？
0: 电话摕来，好，来刷卡给你接一下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有专利的有专利的哈嫩的嫩的嫩 Q 的袂硬袂柴袂软阁袂油哈电话继续卡空吧空空聊聊3377的哈空吧空空聊聊3377来听歌听歌这期间电话继续卡。

0: 李经理，他都话我得甲咱讲布腰非常的好，你他都话讲到伊的好处，
1: 好处就多。第一，伊会使甲你保护掉的，掉的可以降低你的脊椎压力，降低你的肌肉压力，
0: 是，
1: 就会让你较轻松。
0: 对，
1: 重点是你嘛免费那么多的气力，你会发现坐在沙发上，下咧护腰背起来，轻松就多。
0: 对，
1: 再来。它可以保护住你的腰的行动，不要让你握把你手的关节，你呐，伊它明明就能弯，只能弯90度，你硬要甲接125度，是不是就闪掉啊？
0: 你较袂有迄种
1: 无正常的姿势，有时是想在运动的时候，迄拢是不小心的。你握把伊的承受程度，所以你穿着护腰也能保护你的行动力，不要让你有过于。造成身体伤害的动作，
0: 对，护腰既然有这么好的这好处，
1: 对，
0: 但是哦，市面上护腰敢那真济呢，咱要安怎拣一个较适合、较好的护腰？
1: 怎么挑怎么选，因为就是医生讲的嘛，穿护腰对身体健康真的有帮助，
0: 对，
1: 所以外靠一大堆护腰，
0: 是，
1: 首先你要找第一医生认可的，
0: 嘿，
1: 再来第二，你一定要。请自己适合的尺寸，就你不要小孩子不要穿大鞋子，你无下书，无下书伊就无保护的功能，就像安全帽同款，你买伤大顶，结果你出问题的时阵，安全帽就飞出去，根本无甲你保护着，所以合适的尺寸非常重要的。
0: 合适的尺寸，
1: 再来你的腰部护腰的穿着位置也是很重要的，你要。你可以咨询医生，咨询专家，穿在正确的腰部以及我们的髋部上缘的一个区域，真正帮你达到支撑你的腰椎，还有你的腰部的肌肉筋膜，让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减轻压力、放松肌肉的效果。
0: 是，
1: 还有一点很重要，每个人的身形、体重都不一样，你的护腰要选那个可以调整。
0: 哎，调整，我啊，这阵啊较大块，所以使调整一下
1: 呢。哦，啊，你可能现在需要高强度的一个工作，你老加下较矮呢。
0: 哦，
1: 你那它会帮你束住你的腰，在受力、使力就会比较轻松，所以务必要挑可以调整型的一个护腰。
0: 但是。真侪护腰拢讲伊真好，
1: 是
0: 听听听到一挂阿公阿妈讲，哎呦下袂掉啦，
1: 哦这就
0: 会翕会热啦，会艰苦啦，
1: 所以你要紧爱会排湿排热透气的栽植，栽植顶头的布料嘛是足重要的，因为物件爱有效，爱互你穿会掉，穿会久，才有法度长时间来保护你的腰啦。
0: 安尼要来问咱的健康达人李经理哦，即摆市面上遮尔侪栽植，多一种的栽植的护腰，可能咱来大较大一下，
1: 来要怎么挑怎么选。首先第一点，爱医生认可的，
0: 医生认可。
1: 好，第二点，这个护腰一定爱会当调整，
0: 会个调整。
1: 对，第三点是啥？伊的结构，你爱去选有支撑护条的。会使真正的减轻你的腰椎负担，你卡咧，就敢那帮你撑腰，
0: 互你退掉，退掉诶，
1: 停掉诶，互你行动，
0: 较袂费力，
1: 嘿，就会较轻松，
0: 嘿，姿势较好安尼。哦，
1: 顾好你的腰椎，顾好你的腰，
0: 是。
1: 过来咧，你要注意哦，嘿，护腰有诶阿母买二三十年啊。嘿，魔鬼粘纹，嘿，固定啊，
0: 哇，
1: 就容易脱落诶，强度不够，爱经嘿新型诶科技，白掉诶、黏掉诶、污掉诶时阵，白就暗诶，但是你要
0: 贴，
1: 哎，袂流气，
0: 是，
1: 但是你要贴，够足轻松诶，即卖市面上有几款诶，足强诶，白好掉，速暗，再轻松，再安全。
0: 那像热天来，敢袂伤热？
1: 所以爱经。这个我接下来要讲的，你要经嘿有先进材料的，高科技材料，会当帮你排湿排热，让你

0: 情会调的，啊，够有一种爱有能量的材质，
1: 有能量啊，够刚好。
0: 有一关护腰哦，医生认可的，有能量，下面能量，生命之光，远红外线，
1: 哇，
0: 哦，这关能量，就刚才问去看复健科，我去悠悠。悠悠进行夜行，给你照远红外线灯，叫你照红金。远红外线它叫生命之光，就可以跟我们的人体共振。共振以后啊，我们的管路就会通，增加血液循环，增加血流速、血流量。啊，人讲啥？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阿爸母吼，你酸护腰爱酸迄有能量的护腰。能量护腰现在最红的有一种叫做石墨烯的能量护腰，我就推荐大家可以去参考的。
1: 对，还有磁石的当然更好，对不对？
0: 这叫做挂 Turbo 双重能量加强，就可以让你的血液循环加强加速。
1: 李经理，他刚刚有在跟我们说护腰非常的好，我戴护腰的时候，我在休息的时候，有的人会想讲，像讲即卖人用眼过多啦，我拢只是希望讲要让目睭小舒适一下，休困一下，有啥物较好物件会当甲咱介绍？
0: 这就是现代的文明病，因为科技在进步吼，所有的手机、平板、电视、电脑，一堆蓝光的危害，阮的目睭就会啥？目睭就蒙不涩，就会非常的疲劳。就会衍生很多什么飞蚊症啊、白内障啊、青光眼、黄斑部病变。我们不要等到眼睛已经退化、老化、病变了才要来保护它。所以我很建议刷定的朋友，如果你能在每天拨一点点的时间，利用现在流行的东西，对眼睛有帮助的东西，来帮你的眼部舒缓它一整天的疲劳，就可以让你的眼睛哦看得更明更亮，延缓它的退化，减少它眼部病变的可能。现在哦，麒麟兄，我有发现一款很流行的，那它就是怎么样，直接就像口罩一样戴在眼部，它叫做眼罩，然后它会自然的帮你发散出温度热能，跟它帮你的眼睛做三温暖，做 SPA 感快，而且一个很厉害哦，里面哦还有加对目睭黄斑部最好的营养素，叫做叶黄素，它在帮你热敷、帮眼睛做 SPA 的同时，它把叶黄素导入到你的眼部里面，然后可以让你眼睛的循环加强。不管是你劳累、疲劳的视网膜、视神经、视血管、黄斑部，都可以达到一个修复跟照护的效果。它是用到眼睛最最最健康适合的41度黄金热敷温度。你如果很疲劳的，眼睛会酸的、会涩的、会干，你就每天跟用下，你的眼睛就会感觉很轻松的，眼压也降下来了，蒙雾的眼睛也明亮了，让你有好的眼睛，才能让我们看得更远、看得更清、看得更明。
1: 所以说这眼罩是有蒸汽的，41度的，
0: 对哦，
1: 就是放在目睭的热敷，爱热敷多久？
0: 原则上依你休息的时间，大概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其实没差，是时间到它温度就会提起
1: 来，它就降低了，
0: 所以像我自己每天这么疲劳，我都是带着睡觉，啊，你知道过冬天我的目睭有多舒服吗？看了多清楚呢。
1: 对哦，尤其现在的人用眼过多，用这蒸汽稍微用一下，他也可以促进这个血液的循环，咱若要吸收营养啥嘛拢较好。好，安尼这个物件非常好。今仔日真感谢咱健康达人李经理给咱做这么详细的介绍，谢谢你。
0: 希望大家锁定的朋友都可以腰好人不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谢谢。

0: 好，来啊！这丰台的季节特别到啊，吼啊，所以讲咱好朋友吼，厝内面吼啊，那有老啦，有湿啦，吼，应该爱补一下，咱都爱来甲修补一下。啊，那有病感的，更加都爱处理安尼哈。好啦，啊，那相关你会当卡0800663377啦，吼，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吼。啊，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报关这期间呢，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今嘛所收听的是微微啊。就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啊，搁有哦，像明仔礼拜日就是透早10点到中到12点哦，同款拢新贵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0800663377，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哈。泰国哈，东北部哈，莫拉县府离婚时阵，中道发生一个哈，互因社会大家拢惊到的严重的交通事故哦哈。有一堆吼，这个徒步行脚的僧侣吼，都在回乡啊吼，规堆的哦吼，去哦一个皮卡车吼，高速冲撞，造成几下人吼死伤安尼啦吼，哦啊，造事的这车辆竟然是一个11岁哦，吼，而且这个囡仔有发展障碍，查甫的。哦，这个男孩子只有11岁，无发展障碍哈，偷摕厝内面的车的钥匙开出去，啊弄死这侪人安尼，哦啊，真麻烦啊！这事故发生的早起吼，11:55啦，啊有一个吼，这回想吼，这个僧侣做行的这苦行僧呐吼，34个吼，啊完成五斋吼，中道加规定后呢吼，啊要行路，要去直辖县的纳西软市场附近吼，啊要继续往迄个东丹县吼，继续行安尼啦吼，啊那你知影讲吼？一台吼对向来的车吼皮卡车吼啊失控直接冲对这个回乡家来吼，弄一个偌严重的你知无吼？哦啊，这个事故吼有8个啦，8个回乡吼啊，煞再捡起去天顶啊，去找佛祖啊。啊，其中5个人是当场归往，3个送去病院吼，啊嘛是救无回来安尼吼。另外，佫有18个哦，18个回收受伤，其中有13个是极严重的，啊，毋知爱有话无？哦，惊倒人安尼啦吼。啊，当时有一个查某的护理师伫附近吼，就紧去现场协助这个急救安尼啦。啊，但是吼，这回收哦，叫弄到拢足受伤的啦。吼、哦，啊，一个调查，哎哟，这个开车是一个11岁，啊，有障碍的囡仔，吼、哦，11岁有发展障碍的囡仔，吼、哦，厝内边的人无允准呢，伊偷摕这钥匙啊，那车开的做出来啊，弄死一撮人，啊哈，真害安尼吼，在你讲啥？这囡仔吼，真的是，啊，咱厝内边吼，这也是爱注意安全吼。啊，这个车的钥匙啊，莫让囡仔摕着吼。你若拄着这种热的吼，你看要安怎？啊，像这有个嘛，这离谱的啦，甲你救，啊，你搁甲过吼，这是出手吼，去甲急救做 CPR 啊，喊讲吼，就是一个啦吼。这个是护理系的哦，查甫的吼，大学生护理系的。啊！伊想要做消防员，吼、哦，结果有一摆就是啊，事件发生的时阵，因为伊已经有考到1级应急救护员的资格啊，吼、哦，啊，伊甲朋友吼、哦、去一个溪谷吼、哦、溪吼、哦，啊去佚佗啦，啊拄好看到一个吼、哦，敢那中学生啊，查某的吼，啊都堵水啊，吼、哦、溺水啊。哦，啊，失去意识，吼、哦，啊，倒伫个涂骹，甲溺水用拖起安尼啦，吼、哦，吼、哦，啊，伊一看这好心的，去哦，佮甲现场这个查某学生因老母吼，问讲我会使甲急救无，吼、哦，啊，佮拨打119安尼吼求救，啊，伊现场就开始甲急救啊，哦，人佮有现场征得这个妈妈的同意哦，吼、哦，为着要吼确保伊的胸部按压，吼、哦。 有效，吼、哦，伊嘛问这妈妈，吼、哦，甲伊个内衫，内衫吼，甲拍开安尼，啊，甲急救哦，差不多救达啊15分钟，一直来甲救护人员来甲现场啊接手啊，吼、哦，啊伊才离开。消防人员吼、哦、来接手的这个人，伊嘛真肯定，伊个应变措施正确，救了才好。而且我把这个噪音救出来，这个噪音学生也救回来、哦、送去病院去观察、哦、这救命恩人呢，哪会知道没几点钟这个噪音的学生接到这个噪音学生他老爸打电话来，他说、哦、你急救当急救这个过程、哦、有没有适当、哦、去吸到我们噪音啦、哦、这个、哦强制猥亵啦，嘿，啊，表示讲吼，啊，阮早间吼去病院了，发现讲扁阿棍吼，吼、哦、有鼻翼啦，吼、哦，这着你急救吼，迄溃烂无甲阮扎好，再互阮早间这骨头扁阿棍吼，骨头鼻翼安尼啦，吼、哦，你爱赔我吼800万的韩元啦，和解金着对啊，你爱甲我和解啦，吼、哦，会人叫恁早间的命，你搁叫人赔差我新台币15万啦。好、哦，老尾呢？警察哦，最近甲通知哦，叫伊到案说明。哦，你看妈会听迄几句啊？啊，当然伊这代志吼，哦，就伫社群平台吼、哦，大家都接受起啊啦。伊讲哦，紧急救命呢？伊做的是吼、哦、CPR 吼、哦，伫救命标准的程序呢，胸腔按压吼、哦，这本来就是你病院嘛，有可能按压甲骨头断去才来讲嘞。这正常的，这知影的风险吗？啊，你拢无想讲人救恁查囡的命，你佫叫人要甲你赔钱？人要甲你救恁查囡，想佫有问过因老母呢？因老母讲好呢。啊，你着来啥要甲你我摕起来的时阵，因老母嘛同意的呢。啊，你即马安尼讲要叫人甲你赔钱，啊，你看卖啊？啊，这个大学生吼、哦，嘿，这个男护士吼、哦，很无奈的表示啊，伊讲吼。连警察吼、哦、都甲我通知吼、哦，叫我去接受调查啦。伊讲吼，我的梦想是要做一个消防员，即马吼真烦恼，讲我会受到啥物处罚，而且我嘛即惊讲有即种冤枉的代志，是毋是会留下即前科安尼啦？哦，结果网络上哦，整个都炸开了，大家拢哦为即个大学生哦抱不平啦、啊，讲哦，我咧紧急。救人，啊！你搁颠倒，甲我夹一嘴，要叫我甲你赔钱。后摆吼、哦，拄着种代志，啥物人要出现来做好人啦、啊？对毋对？啊，即嘛是安怎？看到滴要死的人吼、哦，动作无看哩，莫甲救安尼许，实在是吼、哦，真的是很糟糕吼、哦。啊，即嘛落尾不知道吼、哦，到底是后壁安怎，咱就毋知影啦吼。啊，但是即个代志真的，像新闻护理师本身嘛是护理人员吼。我看到这個，我嘛感觉足受气，好心甲你救，搁互你救，搁叫我赔你钱哦。真的，这社会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啊？
1: 进攻个，
2: 今日介绍的猪肉内底有猪肉的肉干，这是咱全国统一无理，我都摕到专利，这是别人无的。这是安那特别的，因为阮主要是用咱桃园县农业局认定合格猪的后腿肉。经过企业经模，伊的优质料，咱台南的沙白鱼可以做一个黄金比的结合，全新的口感。可以食到食肉块，同时个我就食到鱼肉的营养。反正鱼肉内底的营养成分是一般肉块食袂到的，所以讲每一嘴拢食到两种口味，敢那山珍海味啊。而且一般传统的肉块食到甜甜叉叉。一般人更较不爱食，因为无饱饭，尤其迄个喙齿较无好人，绝对是较不爱食啊。咱这食着袂软球啊，软球大大细细拢真爱食。而且阮有两种口味，有蒜味、秘制的两种口味，两种口味食起来拢同款，拢袂安尼差差平平。一般的认为讲，这内底有鱼啊肉，可能就臭臊，但是我甲恁保证，哦，咱鱼啊肉是用最上新鲜的。用这黄金比例来做调配，绝对可以吃袂掉讲伊的臭臊味，只有伊喜爱香味加肉干的了香气。这每一口吃落去，愈吃会愈好吃。咱这产品呢，都经过所有的安全的认证，所有的检验，什么防腐剂啦、这大肠杆菌啦，所有检验拢经过检验合格，消费者会使安心啊使用。 每一块肉干我拢是用独立包装，可你真好保存，还是讲真好炸。你要外口啦，水质倒啦，你炸辛苦真方便。你要食地就拆一地，食两地就拆两，这绝对是卫生够安全。大单这一包外口计一包是卖250块。
0: 好朋友啊，食会到山珍海味哦，和你食好食食营养哦，单片独立包装，带来带去足方便的。最主要，咱这拢已经起劲啦，所以讲，咱这老大人啊，是囡仔拢有在条食。咱这阁是软 Q， 未定未差，阁未油哦。猪肉蛋、鱼肉的肉干，一摆两种口味拢互你提转去。蜜汁肉干四包，蒜味肉干四包，总共8包。外口原价爱2000块，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1480块。0800663377，食会到山珍海味哦。0800663377。后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赶紧转台湾哈，有专利的肉干只有咱这样的哈，啊你卖看人买啦哈，因为数量无济，你顶爱先抢先赢哈，这款的哈伊就是嫩的啦，有肉汁加落去，有肉汁的哦哈，来嘿，啊咱来肉干哈，
3: 哎、欸，知道，
0: 好啊，拜谢你收哈，好、啊、拜谢你收哈，谢谢你哈，啊咱拢乌鸟送哈，今仔肉干拜谢你收安尼哈，啊因拜哈，哎、欸、外口的肉干，大家哈拢买个会惊，为什么？因为哈，家里哈会伤重，会伤差哈，像有位阿公阿妈哦，我因爸就只在食肉干呢啊，我即马食老，我都唔敢食，为什么？我喙齿无好，补袂叮当，软薄薄啊，甜壳壳，对哇？啊，咱这甲你保证哈，伊是嫩个 Q， 个好食个营养哈，伊个口感就是安怎嫩 Q 的啦，袂叮袂差，袂软个袂油啦。要食爱食即组，尤其咱喙齿无好，你即组一定要提当去食。你无在调补的哈，嘿啊啊！我滴讲，即组你来甲食。吼、哦，你拢有法度食，吼、哦、啊，单独独立包装，吼、哦，内底吼有含这鱼仔肉，吼、哦，但是无臭臊，吼、哦，有这个鱼仔肉甲鱼油的营养，全国独一无二，有专利的哦，食到山珍海味，好你食好食，食营养，食鸡卡，食稀罕，吼、哦，赶紧哦，趁优惠，啊，咱来甲提。Hello，
2: 一组，
0: 安国一组哈、哦、，OK， 好好好，谢谢你。好来，小明阿姊，你要几组？
4: 小姐，请问哈？
0: 哎，你讲，二线你直接
4: 讲。他拄啊，我听到讲眼罩啊。
0: 迄是送的，迄是送的，迄是买迄个腰夹要送的，嘿。
4: 无得买啊？
0: 嘿，有啦，有，你买腰夹，我就送你眼罩啊。
4: 哈？
0: 嘿，你买腰夹就送眼罩啊呢，嘿。
4: 你讲买什么？
0: 买腰夹的上眼罩。你明仔载听我的节目，明仔载要买哈。OK， 好 ，OK， 明仔载。
4: 我是想讲看有
0: 在
4: 卖
0: 无？无哈，来你明仔载听节目哈，谢谢你。好来，啊，我你讲吼，拢袂甲你塞牙缝哈，因为这筋膜啊，拢甲你出缝解啊，有中华民国的专利哈，咱国内独一无二的产品，黄金比例哈，鱼肉甲猪肉哈，的比例哈是来。黄金比例3:7的对哇哈，专台湾有专利的肉干，敢一支啊尔哈，好啊，我你讲，到咱家有这组免考虑啊啦，咱到囡仔转来，你要学食这脆食面，食这好啊，对嘛？啊，咱妈妈咱早起也讲食早顿哈，你若泡咱的黑三宝，你嘛会使搭配这个肉干落去食着，啊伊袂甜酷酷啊，软心心足 Q 的，喙齿无好的人你拢免烦恼，你有在条食，你甲加落吼，有汤汁有肉汁的哦，吼，因拜你食肉干唔是打打泡泡，啊不就甜酷酷对不对？啊咱个拢袂嘛，妈妈咱这拢袂甜吼，而且伊是一袋，伊是一袋哦。好嘿，浮标啊。
2: 我一
0: 招。好，一招哈，好来嘿，一招。
2: 一招，
0: 谢谢你。好来吼，0800663377吼，外口拢单纯肉干的啦，啊，咱是加鱼啊吧，啊，这有专利的吼，这是新鲜的沙白鱼在底吼，气味则特别的吼，啊，拢袂臭臊，啊，爸母啊，咱食一只鸡卡，食一只鱼，咱有专利的，好，你食营养，食好食吼，阿公阿妈你有在条食，喙齿无好你拢免烦恼，你有在条食吼，赶紧啦，赶紧吼，平常你要食肉干，讲食着有专利的，无可能嘛，对不对？专台湾加咱家有。 吼，这支有专利的吼，啊，所以吃看卖啊，吃看卖，比比要吃嘛，你爱吃较好个啊，咱这台湾滴滴后腿肉拢爱心猪肉的呢，啊，新鲜的沙白鱼呢，安尼三比七黄金的比例安尼落去做出来，吼，有猪肉营养，有鱼的营养，嘛有鱼油的营养啦。吼、哦，嫩诶嫩诶，拢袂定确讲吼，赶紧有专利诶哦，有专利诶哦。Hello， 喂嘿喂嘿，你买几张？
3: 电话呀？
0: 嘿是，你买几张？
3: 我甲你讲，你迄是食。
0: 好咧，你电话摕咧哦，你电话摕，算卡下你食。好来，好朋友吼，啊，看啦，明仔啦，落节目了后吼，咱电话继续卡，这剩无济啊，后手剩十组啦呢，后手剩十组啦呢哈，我咧讲有专利的哈，原价2400块，今仔电话卡来只1480块，最后这十组，最后这十组有福气的才会到，电话一定要紧卡吼，拢独立包装的吼，这清气箱的吼，有肉食的吼，你加落是有汁的吼，面者伊就开啊，喙齿不好你都免烦恼，拢有材料食哈，甚至咱再去吃饭的时阵，有无？你嘛会使甲切细块细块，放喺饭内底食，对不对？吼，啊，这我甲你讲吼，这咱甲你推荐的这吼，这间足水的，足水的吼，啊，这拢检验拢通过，吼，佮有专利，两种口味，一种蒜的蒜味，一种蜜汁的，吼。啊嘞，两种拢各四包哩，一摆摕八包登去哦，这八包是2400哦。咱今仔日只1480，南面落节无了，电话拢继续甲卡，拢继续甲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继续卡哦。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这个杨宗宪所带来《心内只有你一人》。用这个表时间来到这两点空六分，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两点钟，由着立庆在这为你来主持服务。今仔日是拜六的假期，用亲好朋友呢，拜六假期天气算袂歹，但是比较较多，爱注意哈、哦，这个呢防中暑，防啊、哦、这个肾功热伤害多。喝水，来用这个朋友呢，现场而且的节目呢，听众朋友哈，拢会当卡着现场的电话来询问产品，定讲做本产品够健康，来肯直接给你报告。咱现场而且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来谢谢大家。来听的手机号码呢，直接马家里来报告。那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稍来去，咱来听歌，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哈。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小蛋呢要先来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今晚伴女性朋友呢，吼三点就来开放啊、哦。来，大家做好准备，看要听什么歌，小蛋呢打电话跟我讲。来听歌哦，日语歌曲《东京樱桃》。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东京樱桃》，再加上好乡亲和朋友，时间来到这是这个2:11啊，来，要来开放点歌哈，要来开放点歌，乡亲和朋友呢哈，这个电话2025-2233，202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接听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0: 嘿，
1: 我点杨静的第三只，
0: 第三只。好，杨进，好，谢谢你。你好，
1: 我来看你好。
0: 哎，你好。
1: 今次坐船上黄昏，
0: 黄昏哈，坐船上好，再来安排哈。
1: 谢谢，
0: 谢谢。来，你好。
2: 喂，再见了。
0: 嘿，
2: 为你献唱一首歌。
0: 为你献唱一首歌，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来，你好。
1: 喂，你好。我现在问你唱《爱你，爱你，我爱你》。
0: 爱你爱你我爱你啦，问黑啦吼，好好。你好，
3: 喂，李经理，
0: 嘿，你好。
3: 今朝迄个米奈叫你等，
0: 米奈叫你等哦。
3: 黄小琥唱的。
0: 米奈叫你等，别爱听黄小琥的版本啦哈。
3: 好，
0: 再来安排哦哈。
3: 好，
0: 好，谢谢，拜拜。你好。
4: 哎，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条妈妈，我是想思念你。
0: 妈妈，我时常思念你，好，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5: 好，麻烦你播一首《交道》。
0: 交道哦。
5: 哎。
0: 好，再来做安排哦，哈，谢谢。来，最后一首歌你好。最后一首歌你好。
6: 你好，邓小哥。
0: 嘿，好。
6: 我的蔡槟榔。
0: 蔡槟榔哦，好，好，闷黑啦，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来，乡亲朋友，感谢，安尼咱点歌点到这，哈，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哈。那是要赶紧听顶岗朱文山边的好朋友呢，电话继续靠通哈，电话继续靠通。咱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非常感谢，谢谢大家。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这呢，大哥点的第三只，第三只，那亲像无杨静的版本呢？哦，这唔知是不是杨静唱的无呢？第三只是真心美唱的呢，哦，刚好，哈、哦、哈，来，只有真心美的版本，所以讲呢，家你报上，哈、哦，第三只真心美，谢谢你，这位英雄。

谢谢，这首歌曲是第三家，这真心美版本呢，哈，再加上哦，乡亲和朋友，谢谢你，来，乡亲时段。今天今天吼，这个拜六的假期，天气足炎热哈，这有加啉一挂茶包。来，中央气象署呢发布着呢吼，这个隆重十一管区高温的警醒，所以讲大家要多喝水哈，啊，而且防中暑。风台呢，八位啊，有着轻度的风台增强，变成强烈的风台哦。这个时间加36点钟，就变成强烈的风台。暴风圈呢，将会继续扩大哈，至半径350公里。预计后礼拜四，也就是呢，和这个高河要来逼近。后礼拜五、拜六呢，10号、11号影响上盖大，所以讲呢，吼，永清爱注意哦。这个风台呢，吼，这个风台伊啊。以可能的挑战今年四月份的新热课所创下的这个风王的记录啊，所以讲即卖目前风台呢新热课是风王第一名的对，哦，无定八位的比佫较威的对啊，哦，所以讲呢，用亲朋友咱大家要注意哈，即几工啊呢，你有感觉讲有一种风哦，安尼吹过来，唔是凉凉，是迄种带着吼，迄种呢小小滴滴的风，欸那种风哦，感觉好像焚风哦，哎，这那亲像是风台要来前兆啊。再讲用亲朋友啊，出头出尾呢，最高啊清清的啊，到甲别讲到时阵呢，搁饮水来，刷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是周传雄所带来《黄昏》，这回欣赏。

来，这是周传雄来所带来黄昏哈，伫遮来送予乡亲好朋友。来，乡亲是带这个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关掉，日前被验出着一级的致癌物哈、哦，这个呢苯偏皮哈、哦，这个超标。台中市食品药物的安全处昨昏呢，嘛来公布第二波的结果。

好，我电话挂断去啊。这位听众朋友咧，要找咱的，紧搁再卡一下吼，搁再卡一下，再麻烦你来。这届的这个事件吼，真正愈来愈大，可能伫你周边的这个呢，食物啊、餐厅啦、啊，都有可能用到因的油哈。啊，这呢，这届的这个呢事件，源于着中等油质哈，差不多1300公吨大豆沙拉油原料，遭受检出掉呢吼，这个啊苯偏皮的这种超标，原料料向掉呢这个。福寿、福茂、甲着泰山等等吼，即油脂业者，即个呢吼，制成着相关的产品吼，销往着全台湾。啊，那是即呢，经过着食安处继续堆渣流向福茂呢，出货下游维持138斤的结价，福寿呢又着原本86斤增加变成149斤，另外掌握着泰山企业呢吼，即、这个出货到台中下游结价13斤，累计全台湾至少300斤的结价受着波及，你甲看偌济？哦、所以讲呢，真正即届即个风波雾甲有够大，吼、哦，雾甲有够大。来，乡亲朋友呢，吼、哦，你周边有真济，即个业者拢中标啊，吼、哦，泡面，吼、哦，嘛中标，吼、哦，饭丸也中标，啊、哦，搁再来，哦，就亲像即、这个，算讲一寡呢，吼、哦，即、这个鸡啊，吼、哦，炸鸡，吼、哦，一寡呢品牌嘛中标，吼、哦，即、这个普丰，普丰你就知影吼，伊拢是咧卖这鸡排，吼、哦，诶，迄足大间诶呢，足大间诶餐厅呢，王品吼、哦，这拢中标，一个足多啦，吼、哦，连卖完啦，吼、哦，真的。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伫咱周边生活诶周边当中有真侪店，真侪是不拢中标。所以讲咧吼，即个听众朋友可能会感觉讲咧足惊吓，其实唔免伤过惊吓啦吼。即个如果你若经过好好处理，好好咧吼，顾身体咧，即毒素依然是排会出去的啦吼，依然是排会出去的啦。所以讲咧吼，乡亲好朋友咧，这是一级的致癌物咧，苯偏皮咧吼。等咧轻小等咧来甲听众朋友来讲，要如何将即个毒素甲排出去吼？有一寡咧会当食。帮助咱的物件吼，来甲摆出，所以讲小等一下吼，咱的听得甲听众朋友做伙来关心，先来听一首歌，为你唱一首歌来做。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为你唱一首歌，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你。乡亲时代，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我们的宜兰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由着乐清在这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联系记号调靠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哦，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你哦。

0: 来讲过，小妹姐，你讲你骨碌用食了安怎？
1: 骨折都感觉讲较袂安尼遐疼。
0: 哦，啊，即卖咧继续用诶啦吼，继续轻松诶啊。
1: 较好势。
0: 你食几几克啊？你也有感觉？
1: 顶日咧关两克嘛，食着啊，即卖两克也未食咧。
0: 吼，就是食两克啊，你后吼，即个骨头都较轻松啊。啊，即卖阁继续食，今日过来叫，
1: 吼，
0: 嘿，今日过来叫三片。哦，谢谢你呢。真正我的产品袂歹啦吼，感谢感谢
1: 吼，
0: 真正的啦吼，谢谢你哦，好，再见，来多多和咱大姐来，好来来，这算广告啦，嘿，你讲你讲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来，嘿，你讲恁先生有食咱的骨碌用吗？
2: 嘿啊，伊就之前我有买别项好食，啊，有感觉讲骨碌用食了。有感觉会错啦，讲叫我搁买牛肉用，伊即摆开车落车，脚较袂酸痛。
0: 哦，本来伊开车落车的时阵，脚还无爽快就对啊啦吼。
2: 伊若坐较久的哈，嘿啊，开车长途的，因为较早拢，我倒拢伊送南部嘛，我台南人嘛，
0: 嘿，
2: 啊伊啊送长途，伊脚拢会无爽快，啊这两年啊拢有喜欢加在打。
0: 安尼吼，啊，即摆，
2: 嘿，啊，落来有感觉讲，嗯，食了感觉坐轻轻坐，滚落了了，感觉，做工叫我去买，做去买，
0: 叫你来买。啊，恁伫台南嘛，要听我节目，用手机啊听，啊是用网络听哈，吼。
2: 啊，好。
0: 恁先生讲伫台南嘛，要听我节目啦，吼。
2: 哎呀，哎呀，就你。
0: 就
2: 你
0: 讲
2: 叫我
0: 提
2: 电
0: 话，
2: 我就不
0: 记得，
2: 跟
0: 咱
2: 是
0: 去的款，咱看。安尼好，用手机啊听，无用网络听啊，谢谢你呢，哈，谢谢，再见，再见，来，咱来听的节目呢，吼，这个全国拢听得到，但是有外关切好朋友要听，爱用网络听，用手机啊听，哈，来，哈，到家咱的这个 BBS 广播房当中，哈，就会当来点选到咱来听的节目来听，啊，咱这位听众朋友呢，吼，因先生呐。讲那是开长途的车吼，这呢一个路车卡拢酸噶，呢真正准备晕得去啦。进前食八种产品吼，拢无应效，拢总无感觉得到。即卖呢食咱的轻的骨碌用啊，咱这位姊妹婆伫咧讲，因先生学了解得志啦。讲呢吼，即卖呢走长途的得去吼，本地拢叫人家走啊呢。即卖家己走，即撮家己走，讲走长途的得去吼，安尼到家呢这个台南哦，哇！拢袂艰苦，拢袂酸啊，真正的啊，感觉讲足轻松、足舒适的，这就是咱的骨碌用，愈食愈用。用这边双脚那边用，一定爱食骨碌用，好你愈食愈用，摕到呢吼，这个呢专利的，吼摕到美国专利的。用这时段，咱呢吼用这久啊，几日十档啊，过了十档的这个双脚，你要好好甲照顾，好好甲爱护，吼。啊，这呢一定是有一寡呢伤害来产生啊，譬如讲鼻损、人胖。小哭小骂变形无力的骨背背背起来这落楼梯软脚背楼梯海头的这你拢来吃咱的骨碌用，绝对会当互咱恢复咱的这个行动力，互咱的行动力呢吼，安尼呢找到当来这才是咱的吼健康加着年轻的关键。所以讲走路轻棒棒，走路速度美丽，互人外表看起来继续少年的。年轻时代最主要健康上介重要，吃咱的骨碌用，互你骨力背起来。真正足轻松，骨力背起来，勇健健哈！乡亲时段，赶紧一克啊，1500块尔，人人食会起。内底成分吼，拢是过去你一罐一罐买吼，拢爱食千块的呢。一盖买呢七八罐，都爱呢七八千块，何况搁有股半六家，迄种食万块的。即卖你一克啊，1500块都食会到，用上俗的金额来食上好的产品，骨碌用，赶紧打电话以上广告。

这首歌是这个爱丽爱丽歌爱丽文下所带来吼，这嘛是日本歌啊，日本歌诶，这个版本改编的。那乡亲好朋友吼，真正是最近大家老在看新闻，拢在讲呢，哇，这沙拉油又搁出问题啊吼。这个苯偏皮呢吼，在咱人体当中，其实啊代谢速度算真紧啊，动物实验当中吼，差不多两礼拜就当排出去啊。所以讲呢，你慢慢想过度的恐慌啊吼。啊，只是讲惊咱吼长期拢伫咧食啦，长期拢伫咧食，一定有残留伫体内啦吼。啊，这乡亲好朋友呢吼，如果你若要减少掉这个苯偏皮，而且嘞。低碱也不只对着咱人体危害，你就必须爱加速着咱自身的代谢，阻挡着吸收，加着内吼煮物件，而且个源头三大方向来得手，并且内吼咱的亲戚来去别来提供，互你十种方法，会当避免着危害吼。第一个方法就是多加接触着十字花科的蔬菜，就亲像加加一罐的绿花椰菜吼，这大项吼要解毒啊吼，要排毒啊吼，拢是当加绿花椰菜。啊，个高丽菜这拢袂介贵吼，这个都不会很贵吼。啊，个有芥蓝菜，丁丁含有丰富呢吼，即、这个异硫辛酸酯，因为一旦加速掉呢吼，加一寡毒素会排出。第二种的方法就是加一寡芭乐。吼、哦，石蚵、木瓜，吼、哦，这种方法上赞的呀，够有通食，对不对？吼、哦，这呢，因为石蚵、吼、哦、芭乐、木瓜，伊有抗氧化的功能，买当中合着呢，苯偏皮伫咱体内代谢时阵所产生的自由基啊、哦。第三个方法就是啉茶，也是讲呢，吼、哦，啉茶比茶，因为这个茶呢，吼、哦，含有多酚，会当来压制这一类有害物质的活性，并且当帮助咱抗氧化的功能。啊！而且你呢？吼，那总共补充了有够的水分呢，买当增加毒素不只来排出去。第四种方法就是摄取着高纤维的食物，譬如讲食一挂燕麦啦、木耳啦、奇亚籽、豆啊类，加着新鲜的蔬果。这个膳食纤维在咱肠仔道当中有吸附的作用，吼，而且吸附的作用，会当呢吸附部分多环芳香烃类，吼，而不只，并且随着咱呢，吼，而且。啊，算讲排便甲排出去。第五个方法就是摄取着呢，富含着叶绿素的这个绿色青菜、哦、蔬菜。这个叶绿素呢，伊的这种平面黄状结构，会当甲着苯偏皮，顶顶呢，低碱的物质结合，吼、哦，安尼形成无用，易被咱吸收的这个复合物，并且减少身体的吸收，啊，而且甲排出去。第五点就是呢，摄取着富含着叶绿素，吼、哦，这个绿色蔬菜，吼、哦，这应该你拢做会到啦。吼、哦，平常时咱都拢有伫咧食菜啊，但是有诶人咧爱食菜，爱食肉，无爱食菜。诶，来乡亲，哦，你若准讲咧，即摆发现讲哇，恁兜诶即个油品，吼、哦，啊是讲咧，你以早出去食诶餐厅，吼、哦、吼，啊是讲即、这个夜市啊，吼、哦，伊拢用遮油，吼、哦，那么呢，你可能心内都爱呢，吼、哦，赶紧吼来安排。咱咧平常时就是爱排毒排油啊，吼、哦，来先来听一首歌，稍等咧，啊个五。我的方法给听众朋友报告，来听这首歌，其实米奈这么长。

0: 来，谢谢，非常感谢乡亲好朋友呢，吼，来进一段广告。乡亲时段，咱来吃鱼油，因为吼，咱的肯定咧讲诶，咱的日常生活当中真正吃足济，咱唔知影诶油，而且唔知道的油到底来得是啥，真正愈想愈恐怖。真系几冬来，咱台湾看见一寡呢吼食用油，偌济出包啦。啊，这出包有抓到的吼，有问题的一堆啦，吼、哦，无抓到，我跟你讲，要搁较济啦，吼、哦。所以讲哦，这拢是借由着咱平常时，吼、哦，食食食落巴肚来，食落巴肚来了后，伊就吞积累积伫咱体内，这油足歹呢，是足无好的物件呢，这会使着咱的健康规个崩落去。所以讲，咱来请着。全世界公认的人体当中的清道夫，甲咱清。那是要清多只，即个泰国油、垃圾油、恐怖的油，那么你得爱食啥？爱食鱼油，用好油氧化掉即个歹油，然后甲排出去，才有法度。乡亲好朋友，注意早我都常常讲过啊，吼、哦，咱呢袂使无食。欧米伽三脂肪酸，咱袂使无食鱼油，因为咱人食五谷杂粮诶，咱呢吼食这食那食一堆，结果咱都唔知讲咱食诶物件是偌尼啊恐怖。亲像呢吼，注意早到即卖啦，食一寡油品啦，定定伫咧出包啦，无偌久大家都搁袂记记啦啦，所以讲呢吼，你拢食到巴肚来。啊，去一寡的小吃店啦、啊，去一寡的餐厅啦、啊，或者是买一寡零食，你去看莲花食品，含迄个吼，即、這个呢，算讲洋芋片、马乌、马蝶、泡面、马蝶，这拢食咧咱的巴肚内，拢是足有名的厂商呢，吼、哦。所以讲，用钱是大，平常时咱食啥，咱真正无材料来暗算，吼、哦。食咧巴肚内了，你拢唔知讲，伊拢已经累积伫咧体内，加一寡垃圾油、太高油伫咱的体内，咱爱。甲排出去，用好的油氧化掉歹的油，只有选择食浓度有够、纯度有够的鱼油，这就是呢全世界公认的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伊的作用真正，将着这一挂垃圾的物件，安尼甲氧化了，真正随着咱吼排便甲排出去哦，用真时段。所以讲呢，为什么吼研究出着欧米伽三的好，这个好物件，诶，两位教授会当得着诺贝尔奖。就是因为这对着人类太有贡献的呀！只要你吼卖人，逐天呢吼，这个早暗饭后随食鱼油，你拄食所食入的油草，也当甲你阻挡，也当甲你排出，你就别将这油草吸收入去啊！真正足好的产品，诺诺深海鱼油，啊，这呢伊的作用唔是干那安尼尔，伊作用吼全方位的啦，全方位的啦，吼那。无想要甲厝内底的人吼，安尼一个一个甲放袂记，有无吼叫袂出因的名？你若无想要这种代志发生伫你身上，无想要出门，就袂记这公家事怪无吼。啊，真呢，甚至吼出门，哎，袂记这回家的路呢。哦，你若无想要安尼，你就食鱼油，真正哈。搁、哦、再来就是啥，灵魂之窗，鱼油嘛真有帮助。这拢是食鱼油的好处。啊，但即卖呢，乡亲和朋友哈，体内有偌济垃圾油、泰国油，你是不是有食一罐呢？吼、哦，食这个大豆沙拉油，啊无以前骨啊当前，吼、哦，都有这个，吼、哦，咱台湾嘛有这种。类似地沟油的啦，吼、哦，就是油喷的油啊，互人去收这个喷倒转来，佮将这个油过滤，佮摕来卖咱啦，互咱食咧巴肚内有无？你会记一个袂？啊，佮为着越南入来，吼、哦，安尼经过蒸炼了后，讲迄是上界高级的橄榄油啦，卖咱有够贵的贵啦，你佮会记一个袂？所以讲，乡亲朋友足恐怖，你食热偌济？吼，垃圾太高，甚至对身体呢，吼，足大威胁的油呢，来，不管如何啦，吼，你免底下猜测啦，你就是即卖开始，咱的诺诺深海油甲食，吼，诺诺深海油内底欧米伽三脂肪酸甲排毒掉，咱的吼，再一挂垃圾油，伊真真正正会当将这太高油、垃圾油甲氧化，吼，甲缩大，然后甲排出去，真正有这个能力，真正有这个材料，但是你一定要选择掉呢，吼，单位有够纯、纯度有够高呢。才有这个材料吼，咱的这个力肯吼来为你推荐介绍的诺诺深海鱼油，蓝色的壳啊，顶管有三只鱼啊吼，这 就是呢，顺道上该顺，吼，浓度上该管。但滴滴信任的，吼，而呢，诺诺深海鱼油，一罐2000块，一罐2000块，吼，会当食一个月。乡亲是大伯，出门要订港，要做门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逐天趁钱爱俭，俭钱爱来顾健康，身体健康你就当逐天欢欢喜喜啊！哈，乡亲和朋友卡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8: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7: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9: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 苗栗市发源邮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恭顺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咱的欢喜李立春继续进行。来，用签表第二阶段呢，要来邀请好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不分男女，拢有拢会当卡电话来点歌，看要听啥吼，跟咱来听讲。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吼。来，第二阶段要点歌，好朋友即卖电话就当跟咱卡起来哦，赶紧卡电话，谢谢大家。你好。
13: 喂，李金小姐，你好。
0: 嘿、hey, ，你好。
13: 我要请你唱一首张秀清唱的《原因》。
0: 原因哦，
13: 哎、欸，
0: 张秀清哦。好好，接下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好，拜拜，
13: 拜拜，
0: 来哦，听众不要挂紧，平常时那别来点歌，卡卡别起来，趁今仔日，今仔日呢吼，这个第二阶段拜得吼假期，较少人点哦，较少人卡电话哦，所以讲呢，即卖得当挂紧卡，要够有三首歌通点，来，乡亲朋友，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来赶紧，啊那无咱就点到这哦，哈、哦，来谢谢大家哦哈，现场的电话大家拢会当随时卡通，但是点歌只有即卖了哈，啊那是未来跟咱的肯定刚做文产品的卡外手机也可以，来你好，
14: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14: 今朝又是黄昏，
0: 又是黄昏哦。
14: 嗯、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嗯，好，谢谢。来，你好，来，要听什么歌？
15: 唯一赵天丽。
0: 啊？
15: 唯一赵天丽。
0: 哦，你的电话怪怪。
15: 唯一赵天丽。
0: 好，唯一赵天丽哦，好好。對對對對哦，你再搞来，你要关我细声。来，你好。
16: 喂，你好。
0: 嘿，你好。
16: 杨宗宪的《谁人教我比》。
0: 谁人教我比啊、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16: 谢谢你。
0: 好，来听众朋友呢，哈，这个点歌点到这，哦，已经满哈。阿兰呢，好朋友呢，这个要听什么歌，灵感个去点哈，哈。但是呢，你若准讲要来，顾健康，要来买产品哈，随时拢会当卡。现场电话2265-2233，2265-2233。外观车朋友头前加控诉，来为你安排这首歌是妈妈，我时常想你。这回你们笑

来，谢谢，这首歌是妈妈，我时常想你哈，伫只为听众朋友来报丧。来讲到咱台湾哦，自以早到今卖呢，这一挂食用油出问题，真正有够多哈。上早的时阵有无哈？这个呢，喷呐哈，这一挂呢，这个算讲回收的油。搁在呢吼，安尼静电了后，搁在卖荷兰，发生伫冰冻嘿，后来家在是一个老农哦，安尼来发现呢吼，啊搁有一对兄弟啊，有无伫咱台湾事业做足大，竟然呢去越南买一罐呢吼，这个垃圾油搁倒当个静电，安尼呢改制作变成是足贵的橄榄油卖荷兰呢吼，而且一个卖阴毛的卖。泡面即卖拢刷去伫中国啊，啊，搁再来吼，足侪摆个啦，吼，拢是油出包啦。即卖即届即嘛是有够恐怖吼，致癌物吼，即、這个呢吼，咱食用的即个沙拉油当中有致癌物，所以讲有够恐怖吼。咱来肯来今仔日吼，要甲你共同来安怎来呢吼？即、這个消毒着伫咱体内食即个垃圾油吼，啊，拄则来讲着五项啊，五项吼会当帮助咱来消毒着。尊级累级在咱体内垃圾油，即卖来讲到第六项，第六项就是有着源头阻挡着即个呢吼，本片皮呢吼也暴露，这是上界重要预防措施。煮物件时阵吼，我都讲过啊，唔免得个都爱用油啦，无用油买当煮物件，譬如讲用水煮的啊，用清蒸的啊，用炊、用煮、用卤的啊，这都唔免油呢，唔免烦恼食着垃圾油、泰国油，而且哦，佫会当省买油的钱啊，无呢，我哩讲油足贵的啦，哦，尤其是佮你讲甚物啊，即、這个呢橄榄油啦，吼、哦，还是讲呢啊甚物。哦，一挂进口的啦，什么油黑拢讲足贵的，那个都很贵。所以讲，如果咱啊煮物件，唔免用油，你也看偌好，啊，刷入去个会当得到健康。所以讲，我直接讲的讲，恁家哪有的，咱的肯的秘密武器，你煮物件都唔免用油啊。我咧讲，食油哦，真正对身体足歹的啦。以前我一个长辈吼，伊就甲我讲过啊，咱台湾人会这么侪人洗油剂，这么侪人丢感情，足多哦，吼，唔是讲全部啦，但是足多拢是食着不好的油，啊，因为油，逐工拢爱用的即个呢，一工三顿吼，你不管煮啥拢爱淋油啊，所以讲呢，咱来肯吼为你的健康哦，真正帮你吼，安尼呢，吹。秘密武器煮出来物件哦，比中破西较好食，一滴油都免淋。有咱煮的猪肉、鸡肉、鸭肉、羊肉，伊这肉内底都有油脂啦，用着呢，吼，这个蒸汽压力安尼解煮出来，吼、哦，真正上解安心，上解安全，佮唔免管到高温，滴输着两杯一变质。所以讲呢，吼，烹调的方式，煮物件方式，尽量依着水煮、清蒸。低温度吼，慢慢啊滚吼，卖隔温油煎大火爆炒，甲着长时间隔温烘焙，安尼话呢吼，你才会当得到健康。第七个吼方法就是会当控制油温吼，这个油温呐，如果你若真正一定爱用油来煎来煎的话，那么油温一定爱控制。这个油温呐，准讲嘞吼，你第一煮物件是冒白烟，迄就是吼，这个油品已经达到吼，这个算讲冒烟点，这個代表伊内底油脂已经开始吼劣化、分解啊，吼变歹去啊，即容易产生着扁扁皮，应该尽量唔通热鼎、热油，还是高温爆炒哦。所以讲咧，亲像这咱人哦，若去外口食热炒，热炒那有可能无高温爆炒啊，吼、哦、对不对？拢嘛是伫即个呢吼，算讲。即、这个算讲热足烧的即个温度吼，足烧的即、这个油的温度吼，甲、着你去食即个盐酥鸡、咸酥鸡，再毋是拢爱足油的温度来煎，甲煎会酥吗？所以讲这拢足恐怖的吼。第八点就是避免明火直接烧烤，足侪人爱食烤肉，烤肉呢大多数拢是用即、这个算讲炭火来烤啦吼，炭火来烤。但是你若准讲用炭火来烤，即、这个油脂啊、地热吼，即、这个火当中的产生浓烟有无？因为这个浓烟会将这个扁扁皮再一煮呢，搁再炸回食物当中的表面。所以讲呢，咱若要食烧烤，上好是要用铝箔纸包起来，吼、哦。结果呢，吼去烘，看是要用电烤箱，还是要用这个呢，吼、哦，算讲炭火来烤。但是讲实在话，乡亲，你若要食烤肉，是不是咱就是用这个火炭来烘，上解香，吼、哦。啊，你若搁用铝箔纸，迄特别香啊，迄个用。
水煮的有啥不同款，所以讲哦，若要食烤肉，油丸是碳烤啦吼，但是你就是尽量卖好这个油脂滴落去火当中，啊不，伊这摸出来白烟吼，就有这个苯偏皮啊，喏，来第九种就是使用着这个油品呢吼，来烹调时片面重复还是反复来加热，用过油卖搁再使用啊，吼，啊这吼用过油都得摆啊，对不对吼？你若搁再使用。更加歹，吼、哦，所以讲更加致癌，更加恐怖。来第十点就是远离二手烟加废气，啊，个有香烟，吼、哦，即、这个烟雾、汽车，诶，即个废气，吼、哦，废气，甲着呢，吼、哦，咱伫咧拜拜烧香啊，即马当中有苯偏皮存在呢，吼、哦，所以讲伫常生活当中，偏偏暴露伫当中，吼、哦，咱真侪好朋友慎终追远，拢会烧香拜拜。啊，你若点香点完了后，空气一定爱好流通，吼、哦，即、这个厝内底空气一定爱流通，然后你人得卖底下输迄个熏，吼、哦，输迄个香啦香啦，吼、哦，因为足侪呢，吼、哦，伫咧燃烧过程当中嘛，拢有苯偏皮，吼、哦，啊，即拢是方法，吼、哦，这个都是方法，会当呢，啊、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偏偏吸收着。这种致癌物啦，哈！啊，我都讲过，上好的方法是啥物？上好的方法就是煮食，哈，煮食卖用油，迄油拢足贵的，哈！有当时咱来去买一罐油倒转来，吼、哦，贵三三嘛，吼、哦，贵三三真正有够贵的啦，吼、哦！之前我拢用这日本的油啦，哈、哦，日本有一罐油，哈、哦。啊，伊迄就是标榜讲迄个油吼未吸收的啦，啊，唔知真个啊假，咱嘛唔知啊，反正足贵的吼，很贵。啊，所以讲呢，咱来去嘛足少用到油。当时我一罐油囥个歹去，吼，啊，咱听众比如讲，哎呦，我囥个歹去哦。有当时咱的油甲偏吼，油臭油臭油埃的味吼，迄就是差不多歹去，还得麦克再输用啊，吼。所以讲，咱来去真正足少咧用油的，还好，真的很少用油，吼。阮家嘛无吼，加油呢嘛无，吼，啥物油的吼，即、這个无啥爱用，因为我有秘密武器，我用秘密武器煮物件根本都唔免淋油，吼。迄油只贵三三，啊，即马佫加上佫出问题，真正恐怖。所以讲，用亲比如尽量卖用油啦，尽量用秘密武器煮物件都唔免用着油，足省钱个。个欠健康啊！如果那真正要用油吼，我是建议去呢吼，这个肉店买一挂猪油，倒当来煎，家己煎个猪油足安心的。以前咱小时候都拢食猪油啊，啊，就是后来啊，做生意人我咧讲，以前农业社会，厝内底啥物人应当唔是食猪油啊？吼，啊你呢吼，就是有一种个观念，这呢啥物时建立的？就是咱常常伫咧看电视，吼。啊，这呢，以前吼，诶，这个电视吼、哦，就是有一挂业者，伊就会开始呢吼，互咱一挂观念，讲食猪油啦吼，会造成心血管的疾病啦，吼、哦，容易脱掉的啦，吼、哦，啥物一大堆啦，吼、哦。啊，这生理人一定爱甲你讲安尼啊，伊只有法度卖你橄榄油，卖你葵花籽油，卖你呢吼啊，这个花生油啊，吼、哦，卖你玉米油啊，有无吼、哦？生理人一定甲你讲安尼，所以讲呢，吼，咱就是伫这吼、哦，渐渐当中被人。把咱改变掉咱的这个呢吼思考模式，所以咱就会认为讲哇，猪油就是万恶之源。事实上，我咧讲，猪油比你伫咧用的吼，加一挂油也搁较好吼。所以呢吼，猪油因为是咱家己煎的嘛，所以较好啊，咱看会到啊。啊，但是哦，你袂当重复使用哦，用过了后吼，比如讲你要煎物件，你煎过了，这油都爱脱角啊，袂使搁再重复。你袂使讲哇啊，煎过一桶油，这大桶吼啊，这个呢一碗公啊，这个搁坑诶，连工搁再煮物件吼，袂使啊。我咧讲重复使用的油都变质了，你袂使搁重复使用。所以讲上好方法就是安怎卖用油啦。真正煮物件卖用油啦，啊！即你若用家煮用鼎煮物件，不用油要哪煮啊？无啥可能的代志啦，哈！你就是用秘密武器啦，你肯的秘密武器唔免用油，真的哈！啊，来乡亲朋友哈，你不管煮什么肉哈，用咱的秘密武器哈，煮出来肉香哈，啊，搁天然的油车上好哈，真的。上安全，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交道》，做伙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交道》，这呢是有着姚淑蓉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听众朋友所点播。来，用这边回到节目当中，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哇，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你今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乡亲好朋友，今天已经是7月4日，时间过足紧的，连咪来到着咱的小暑，代表天气愈来愈热。24节气当中的小暑呢，来就是伫7月7日，整体环境会足湿热，热甲走无路，真正吼。啊，这专家伫咧甲咱表示，小暑过了后，差不多半个月，就是迎接着大暑，代表天气愈来愈炎热哈。民间有一句俗语伫咧讲：小暑惊东风，大暑惊红霞哈。这个呢意思代表啥？小暑呐吹起着东风哦哈，或者是大暑下晡出现着真侪满天红霞哈，这个红色的晚霞都有可能是这个风台征兆啦。啊，这个专家嘛伫咧分享小暑期间呢哈，开运的养生法，提醒着民众提早做好着防暑的准备哈。这个小暑期间呐，半个月之内生锈哦哈，锈马哈，锈牛，锈羊，锈畜诶哈，这些好朋友伫健康方面爱多加注意，比较较容易出现着感冒啦，还是小病痛啦哈，尤其爱性红。脾胃肠道甲消化系统相关的疾病，建议呢这段时间你要多加休养，维持着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劳吼，就是过度的劳累，甲着激烈的运动，激烈的运动嘛袂使哦，以免发生着呢扭伤等等运动的伤害。来，乡亲好朋友呢，这个小暑特别搞啊，7月7日的是哈，咱来讲着这个小暑开运养生哈，甲着。禁忌哈，第一个禁忌就是啥？就是呢，吼，这个单纯的进步，这种的天，吼，咱都唔免搁再补啊。真侪人认为讲身体虚弱呢，吼，足需要进步，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进步伤过早，会使到这个暑气不容易来消退，或者是原本已经渐渐消退，暑气搁再卷土重来，身体状况会搁较歹。在这个避暑的这个之余，维护人体正常的阳气，保护元气，免受伤害。所以讲呢，吼，爱，吼，这个。呢，养阳有这个养阳，加着呢吼，就凉避暑哈，避暑就凉避暑哈，这个呢吼，这是无矛盾的，养阳加避这个就凉避暑呢吼，是无矛盾的啦哈。这个根据着呢，以早的古册曾经伫咧讲的哈，这个呢，算讲养阳就是会当帮助咱的消暑避暑，会当防止着阳气的消耗哈。所以讲用车不用唔免补哈，这个呢，多人阳气就已经很充足了哈。所以讲呢，真正唔免补哈。来第二点就是呢，禁忌哈，啉凉的哦，天气这么热，那有可能咱不要啉凉的啦，一定是哈，愈冰愈好啦。真侪人呢，吼，真介意啉饮料啊，尤其是愈冰愈好。啊，这种天气食一粒冰淇淋的雪糕呢，看偌好哈。尤其是一寡呢便利商店购物呢，吼，买一送一哈。所以讲呢，无食袂使。来，乡亲朋友吼，真正食遮凉的啦，食遮冰淇淋吼，无降火，反倒等下对身体造成伤害。真呢吼。爱注意物极必反呐、啊，这不利的身体健康，容易引起的身体不爽快，埋害的健康诶，吼、哦，这个隐患。所以讲呢，吼，更加多你蛮疼。食了伤过冰哈，搁再来就是衫裤。小暑呢，室外温度非常的高，你那衫裤长时间底下曝日，会造成着呢哈。这个算讲一寡哈、这个曝干呢。
啊，这个算讲布料吼，安尼变质去啦。啊，这衫都袂当晒伤久啊，何况是咱人的身体，对不对？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哦，咱人袂使伫外口温度伤高，长时间来曝晒，会造成人体的这个呢脱水。啊，拄则来讲的衫，尤其是棉织被，真呢有足侪棉织被是呢吼，袂使一直晒日的哦，吼，晒日的内底吼，诶，这种呢，算讲伊的这种成分会变质啦，因为今麦足侪拢是科技。棉被嘛，吼，所以讲呢，迄种诶，鞋拢爱阴干哦，吼，鞋就是讲袂使直接晒日，啊，如果若要晒日嘛，袂使晒伤久，啊，尤其是咱人晒甲会脱水、会中暑，哈，这个中暑了，人体呢，哈，体温调节功能会失调，室内呢，吼，这个热量过多，吼，伫咧积蓄，会引发着啥，咱的神经器官受损哦，所以讲建议啊，吼，咱若准讲要穿啥，穿迄种咧吸汗排热功能较好的衫，穿较舒适的，不一定爱穿了水，遮尔热的时间，你一定爱穿以着舒适为主，通风舒适为主，伫日头脚行路一定爱戴，吼，这个呢，遮阳帽，吼，还是提阳伞，吼。啊，而且吼，这个呢，乌色的容易呢吸热造成中暑，所以讲不管衫裤，还是讲呢吼，这个帽啊啦，或者是讲呢吼，这个算讲帽子啦吼，阳伞啦，拢上好提啊，湿地甲衬的，卖提乌色的吼，不要黑色的吼，来。啊，这个呢，太阳眼镜要戴，因为太热呀吼，咱的年岁吼，别看这些的日头吼，甲咱。照射咱的目睭，哈！来，讲到这，先听一首歌，稍等下，再过来跟听众朋友讲到呢，哈！这个小鼠爱注意的，哈，有啥咪款的禁忌？咱来采槟榔，哈，但是吃槟榔不太好呢，哈，比较不健康哦，爱戒哦，哈！来听歌，文下收到来。

来，乡亲和朋友，进一段广告。乡亲时段，咱呢吼，力庆家己讲，煮物件真正唔免用油，迄省有够济。我呢吼，自从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了后，阮家的油吼，真正囥到过期啊！我不甲你骗啦，囥到过期了，我就不爱买油啊。吼，啊那买一罐色甲罐啊，嘿吼，我是买日本进口的啦，吼，迄唔是橄榄油嘛，唔是啥物沙拉油，伊迄就是讲会当防止脂肪吸收的油。啊呢吼，我咧讲，迄一罐色甲罐啊吼，啊贵三三哦，但是当呢吼用较久啊，哎呦，我都无咧用啊，我就很少用啊。咱咧肯就是拢用万用节能快锅煮物件，所以讲我拢无咧淋油啊。我咧讲肉，不管鸡肉、鸭肉、猪肉、牛肉、羊肉。迄本身都有油啊，吼、哦，所以讲咧吼，你不管要用炊，还是要用卤诶，或者是要用煮诶，吼、哦，伊迄都会分泌出啥，伊迄都互你煮出着咧天然的油脂啊，香滚滚，滚滚香啊！啊，你唔通以为讲咧，咱无用加数，无用鼎，无用热火的油煮出来物件就歹食，我咧讲更加好食，迄个原味更加好食。吼、哦，真正，咱咧肯咧伫咧介绍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啊！你要煮物件嘛，拢唔免变哦。譬如讲，你要卤猪脚，以前人要卤猪脚，你着先伫吼家属当中哦，用火安尼变啊，变干呢吼，这个表面呢吼，安尼焦黄焦黄的，讲安尼煮出来较好食。我阿你讲唔免，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你都免动着家属，唔免动着鼎，你直接吼安尼洗洗清洁了后，佐料全部拢甲放入去万用节能快锅内底，要卤的要清蒸的吼。当中会使要用吹嘛可以哈，啊这底卡你要食偌暖吼，你得改二吼，即、這个呢几分钟。那那一般来讲不爱伤暖，二差不多六分钟就好，二手动定时二六分钟就好。啊一般来讲，你若要食嘟嘟啊好，诶口感就是二煮饭的迄一坎，煮饭的迄一坎呢吼，就是会当入口即化。如果老人家要食煮饭的迄一坎，甲二一下都会使。那要搁好干暖吼，二肉类，但是肉类吼，即、這个煮起来是足暖哦，我感觉是伤暖，唔免二煮饭迄坎就好八分钟，八分钟，得当甲咱的物件煮甲安怎入口即化，迄个。鸡腿吼，你若硬起来了后，规支好好，但是呢吼，这个呢鸡腿的骨有无吼？安尼甲转一个挑起来吼，肉伫你的碗里，骨头挑出来吼，未去食着骨头。啊，这呢吼，猪脚嘛同款吼。啊，所以讲呢，各有听众，比如讲呢，用三文鱼吼，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煮吼，来煮三把煮甲变成三文鱼。嘿呢吼，你去买罐头的三文鱼，虽然足好食，啊来煮面嘛足好食。但是吼，迄、哦、罐头就是有防腐剂啦。你着家己做三文鱼啊，用扇巴扇巴，迄海鱼啊细只的吼，迄正好内底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啊，对不？啊，所以讲咧吼，家切起头起尾啊，家切做三块吼，安尼家放伫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内底，放一挂番茄、番茄酱、洋葱有无吼？啊葱啊吼，啊放一挂呢，一点点冰糖吼，啊放一挂火汤头安尼，安尼对吼，家己即个呢煮饭诶吼，啊你若要搁较暖吼，你着家己呢吼，即个算讲十分钟吼，十下手动定时十下，安尼。

对吼，迄骨头都拢缩去，骨头都拢缩去，迄来做囡仔副食品偌好个，你敢知？啊，这鱼啊嘛本身有优质啊，吼，所以讲呢，用亲个朋友来，唔免底下煎，唔免底下煎，吼，你呢唔免讲吼，的确都爱有油，吼，咱呢只要用万用节能快锅，你都免用到油，因为油太容易出问题啊啦，煮以前吼到今麦，你甲想啦，这短短吼。一二十吨啦，咱台湾的油啊，出几摆问题啊，出了几次包啊，你也看，足恐怖的，足恐怖。所以讲咧吼，来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都唔免用油，吼都唔免用油。啊，如果你那是吼，即、這个呢，哈、啊，要用油，我都即、這个跟你讲讲，你会当别滴油啊，吼。啊，听种比如讲，啊，别滴油食，即个讲会贪呢，来用车朋友无遐严重啦。啊，如果你那会惊吼，你那会惊，而且个吼，安怎依咋食着？嘿，今麦伫咧讲遐垃圾油、泰国油，你得当食咱咧跟甲你介绍的 NONO 深海鱼油啊 ，NONO 深海鱼油，这都是上好的油啊，吼、哦，上好油，油着鱼啊，吼、哦，诶，即个肉类当中提炼出来，伊就是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啊。你过去食偌济垃圾油、泰国油，吼、哦，你就是咧食 NONO 深海油，早晚饭后随食食两粒，你咧吼，逐顿的油车伊拢袂掉白，逐顿的油车拢会当咧甲你优化掉，甲你排出去，你甲想，逐顿。油车拢甲你排除伊，你后只油车白掉白会发生啥物代志？就是你的身体足健康，因为只垃圾油、泰国油白掉底，佮再来就是你身体当中只一挂垃圾油、泰国油，吼，即个呢一千多来底油，拢总甲你排除多的消去啊，吼，哎，卖去食啥物减肥药啊？自然用这种呢吼，弄弄深海鱼油、诶好油去消毒歹油，你自然人就缩起起来啊，人就中减起来啊。所以讲用亲个朋友哈，咱已经甲你讲，吼，即个这呢吼发生着即个油品。出包油个出包啊吼，卖用油煮物件，用万用节能快锅都拢唔免放油。啊，如果你若足惊吼，过去食着足济垃圾油啊、泰国油啊，食 NONO 深海油排毒就只垃圾油，愈来得愈健康啊。即油车排除了后吼，巴肚就消去啊，人哦真正得恢复健康吼，啊体质得正常起来啊。来乡亲个朋友哈，咱个万用节能快锅一支2300块吼，一支2300块有够俗个俗吼。啊，咱个鱼油呢吼。一罐哈，120粒会当食一个月哈，一罐2000块哈，2000块。要呢，询问到位未？要点讲主门卡电话，互咱来听哈。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谢谢，这是观音。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呢，哈，下个节那是要来跟咱的庆各位产品的卡电话，现在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哈。啊，这今天去拜搭，明仔载就是礼拜。乡亲和朋友在这个假期当中，若要找咱的庆要搞买产品，你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我拢伫咧接听哦，哈。来，今卖呢，吼，将这个手机啊，呢吼，安尼来啊，这个操好吼，啊靠通来，你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来谢谢大家。咱刷了去，搁再来讲到呢吼，这个算讲小暑哈，小暑当中开运养生加禁忌哈，爱注意的部分。来，拄则来讲到呢吼，这个衫裤吼，即卖来讲到大的部分哈。空调就是感冒病发的罪魁祸首。你唔知即款诶，即个热人哦，寡济人有冷气病，即无吹冷气冻袂掉哦，真正那一个也无吹冷气，规身躯迄个汗哦哦，真正就是规身躯湿漉漉啊哈。来乡亲好朋友呢哈，即个冷气虽然吹得到底足舒服，但是呢，嘛，互咱的身体带来着感冒病菌侵害机会。有真侪人认为讲感冒只是小病啦，对着心脏健康无啥物关系啦。其实不然哦，感冒虽然是小病，但是对着细胞伤害真大。感冒呢吼，那是呢无及时看医生，那么个会并发症。譬如讲呢吼，这个咳咳嗽、细胞感染、支气管炎等等的症状，心肺是伤的呢，细胞疾病就紧呢。都会影响到心脏部位的健康，所以讲不要小看感冒哦，哈。咱呢吼，唔通讲常常困伫冷气房当中啦，哈。有当时啊，窗啊门甲拍开，吼，这个空气流通一下，这是必要的，哈。来，说得起，咱来讲到食衣住行行，哈。来，哦，这个小暑节气当中，气温高，湿度大，天气湿热，啊，这个气压低，患有着心肌炎后遗症的人，容易出现着心率变作伴，这个呢吼，胸卡卡的闷闷气的底吼，会症状。养生爱注意的是早睡早起，避免熬夜吼。今麦熬夜人有够侪，恁当以为熬夜拢是少年人呢？今麦有真侪老大人哦，嘛是拢熬夜追剧呢吼。来哦，另外哦，娱乐的方面。禁忌大量劳动，小暑的时节气候非常的炎热，人体的能量消耗有够大。这个时阵呢，吼，就是少动多静，吼，这就是养生的关键。唔通以为讲吼，我就是一定爱运动，做激烈的运动，这拢是伤身体。以免阳气外泄，吼，伤过头去。每一工作息内当规律，吼，佮加上充足的睡眠，真系上佳好。嘛爱注意着劳逸结合呢，运动的时阵正压着，吼，这个强。都唔当伤强，一些呢比较温和的运动就好，避免强度伤过大的运动哈。这个遇热热的方面哈，天气炎热容易呢患神不安，容易当肝火，而且容易爱困、精神歹。在养生健康方面呢，应该根据着季节甲着五脏的对应关系，养护好咱的心脏。咱这个中医认为，平心静气会当舒缓着紧张的情绪，使着咱的心情较舒畅哈，气血会较和缓哈，帮助咱心脏机能较旺盛，嘛符合着春夏养阳的这个原则。搁再来呢，就是啥？哦，避免激动，这个激动分作两种，伤过欢喜嘛是叫做激动哦，哦，伤过生气嘛是叫做激动哦。咱人伫伤过欢喜甲生气的时阵，会压拢会唱关，滴输着面的涨红哦。但是过度的激动对心脏部位拢有伤害，如果经常过度激动，恐惊刺激着心脏部位的供血，所以讲嘛，别使伤欢喜，嘛别使来生气哈。来，这是呢哈，这个小暑咱必须爱注意的哈。养生加禁忌，来，说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于天所带来《又是黄昏》。

0: 哇，这又是黄昏雨天哦，真正是唱歌有够好听的啦吼、哦。啊，到呢唱歌就好啊，啊，就要去重振有够无彩吼。啊，那无呢吼，这个加山嘛拢老掉诶，所以讲诶，以前有一句话讲，你若要害一个人，就是叫伊北京的啊、哦，也不一定呢。有的人哦，在政治界当中游刃有余吼吼，赚有够侪钱吼、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哈、哦，非常的感谢你，所以去各位你安排这首歌为。一早晨你唔当别记住咯吼，那要找来听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现在我为恁唱一段《为伊早晨你》，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酒店走唱，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驾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兰的爸母强强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迫，煞来逃走，一去无消息。以后我回去故乡，有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气焰伊，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0: 来向亲爱的朋友呢，两点钟的节目吼，安尼伫咧过足紧的，连咪来到尾声吼。啊，来向亲爱的朋友，谢谢你。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台北水平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 NONO 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咧备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会当咧大赚钱。哎，其实到这不了后，还是礼拜呢吼。反正你若要找咱的轻便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要吃鱼啊！哦，
3: 阿嬷在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2: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锦兴、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锦兴卫署药资号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初四，过了到五月二十号，今天拜六，暑假第一个礼拜哈，嘛差不多第四天了哈，暑假第四天哈，哇，火烧坡哈，气象专家，你个大概说一说一啥呢？就是有可能全台湾一半哈，可能台中以南落来哈，台湾一半哈，拢三百度啦，足侪拢三百度，上少嘛三六度啦。这伫外口会受伤，所以气象专家讲尽量卖出门，啊，伤寒卖出门，落大雨卖出门，日头伤热卖出门哦。我讲哦，喂，有一间厝外好咧，你甲看，有一间厝吼，伫内面安尼微咧微咧吼，人讲惊风惊雨啦，就是安尼啦。那无你看这个天气吼，那等到假期今仔拜礼拜吼，明仔礼拜吼。到后礼拜三进前吼，听讲是安尼啦，拢是三百度、三六度吼，爱保重哈。好，我是丁英，我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最近去查到，咱的吃迄个药吼，讲会造成身体肿瘤啊，叫做致癌嘛，吼、哦，迄、那个阿达物件吼，结果这个药吼、哦、是一个等于中站啦，都伊是咧做药的中站吼、哦，结果分配的病吼，我讲哇，这真害对，你若讲其中。家己这个乌白做的这种较细菌的吼，反正佫较不要紧的吼，哇，真厉害吼！发生伫台中啊，台中啊，即马开始调查，即马目前佮看起来全台湾可能上少300间啦。第二个买药的迄个食品加工的公司300间吼，做啥做啥，有人讲做啥，大家拢食到啦。那台湾人的生活习惯哦，那这几间这个这个食品的加工的这个公司吼、哦，大龙家的吼，迄、那个平常的这些物件嘛吼、哦，那么当然这已经懂，无大劲。那小瓜看人掉，小瓜吼哈，看人掉吼，你的物件全部要回收毁掉了，一定是安尼啊，袂当这些物件就全部回收搞毁掉吼，那目前经过调查，确定台中市总共有53间，就是甲这间客户啦，这间药品公司吼、哦，叫做中联啦，哦，中联吼、哦，这个药品公司吼、哦，好，啊，即马所点名到的吼、哦，全部拢从家己物件，全部拢客来，就是有染到这个药的啦，染到这个药吼，好，那么统计这免讲啊啦吼，哦，对，收到转来几千公斤，几千包吼，几万包啦吼，有诶无啦吼？好，咱有一个鸡排，这个加工工厂吼，叫做普丰，这做大件嘛，大家知吼？这个普丰，这个专门咧做鸡排加工吼，咱甲看，这个公司进来吼，就是加有问题这个油吼，进差不多要到5000公斤啦，啊，5000公斤里内面物件。食品鸡肉加工的吼，有染到这个油的吼，有总共差不多56项啦。哇，有诶讲吼，啊拢食来巴肚，当然啦。你毋是讲食几百斤啦吼，迄是毋免紧张者。人医生有出来讲，专家医生有出来讲，你毋是食几百斤，当然是袂当食着。即嘛是讲已经食落去嘛，你毋知啊，啊已经食来巴肚吼，即嘛即医生专家才出来讲吼，这吼毋免伤过紧张啦。咱人身骨本身都一个代谢机能嘛，啊，这个物件无好伫体内吼，你若开始讲，唔是讲倒快快，身体全歹甲完全倒快快吼，完全家己袂叮当这样子吼，应该代谢啦，代谢无问题啦吼，是安尼，所以讲唔免着惊甲讲，哇惨啊，啊我稳掉诶，无安尼啦吼。那另外台中上侪间过来分林嘛拢有吼，有一个物件吼。是大概从传统主义吼，有一个食品加工的品牌叫做美容啦，美容公司吼，伊内面工客即有问题油吼，就是即个人查到，就是造成身体无好，即种肿瘤即个油吼，伊全部甲做啥来做泡面，伊全部做泡面，而且伊做迄种。美容的牛肉面，有人讲吼，嘿，免咱讲啦，咱讲这是人报纸白纸后去，才调查出来吼，咱也无落白讲吼，好，甲讲话内边紧无动静吼，嘛免咱讲，因为即帮人调查到了，伊所有用这个油落去做的泡面，全部拢回收啊啦，你市面上我来买袂到吼，所以讲你免惊，市面上你也买袂到讲这种染着这种阿杂油吼，落去做的泡面啦吼，全部拢回收嘛吼，包括下边吼，这个。退回啦吼，有诶无诶，公司开始发动嘛吼，都是美容啦，美容公司有哪算真大批，甲即间中联客户吼，哇，客2000多公斤，人类甲调查，伊甲客即个油吼，全部拢是南地泡面啦，无其他诶物件，美容诶物件嘛足侪啊，足侪项目诶即个食品加工，但是。那摕到淡到这个油，就是拢全部泡面，伊全部回收啦，全部回收吼，美容油吼。另外，
我若有一间大公司，因为大公司，咱谈到讲拢讲大公司，因为伊物件多嘛，物件卖些销量有偌好啊，可见伊个人客有若相对侪嘛，一定是安尼。啊，较大间，咱甲讲者，大家小可注意。到迄、个普丰，人讲迄个鸡肉加工的迄个食品工厂吼，专门加工鸡肉这吼，这也全部回收啦吼。美容公司的泡面吼，主要拢放伫泡面这所在。另外，佫有另外一间，我若算。不加大叫做桂冠啦，桂冠大家知道吧？桂冠吼，伊个这个所做的油吼，有染到这部分的吼，都桂冠沙拉，这生意真好啦。这个伊个桂冠沙拉，咱全部拢从回收，全部转台湾，只要桂冠沙拉部分吼，迄、个有关的人就全部拢从回收啦吼吼。当然，这样的处罚，除了处罚，就是大家上惊。处罚是伊个人的代志，做唔对代志当然处罚好，但是专家包括医生啦出来讲吼，一滴都袂当食到这种这个阿杂油嘛吼、就是乎你身体可能会生肿瘤，这种致癌油啦吼、这种物件吼，当然是绝对袂当调工去甲食这个油啦吼，唔、是讲啊食一半半来袂紧袂使，但是如果这大家唔知啊，唔知绝对食到，唔知就好了了啊。啊，唔知食到泡面，稍食到了吼，有那么种样吼。啊，这个医生专家就是讲，你唔是讲规工拢食这個，你嘛唔是讲规个月，逐工都咧食这個啦。所以，医生专家是咧讲啦吼，大家免想过靠紧张，你想紧张吼，人吼会变作无好的一个现象啦吼。都逐工甲他烦恼这吼，伊讲唔免得唔免得安尼吼，咱人家己身躯内面有一个代谢迄、这个。机制功能就对了吼，对有哪种无可能讲安尼吼，就这个就发生大毛病啦吼，啊人就哦得怪怪啦吼，大家都生病，不是安尼啦吼，但是绝对袂当啊，迄是因为唔知，啊就无注意食到，好，但是那如果已经知影，像这种油啦，这种叫做互身体无好生肿瘤这个油吼，叫做致癌油吼，这都绝对都袂当啦，啊即马全部咧调查啦吼。上个主要，我今日甲大家讲这篇吼、就是要有大家知影是这医生专家出来讲，这已经两三天了吧，伊个代志吼。有当时啊，我咧经这个新闻要甲大家报告吼、我拢爱收寡家己步步撮撮的吼、像这爱收寡甲大家听讲，应该是对一个方向较对啦吼。若无一个唔知影清楚代志进程吼，我讲落到底吼，大家都惊死。本来无代志，煞变做有代志，哇！啊，都结果无影是安尼。啊，这个医生专家出来讲，咱人家己本身有一个代谢机能吼，唔知系时阵食着当然唔知啊。但是你若唔是讲，逐天都食要几百公斤啊，就几百斤啦、吼，你油都好，甲像你啉油同款，迄无啥物大要紧啦，没有什么讲安尼，真严重的哦，身体唔知对了，连咪会变做安怎样啦吼，啊，就爱赶紧急诊啦，倒赶快唔是安尼啦吼，唔只人我拿出来讲吼，但是当然这是唔对的啦，这是绝对唔对，绝对袂当有这种代志发生是食安嘛。即马台湾这个食品安全是相当严格，当然这有的国家去做比咱较好啦，咱讲属性吼，咱还有进步空间啦。你食安要做甲真好，迄个调查人员，就是检验人员，来相当孤立。你袂当吼，天气热啦吼，啊，今仔检查两间都袂当安尼啦。你得爱食品安全吼，你今仔日若无足点进去客查去检查啦吼，甲检验啦，这种单位吼，你今仔做工课的人也凊彩，凊彩因是调工，唔是讲调工讲啊，我今仔调工头油啊。要给大家吃哦，安尼倒看唔是，但是伊个凊彩啊，凊彩都有所在无注意到，迄个变无好个物件，就变做安尼啦。这个都食安嘛吼，给大家知影吼。最近大家咧讲这个油车吼，哇，真正爱这个当然爱一定检查甲全部拢总去掉啦吼。那染到这种油个啦吼，啊，包括即马个咧说，包括这间原厂嘛，这个中联原厂吼，家己本身都爱全部拢封啊啦吼。就是检查较经过吼，是毋是较吊牌，还是会较处罚较对，咱是毋知啦吼。但是上个主要是要大家知影，医生专家来讲吼，这个过去的食了巴肚啊吼，
但是咱人身躯若有代谢的功能吼，啊，佫毋是讲完全无法度啦吼，这吼应该无甚物大要紧，就是毋是讲即马就哦会发生真严重迄种身体灾害啦吼。啊，我大家我那知影一个，因为咱生活当中，我来甲你讲啊，咱人吼上个注重就是。在咱身躯边，逐工都一定要接触的代志，迄就是咱日常当中上爱注重的代志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哈，来拍摄来，咱等下现场来，哈哈，这个大姐啊吼，讲电话卡过来讲，卡卡今日接到吼，这有当时电话吼，其实我想讲到这吼，到这阿公阿妈大嫂讲吼，你电话内面问产品，还是要问药房？啊，产品不要讲吼，你唔敢买，你讲你产品卖去唔敢买，你唔免到一定啊等下我上节目，规工啦。咱的这个电话0800-8689999吼，规工拢会咱卡。啊，你唔免到等下我上节目吼，你就随时想要问产品、问药房、问有一挂产品的名要哪讲啦，什么问题都伫啦，有关产品的问题吼，你随时甲咱拢有助理啊，助理拢。真够讲啦，吼、哦，拢足知嘛，伊拢产品的名啦，啥货啊，啊药房都是警察，拢甲你讲啊足清楚，所以你免去等，哇，我拢等甲你上节目，唔免倒安尼，啊这人吼、哦，我当叫在坚持啦，但是我跟你讲安尼是滴，要互你方便啦，吼、哦，安尼较方便吼、哦，好啦，咱个美国进口 QMV 啦，这个大姐啊吼，伊讲是了真好，甲停啦。啊，停吼、哦，就天气大热啥？伊讲，敢会安尼讲？当然安尼啊！天气大热，天气大寒啦，拢会安尼吼。啊，你人有这个毛病，人你就是你身躯有带这个毛病，较无好嘛。这部分吼、哦，你要个食长期，比如讲我讲大家听，咱进前食较接，照三顿拢食吼，啊，佮食较淡淡薄吼，咱的美国专家叫伊咩？袂安尼白白杂杂足轻松伊啊！哇，安尼全部做好，当然我嘛希望安尼啊。无可能，因为咱食到这个货啊吼，卖退化较足严重，就已经足好啊嘛。那食到七八十话咧吼，你若食好了，甲黏一半量，唔通全部甲放掉，因为这个成分是咧甲你顾迄个所在，卖个牢固，卖个新鲜，卖个了。你食好了，因为开始食重，迄个治疗作用较紧嘛，你会较明显哦。人吼，真正继续开挂，继续舒服吼好。你全部甲断掉，迄、那个兴奋从完全无来啦，安尼就唔好吼。唔像我定咧甲大家教，咱只阿伯产品绝对有效啦。啊，产品有效，食好了吼，咱就甲减量就好啊。甲减一半量嘛袂要紧吼，就甲砍咧。迄、那个兴奋伫咱身躯内面袂当无。你兴奋，你即个身躯就是欠即个兴奋，才会变做安尼嘛。你要全部断掉，伊会去翻头啦。唔像讲。产品打开始要身体的症状食较重嘞，照三顿是上好，啊，佮食较重嘞吼好。你若食好啊，几十罐啊了哈，几罐啊了，哦，食好了，咱要全部甲断掉，甲减一半量啊，长期安尼甲砍嘞吼，你迄个旧毛病就袂佮口干头平平喘啦吼，一个心肝胆杂杂白白啦吼，啊，若无就唔敢叮当嘞，啊，叮当落去到地吼，哦。穿一个到底吼，准变性感啦，吼都唔好啊。咱个美国进口叫做 QMB 就专门咧对付即个泡沫相当好。人伫美国卖偌济啦，来当讲美国吼，那对这方面咧照顾到，咱个美国进口这个 QMB 第一名啦，吼、哦。美国进口叫做 QMB 指定防止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讲过。

现任政政署署长张荣兴吼后生，听讲伫台中有开一间火锅店，叫做赵杂头啦。有人讲，杂头啊，杂拉布，你要偷客做餐吼，要去偷客物件嘛，白酒不要紧。你去偷客，政政署长后生当然不是安尼讲啦吼，这两人人平等啦吼，做菜就唔对啊吼，这有够拄好。伊这个火锅店吼，当然伊来的时阵已经关店啊嘛，三更半暝吼，但是有请保全，就是有迄个保全公司嘛吼，会改啦吼，你敢开摊无啥吼好。结果这保全真正袂歹，伊这保全吼，就是可能有甲当着什么所在去有保全的所在吼，这保全公司有叮当嘛，保全公司三更半暝佫敲电话。这阵啊，去随卡电话，反正就是三家报名，这个先做调查探嘛吼。伊直接卡电话，什么？就是头家，头家的火锅店，头家的署长，竞争署长的后生嘛吼吼。伊阵招朋友，两个股东，就这两个头家股东的吼，都随着过来。伊阵啊三点外呢哈，结果这个查拉布吼，有人讲，人保全的通知，伊个唔知啦，搁伫内面咧客来做当掉。我讲这查拉布真正有影。好，我是安尼，脚手加混沌吼，哇，总个关伫内面差不多两点钟咧，到你个行啊，骑铁机啊，骑球棒吼，你做啥啥吼，我袂个行好。结果这件代志发生了，颠倒准去有这个查甫甲告啦，甲告这两个吼，我讲你做啥，去用你也得个共告啊，变哪讲，你得甲拍架呢，用烧水甲淋呢，你手真做啥哦？这火锅店烧水个便便啦，用烧水个淋啦吼，甲控制掉咧，要到两点钟啦吼。等到准去查某个过吼，这个案件本来开始人不起诉啦，就是讲你家己做贼，企业人家你修理一下吼，不起诉吼，但是人搁在犯案。最近心理的这两个在这个火锅店的竞争输掉这后生甲股东两个人吼，限制人身罪，有人讲掠贼。当然，个聊掉嘞，什么叫做限制人身自由？别哪讲哈，有个简单判一个55天，就是讲你个人，你无你直接，你也着插到个裁判所啊，人警察底下要个问话做笔录，可以做插，你袂当输赢，这个输赢啦，输赢就唔对啊啦哈，就是安尼，唔只个判一个55天啦，但是罚金唔免关啦。这件代志是去年啦，去年的4月。安尼差不多一年外，进前半暝三点外，查拉布生热，伫台中美川路嘛，美川路有一间火锅店，到这个竞争署长后生开的吼，到三更半暝三点外，保全打电话来，唔对哦，迄个头家啊，你店吼，迄个保全吼，我只有各样，迄个保全就是安尼嘛吼，这个竞争署这个后生吼，署长后生吼，准招股东两个人吼。都睡着过啊，八暝三点外，当然有客做计时头啊啦吼，

要求帮的啊，查拉布啊，哎，我查拉布完这么大个事哈，伊想讲来看卖尔哈，唔知讲两个股东来，都当场看到了，查拉布搁伫内面呢，我这个做差了。加酒加馄饨，准当然你啊，掠擦啦吼，拍擦啦，有诶无吼，加掠掉咧。当然两个人加控制掉咧，吼好。准摕球棒甲灌过来了吼，用烧水甲淋啦，双手真做擦安尼偷个物件吼好。唔知影讲事后准去哦，这个啥，这个擦拉布吼，等伊了，甲个伤害，伊无甲上派出所啦。无加上派出所，就是输赢就对了吼。是安那甲要放伊走，因为伊当场有甲逼，伊签一条100万的本票啦。你甲偷个物件做贼，唔知你甲摕过手啊？安怎样好？我要甘你赔100万就对了吼。好，但是到检察官这所在第一遍，就是查报甲各警政署署长两个股东嘛，火锅店这两头家吼。第一遍甲检察官这所在吼，检察官认为讲，你甲你做贼的人。绝对啥了有白讲啦，有诶无吼？总不起诉，不起诉就连到法官这个所在都无啦，都不起诉。伫地检署所在，但是这个案件改成伊有甲上诉，搁再定申诉一遍吼，准到高检署嘛。那么高检署落去调查，较认真，就是高检署检察官甲调监视器，伊在内面监视器啊，火锅店内面吼好，这个查拉布吼。伫3点钟啊，来做贼，啊，这两个有够紧，就保全公司通知了，无到3:40就到位啊啦，差不多差半点钟啦，差不多啦吼，差半点钟就随到位，一个到位了，这个查甫也未走嘛，就当场去当场抓嘛，当场抓人吼好，为什么你抓到贼，照你讲，就随报警察，警察就你随查走啊，你若无报警察就是安尼吼，唔是你抓到查甫报了吼，这个查甫报吼。伫店内总共要到5:10啦，啊！你顶个差不多点半钟啦，啊！你点半钟都点半钟就你咧个行啊，也得个说，高检署这边个检察官来调查，就确定两个人吼伫内面摕球棒共攻啦，控制行动啦吼，有无吼？摕烧水淋啦吼，是安尼吼。好，那当然这限制行动吼，这吼有加这个啥？这个加法就是调岗法这条，你未加。袂当甲人，你唔是警察的身份，袂当甲人留伫个所在，留只骨只输赢啦。你若如果随了就随报警察，警察要甲留3点钟嘛袂要紧啦，伫遐做笔录，唔是，你是一般人，一般人咱虽然伊伫我的店做贼，但是你抓到咧报警察，若无输赢就你唔对啊吼，伊特别甲判一条，甲判一条，拘役55天免关啦。罚金吼，但是伤害咧用烧水淋甲共享固体吼，因为伊唔敢过，这个查甫唔敢过，伊家己嘛在讲啊，我做菜用对两个是应该，算你做清楚吼，法官到法官这个所在，既然地检署检察官有起诉到法官，法官认定吼，当然这绝对唔对的所在啦，输赢都唔对啊啦。你抓到任何做歹规矩的人吼，包括去恁内面做贼，你抓到都当然足生气，但是你袂当输赢，你也随报警察，查拉布叫你抓到吼，当然人会生气。你摕球棒用手骨甲打两个吼，嘿吼，反正拢讲会过吼。但是你甲人的行动限制伫遐，这个迄个控制自由，限制自由嘛吼，伫遐要到2点钟啊。啊，这吼实在是有卡阿蛮就对了吼，安尼袂当安尼啦。那无给你判一个罪吼，当然后盖大家拢用输赢就好啊。我今日就插，也是也就是判规矩的人吼，我免报警察，我给你泡死吼，我给你泡你长家长酒吼，拢无代志袂当安尼啦。伊这主要就是要防知影讲吼，袂当当输赢啦。咱当输赢吼，这吼后壁边本来你对，你是受害呢。伊我店着贼偷啊，伊入去我内面做贼呢，结果我抓着，本来拢我对啊。上尾这步你唔对啊，你敢控制伫个所在吼，就变做安尼啦吼。好，代志是开始处理了吼，警方这边才知讲，哈，原来这个火锅店的头家本来都唔知啊，啊，大家签名的我也知。签名呢，也无调查新闻啦。就是你到高检署了吼，到法官的所在，才
详细调查身份好好。啊，当然你你是变变过啊嘛，本来这两个头家是掠贼，佮到尾变变过，就是限制我自由吼，佮搞修理吼，变变变过了，人得爱调查身份，当时大家都哈。啊，原来恁老爸就是现任的警政署长张荣新，啊，当然这家己本身这个警政署长有出来讲啦，哦，伊在讲伊讲吼，这是大人大政啊啦，迄三十几岁啊嘛，哦，这个人行为吼，但是伊嘛等于伊有个架势啦，有法律的国家，咱台湾是有法律的国家，做唔到代志的人爱接受法律的制裁，唔是私刑啦，你私刑未使。这个叫私刑嘛，吼、哦！啊，人落去甲调查，详细调查了，甲知影讲原来真正是安尼啦。你这个人掠贼，三点差不多三点半、三点四十分左右就叫你掠掉嘛，你人就过来，伊佫无走嘛。你为甚物甲五点十分甲放伊走？迄就是伫内面差不多甲两点钟、两点外钟吼、哦。啊，要创啥？当然伫遐跌啊，伫遐跌、伫遐讲吼，绝对免相信。啊，这有个高级长啦，长这个案件吼，才成立啦吼，不是成立啦，这已经判决啦，就是个判决五十五天，唔免关吼，啊会当这个罚金就对啦吼，哇，这吼我那免哪讲，所以我咧讲啊，那像咱掠到贼，如果真正唔是咱一个呀吼，咱各有身故病有病，对哦，大家到三江掠到吼，大家都讲泡死啦，我掠做贼。来，佮已经入来厝内面讲，现拖啊，送什么吼？啊，大家拢也想安尼啊，哦，啊，就甲对两个吼，那唔安尼，本来对的就变唔对呢。所以你讲，本来这件代志自头到尾拢是伊对啊。我开店做生意，你三更半夜来甲开摊啊，问创啥话无？做贼去我抓到，当然这拢是我对啊。但是你抓到，你来随报警察，用迄个有法律手段的人甲你处理啦。你袂当输底啊，共跌啦，共降啦，共创啥物叫人陪你，迄都唔对，过来后壁平你做都唔对啦啊！所以讲有当些代志吼，警政署长后生嘛是对这真唔捌啦吼，莫怪啦。有人讲吼，隔行如隔山啦。我老爸咧做台湾上大的警政署长吼，警察总长的警政署长吼，后生嘛唔捌这。抓到就对了，插啦吼！啊，这个罪准叫我们判罪，但是好在在落个判重啦，对啦，情有可原啦，调查到都足生气啊吼，绝对个对两个啦吼，但是共控制底下要个两点钟，这个这个强制自由都唔对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咱来听一个广告哈。无好排便，食咱的火力面素。那顶关都做安唱唱唱，足侪人安尼啊，囡仔大人都有吼。啊，唱唱唱，尤其是下底时啊，小热空气出房间门啦，迄边吼足大力吼。那不如汹涌，我无丢无地，大家坐地啊，好唱起来，爱地唱，一直唱。我讲是咧唱啥，身躯也无爆格，你爱地唱吼。迄度足侪人安尼啦吼，咱的台湾这时候体质吼，咱的本身人种的体质吼，这会当改变。你都爱好困，好困就胃病啦。那这数愈多吼，会减少足多。你一天唱一百个，咱甲减少变三十个，迄就有够舒服。那无吼做工过身啦，有当时啊，哦，唱落到底吼，不唱袂停咧。啊，你卫生再唱几包吼，迄就咱的活力面素吼。另外，咱食物件定定人啦，愈回来吼，我咧讲只大大细阿伯阿拢共款啦吼。你也发现讲奇怪，咱这个胃肠吼真无吼，都物件食吼，安尼做个肚肚啦吼，啊歹消化无大劲吼，各会益生啦吼，怕个啦吼，迄个咱的胃肠都会消化变歹，这当改变，咱的活力民宿帮助消化，帮助胃肠的消化吼，较免益生啦吼，较免安尼肚肚啦吼，无大劲。你消化啦好，下边肠啊倒倒如好，一肠啊倒啦好吼，人主人家己排便。偌舒服啦！我咧讲这大家常知啦，唔是食泻药啊啦，食啥唔是安尼吼？咱咧胃肠都得家己主人来排吼。阿公阿妈，那开这个排排便，唔好用电哈，电危险哦。足侪阿公阿妈今吼，就是到这个时阵，足侪人拢无好排便啦。啊，这是主人的退化嘛，无法度吼。你得赶紧落去用胃病落去整理，吼，你的肠啊，搁家己叮当起来吼，家己主人排便，那无排便唔好用电，电了到电吼。危险拢发生伫便所啦，这个所在吼，叫做活力民宿生活的我，有咱个贵宾的面食所迄个所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我拢钱，0800-8689999，这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嘞，等下现场嘞，现场电话0800-8689999，那有一挂产品有帮别个人关顾哈，会当多多个人使用0800-8689999，又给后礼拜汽油落六角，啊，柴油落七角哈，后礼拜个落价哈，汽油落六角，啊，柴油落七角啦哈，哦，这样哈，拢连刷到这个。已经无真正的这个孝心吼，有的是安尼啦。另外，高雄市三民区中华一路一栋大楼，一间透早天未光三点外吼，三点半左右啊，太死人啦！六个人到这所在，讲要讨笑，为着十万块啦，吼吼！暗在那唱歌，为着十万块吼，竟台是六十岁姓卜的男子啦。六个人来，五个查甫，一个查囡仔嘛吼，五男一女吼，特别讨笑吼。其中一人客倒啦，开始冤家讨无钱吼，准备开车变心脏胃啦，安尼两刀吼当场倒嘞。这个姓卜的大个所在，唔是无人嘞，甲伊带到顶女朋友，甲另外一个朋友，一个看到哇，赶紧。就报警查吼，啊，警察到位，我若配合救护车，这个姓卜已经无性命嘛，马甲上一个病人抢救，赶快不敌死亡啦吼。雷门话，姓卜这个六十岁，计先欠对方十万块无还啦，就找来，有人讲啊，准卖开门，卖开门也袂得啦，但是卖开门有可能吼，就袂死啦，但是这。会欠钱吼，这拢互相熟悉啦。伫差不多三点外，今日透早半暝啊，要共讨笑的这边总共六个人，五男一女啊，到姓卜男主徛家的所在吼，到大楼嘛吼。当时听讲甲女朋友到这个向台是姓卜，甲女朋友甲朋友吼，拢伫厝内吼，这边三个人吼，那女朋友甲朋友伫房间内啦，有可能就姓卜的叫伊先伫房间啦，吼、哦，伊家己一个，甲遮个人讲啦，伫咧吵嘛，吵钱的问题吼、哦，过程当中，会来助阵啦。我甲你讲啦，讨笑吼上惊济啦，讨笑吼，但是你无招一寡助阵也袂使啦，迄话欠钱啦，歹家家啦吼，都即边要讨笑啊，不嘛讲姓卜即个你欠钱欠啊久吼。就去敲啥，啊！就十万块还出来吼，啊！底下啰嗦啦，哦！啊！个唔知咧啰嗦啥吼，结果唔知讲，昨天的这个身躯炸刀吼，起歹，准备开车边连抓多两刀，深深一刀掉心脏啦，也都很倒咧。啊，五个吼，六个啦，六个看到哦，赶紧就走啊吼，差不多半点钟嘛，大家底下咧讲好半点钟吼，好，就细部这个朋友甲女朋友，走出房间门。再看来讲，姓卜这个都无啥样嘞吼，想讲煞嘞，倒伫客厅哦，规涂骹全毁啦。再关心报警察，警察人到位，姓卜这边情感拄真深嘛吼，两刀啦，安尼已经无性命啦，赶紧叫救护车送病，赶快不敌死亡啊！但是附近厝边来讲，这栋大楼大的人吼，真正不只复杂吼，因为。后家己一个人住，拢老大人啦，可能俗个款，旧啊个俗吼，伫三民区即个忠孝一路嘛吼，复杂啦吼好，但是三家半面并不听得冤家，因即个讲欠钱个问题吼，无讲较大细声，但是无大细声吼，就太人啊，有人讲嘛足奇怪吼，啊毋是讲伫遐小拍龙洞啦吼，安怎样啦吼，这就是靠社会我咧讲吼，人忙安尼。你要讨钱，上目的就要讨一条钱嘛。你人即马太太好死，你去用西关啦。你要讨有钱，所以迄有当时啊，那你身边坐迄个坐定的朋友，你要讨钱无唔对。你啊先甲讲，唔忙出手，唔忙安尼乌白出手。啊，这有诶出手诶吼，毋是本人咧。欠钱欠我钱，我都无要甲太好死。我是咧甲伊讲，伊个火嘛，小寡甲伊火一下吼。你忙一个出手，啊！这边啊，这坐定的朋友就看讲，哇！你安尼欠钱唔行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佫他妈咧啰嗦吼，准人阿婆甲讲要抬吼，伊啊倒啊煞个抬啦，两刀现死啦！哇！我咧讲吼，还有当下，
要带出门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哈，你看像这火星的，那像这种人，你都唔通招引起要讲什么代志啦，啊，真系。那警察开始做宣传，小组抓人，我们一群人嘛，未少人咧哈。一只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办案，开始抓人，先抓先抓三个哈，都开始就是真正欠钱这组啦哈。就欠要甲讨钱者吼，啊，另外搁一个朋友好，那么另外四个人即摆咧走啦，即摆走咧比吼，反正就是太死人诶，其中一个啦啊，即摆头拄我咧讲啊，正经伫现场杀人吼，无一定是借住呢，无一定咧，我目的是要甲讨钱，带恁即个朋友是要坐镇啦。啊，对人较侪淡薄吼，惊伊伫遐火啦，有诶无吼？好，伊咧火，你嘛好，我来讲，我嘛甲伊讲看咧，你嘛看我意思吼，毋是，我带恁过来坐镇，我伫咧甲伊讲，无毋着伊诶火，安怎样？你嘛满火无成，结果你甲看，啊，即、這个欠钱诶债主，伊也无出手杀人，结果即马杀人，即马走一边，即马一群人吼，六个人，即坐地来钓来要比对啦，迄是互你鸡皮疼讲啊吼。今仔早起三点外吼，互你隔壁两个都抓到啦吼。即马剩四个人抓无到，两个先抓两个，还是三个先抓两个啦吼。就是欠钱这债主吼，算输嘛吼。这里好，这里抓到吼。另外佮另外一个朋友吼，另外四个人吼，三男一女啦，即马咧走路啦。你看像安尼啦，人吼唔通定定会有性，啊，别说家己哦，真大尾，真歹，真勇敢吼，安尼吼啊。这到尾拢无好待啦，像这安尼开始咧办代志咧，我咧想迄、那个要共收钱，迄、那个欠钱，迄、那个十万块咧债主吼，伊心肝内绝对足后悔啦。我是带恁去要创啥物货啦？吼、哦，啊，着讲到我来讲吼，啊，欠钱吼，你另外抬头死，看怎么要来办？真好咯吼，今仔早起三点外，伫高雄三民区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商品药房那不详细，请多多使用。

0: 啊，我就去食第二罐，我拢加食两粒。安尼，安尼，
1: 买啦，安尼好啦，安尼好，啊，甲食早暗就好，你若要食，哈，食两粒甲食早暗就好，哈。
0: 吓，我食早暗尔啦。
1: 食早暗就好，吼。
0: 啊，你食袂歹啦。
1: 安尼介好，嘿，袂歹吼。
0: 那会安尼放呛啊，食了都袂啊，啊，佫加较好困。
1: 你讲较早较够呛去。
0: 吓。
1: 诶，心脏较够呛安尼。
0: 吓，啊，即马，即马都袂安尼。
1: 较袂呛吼。诶，真正袂歹，嗯。
0: 啊，
1: 佫
0: 加真好困呢。
1: 较好困吼。嗯，真正袂歹，美国进口种 QMB 哦，比较
0: 轻松。
1: 安尼哈，哦，恭喜哈，恭喜哈，人吼，十十八八吼，你绝对惊，尤其人家这个岁啊，人医生在咧讲啊，人若小可有岁来吼，都中班老班啦吼，那胸下开始在咧平平喘啦吼，啊像物件咧，十十啊轻轻轻吼，人个愈惊，啊愈惊，佫足唔敢去看医生，我咧讲这吼。是足侪人诶个性吼，当然有人讲啊，得看医生对啦吼，上好是安尼吼，啊，佫不爱看医生吼，咱首先要加顾啦，食进前，知影讲人到这个话，心肺更上歹，啊，心肺更吼佫上高无丢无滴，本来好好，我一日都起来吼，轻轻轻安尼等等等吼，啊，人啊喘平平喘平平，迄在咱诶美国进口诶起源比上爱顾者。甲买顿来食，阿爸阿妈讲阿妈这吼，蛮好，真正严重着歹顾呢。因为心肺梗，你大家拢知影，大家咧报恁听吼，迄有诶拢无代无志，吼汹涌起来吼，都大条啦哈。心肺梗吼，美国进口起源美吼，足定着人吼，都变咧平平喘啦，袂咱改成楼梯搭变两层，哦，喘到拢要滑病吼，那无着蹭蹭蹭，腾腾腾吼，啊，定定像迄物件咧杂杂。白条条，你磕条条吼，很不舒服吼。尤其是暗时啊，倒伫眠床啦哈。美国进口个的 QMB 指定房指名，那身躯边有要进行一定啊加做伙。美国进口个 QMB 那加进行做伙的心肺梗，咱这个碰破啊，好啊，迄拍出来迄、那个力有够有够正常吼、哦。你血都买通啦，通通通，袂当出人吼，收袂转来吼，这个循环啦。搁在回咧行的路吼，在咱的进行上好通车吼，会咧行这条路吼，大家做伙，到美国进口 QMB 甲进行做伙上好哈。指定房子名啦，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交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高雄吉瓦头十字路口啊，有一件哇，这吼、哦、真正相当不幸啦。一个75岁阿伯啊，阿公啊啦，75咧吼，家己敲倒摆，人即马甲吊监视器吼，伫路口监视器，两台小龙，一边嘛，啊，伫这边车顶要行吼，结果阿伯弄红灯啦，阿伯啊吼，敲到红灯，弄到一个妈妈，顶悬载三个查囡啦，哇，一头要坐死个啦。但是这妈妈是无唔对呢，这个妈妈是青灯，人是青灯，人在教室中间吊迄个监视器处理吼，是阿伯刚闯红灯啦，就是已经红灯啊，伊硬要过吼，两台奥托拜进都进呢，准弄掉吼，哇，你看看，多看看，啊，这母仔囝总共四个人，一台奥托拜，这囡仔拢细汉嘛，而且这有做妈妈的吼都无遐多啦，哦，安尼较方便啦，奥托拜顶管再三个组囝吼，啊，佮挂妈妈四个人嘛吼，哦。安尼厝甲规头甲，好甲在母仔囝四个人，甲这三个查囝吼，你拢找着啦吼，啊，乌青啦吼，阿伯也当场现死啦，哇！我讲阿要哪讲，都甲你讲唔通安尼，赶紧咧30秒，迄一个红灯嘛，甲30秒、40秒，你是咧赶紧啥吼？啊，一定要弄红灯啦吼，无法度，伤过严重，张中道嘛，差不多12点外，75岁阿伯啊。桥倒摆，伫吉瓦头，这条路叫成功南路啦，吼、哦，一个十字路口，到这个所在，到这边车顶，阿伯已经红灯啦，阿伯佫唔运动，你唔运动的时吼，你红灯硬要动，就一定会开油啊，你赶紧要过，安尼佫愈紧啦，惊到人，结果，这个妈妈顶管载三个啦，一个8岁，一个10岁，一个12岁啦，拢查囡吼，啊，这个妈妈吼，桥倒摆。我到车顶啊吼，结果唔知看阿伯怎弄来啦，哇弄一下吼，安尼两个速度紧都紧咧，阿伯很便宜，袂停袂动。警察到现场，先甲这个太太做酒测吼，当然要食酒啦吼，阿伯也袂做起来，无到阿伯就倒过看下咧，完全袂停袂动吼，有可能吼是已经真严重，唔则赶紧报警或者送去病院嘛，送病院医生嘛通知讲不治死亡咧，相当严重，人。一个开始就看到边啊，都拢有人啊！这一个十字路口啊，佮有其他的车讲阿伯闯红灯啊，但是你又讲也无效啊，得爱处理的警察调路口的监视器，佮调出来真正准准。这个时阵，阿伯这边已经正正红灯啊啦，红灯啊，你要佮过啊？你那边要弄红灯的人，速度偌紧呢？因为我赶紧要佮弄我过啊，我赶紧要闯红灯要过吼。速度拢加油，继续紧。结果你个看人这边车顶咧行吼，你安尼速度哇，这样你进来吼，弄一个刷家己死呢，家己死伫现场，人阮啊甲送一个病人同款死啦，不治死亡吼。真系，我倒摆吼到路口，黄灯就好停啊。以为听我甲你讲这句，你绝对会相信。黄灯是要互你停的。你茫讲黄灯啊，赶紧吹油，要红灯啊，啊个变红灯啊，不要紧，打变红灯俩，人伊变个起步啊呢，未过就未过呢，迄有当只差一秒吼，多一条性命啦，像这啦，你何必在伊赶紧这要创啥啦？啊，搁互你挡一个红灯，上少你1分钟啦，50秒啦吼，哇，真系有人讲长路的款有可能，我甲你讲，你茫看，这12点外上热的时间，日头炎皮皮好好。你若要安尼，就卖桥都卖出门，若无就较忍耐咧，无法度。若无你甲看，你乌都卖桥出门啊吼，日头曝，这个所在哇，拢无通个面吼好啊。日头曝到，赶紧先好过啦吼。较别，你安尼就一条性命啦，有可能是唔愿停啦，到长顶路口就在调红灯啊，佫唔停吼。你甲看安尼过，结果弄一下哇，两条都卖速度紧都紧啦，准伫路口阿伯现死呢。阿伯啊吼，家己闯红灯，这个阿伯啊吼，当场死，送去病院了，根本无救了。在高阳桥下头吼，从中昼12点外啦。忙啊呢，这一定爱遵守啦。那无吼，这唔是讲什么罚金啦，给你罚几千块、几百块，这是生命问题啦。开车桥都话就是安尼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坐迄款，我较心拢免夹乖啊呢。
1: 哎呦，
0: 会用白车我，你着去搁白来讲吼，啊，搁开刀。我啊，即摆含人去讲，啊，你才无夹乖哦，讲。我卡卡好啊！
1: 好安尼哈，
0: 啊、
1: 哦，你食咱啥物物件？真香哦！
0: 真香！
1: 好、哦，
0: 我后日再去看。
1: 安尼哈，哦，
0: 后日再去来看
1: 哈。啊，你本来食哪？本来就爱吐干呀哦。
0: 啊，我食过来食两公外呢。
1: 安尼哦。
0: 啊，都未赚到啦，脚底未扎着啦。
1: 啊哈哈。
0: 我等一个咖啡，等一个啦。
1: 好安尼哈。
0: 啊啊，即马吼，到头壳到到手拢未通换的。
1: 哦。
0: 伊神经都我拢吊啊，搁吊一骨神经啊。
1: 啊哈哈。
0: 啊，中医西医拢做过啊，拢行到。但是我想办法，听你想讲，听你那咧讲哦，我食看卖啊安尼。
1: 哦，食一年，好好好。
0: 啊，我食只，啊，佮改关关起啥水养吼。
1: 好好好好。
0: 啊，即摆会，咱明日过来行。
1: 哎呦，够好，够强气。
0: 我遐，即两日咱过来看。
1: 安尼吼，啊，迄着继续甲保养一下呢哈。
0: 诶，啊好哩，无做得起啦。
1: 对对对。
0: 你讲唔免，会放乖啊啦。
1: 安尼吼，
0: 吼。我加两担瓜呢。
1: 安尼哦，好好。
0: 啊。大小三个话，我拢在网上上卖着，用红印呢。
1: 哎呦，好，
0: 用过呢。
1: 好安尼哈，好好。
0: 啊，是家在手术间少吼。
1: 好好好。
0: 啊，就安尼过个会安尼。
1: 哎呦，
0: 好。啊，就再别开始。
1: 嗯哼。
0: 别开始，我拢会行会行，脚底拢未好。
1: 好好。
0: 我怎啊食一个脚底就病啊？
2: 血路都爱通。人吼，身骨会按慢旧筋，然后迄个坐在硬硬吼，袂弯的吼，当你叫吼，那不如穿袂惯袂穿衫啦。尤其顶悬迄点吼。吊一边，听一边，吊上边，听后空吼，那不如听中心吼。啊，你吊来听来奇怪，你也无去确定吼，就火咯，无啥会过，那不如未过。有诶讲吼，啊，那顶悬迄点啦，完全未过，吊就是食济啊。道理诶，真正其实酸吊听麻啦，究竟这是一定诶，足好用。但是道理诶，真正，甲大家鼓励要食长期，就是咱有火啊吼，火较够生啦，三更归完啦吼。伊会塌伫迄个重点的所在，那拄多对话，一直说走去顶悬啦，塌一个目睭，就人就倒，还搁咧塌掉啊啦！我来讲，替大家听吼，咱的道理的进行，就是要食你血都通通通啦，通过就了灵啦，袂安尼病安安动动啦吼，啊病病病啦吼，啊板条条啦吼，啊脚吼暗脚打啊打到到地吼，哇呢酸啦抽啦吼。就道理的真形上好用，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道理的真形有两步，真好真好，对老大人的功能。第一个就是歹困眠啦，道理的真形帮助困眠相当好。道理的真形帮助记忆，甲断好掉，记忆袂一直失灵吼。那无你看最近咧报的，哦，愈来愈多，这种记忆无去吼，人食老来吼，出去胖伊，唔知等下一大堆啦哈。在咱的道理的经营，你甲食一个长期吼，咱的记忆锁开掉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那无上坐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桃园中立分局，这是警察单位哈。其中一个派出所在漳中道，差不多每晚12点，三楼宿舍的警察在休困的所在吼，都砰一个哇，传出枪声，这吼都惨啊啦！就是警察吼，一个压枪大家的啦哈。值班的警察当然听到吼，去你看，到因内面一个30岁姓张的查某警察头壳一空啦，哇！准倒伫遐呢，血塞塞吼，用枪弹到有人讲哇，这吼真严重嘞吼，赶紧第一时间报警，或者送病院吼好。今嘛咱讲今嘛吼，阿个咧救，当然吼得歹救啦，但是阿个咧救，唔是讲完全全部死亡吼，阿个咧救吼好，咱都得讲。这个姓张的警察是不是外国乱数来？不是呢，伊是做警察工作相当认真，而且已经差不多10年啦，做10年的警察啦吼，其中5年拢驾定啦，就是相当认真，唔只拢会驾定嘛。这个警察的考试吼，拢驾定无大劲吼，驾定这已经娶某啦，驾定嘛真幸福真美满，有人讲哇。啊，工作认真，薪水正常，啊，佮考试家庭拢大家娱乐吼，家庭这边吼，嘛翁仔某感情真好吼，真幸福，啊，佮安尼吼，伊就是有这种性质，叫做迄个追求完美啦，追求完美，那医生，这种叫做精神医生这边讲吼，这个强迫症，大家唔知这个症状，我讲给大家听，伊这嘛不爱写。这个叫强迫症，就强迫家己。这种人啊，到搁较严重的时候，唔是强迫家己尔，强迫症第一个是先强迫家己，要求家己，我得做甲准，一分都袂当减迄种个吼，叫做强。比如讲，即个分数，那考试啦，我比了大家听，大家考试吼，100分，你考上悬的几分，考98分，就是第一名啦，已经考第一名。98分嘛，满分是100分吼，伊嘛阁无满意，伊伫遐足恶杂，为虾米开差2分？为虾米迄2条开做唔对？有诶讲，你已经考第一名，考98分，这种人叫做强迫症，这个非常这个追求完美啦吼，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讲不管是对工作啦，对厝内人啦吼，伊拢认为讲家己足侪做袂到诶所在啦。有诶讲啊，这敢袂当改变，歹改变。人的性质，我讲给大家听。为什么台湾有一句话：性拿入骨，用刀就下不落来。人的性就是安尼啦，性拿入骨，用刀就下不落吼。那派出所进前吼，都有叫伊找老师啊啦，迄种叫做辅导老师嘛吼。甲开破，我来讲啊，辅导老师嘛得你家己啦。辅导老师唔得开几遍啊呢？安尼老师甲开破有诶无吼？伊负责。什么物件呢？就是这个一寡这个就是抓头前哦，人那咧讲遐要查毒品、掠诈欺啥，伊绝对中第一个啦，伊绝对中上紧，上早到位就是伊吼，掠歹毒啥好。但是问题是伤过激动，所以派出所这边主管我哪知，准暂时吼，甲讲无你做内勤就好啦，内勤就无配枪啊。就是袂当诈钱哦，做一寡公文啊来去，然后好，就是最近因这个中迄、那个派出所的这个两个警员调职调离开嘛，啊你警察怎么在检嘛？本来有两个警察，啊可以当大家小轮班，结果你甲看，一个两个警察申请调职调去别位嘛吼，安着检嘛，所以唔才变做恢复互伊执勤个配钱的。任务就对啦，结果唔知讲一个杀掉枪了吼，长哇就变家己啦吼。那经过这警察同事大家咧讲，姓张这个警察吼，伊上届专门都是咧掠啥咧掠诈欺啦，车手啊好啥吼，边啊听到消息伊就走出去咧啦，绝对拢带头中现场啊，真正了掉呢，绩效真好吼。啊，有那算真侪后辈，即少年警察吼一个模范嘛吼，哇，安尼人学长安尼认真教安尼吼，抓歹徒吼，安尼吼有无吼？好，结果自我要求吼伤悬啦，安尼就好啊。伊定定安怎呢？伊定定讲吼，啊，我有挂航班啦，啊安尼无彩买厝，已经厝吼
本来想讲买吼，会赚到钱吼，啊，再来买，较搁买换较大间的嘛。我咧讲，大家听好吧。迄有人买厝吼，是买有人大得，但是有人买厝讲啊，我都爱买伫隐隐的所在，叫做蛋黄区。啊，若买隐隐的所在吼，那如果后边变个起价，厝起价吼好，就等个卖掉，搁换较大间的吼，买车安怎样吼好。伊讲，我就是含慢啦吼，啊，和家己个某囝吼，无通个足好过生活，就是讲伊买物件嘛，结果人私底下落去甲看吼，伊买厝真正有起价呢，毋是无起价呢，是起无遐济啦。我甲你讲，厝买，你要等即间厝起价，着爱足久个时间，你袂当硬蛮讲足短期，迄着爱像人咧炒房地产共款啦。我买落到第几十间个啦，我足有钱啊，咱无钱个人买厝。你买到这个厝，伊绝对会起价，年久月深嘛吼。经过三五年吼，你茫讲，安尼，我若个只卖掉，进前买300万，今嘛差不多320万、330万，嘛起唔正咪啊？免哪讲，房地产本来就是安尼尔呢。而且有诶房地产无落就好安尼，迄有诶房地产落，但是人伊定定咧甲同事讲这啦，伊讲吼，我拢互我诶某囝吼，也无通去趁较侪钱安尼，互伊较好过啦，吼，对生活较好过就对啦吼。啊，本来想讲大家欠钱，伊做十年诶警察啦嘛，欠钱吼，买一间厝，伊想讲厝会起价吼，啊哪样吼，结果讲厝也无起大价啦吼，而且吼，我定定警察值班嘛，警察值班足无用啊。伊讲警察的勤务值班吼，我拢无通安尼好啊陪某囝。有人讲吼，你若想安尼吼，人生就歹过。噶我怎安尼讲，对大家听有吧？靠你安尼想，你着正常上班，你无上班，你无即、這个执勤，你要哪有薪水？啊，你无薪水，你要照顾某囝吼。啊，你的薪水着固定安尼啊，你薪水着固定警察薪水，上济一个奖金，一年搞吼，年底奖金，你。这算公务人员嘛？啊，你常常想讲啊，我无通去，佮想讲，我遮认真佮，那平日警察值班的时间，我都拢，无再来照顾个。你若要照顾家庭，就头路死掉，等于照顾恁某囝，逐工24点钟陪条条。我讲，安尼要乌头来接掉啊！啊，这就无改，伊若要想完就无改啦。我又佮买黑，又佮买这黑，哦啊，世间吼，人讲有一好无两好。有新妇就无牛无，本来就是安尼。你袂当讲，我新妇也袂牛，我袂毋是安尼吼。唔，只台湾话足济台湾话吼，足好用，台湾话足水就是安尼。人讲有一好无两好，有新妇就无牛无，为着要娶新妇，啊，新妇绝对比牛无较好，但是牛无生牛啊，假甲我内惨吼。啊，要安怎办？你也袂当有新妇，也袂当有牛无呢，袂当安尼呢吼。伊即马要迄，也要这，我也要想要。加陪太太囡仔吼，但是我又搁做警察，主要执行吼，安尼我家己感觉哇，我足艰苦，我足自责啦吼。我呢，也袂当较侪时间照顾某囝啦吼，但是我无上班，搁无钱丢啊。啊，买厝希望厝跟起大价，结果唔知讲厝吼，最近照我所看吼，加上安尼，也无起大价，是少我有起价吼，而且愈想愈复杂啦，人就是安尼啦，你若安尼就歹过啊啦。结果你甲看呢，本来人已经小我知影嘛，主管嘛知啊，讲啊都，我看找一个理由吼，甲讲伊找老师，叫伊去找老师，种辅导老师滚那边啊吧，辅导老师唔只书底来讲吼，这样爱注意一下吼，因为这人的性情吼，我咧甲讲，你甲开讲讲话中间就知讲这歹解吼，唔只主管特别甲用3个月呢，3个月完全拢唔敢会蒙情呢，就是你甲做文书啦，做啥物话啦吼，啊你做督察。督察就是督察吼，查内面的警察的值班啦吼，啊哪因为迄个情形，就好你唔好配枪啦吼，调工3个月拢无会蒙枪呢，就是要甲做内勤，特别甲讲啊你做秘书干那督察哦，改成较大呢，去调工甲讲安尼，其实就是不爱会配枪啦吼，就是因为调两个警察走啦，就最近两个警察有因只调走，啊从减人嘛，啊你减人值班无够人嘛，得排落呀。一个摆落都要蒙着枪啊！你警察若出勤，绝对蒙枪吼。结果唔知讲开始3个月了后，最近再个改恢复这个执勤的勤务吼，啊配枪唔知讲枪蒙着吼，长得扁啊啦。加盟身躯边的人，都包括因厝内人、因某囝吼，加盟好溜溜。警察同事甲讲，哇，这个认真噶，
啊，外口边啊，无咧讲去跋筊浪荡欠钱，啊，这种人讲自杀，也像自杀，就是认为讲家己无够完美，就甲你讲，伊若考试卷一百分，满分一百分吼，伊若考九十八分，已经第一名啦。考九十八分已经第一名，伊也无满意啦，伊就差两分，伊就他妈恶作规波啦。为什么该差两分？为什么该差两分？为什么去调解写唔对？为什么？为什么？在为什么哦？人生一条歹过，所以唔只人咧讲，有当时啊吼，神经来放较大条咧啦，唉，忙安尼吼，安尼家己惊掉掉啦，这个叫强迫症，强迫症强迫家己后边了。后盖就变作强迫别人，你都要甲做甲安怎，我都要做甲安怎吼，安尼一个头毛丝就袂当落啦，都真爱啦吼，都从中立个派出所吼，长一个警察，平一个吼，伫房间内，结果唔是虾米欠钱啦吼，男女关系有诶无一大堆，还是讲派规矩卡着虾米案件拢总无，相当完美一个人吼，嘛是安尼人家己伫遐咧未过关啦吼，嘛真爱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来，咱做袂当介绍产品吼，指定药房就是甲咱公司有签约，经销药房拢买得到哈。德利联合精啦，德利雪利旺啦哈，美国进口个的 QMB 哈，阿甲讲安尼哈，阿咱的肝药个的维他肝，万家讲肝药啊，甲恁买维他肝哈，德利的真型。真型真真假假，甲看者真真正正迄个真哦，幸运的幸好好。那迄个歹排便，听我甲你鼓励，阿爸姆歹排便是人误会来吼，一个真困难的日常生活。咱的日常生活三大素，其中一个吼，那排便家己自然顺舒好，有个舒服，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有他的力，贵宾的宾，假所迄个所叫做活力民宿吼。指定的房甲指名，那不要讲名吼。嘿，有当时啊，到阿伯啊，阿公阿爸较有话吼，这个电话定个抄起，0800-868-9999，0800-868-9999，人到指定个房卖不要紧，当地指定个房甲借一个电话，0800-868-9999，都买唔到，好不好？好，大家平安啊！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镇。

嗨，来收听来听众的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你林国晶得你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听歌洋洋的啦，这首歌山边马，吼，山边马祖夜闹热。

平刷屏妈祖爷老健吼，大家阿妈喏，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无咱来甲讲七月份生肖的运势啦，刚好吼。啊无风台也买来吼，啊，迄个财神伊买买哈，后礼拜人来伊个财要去吉星买买，因为这风台诶开幕啊，风台若开幕就大粒啊吼，伊开幕啊。哦，下晡开幕吼，即、这个八位皇太开幕啊，而且开这幕足清晰的哦，已经皇太开幕吼，48点钟内底恐惊已经达到首次吼诶巅峰的状态。哦，啊，这个、气象专家咧讲哦，诶，要看当时有变数吼，伊无刷西，无刷北，伊可能就直直对台湾来哦吼。即、这个下晡2点，即个八位强台。哦，下晡2点时，伊中心的位置伫北纬吼，12.5度，东经151.0吼，而且每小时13公里咧走哦，这速度算也无慢啦。风台来讲吼，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向西边，西北西哦向前，差不多后礼拜三会来个吕宋岛东方的这远海吼，啊，伊刷电台方向可能渐渐北转，目前无排除会发布海陆。吼、哦，伊这警报可能上哦吼，但是爱看伊路径啊，因为即马佫离咱足远的吼，啊不然，但伊变加入中台，但下晡已经开幕啊吼，啊足侪民众会相当关心即个风台嘛，像我昨去菜市买衫，人嘛咧试衫，我昨落街咧，我是一试一件试真实，因就咧讲啊买哦，后礼拜我无定无来哦，啊一个太太讲是安那，啊风台啊，那风台我就无出来啊，吼安尼吼，啊今日去买菜，买高丽菜。我是买一台用针头的，40块尔，一斤40尔吼。啊，顶礼拜买是47块，吼、哦。因说我说我顶礼拜去到清境吼，去无锡我无买高丽菜，因为咱南部都高丽菜啊，都往针头的啊安尼。啊，因即摆讲是秋天哦，秋天的高丽菜，我无甲买，我买水蜜桃尔。吼、哦、啊，所以甲讲买啊，迄、那个我边一个查甫讲啊买紧买啊，后礼拜吼，那对着风台有吸着风台。起菜拢大起啦，我哎有影对吼，我本来是买一粒，一个太太买一粒买半粒，伊买一半尔，我阿无伊怪一半给我，伊买一半尔嘛吼，伊切开啊嘛，我底下现底下切的吼，阿无一半给我，我怎啊买一粒过一半，我甲后礼拜拢宽容起来，你若买宽菜，即礼拜明仔礼拜又重新宽宽的吼，下来未来唔知啊，但是只人报着风台挡落去啦，哦菜哦你看，那来你报风台哦，迄几个超商哦，大卖场的菜拢买了了，好提了了对不对？提早部署，你着即礼拜跟个买个，今日拜六吧，明仔礼拜甲买起来。有来，你着赚着，你着免出干无收，甲抢。哦，啊若无来，留咧等着头食。哦，青菜鱼肉都甲看落起来，因为预估是后礼拜三啦。来个吕东吕，你个吕宋岛吼，当兵安尼啦，吼，可能去刷点单，所以落尾路径哦，爱搁必须一直观察。哦，啊，把足侪民众过关心这八位红太，嘛当时要备转啦吼。还是这个气象局哦，伊就咧讲，伊讲这个是副热带高压吼，会强弱的变化，吼、哦、啊，所以伊个内面总是根据进前吼，这个风台路径的预测，啊，个过去吼、哦、海洋风台记录顶管已经统计吼、哦，对统计顶管来个看，远洋的风台大多数早就会北转了。那么至于这摆这八位强台路径梦幻。哦，变幻莫测啦！诶，原因，这关键就是咧副热带高压强弱的这变化，哦，所以今日分析嘛吼，这啊个总共一句，这波的这高压，哦，爱伫咧7号以后才会减弱，哦，啊若减弱，哦，啊个进个慢，个个幅度迈去改变了这个风台路径啦，所以目前官方哦对这个八位风台强台一变强台啊吼，啊因为伫海内底无拢无杂无油啊。袂甲破坏，因为风台拄着咱的这个玉山有无吼？哦，咱的玉山也怕海嘛，对无吼？伊就啊怕山安尼嘛，啊，但伊伫海面无啊，海面无杂无，所以伊愈加愈大粒啊。哎，这样就加足大粒，下晡开幕啊，哦，这个风台已经开幕啊吼，讲伊台风眼已经足清晰安尼，哟，啊，所以即马嘛唔敢讲，讲因即马嘛无确定啦，到底会直直来还是走一跑去，唔知影。但是知影就是后礼拜二、拜三可能会嘛是有晒到风台尾啊。哦，因为伊嘛是伫咱最近的才来嘛，因为伊这个惊人的台风眼呐、啊，所以未来48点钟内底吼登上吼、哦、首次的巅峰者，哦，这个风台或者就这个白日要佚佗，咱佚佗，你像今日台东做气球嘉年华，无足水，
足古锥吼，咱台湾做起就只足水的吼，系啊。啊，一个去爬山，六十岁去爬山，伫个步道吼，这个较惊着啦吼，捡出去啦，出去五十公尺呢，吼，才深，行无好啦，我捡出咧，出咧五十公尺深呀，啊，送去爬嘛无效呀。你啊，六十岁才勇敢，佮爬山勇敢，做做勇敢。不用怕，就叫叫叫门口靠你不在掉，还要去爬山，爬玉山呢，玉山步道呢，啊，这个过用去。昨日迄个南苏吼，南屿迄个啊，迄、那个蛮早救开无，迄、那个嘛是落去潜深潜啊起来了，怎啊昏去无？唔知人乌卡呢？乌卡，这嘉峪关呢？嘉峪关六十岁姓林的山友吼，啊，伊伫今仔日参加玉山吼，爬玉山的这行程。啊！即经过即玉山诶登山步道，差不多500公尺，即铁桥即时阵，啊，伊身体突然间怎向正平怎起啦？啊！行伫伊后壁诶队伍吼，诶，看到伊诶伸手要扭，但伊家扭落三支尾尔，啊，就摔了，就摔咧50公尺深诶呀！啊，甲因做一起即山友一方面报警，哦，一方面冒着危险要下潜，哦，落去家做 CPR 呢，啊，搜救人员来到现场。哇！因抢救嘛吼，啊，送去乡邻卫生室医疗服务站了，就宣告不治啊。你看这六十岁娘嘛无采吼，啊，人个名名讲，一般是做用惊要爬山，那会知影安尼嘞吼？哎呀、啊，嗯，好来，咱来无来甲讲一个这好啊，过来听一个歌，甲讲讲运势好啊吼。诶、欸、诶，陈小云唱的，为你唱一首。

0: 陈小芬吼，应该把做红的吼，嘿啊，做搞诶，唱诶歌声，听个听诶，迄个声节奏听吼。那我要进一个广告吼，今日有一个新闻嘛吼，讲全世界一当有啥热死的50万人啊，嘿，50万人吼。啊，这医生在咧讲吼，这个间接致命的高温呐，吼啊，是啥物种人会惊高温哦？吼，尽管如此，这个高温呐，吼。会足少被列为是正确死因，那但是因为这个极端的高温，往往都是间接致命的原因，因热死，因为高温发了北来啊，判起啥讲？大多数有跟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件，其实就是啥物？心脏病啦，心脏病，所以我讲热人搞，恁心脏会愈艰苦，因为心脏咧拍血，啊你第一啉无够，肝一直流，啊你的血会变高，咱北来啊血会变高。会变高啊！你心脏就歹拍，因为变高，佫变愈无拍啊！你爱食力，爱都无力嘞，要佫食力。你像迄个伫爬山，向伊起正平起，话伊可能是倒平塌的，倒平塌的，伊人伊起正平起，安尼像安那咱唔知啦吼。但迄个过用起吼，安那是咱是唔知。但是我做你啊看，我定讲乱搞，恁有心脏病人，你爱注意。你若想要爬山，前一礼拜，你着霸占去，咪爱紧食。你家充电充好饱，啊！你要去收水的人，你有陈勇的爱去收水的人。收水在心中用力，目就足大啊，对不对？你得八兆元去，你得个食吼。咱个八兆元去，你一礼拜进前，你爱个食。然后你要去比赛，你像那种永度日月潭，迄嘛有诶收诶心脏病诶嘛有啊，对不对？嘿啦，欠 Q10A 啊，吼，因为这个高温拍落来吼，其实就是安尼，因为心脏病、肺病、甲腰肌诶病，即个病疾病伫高温诶环境之下恶化啊。所以地主就死者提早，这个患者提早死亡，因为热死的哦。因为这高温对咱身体造成沉重的负担，对咱身体一直要降温嘛，所以咱心脏、咱的腰子，伊就必须爱吼超过负荷这运作。啊，这种额外负担对慢性病患者来讲尤其足危险的，甚至可能是掉刷的竞争出现竞争，你就死啊。嗯，掉刷。出现的进程，你就先死啊！所以除了直接影响着心脏，吼、哦，影响着健康，高温也带来着一寡吼，的这个效应啦。所以地主更加侪事故，恶化的空气品质，更加大规模的野火，吼、哦、啊，更发频繁的停电的代志。所以进一步加重这医疗吼，的这个负担。所以心脏啊，对不对？你若是这心脏无好的人，心脏较无够力的人。哦，你已经充电充五百，充电充五百，食咱八站去的米，有的人有做那斗电池啊，哦，你像金銮嘛斗电池啊，哦，咱个听见有斗电池的人，啊，个装金啊的人，金銮啊啦。
1: 我要甲伊讲哦，我以前是斗电池，啊，今麦换一罐 Q10 食了哦，我半年减到一百，半年拢未用到电。
0: 你也看，啊，你咧食 Q10 咧补充电啊啦，
1: 嘿啦，
0: 啊，未用到电池的电啊。
1: 无，
0: 嘿啦，看偌赞！
1: 讲我半年拢无用着电，
0: 真的吼、哦，安、尼做真正咧，食咱咧八兆元 QMB 是真正有电的啦，
1: 呐，
0: 有够好！哎呦，啊金人，我唔知你也斗电池呢？
1: 我斗足久的啊，
0: 斗足，还是阵咧夜阵是艰苦啊，哪样？
1: 做拢软胶胶啊，
0: 无电啦，都心脏啦，无 Q 电，无电，无电你就无法度啦，
1: 叫袂。开窗无啥会顺啦。
0: 有咧，嘿，有影，有
1: 影。就讲人要翘伊啊。
0: 嘿，迄阵会感觉想要翘个电门要坏唔？
1: 啊，换一个电池正爱一暝啊。
0: 嘿。
1: 是讲我无够力啦，啊，迄个心脏的毛啊灵异呐。
0: 吼、哦，食我坐会，营养也无够，做够灵异呢。
1: 啊，今麦我听在讲 Q 电好哦，阮头会去换。今年点 Q10 等我食啦，
0: 头诶，才对你才好哦。
1: 嗯，
0: 哎呦，这阿公婆就是安做安有意义啊！你啊看，
1: 啊，无意义无安尼。
0: 啊，都对咩？就哎呦，阿公婆真重情重义，牵手食饱去。
1: 阮过六十年，阮唔捌冤家呢。
0: 有够心酸哩！哎呦，早人变变，早某人领你，就是你啊。
1: 对啊，
0: 阿公婆咪都爱唱安尼。
1: 伊拢去款拢款恁诶，摕食我食骨行咧。
0: 嗯，谢谢大家的话，电池啊，这妈妈把装电池哦。
2: 电池食偌济
0: 啊？啊，你去有没有解顾着无啦？
2: 我食心脏诶啦。
0: 啊，心脏安怎样咧？
2: 啊，我心脏是电池啊。
0: 哦，到电池爱充电就爱充电。
2: 啊，医生拢定，我阁讲啊，我电池是爱换，伊讲。 还够足有力嘞，袂使换个两年。
0: 哦，安尼哦，
2: 一届用要死讲，我较紧骑骑去买两万外，转来讲，哦，我是讲啊，等医生要挂号嘛，袂得，啊，用要喘袂起来变喏。嗯，去完比较真行，转来你敢知？好个嘞，你带我只怎喘会怎会起来，无用要喘袂起来。
0: 有够好，咱八阵去咪做好一个产品啦。
2: 哎、欸，我拢食恁的药啊呢，我刚报一个啦，好人。
0: 好人知影
2: 哦。安尼啦，
0: 嘿啊。啊，心脏要挂医生，歹挂，甲甲充电充充快活安尼啦。
2: 啊，我就是拢用要喘，有时用要喘袂起来，你知？我
0: 咧家己穿这么体会，
2: 我胸感觉拢会疼，
0: 嘿，对，
2: 胸感觉拢会疼，我拢爱食气润面。
0: 今麦听你讲话嘛，做哪里呢？
2: 啊，我讲话成本足大声，哎呀，我唔捌，我唔捌卡电，嘿啦，咱吼做一个好心啊，
0: 感觉。有呀，咱感觉个，咱感觉个。
2: 一边迄气润面，我提起有心脏都要看。
0: 嘿，
2: 伊讲迄足好个啦，啊，有影好啊。
0: 真个，
2: 伊讲大家的套餐我拢买不了吧？
0: 是啊，用健康有意义啦。
2: 哎呀，
0: 好嘛哈，
2: 不坑钱嘛不好
0: 啦。有呀啦，那咧穿啥足感觉先，你就知影讲。
2: 我胸感觉拢。疼呢，啊，胸感觉疼，啊，佫有时拢喘袂起。
0: 有影，咱即摆用姜话落去吼。
2: 系啊。
0: 哦，啊，谢谢你哦，嘿，谢谢你。嗯，迄艰苦过啊，吼，艰苦过就知影。啊，恁去充电足紧啊，充电就哪像咱咧手机啊充电，吼，奥多拜充电，吼，啊，即轿车充电就同款像安尼啊。啊，顾健康，顾用姜，吼，啊，若爱有装过电池的，吼，啊，话嘛装过囡仔的，吼，啊，我定咧三头两话咧坐救护车啊。迄拢足艰苦的艰苦，哦。产品你竟然用十多年
1: 啊？系啊，做迄啥 QMB 啊，我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啊，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
0: 啊
1: 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1: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安尼，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系
1: 啊系。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1: 伊讲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
1: 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个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1: 啊，心惊惊，哎，
0: 胆也惊吓。
1: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床边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床来接哎。即马上手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1: 拢免啊，
0: 唔免过惊吓啦。
1: 人家气源咪实在是真好，能讲
0: 电。你若欠电吼。会担命惊吓咧，哭者吓着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1: 啊，我医生拢甲我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安，啊，恭喜我赚呢。嗯，你也无安怎，要欠电了，有影你啊咧，电充充就白用惊，好像咧破病人，无成啊。嗯，啊，都拢占着药，着拢占着药，你莫唔知食八珍曲面，呼吸体有带电啊。哦，你无针对着，有电爱有电啊。啊，要囥啊，食流口口啊，食啊艰苦干咧，甲医生来甲斗电池有无？吓啦，莫惊甲遐。你啊，这阵刚热到，即个心脏会艰苦，叫医生巡者。哦，啊，医生检查讲无安怎哦，啊，叫心脏科哦，你莫去有看个，有诶，都毋咧看心脏，伊哪知对毋对？嘿啊，哦，啊，所以讲检查讲像伊讲，啊，佮看到讲无安那恭喜你，无安那我都足艰苦个呀吼。啊，等电池甲充充呢，迄个人勇健健有够快活，祝大家勇健好诶，谢谢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咱诶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二十四小时拢有当卡吼。八兆元 QMB 话记袂起来，马紧，你电话记会起来较重要哦。0800-33-55-99哦，0800-33-55-99哦，有诶种爱记也袂起来，马紧，你去到药房阁袂起哩哦。啊，迄个时阵按基准也无咧做这部，马紧，你着甲敲一番，咱客服会听。为咱全台湾300多间诶经销药房，伊若要甲咱公司订货。一定爱透过客服，所以甲客服拢做熟个，吼、哦、啊是毋是？伊即间敢是咱的经销房吼，拢袂过节，吼伊若毋是伊无咱的产品，吼、哦、啊伊若是的话吼，咱、哦、的客服甲伊讲，有阵啊安吉咧讲咧食心脏无力咧，咧食堆积，伊就甲你讲啊，安尼刚好吼，爱、哦、买着正品正货哦嘿，哦去啊经销房你袂记哩，你袂记哩，但药房会甲伊转货哦，哦转伊较好赚的啊，对不对？但咱是要顾身体吼。哦啊，食好掉，啊，顾勇健，好不？祝大家吼，0800-33-55-99，嘿，甲记起吼，哎，婆婆唱的艰苦吼，来听这首歌《感情旅途》。

全世界偌四五十万，要到五十万人，较济啦，较济。我你甲看这吼、個，系啊。啊，为什么翕热的暗时较危险？哈，暗时较危险哦、喔欸。来，当当咱日时的高温哦、喔，互咱真正无得正常活动。嘿，我讲澳洲因的国家吼、喔，法国吼、喔，一千外间学校拢休困。西班牙也是，因为教室内底拢四十度，无像咱台湾，逐间教室拢有这冷气哇，嘿啊。所以因为吼、喔，这个日时咱真正活动，互咱做无得活动的，哦、喔，这尔热。暗时又阁无够凉爽，所以无到咱身体恢复的时阵啊，咱的身体就安那不得安那爱充分爱休困啊。所以地速就是沿着哦，迄、那个日头呛洋洋日时，所以累积热伤害，怎进一步的暗时恶化。伫足侪即欧洲的国家吼，即、這个气象学家因定定将暗时上界低气温哦高于20度的暗时称为即个热带夜。暗时个气温个高要20度以上诶，好、哦，伫个比较较面对着即个极高温的西班牙即摆嘛三天就死千几个人啊，法国嘛死千几个人，吼、哦、西班牙暗时诶即个气温啊超过25度，被称为赤道夜，吼、哦、啊无着酷热夜，所以即几年来，即、這个西班牙当地甚至吼非正式增加了一个新的分类。用来形容暗时气温高过30度的情况，叫地狱夜、地狱夜啦。你甲看，暗时还无冷气咧，30度呢吼。哎呀，啊，什么种人上界拥有这个酷热吼？应用着被迫伫日头卡吼，咧做工课的户外的人啊，上界容易出现着热衰竭，落尾咧可能引起着掉衰。我热衰竭，咱用你的车咧压温度呢。啊！那热中暑是你的车已经缩起来哦，迄是死人的哦，哦，迄是死人的吼，安尼。所以讲，即个拢长期伫日头开做工过，把咱即摆听从，你嘛即摆都啊可能等要去洗热到要死吼，而且一块三文巾洗足舒服的，对不对？吼、哦，来上盖容易出现着热衰竭，也个后续可能引起着掉痧，包括吼咧起厝的人、做事的人，吼、哦、啊露宿者，吼、哦、伫外口咧做工过的人吼。哦那么，因为高温相关死亡的人，大多数都是高龄的族群，尤其是本身有这疾病、慢性病，女性因为高温相关的原因死亡的风险比十倍较高，因为这個经济条件吼较歹，啊无得这个较歹享受空调的人，哦隔热吼良好的住宅，啊到绿地的空间呢，蛮面临的比较较高的这个风险，所以咱即马呢，咱明仔去适应。咱即马要去适应，啊热浪要保护家己，上爱简单啦，就建议啊避开高温嘛。你是咱即马做事拢朝4点外就去远啊，有无？啊10点外就倒来，有无？系啊，啊就下晡较过来啊，因只日头足长，像即马6:33外口光影呀，即马6:33，我无光影呀，系啊。啊所以片面一天当中上介热时间去外口，啊哪不得无出门诶，你就会当较哪边凉快哪边去啦，咱讲哪边凉快哪边去啦。所以为着要咱的厝保持凉爽吼，日时吼关闭窗户，吼啊，等下暗时去个气温降低时阵，甲窗门拍开，咱是无，因咱唔是澳洲，咱有冷气通吹安尼哦，买当利用这百叶窗啊，或者窗帘来遮挡这阳光的直射啦。所以医生提醒哦，爱经常时常补充水分，吼爱穿较冷的衫，吼啊，伫咱伫社区中心哦，爱关心社区当中啊较脆弱的族群安尼。哎呀，你这种，这个热是全世界问题。你讲，啊，你就咧放台风、风台假，啊你若无讲这热到要海去，热到要靠北边站，你也无讲爱放假，好对不对？嘿呢，那也无讲这要放假，哦，为的就是这个热当中啦吼，这也无法度啦。好啦，过来甲听一个歌，哦，我喜欢你哦。

真欢迎哈。好啊，咱来甲伊讲一下，这个七月份的哦，好，七月份。七月份的生肖的运势出炉啊，姓梁的、姓高的，爱细意哦，小心低潮。啊，这个、人际财务恐惊有考验哦，哦，来甲听者。这2026七月哈、哦，正式到来，七月初四啊，今仔日哈，这个月的这个生肖的整体运势，受到这个水星。哦，会逆行去影响，所以人际关系到财务的状况，拢可能出现着考验，还有转机啦。哦，咱来分享十二生肖当中哦，这个七月的这个运签诗，其中上亮的甲上高的爱特别注意吼、哦，这个时阵你时势时运有较忌势，啊，凡事吼以守不以攻，吼、哦、以守不以攻攻吼。哦阿白说伊列人际关系出现状况吼，第一个中平吼，十二生肖第上鸟气的，上鸟气的签诗啊吼，魂开月出见分明啊，哦，无需要进退问前程啊，婚姻该有天注定，好合清洁万事成吼，这上鸟气的吼，这个。迷茫的迷雾啊，吼，会渐渐会散开，分清见月，方向渐渐较明确。所以第一七月吼，适合尝试新的这个晨间仪式，哦，这个比如冥想啊，好啦，啊，不如快走，会当帮助提升你决策的品质，哦，上了气的吼。啊，那上牛的吼是上签，哎呦，上牛的这是上签啦，吼，哦。这个签是讲有心造福，吼、哦、莫迟疑，求名清果，吼、哦、啊不，求名清吉哦，正当时，哦，安尼这袂歹呢，吼、哦、吼，安尼，这个有心造福哦，唔当中毒，吼、哦，啊，若要求名清吉正当时，此事必定哦，会成会合，哦，此事必定哦，成会合，吼、哦。啊，这财宝自然喜相随哦，幸福袂歹吼。这幸福是财运亨通，心想事成。第一七月吼，会当清理的三毒，阿不得捐赠就医，象征哦，这迎财纳福，同时来制造空间和这个旺盛的财运会当入来安尼哦。啊，那幸福的小吉，这个签诗讲飞向高山行吼。危险高山行过境、哦、莫嫌此路有重重、若见难贵渐渐发长蛇反转、哦、变成龙哎呦你说飞燕的高山、哦、你已经走进了、哦啊、你不能嫌说、哦、那条路都很难走坎坎坷坷不好走但你不然若是见到兰花桂花、哦、若见这难贵、哦、渐渐发哦，啊，那长蛇嘞，变作是龙啦，哦，安尼这节好袂歹。伊咧讲哦，这个突破困境啊，啊，渐入佳境，啊，这个月适合练习嘛，不抱怨哦，一习惯，哦，卖当爱怨叹了哦，安尼念安尼无好，连续21天来记录哦，正面的事件，诶，当帮助你哦转化哦职场，而且气场安尼哦，上好诶，小吉呀、啊，哦。啊，那这个土啊，哎，上哦，袂歹，上土袂歹，上土讲精神到手吼，实难推啦吼。啊，那这个歌，唱歌，歌唱吟吼，自徘徊吼。啊，鸡犬相闻吼，消息近，婚姻宿世吼，结成双啊吼，宿舍迄个宿吼，宿舍结成双。用今仔日行的路实在无好行吼，难推啊吼，实难推。啊！但这个伊讲哥哥讲唱歌哦，伊咧讲是讲伊咧讲是讲这个唱歌哦，哥哥唱吟自徘徊啊，家庭听到吼、哦、消息近啦吼，消息较近啦会，这个婚姻的宿舍吼成吉成双安尼对吼、哦，上签呢，水到渠成啦，嘿啦，水到渠成啦吼、哦，啊贵人带财来，就各位当安排主题时吼，而且聚餐。好、哦，邀请无同款领域的朋友来做些交流，好、哦、来激发到这个跨临界吼、哦、的临界感，
阿宝机会带入财运啦吼，这是上土啊上上签，哇啊上两个下下签，哎，这个花开结籽吼一半年啦，啊可惜今年啊吼如虚度啦吼，啊渐渐入到西山去啦吼，啊冠军哦不用哦向前途啊吼，哇安尼哦，花开结籽吼一半枯啊，哟。阿公可惜今年啊吼如虚度啊，如是力三点水啊，一个女性的女吼如虚度吼虚度，渐渐入到西山去吼，冠军哦不用向前途啊吼哦，下下前上两个，这个时运吼阿未到吼，宜守不宜攻啊，所以这个月吼上两个吼，爱适合减少三 C 使用的时间哦，每一天拨出一点钟来阅读吼纸本一些书籍。沉淀你的思绪哈，嗯，啊那上拽哈，中平中中啦，啊不好啊不歹哈，啊也前世讲于今莫作此当时哈，虎落平阳被犬欺啦哈，世间凡事何难定啊，哦啊千山万水也迟疑呀，给那个唔忙唔买别个那买什么大家在莫作此当时哈。啊，这个星座都要虎落平阳被卷起哦，吼！世间凡事啊，做难做很合，做些大东西，我都下定论嘛，吼！千山万水也迟疑哦。啊，你讲这运势诶，这震动啦，吼！这个谨慎行事，第一七月加星座吼，这个、重要诶文件建议啊，翕相存档哦，去咧云端哦，而且爱设定手机诶行事历，提示的这备份的日期呀、啊。啊，那想买袂歹哦，想买上上签，想买讲哦，看君来问心中事啦吼，啊，即身之家吼，庆有余啦，啊，即、这个、运亨财子双双至吼，运啊高，财啊高吼，好运财运拢高吼，安尼，所以指日气诶，指日喜气哦，一门呐、啊，一门格啊哦。买啊，上上签的吼，看君来问心事吼，即身之家本来就余庆有余吼，庆有余。啊，你啊，财运啊，运啊，搞财啊，搞吼，拢搞吼。诶，啊，你值日哦，喜气吼，拢伫恁兜就挺好康的吼，未歹。你想买的吼，先有先报，啊，详细临门。七月这个月爱适合吼，学习一项新的工具软体，比如讲 AI 绘图，还是数据的分析。来强化职场的竞争力哈，想买啊！啊那想因为哈，目平平啊，无好无歹。想因为签诗讲哦，福如东海，寿如山哈、哦，君尔何须叹苦难？哦，命内自然逢大吉，其宝分明得自安哈、哦。想因为哈，这个签诗。福如东山呐、啊，吼，寿如山呐、啊，啊，福如东海，寿如山呐、啊，吼，啊，这个利的对吼，吼，君尔何须叹苦难？你个哎，我真啊，日子无好啊，什么拢买？你的命内底吼，自然逢大吉吼，啊，祈求保吼，啊，祈保分明得自安呐、啊，哦，这只想以外吼，平安的时候吼，莫忘吼，莫生妄念呐、啊，吼，啊，伫七月这个月。哦，这个月安排一个啊无电子的产品日，哦，享受手写日记，哦，阿伯的实体书信的往来乐趣啦，哦，用写啊，卖用咧拍字安尼对安尼吼，啊那想搞的真歹康，想搞的下签，想搞的讲哦，这签诗啊吼，样式做书啊吼，哦，未合同啦，云叶月吼，云叶月色吼正朦胧啦。心中意愿、啊哦、心中意欲前途去，只恐命内啊吼运未通啊吼，命的运还未通啊吼吼，这个魂大月啦，都要朦胧啦吼，啊伊咧讲咧，这人际吼失和啦，啊前景不明啦，上高的七月份哦，爱练习吼，适合练习哦三分钟的深呼吸，拄着要讲。修正吼，增值进程，你先暂时离开现场，冷静了啊吼，你再甲回应安尼吼，上高哟诶，结果较乖咧哦哈。啊来上加小结，上加签诗哦，客到前途多得利哦。啊君尔何故两相疑？
虽是中间逢进退，日出光辉得运时啊，客到前途多得利啊。啊，你唔免个想讲何故两下，唔免咱猜疑对方啦吼。虽然是中间有逢到这进甲退，但是月出啦吼，这个月出光辉吼，就是咧得运时安尼啦。即个讲合作生财就对啊啦，嘿啦嘿啊，客到前途多得利啦吼。即个君尔何故两相疑吼，怀疑疑，所以合作生财吼爱把良机哦。即个七月份即上佳啊，你当主动联络过去合作快乐一些伙伴哦啊，简单的问候，可能拍开了新的契约的案件嘛，不一定哦吼安尼。啊，上高的上上签，上高的吼。讲太公家业八十成，太公家业八十成，月出光辉吼，树害明，命来自然风大吉，茅屋中间百事亨吼。即个讲财源广进，家业兴旺，上高矮吼，即个月啊，适合建立着即个财务的日子哦，每一天啊吼，爱即个记录着吼，你的收支。月底哦，爱检查哦，就会当发现到你的节流会开的空间啦，吼、哦，生意就量入为出啊，吼，啊，无你就讲赚开偌济钱，你甲记咧安尼吼，啊来，我这上低的，上低的嘛是中中啊，平平啊，有无好无歹，哦，上低的讲欲去长江水阔茫啊，前途未遂啊，哈，运未通啊。哦啊、如今丝纶常在手啊，只恐雨水啊不相逢啊哈哟！欲去长江水阔茫，要长江去足宽哈，无目标要往顶吧，往这边哈，等下你前途啊，你运啊未拍通哦。如今丝纶哦常在手啊哈，啊只恐雨水不相逢，时机也未到哦，对吧？伊就讲时机也未到，唔通强求哦，上低的哦。用这几个月爱尝试哦，这个兴趣的探索。啊，每一礼拜吼爱体验到一项新的活动，比如讲陶艺也好啦，植栽也好啦吼，植栽就是一个植物，种植物啊吼。啊，可能拢会有意外的发现啦。哦，这上低矮吼，这个月嘛是平平啊啦。

0: 有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

这首歌叫研究吼，哎，这首歌叫下酒吼，伊把这首歌叫解酒吼，啊，下酒来解酒，解酒不要去研究吼，哟，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当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 今天做大家齁，现在所有这些检查齁，啊，这些都矛头指向他啊，就是大家可以上阶段，但是对外人来讲啊，伊是完全拢做正常的呢。这对调查员来讲，这是一个做完美吼，而且呈现哦杀人谋杀。当当这个检查市场，而且个摄影机啊时阵，这个警方看到伊出现伫这画面当中啊，哦，心情足平常的啊，也无紧张，也无神啊，嗯，啊个啊个个这个。买这个人收银员哦，啊有讲有笑安尼的，买啊所有经营拢正常，伊就是一个日常在买物件的人，无感觉伊安那，伊就一切拢做正常诶安尼啊，就安尼，在1:40的时阵，伊就转来吼，伊就返回，而且伊就搬一出足大出来，伊就搬一出嘞，就那就讲伊去换着尸体，诶迄个惊吓，诶迄个感觉，啊，啊搁搬讲伊在紧诶迄时阵啊，紧报警，吼，在1:40的时阵。这个社区啊，诶，摄影机哦，摄到伊的车倒转来，伫个五分钟内底啦，伊就入去内底啊。伫个客厅，哦，只要徛几秒钟啊。啊，这个陈玉玲的尸体咧，哦，刚好就是倒伫遐。哦，尾啊，伊个警报拍110嘛，吼，伊的声音当中佫有记录落来。伊的声音当中讲啊，我当下厝哦，啊，看到阮媳妇倒伫涂骹，啊，规身躯拢是血啦，啊，我唔知道发生甚物代志啦。这个讲的口气。会感觉讲，哎、欸，有甲记录落来，而且这个音讯啊，吼，甲伊检查起来时，伊有假啊咧哭，啜泣，但是伊无足紧张，无足惊吓，这是当作精心经过安排的电话啦。迄、那个救护队马上来啊！哦，入来内底时阵，看到涂骹有切过，啊，还有气味味，啊，味足重的嘛。啊，一个空空5公升塑胶桶啊，吼，啊，就伫咧灶骹的边啊，陈玉玲的尸体就伫咧客厅的厨房啦。我安尼给调查起来了啊，法医甲叮当着这尸体，会清楚看到所有这切割的伤痕，啊，这是情感攻击的一只，吼、哦，唔是为了利益要杀人的啦，哦，所以作为结论呢，人是40分到9点的时阵过用的时间是确定的吼、哦，所以桃园地检署法医办公室的这报告确定，陈玉玲第一死的时间应该是下早8:40到9点的时间这时阵。哦，所以摄影上记录到这林女士，伊甲阮个伫厝的时间吼，这时段是完全吻合的啦。体温、血检等的过程，甲阿妈滚的组织吼，机械室的反应吼，表示伊死亡的只。哦，啊无长时间的反抗，哎，嘛无第三只来介入，就是汽油甲菜刀，啊，佮切过只只，安尼哦，佮有只化学的味啦。即所个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条吼不容辩驳吼，而且证据。哦，不然这警察是讲问讲你的衫裤，哦，有这气味一热的时阵，伊讲啊，都在煮饭无洗去压掉呀。但是检查毋是煮饭的油啊，迄是酒衣的啊，哦，毋是食用油啊。所以为着这个结论哦，这个刑案的过程当中，这三个犯罪型的阶段来进行分析，是第一个一个极端的阶段，哦，两个咧冤家嘛，啊，因为新妇乱要搬出去住。所以感情受伤嘛，哦，伊感觉伊要甲囝带走去安尼啦吼。第二暴力的阶段，哦，伊用这汽油甲做这威胁的工具，罗伯伫失控个上起身，甲举菜刀甲攻击安尼。哦，这是这第二阶段，这目标集中伫阿妈棍，哦，这可以象征着语言啊甲反抗。第三个清除这只，哦，来伪造阶段，伊甲灰漆漆的换衫，哦，啊了嘞，甲手套啦，伊穿过衫哦。啊，拢啊淡掉啊，这就不在场嘛。哦，啊，过来换来来搬，不管伊发现尸体嘛。所以这个总结的报告吼，这个警察队的队长伊就咧讲吼，这个这件凶手伊唔是为了财吼，嘛唔是为了妄动吼，啊来行动的啦。
伊的行动是出自于失去囝的惊吓，吼，伊要将囝当作是家己生命当中，哦，而这是一部分嘛。哦，啊，伫个心肝内底啊，吼，这不是烦啊，这绝对是保护呢，啊，这是绝望的保护。但是你法律这条呢，这是一级的谋杀呢，有预谋，有意识，你让伊清除这痕迹。哦，而且这个名叫林美芳的女人啊，吼，已经跨越了无法度回头的这个界限了啦，太爱囝了，吼。啊！这个、案情公布第三天，林美芳第二届被传唤来到这个桃园市吼，而且刑警大队，而且审讯室吼，审讯室啊吼。第一届审的当中，你问的当中吼，伊讲话含糊啦吼，伊坚称我离开市场，的时伊个话话呀，我买菜车个话话。但这摆咧对这当中调查员吼，这个王警官吼，伊无要搁问啊，吼，无要搁问试探性的问题啊，伊就直接的。伊就直接甲讲啊，伊带着完整的法证吼，而且档案啊，甲现场的相片吼，哦，伊就甲 DNA 结果吼，伊用一种足冷酷的，予人毛骨悚然的态度吼，这个警察那就已经确切知影答案哦，只是等来对方家己承认安尼尔啦。这个审讯室做细间的吼，白色的灯光照伫伊面，啊，即马开始咧干问的时，伊面对着一沓一沓吼，哦，十几公分的档案呐、啊。哦，打着红色的标签哦，写着谋杀案。2024年5月14日啦。啊，伊人物坐停停哦，双手是招他的。啊，伊的目光啊，吼，目睭拢咧看桌面俩。这个王志明在基本甲问的时哦，开始伊口气是平静的哦，咧甲要来问的时阵。啊，不呀吼，伊你讲你3:30离开厝，对吧？对。吼、哦，伊咧问啊，但社区的这个摄影机记录到你车辆是9:15才离开的呢。哦，因为疫情已测嘛，啊，你这里要解释啊？疫情一点点，后尾咧伊就低声应讲，可能是我手表上班去啊啦。这个王警察呢，吼、哦、一步一步个推进，哪像咧背开着一光白擦哦，一丁一丁的外衫啦。伊即卖一拍开了一个灰色的毛衣的相片，顶管有这气味只，甲模糊的血只，啊，甲实验室吼进行 DNA 啊匹对，收来只的指甲内底甲皮肤样本啦吼，甲伊拢是匹配啦。啊，伊将相片塞互伊看，伊眼神甲看是冰冷的，空气当中哦，哇，拢无讲话，伊沉默了整整5分钟。这个警察伫咧记录整个吼审讯的过程当中，上届长的一届沉默啦。足侪嫌犯哦，那伫这时阵会大声哭，啊，无就否认。但是伊拢点点坐伫啊，目睭拢看着桌面尔，两只手慢慢就卡卡桌顶，显示伊内心反抗，搁去接受吼之间要反抗还是要接受的这个挣扎。落尾就轻声细语讲吼，口气足平稳的。我吼、哦，无想要杀伊啦，我只是要让伊知影吼、哦，这个家是我咧看的啦。这句话就是本案的这个本质，因嘛讲是认罪，伊更加是对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吼，伊宣告，哦，伊在咧个个讲哦，这种犯罪就是自由这个控制欲啦，伊是要控制这个家庭，要控制伊后生啦，这唔是冤仇啦吼、哦。这个往侦察队的队长看到伊。伊就简单甲记录起来，物件吼，即、這个表现出即情感的即处理嘛吼，没有悔意啦。通过家庭等级的制度吼来进行即个辨识嘛吼，伊出来问讲啊，你为啥物三工前就去买汽油啊？伊个讲哦，啊我惊伊会走啊，我只是想要迄囝尔。伊讲要搬出去啊，我不爱搬出去啊。哦，我是要通过讲厝里哦有汽油，买来甲惊嘛，我压开涂骹买甲惊嘛。这个分析的专家尾仔认为，伊是咧对于这实质吼，诶心理状态是典型哦，无法意识到罪恶边界的人，伊无罪恶边界呢，所以伫因的这个犯罪的人，这个、大脑当中伤害他人啊吼，不被视为犯罪啦。伊讲我唔是咧犯罪啦，我是咧保护家庭吼，我这是合理的啦。这个林女士相信，伊只是想咧教吼新妇尔啦。啊，当龙这个王检察官重播吼。现场的录影，这个受害者就倒伫个喏血泊当中啦，这互伊看。啊，这个刀具菜刀放伫边啊，伊就歪头歪过，但是伊无流目屎。
这个王警官甲问伊讲，啊你伫这张相片，你看到啥物啦？伊就点点讲哦，我看到一个无分寸的查某人啦。啊那伊哦，就是互伊死啦，死好啦，伊自作自受啦。这个领空哦，这几个调查组人拢惊着。在2020年的这职业吼生涯当中，这个王志明拄着吼，这个雇佣杀手啊吼。吼，人为请杀手杀人诶吼，啊，吸毒犯啊，精神病患诶啦，拢足少人当像林女士安尼足平静看待死亡。伊在伊咧做笔录当中，佫加一条吼，对象将杀人行为合理化、道德纠正，安尼啊。迄经过要三点钟诶对峙呢，伊拢无直接讲，伊拢无直接讲我杀伊啦。吼，啊，即个间接言辞佫加上哦 DNA 证据血液，哦，佮时间诶资料。拢显示着足以让检察官确认伊就是凶手啦。哦，啊，所以讲伊甲尾啊，伊就讲吼，用安尼是安那都，伊是要搬出去尔，啊，你是要一直要甲杀，伊死是拄啊好尔啦。本来我甲我后生庆宝啊，两个日子做好过，自伊来了后，庆宝那入门，伊本来是叫起阿母，我回来呀，但是伊回来咧。伊个某就打炸进前去，甲烂嘞。刚刚讲哦，啊，着两阿婆笑眯眯，拢无感觉着我的存在。啊，那咧洗身躯嘞，应该拢我会帮我个囝准备衫裤。到即马嘞，拢是我的媳妇，内衫内裤遐好，两个搁欢头喜面，看伊翁婿入去洗身躯。等来了后，两个入去房间，笑闷闷，笑甲足大声。我咧，啥物人尊重我？我无需要我吗？暗时困，我叫伊门卖锁。我随时要入去，因为我要甲我的囝嫁配，我要看伊困了有好无？安尼我敢有唔对吗？庆宝自细汉就拢是我饲大汉的，我敢有唔对？我要保护伊，敢有唔对？出一摆个，我若开门入去，庆宝拢无穿衫、无打紧、阁无嫁被，好佳哉我有入去呢，啊无要阁感冒啊！啊若佮食饭，应该拢是庆宝啊，足欢喜煮我爱食，煮伊爱食个饭。我看伊食饭食佮足欢喜。阿母啊，这项足好食，阿母这足好食，吼、哦，这配饭啊足好食，食两三碗。怎嘛嘞？怎嘛往往庆宝，甲这个某硬菜，讲这是阮老母煮的，你先食看卖啊，这台湾的口味哦，足好食的。我阿母足好煮饭的哦，两红阿母，你硬一嘴，我硬一嘴，食甲笑足欢喜，我嘞。拢无注意到我的存在吗？两翁仔某啦，拜六礼拜小周要去佚佗，我都伫厝顾几工的。花头喜面出去佚佗，花头喜面倒来，啊我咧，啊我咧，我甲饲大汉的咧，拢无拄到我的存在，一点仔都无我。我已经忍受这呢济啊，我都干那想讲哦，会当逐工看到我的囝上下班。看到伊足欢喜食我煮的菜呢，这个某，伊竟然讲要搬出去，有够可恶，有够可恶的啦！你只啊才嫁来阮家呢，规碗料你要捧去，我的存在算什么啊？我的存在算什么啦？因为这就是母性吼，伊本能的占有欲之间的冲突啊！伊爱伊后生。但是对失去母爱的权利的惊吓，所以讲伊就变甲毁掉这个媳妇啊。所以这对这个吼林美凤来讲，这个陈玉玲的死不是损失，伊是要恢复吼因家的秩序。阮家本来就是干咱阮的囝甲我过生活，根本就唔免你来，你嫁来的啦。哦，伊就足生气。尾啊，因为陈玉玲已经死啊嘛，嗯，这个检察官啊问讲啊，你是不是后悔？伊只是刚回答简单一句：“我后悔失手啊啦，我无来本来是无必要死，我要惊尔，我把伊搬出去尔啦。我哪知影？
伊愈怕喷，我都愈抓狂啦。这个犯罪通常吼，从来不认为是犯罪啦，因为伊相信家己吼是要摧毁着伊自尊啦。这个审讯室讲啊，这个林律师还佫坐个停停停，讲话无激动，无回避，伊嘛无哭，所有这个表情诶，拢表明着伊感款感觉伊做的是对的。所以这个调查局哦，这个结论已经结束了吼，啊，这个王检察官合起了这个档案嘛，吼，这不过需要更加时间，更加这个供词来记讲。你无被迫做这个任何代志，你只是吼足惊失去着你甲你讲的你的囝。但是伫个惊吓当中，伊抬死了吼，互伊存在的物件，伊无回答，伊只是额头吼，看到这个审讯室吼模糊的玻璃啦。这反射着伊渺小而苍老的影子。啊，这个时阵，同区刑警大队最终的报告吼，做一个总结：凶手林美芳啦，60岁，杀人动机控制欲爆发，无共犯，无财务的动机啦，行为符合着控制型啊凶杀案啦。凶手无意识到这个行为啊，是伊感觉这是杀人唔对，伊感觉这是认为我的行为就是为着要保护家庭的秩序呢。这是吼侵入阮家的人，你不应该来阮家的啦。这就是做明确的认罪啦吼，因为吼有当时唔免讲吼，我唔免讲啊，我做啊。伊只要承认我做的，我认为我有权利安尼做。吼、哦，哎呀，咱囝咧困床，我搁人开门叫人入去内底人看吼，后、哦、人安尼，哟，啊人翁仔某感情好，煞无安稳较好吗？因为伊长期是翁早死了，拢是伊带这个庆报大汉的嘛。啊，那么所以这个美玲一入来，感觉讲吼，哇，伊来破坏着这个家庭，原本应该吼后生眼中干那老母啦。即卖后生当下眼中啊吼，都干那有这个某啦，安尼啦，系哦。啊，佮主要就是伊乱买出去啦，咩？伊做是乱买出去吼，嗯。所以咧开庭的时阵，这个法庭内底啊吼，座无虚席吼，做者拢是越南一家的朋友吼。啊，林庆波即失去某，啊不失去老母的这后生，哦，又都是伊啦。头咧咧一句话拢无讲啦吼。即、这个检察官用这一系列这证据吼，佮 DNA。摄影的镜头，加些气味的这个气味，这个汤啊吼，啊个血迹啊，矛盾的证词，啊个这详细清毒痕迹吼，这行为啦，哎呀，伊就总共就这辩护律师试图要来辩称林律师是一时冲动啦吼，暂时性吼，这精神失常的状态之下来行动的啦，这辩护律师安尼讲吼，啊无意要杀人啦。但是伊伫个审讯当中录音哦，因为我只是想要回明白这个家庭哦，是我做主啦，所以这结论又崩溃嘛，哦，这个法院宣布林美芳哦无期徒刑啦，不得假释啦。啊，这个时阵伊甲判落了，伊无反应，伊就甲看伊后生。哦，这个庆宝爸无甲看老母啦吼，伊伫这个庭讯当中中途就离开啊啦，吼，伊无讲半句话，伊就行出去啊吼。啊！这公众吼，对这林律师的冷酷，我感觉足生气的吼。足侪人认为，对安尼一个这残忍的罪行，这判决伤过轻啊啦。哦，人啊，毕竟这受害者只是少年查某囡仔，离开家无到半年呢。哦，所以当当报纸刊这篇的时阵哦，啊，就这大量的社会舆论吼，用这是一件足典型哦，那像这亲情。哦、用以亲情之名，哦，隐藏残忍的案件啦，对吧？这个案件唔嘛讲是一个刑事的判决，这更加是对家庭当中哦受控制关系的控诉啦。这个表明着啦，当当爱超越过自由，而且界限的时阵啦，伊都唔只个是爱尔，哦，这枷锁，哦，这伫伊心中的枷锁啦，伊占有欲的爱。主要对这个家庭暴力吼，上界侵占的原因之一啦。哦，所以足侪人伊为着囡仔，为着家庭啦，为着名誉啦，对不对吼？人家讲强迫啦，控制啦，来剥夺他人的自主权啦。但伊说无意识到吼，因真正的悲剧哦，而且埋下祸根啦。我就是爱你啊，我就是爱你好啊，我就是疼你啊，对不对？这个胎死心肺大家，伊并非天生就浓毒的人啦。伊只是一个在爱当中，唔知吼爱停止啊，哦，应该要大汉，
哎呦，有娶某啊，有成家立业啊，应该爱甲这个爱吼交予某啊，或新妇来甲照顾啊。哦，但是这就是吼，唔知啊，唔知通要止步爱停啊，哦，爱修改爱，将这爱变成了吼，伊怎甲一个爱变成一个尖尖来来得啊？所以这案件的教训，唔嘛讲是或者做人老母人，这嘛是爱有所有曾经为家己有决定家己吼，哦，有决定他人生活的人啦。有啊，老爸老母安尼啊，你一定爱读这科啦，你袂当无读这科，你爱娶这个某，你袂当怎样嫁你翁啊有吼？所以每一个人拢有界线，当侬关心超过过这个界线的时阵啦，就引起这杀机嘛，吼，伊就变成一个束缚啊。所以这案件发生了伫台湾哦，新住民社区举办了做一个关心心理健康甲移民家庭界限的讲一个座谈会啦。当地的一间报纸嘛讲哦，如果讲啥物上该价值的吼，最值得铭记的，不是无期徒刑，而是林女士伊所讲的迄四个字。我只是想要让伊明白，迄是一个警示嘛，提醒咱有当时哦，努力理解，还佮控制的过程当中啦，对冇？哎呀，咱失去了家己的人生，啊，这案件落幕啊。但是伊个余音呢，吼、哦，赶快再回荡啊！那种一个警声啊，吼、哦，哎呀、啊，不要以爱的名义剥夺他人的自由，因为那是悲剧的开始啦。嗯，去爱，吼、哦，但是卖用爱变成别人的束缚，或者枷锁。去关心，但是卖用关心的名来控制、剥夺亲人的自由。我拢是为你好，我拢是为你好。像阿公安尼对不对？但是囡仔伊就无爱安尼啊，所以请注爱记住，有当时啊，咱所讲的保护，真正是悲剧的开始啦。所以如果爱伴随着占有欲，任何家庭拢无法度保持和平啦，是不是？对啊吼。所以真正爱是适时放手。和所爱的人活出了真正的家己，嘛，和咱家己吼，卖成为爱人的这罪人啦，吼，变爱的罪人安尼啦。嗯，今日这篇甲大家做分享哦，哦，原来就伤过爱后生啦，唔甘不爱新妇来哦，来感觉着因原本宁静平安的生活啦。

0: 其实这个故事常常有哈，常常从古早开始，现主席今嘛拢有迄落寡妇甲囝饲大，有诶会有这种诶心态。那那像这个时有所闻哈，这嘛不是第一件哈，这不是第一件。好嘞，安尼我要改进阶广告。啊，你今日要食感冒药啊？啊，你先啦要食感冒药啊？哦，因为感冒药毋是无好。如果你是因为他家讲要食感冒药啊，吼，安尼无对当，嘿，因为伊无对细条血管。你像咱的得力精英吼，诶，成分，哦，咱的卫生福利部，哦，有认认真许可，伊就是食治疗效果，你直接治疗细条血路，伊就针对细条血路循环。咱规身躯90%的血伫细条咧在走，所以爱顾啊。倒边睇来正边袂点当叫做中风。对吧？唔通，有手爱从楼卡行步，用嘴讲无准绳爱嚼落去。因为咱愈来愈侪话，像郭伟霆医生讲，咱的退化，咱人的退化，咱的胃个萎缩啊，啊，都不然你细条个萎缩，怎啊袂过？吼、哦，带着头壳疼啦，有够侪。下再开始食感冒药水，好无？吼、哦，啊，食感冒药水，伊你若是因为戆要食感冒药水的，我讲无对当，会建议你食真型。你若是因为酸抽疼麻痹。哦，啊，就买来食止疼、食消炎的，唔对，你爱食真型较对。哦，爱甲泡过，循环也通，一顺畅，一气也通，百病都无，一气通百病无。哦，所以得你真型，安尼较对。哦，你现在做陶醉吼，啊，食惯势啊，哦，食惯无好吧，食惯势呢。
1: 你还在食葫芦干啊？
2: 主底是拜谢透早一罐，啊，中昼一罐，暗时都一罐，系啊，啊，就是听你讲过讲过较久吼，啊。去买人三罐来吃唔吼，啊买，
0: 伊时阵是爱要食药水呀、
2: 啊？啊无啊多，诶，脚脚会再先要去撞去尔，脚疼啊。
0: 哦，脚疼先啉一罐啊就对话啦。
2: 系啊。
0: 啊中昼疼，搁啉一罐啦。
2: 系啊。
0: 啊暗时等搁啉一罐啦。
2: 系啊，啊无十片咧，做些陶醉就足艰苦诶。
0: 哦，陶醉足艰苦对啦，迄种体力啦，拢体力。
2: 正食你过脚脚疼，拢总无。种好，敢那拢食啦。
0: 迄落三角个啦，葫芦个啦，三枝红线个，乌鸟个啦，拢
2: 食不惯好啊。谢谢啦，感谢你。
0: 啊，即马个感觉会疼。
2: 唔嘛，
0: 食着好药吼。
2: 嘿，
0: 真正拍过最好用个啦。 我跟你讲无，是不是？假如你若是因为戆，你爱食真型较对啦。爱拍过个轻松过，一天食空听灵吼。
3: 我本来自己拢食一罐的空天
0: 人，拢买几十罐的，
3: 我一罐食袂了，都拢唔免食空天。啊，我下早过破林过来灌一罐，
0: 做好就好啦。
3: 啊，我从早灌一罐空天，我知哦，会当做男的食袂
0: 啦。
3: 可
0: 以啦，可以。
3: 嘿，
0: 嘛紧哦嘿。哦，你先听，干恁拢爱食几罐的，几罐
3: 的空天。我一届拢买十罐倒来啃。
0: 啊，是安那听，听是安那听。
3: 痛呢？
0: 嘿。
3: 啊，我着听你咧讲个多，我着较
0: 食。哎呀，有啊，着较食你个看，啊健康啊，我着快活，你不快活？啊，像这妈妈吼。乌天地暗嘞，哦，乌天地暗。
4: 刚食三盖拢两粒。
0: 啊啊，那要食啥？
4: 头壳拢如果拢一直食三角干啊啦。
0: 哦，干冒水啦。
4: 会啦。
0: 你讲到伊摕迄三角个
4: 汤。汤哦，汤会麻啦。啊，迄落头拢会疼，拢一直食药拢食嘞。好，啊，即马过去开了得个疼。啊，我即马食一个，甲真拢无啦。
0: 都袂食起来吼。
4: 嘿啦。
0: 啊，迄血路循环嘞，爱食你刚食感冒药也无效啦。
4: 哎呀，我今仔嘛过去挂他。
0: 好，加在你有智慧嘞。
4: 啊，挂挂。
0: 你个头麦戴安尼戆哦，安心做价值嘞。
4: 对啊对啊，你会讲都对啊。
0: 我讲了足艰苦。
4: 对啊。
0: 哦，谢谢。
4: 我天地暗嘛。
0: 我天地暗吼，有影就对。
4: 哎，迄厝吼是咧转三位，一转啊转到咧吐呢。
0: 哎呦，
4: 哇可怜呢。哎，那咧戆会吐。
0: 会变白会吐
4: 着。
0: 哎，啊，再好起你啊看。
4: 哎
0: 哎。治疗效果。
4: 哦，差足济啊。
0: 有啦，快活诶啦。
4: 我今日生病啦。
0: 啊，谢谢你款服务啦。
4: 哦。
0: 谢谢，阿勇强诶。
4: 好，
0: 拜拜。
5: 水鼎嘛，压三支诶啦。
0: 哦，啊，你鼎有？你着订廿三支嘞哦，
5: 有哦，去年赚啊嘛，提四领嘞。
0: 哦，安尼表示身体有高调呢。
5: 有啦，我大毛买嘞，我瓜药啊，尽量拢有买嘞，好哩，面数拢有诶。
0: 哦，有咧过关，
5: 有
0: 咧过关，药剂拢对咧足好诶。
5: 对啦，啊，你袂记得讲我迄条听，食尽量介绍足侪人诶。
0: 好，就是你哦。
5: 有。
0: 哦，
5: 介绍足侪人食嘿。
0: 诶，是应该听足完，我听一下足艰苦。
5: 对啦，
0: 哦，啊，今嘛食足快活，趁钱啊！啊，若要佚佗嘛，较快活。
5: 对啦，
0: 真正爱投资家己勇敢啦，对不对哦？
5: 系啦，感谢你啦，感谢你啦，
0: 祝福你，
5: 感谢你，
0: 谢谢哦，拜拜，
5: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新年啊，恭喜发财啊！
5: 那个买回我的手哦，得加车，会救紧硬硬，袂热身啊，人今嘛都好呀。
0: 哦，你啊，你讲加车啊嘞哦？
5: 嗯，我是菜的咧。
0: 真高，八十外岁，高加些。
5: 我囝阿姐，啥呢？什么阿姐真兴，阿姐香菇精。
0: 嘿，恁囝来过我做好。
5: 我阿姐真兴，阿姐香，我阿姐水利旺。
0: 有够好啊！
5: 莫话一年阿未生只迄拢会阿未加，我净食真兴都拢唔捌叫紧啊。
0: 有够好诶！
5: 迄卡多叫紧叫噶，静哭哭，啊，静得食真香，甲真都唔捌叫紧。嗯，好，迄静哭哭吼，是有够听的哦。
0: 够听的哦。
5: 嗯。
0: 迄卡多音偌听的哦。
5: 系啊，啊静哭哭咧哈。
0: 好加在，好加在恁囝干买真香，互你食哦。无啊，囝甲过用叫哈。好，啊，长长牛奶去倒
5: 啊。
0: 啊好。好，拜拜，
5: 拜拜，
0: 拜，
5: 再见，
0: 不得拜哦，拜哦。
1: 你讲一个好消息，就是真的，迄个真兴，
0: 嘿，真兴。
1: 我搁拨人食，我是手麻，这食食甲无一种奇怪，都毋捌听咧叫筋咧，
0: 都
1: 不食三国时啊，都小腿叫筋咧，安尼啊话。
0: 哎呦，迄酸麻。
1: 叫家己啊，你袂行咧，那么偌艰苦。
0: 迄几多卡用都听一听。
1: 对啊，啊，无代无一种食食，啊，都卖食几罐，卖管伊。
0: 嘿，
1: 那就是咧顾身体，你免甲管几罐。
0: 对啦。
1: 一直甲食，一直甲食，我前几年食甲真啦。
0: 有影啊，谢谢你哦哈。
1: 报妈妈食呢，啊，真拢无叫筋啊。
6: 够有对是有啦，啊，但是吼，
0: 嗯、
6: 啊，这糖尿病都袂好啊。
0: 嘿啦，糖尿病袂断啊，但是你就是营养素。
6: 啊，较快活啊。
0: 你血里旺，你拢安那吃？
6: 我血里旺拢一杯甲吞落安尼尔。
0: 哦，对，啊，做好你咩对不对？
6: 嘿，啊，迄个我食足久啊啦，
0: 食足久啊啦，
6: 食足侪冬啊啦。
0: 对啦。
6: 前阵子你抱我吃，
0: 嘿，
6: 到今我迄阵啊呢，我过了冬啊嘞。
0: 哦，你应该是安那个即卖有差无啦？
6: 欸，我迄阵啊。规身躯软哥哥拢无半滴力，坐立旺吼，
0: 嗯、
6: 我迄阵啊食四五组呢。
0: 安尼的吼。
6: 嘿，啊，拢用啉的，用啉的。
0: 陈大姐，我袂记当初是安软哥哥啊。
6: 啊，我迄阵啊都，人报我讲吼，食糖尿病药啊，青草啊啦。
0: 哦，食青草啊。
6: 我即马伫啉青草，伫啉青草，他也伫无在，伫无在，啊是袂食饭啦。
0: 嘿。
6: 啊，即马你甲我讲叫我食雪里旺啊！哦，我即马吃他妈食雪里旺咯，香菇精。
0: 嘿，
6: 哦，要钓啊，一段时间啊钓啊。
0: 对，你讲火力旺啦，啊，你食糖分的药啊，甲真香。
6: 我一日食四粒真香的呢。
0: 哦，我甲够钓无啦。
6: 阴早暗呢。
0: 安尼哦。
6: 有啦，迄救筋的卖啊啦，啊头壳戆的好啊啦。
0: 知影
6: 啊。啊，都救筋嘿，做救筋即马袂救筋啊啦。
0: 啊，无你讲救筋救半命是安那呢？
6: 我较早好。那卖脚伸得哩啥，拢那不是救这刀的救这镜头啊？
0: 哎呦，足疼！
6: 哦，拢安尼病安尼病病个，即嘛免啦啦。
0: 好呀吼！
6: 嘿啦，好呀啦！
0: 天上有人食得哩真幸吼！
6: 嘿啦！
0: 哎呦，谢谢陈大姐。
6: 哦，
0: 啊，祝你健康。
6: 啊，谢谢啦，
0: 谢谢
6: 啦。
0: 你谢谢那带糖尿病就救脚多人的这吼，这免食偏方哈，迄食真幸得，迄叫我深沉的色调，血路虽然无好，无好无贵。啊，咱的得力精专门咧拍这细条血路，足好用的，啊，足简单嘞，吼、哦！啊，来甲关这九十粒2000块，真假真，幸运的幸，得力真幸，吼、哦，买有着真正足好用的吼、哦。啊，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哦，哦，伊毋是化药，这个会改胃哦，哦，伊拢白哈，祝你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拢总有当关，吼、哦，啊，咱有人在要对关甲敲电话，吼、哦，上解好用的这款0800-33-55-990800-33-55-99吼，24小时拢当卡哦，包括那药房有咧营业的时间，你都要去啊，袂记哩，那你要卡。我你啊，包括按期无咧做节目时间，哦，像我是你即马听是有做我6点8点的节目吼。啊，所以你日时白听好卡，你日时白得听好卡，唔免等下我暗时来。所以你电话爱足重要。0800-33-55-99，谢谢大家，听歌听你用有答。

这就是咱今年的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幅，而且画，你们知迄个时阵吼，伊这幅伊几画几岁开始画？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艺术看无要紧啦。想要来看一个毕卡索吼，其他个人拢无敢话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我记得1969年87岁毕卡索吼，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啊，咱讲的这个搞抓帮啊，吼，咧包装这搞抓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啊。这个、原本是平凡无奇啊，搞抓帮尔，吼，变成着伊要即时创作一个媒介。毕卡索伊直接用着无透明吼，而且水彩来个画图啦，完成了这29幅吼，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也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和实验性的代表之一，这也浓缩到这毕卡索他一生艺术这些中国这些的完美的呈现，更加融合这个立体派超现实的主义，专心的诠释历史人物和文学的角色，这个展现出夸张啊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座著名的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啊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吼，佮这瓦楞纸啊，能够搞抓帮啊，而且特色吼，而且肌理。好，这个规个系列哦，变成了毕卡索以晚年做焦手做焦手，而且具有足高度哦，共同创作精神的重要的作品。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伫个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啊，那丽池艺博物馆所展出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一私人。珍藏的编号哦，就编号了。这是完整29幅哦，全套的作品，唔嘛讲保存作完整的，这更加保留着原始出版的包装刻印的咧，也有出版的邮票，有邮戳流通的记录啦。所以完整来见证哦，这个作品也有也出版，有伊流通甲收藏的历史的这一页，所有历史的轨迹啦，伫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还有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啊，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
到下晡的五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小姐，咱时间来个尾声哦。好来，小姐，咱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微博要广州第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刘双家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明仔是礼拜日，安吉做下仔啊！在咱今麦所收听一条调频，拢收听一条马下仔的节目哦嘿！谢谢阿妈，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生日假期。马下仔啊，八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2: 耶、yeah,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两位秀传弟兄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哎，邓姐，谢谢。来哟，谁能给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哟？哎，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也是咱们点歌嘛，是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那是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咱有大部分拢扎有帮啦哈。啊那是因为咱拢无咧播有帮的关系啦，是新朋友、哦，唔扎有帮的都在卡里边跟咱问哈。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要点歌人即马开始，当卡里边咯，两扎点歌，我卡好切歌，来谢谢。

0: 您敢有听过古早古早，大家拢会讲，哎，迄、那个咱的骨头那边嫩，爱食醋，哈？这个观念跟对，错，绝对不对的哈。咱的骨头袂嫩，是咱的关节的嫩。囡仔人骨头较嫩吼，唔是，是囡仔人伊的嫩骨啦较 Q 啊，原方的就对啊，较 Q 嘛。啊，咱大人吼，啊是老人呢，你慢慢经过时间了呢，咱的伊嫩骨啦 Q 多的变较无啊 Q， 就变较无安尼大块，较无较 Q， 无大筋骨萎缩，慢慢个磨了减少，所以咱才讲哦，老人骨头顶酷酷。那么这个是甲食醋有关的吗？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人啊，你讲啊，买骨头啊，流嫩哦，食醋，你阿公这样不相信？你阿公哦，你没有尝试，你不看电视，也不听秀信的这资料。其实呢，咱的和平呢，这醋有什么用途？醋干那甲食物件有关系啦，有杀菌的作用啦。醋的功能就是安尼啦。哦，比如讲醋有防腐的作用，会增加咱食物件的好处。而且呢，个口感会比较好。有人爱食醋嘛吼，那此处非此处吼，此处非此处。所以呢，咱简单讲，这囡仔练体操也好，练什么种的运动呢，拢真柔嫩呢。其实拢是咱的软骨啦，软骨啦，关节软骨啦，包括咱的肩头啊，包括咱的两骨，拢是软骨呢。这软骨咧，和咱会当弯，会当弯啦，我会当压啦，这拢跟软骨啦有关系。无你个看。小朋友，你叫伊按落去，站咧按落去，哦，马上手会当拄涂骹。啊，你叫老人按落去，啊，怕是，哎呦，点老人点酷酷吼，哎啊吼，手伸袂到迄个大腿，按拢袂了，为什么？啊，咧软骨啦变 Q 都无去啊，变点酷酷去啊，而且个能力无了减少啊，无怪你按袂了，迄种甲错。一点啊关系都无，一点关系都没有，甲恁报告。来，秀丹姐，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姚先生，你好，
1: 秀爽啊，大哥，你好，
0: 你听什么歌？
1: 我要感谢幸福送给恁。
0: 好，大南白，好，
1: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2: 哎，吴先生，可吗？我，
0: 哎，我是谁？忘记了，
2: 哦，秀爽，
0: 哈。周大姐哦，你跟你台北吗？哈，
2: 哎，对，我是台友库。
0: 台友库在哪里呀、
2: 啊？台友库，
0: 哎，
2: 戏子。
0: 戏子哦，那你要听什么歌？嘿，来，
2: 哎，抱起修。
0: 啊？什么歌？
2: 比爱软吗？
0: 比爱软帮你。
2: 嗯，
0: 好，等你吹哈。
2: 好好，你好。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3: 喂，秀华，大午好。
0: 哎，你好，咱在几位？
3: 我。八度六星了，
0: 廖大姐要听什么歌？
3: 心在江华，
0: 心在江华，好，听明白。
3: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4: 哎，秀爽大夫你好。
0: 你好，徐大姐呢？
4: 我来点歌了。
0: 你听什么歌？
4: 在点一条大夫唱好。
0: 大夫今天请假。
4: 我今天请假呀。
0: 嘿。
4: 哦，不然你就悲伤一人忙。
0: 不是啦，是异乡啦哦。
4: 哦，异乡哟。
0: 异乡比软棒，靠，异乡比软棒。
4: 对了，异乡对了。
0: 异乡比软棒啦哦。
4: 对了，好了好了，谢谢你，
0: 好，
4: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5: 是啊，你好。
0: 咱在几位？
5: 我可是周大姐啦。
0: 我要听什么？
5: 我点歌啦，我点。
0: 哈。
5: 我点歌。
0: 不知啦，你要点歌我知啦，你要听什么歌？
5: 哈。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5: 我点那个，故乡的爱啦
0: 、喔、好好等你吹好
5: 好谢谢、
0: 欸、再见来你好
6: 你好你好
0: 我们在一
6: 位我住草屯水洋
0: 草屯的黄先生、喔
6: 欸、是 要听歌
0: 要听什么歌
6: 对对对
0: 好好等你白
6: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7: 秀帅啊
0: 是嘿
7: 我要在那个冷冻的唱一条歌，
0: 苏波的形影
7: 啊，嘿嘿嘿，
0: 那是吗？
7: 嘿，嘿，
0: 我
7: 当作者，
0: 我当的十八番的啦，
7: 哎，一百空一条，
0: 十八番的，
7: 一百空一条，
0: 嘿，好，等你吹哈，好，OK，好，再见，拜拜。 来，对不起哦，要点关先停者，咱即马拜别了啊，拍摄，谢谢。啊，咱拢会老，即句我这首歌哦，就可惜我都无得播给恁听，因为人的专利，我公司无专利，袂当敢播吼。咱拢会老，这是一个老人的合唱团唱的吼，全部都阿公阿嬷，很可爱哦。他们唱歌还会摇摆的哦，一个摇起来摇起来那样哈。咱人拢会老，无老真奇怪吼。啊，唔过请借问，你们家咱人啊老位会得先老卡？啊，唔是闹哦，无。你没烦恼，所以咱人食老，你拢看到人的外表，你拢无注意到卡点着，你唔知道到底伊走路有力甲无力点着，其实是因为卡先感觉，感觉走路较无力。慢慢你也感觉看到这个人的面，哎呦，阿哩皮肤那摇摇有皱纹呐，啊头毛来翻白，哎呀，个眼下垂呢，那么当然呐、啊，这个就是老了，无变那皱纹，对不对哈？啊皱纹呐、啊，腰纹愈多人爱注意啥，心会更。心血管，因为你的就是血吼，老血伤过侪，排袂出去，排袂顺，怎变袂平？咱的皮肤不会平顺。那么如果是长期爱食这种啊，不是爱食啦，是果不离种诶。长期食类固醇啊，是抗生素的药啊，为了食化疗药的人呢，啊是长期食食慢性病药的人呢，大部分恁的皮肤拢会较薄。为什么较薄？会比较薄哈，因为抗生素的关系哦哈。那么这就是无法度的，你无这个袂使安尼啦。所以呢，咱人拢会老，咱拢会老，为脚先老，慢慢为身躯，慢慢为大腿到咱的身躯去哩。但是咱人的脚呐老是，什么叫感觉？走路较无力以外，上过重就是上会较容易跌倒。所以你看老大人较容易跌倒啊。啊，啊那跌倒嘞，我跌倒的麻烦啊！我都讲过吼，恁千万唔去跌倒，到时啊，两一般拢会两骨含烧啊，会断裂坐落去嘛，对不对？所以咱人讲哦，咱人三个所在袂使无够健肢吧，一个是大腿，咱的脚的对啊，第二个部位是脚掌背、乌膝里，你乌膝里脚掌背那无够健肢吧嘞？哦，好，你断裂这块没啊？你连伊嘛两骨含烧无打紧啊？宽，咱的骨盘，咱的骨盘就是咱的在坐这个啊，伊嘛比例呢。啊，过来，咱的双腿、大腿连着骨盘的髋关骨，会断去呗，会骨折呢。啊，遐尼麻烦哦。对啊，所以你唔要跋倒，唔要断了坐。可一个部位，就是咱的面，咱的面嘛，袂使无够健肢吧？啊，无你会变了，你的老壳壳，面毛毛毛。啊，恁老高老也愈看愈老，所以恁人需要补充的健肢吧无爱，但是健肢吧是虾米形成？咱一般拢敢想着讲啊，咱要希望骨头好，就是补充钙质吼。甲恁报告，除了钙质以外，还需要啥？蛋白质，而且蛋白质是甲虾米有关系？咱的健肢吧形成有关系啊。咱的肌肉要形成的是靠蛋白质啊，靠钙质啊，啊，靠加一位，靠就是啥？运动，爱运动。才能形成的肌肉，我根本无代无起蛋白质，加了变肌肉无。咱的好朋友食的优质的蛋白质啦，咱的转换成比较好的优质的哦，优质的蛋白质就是包括鱼啊啦、鸡肉啦、豆腐啦，过来啥牛奶啊，我今天食几项呢？啊，个蛋，我今天食蛋、食豆腐、个食鱼啊，我去三弄食掉。因为我每天都，我一礼拜一定这三一定食三摆。三拜至四拜，所以咱你去平，咱平常时养生是看什么人？看你家己哦，哈！啊，我要给咱建议，咱你去平，因为咱平常时哦，真的不要跌倒，退化一定会啦。唔过咱平常时姿势更重要，嘿，姿势那不重要呢？你那先骨起，那么这种连带关系哦。那么讲个详细哦，哈。那么我过去定讲一句话，咱古早人讲的话拢做有道理。那么咱咧讲的就是讲，爱坐好食，较袂腰酸背痛。为什么要坐好食？如果是坐无食，咱久了呢，久会深成人个吊青啊，吊青啊，树去吊树，人个吊树啊，不是用烟酸吊垫着。但是咱定定姿势无食，后摆真变啥？椎间盘突出，那么咱的关节变得弯曲哦，阿摆将来生骨刺。所以呢，如果是咱坐无食，变成咱人有十二对的神经了，伊都无都通过呢，顺利通过咱的两骨，为咱的头壳起哩，阿摆对你脑 对咱的脑神经嘛无好，所以讲爱坐要正吼。啊，你有感觉吼？即马来紧坐要坐袂得咱呢，人够翘骨哦吼。而且新冠够减三公分哦，啊，咱得爱注意啊。尤其是那点来，感觉人哦，背到腿也背袂起哩哦。啊，脚头拢会酸呢，骨了背袂起来，啊，手哦也袂悬，握地而且哦，和你感觉你我叮当的哔哔叭叭，安尼咱就是爱注意。咱的150个关节已经有退化性的关节轻度。轻度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头的哔哔叭叭，啊，过来旧筋吼，过来慢慢中度变会酸，佮减痛，像咱对只讲的腰酸背痛，慢慢过来变啥，静起来，关节的静，比如讲手筋头把的静啦，脚头骨的静啦，身骨沉吼，啊，过来变成咱的袂惊咯，所以爱注意吼，尤其是咱今毛讲过哦吼，啊，目前然后伫咱台湾5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哦。那么天经鬼以上的吼，天经鬼以上的女性朋友呢，咱较早拢患了啥？患了乳癌甲子宫颈癌，对不对？严格哦，人即马维生素做一个梳理哦。女性朋友讲骨盘登起，骨登起哦，比乳癌甲子宫颈癌搁较侪。所以你拢无咧注意的骨头，想讲啊，咱的手好好，脚好好，但是你又唔知讲那跌倒的是迄骨啊登起，咱人跌倒骨登起严重的死亡呢？啊，过来个无为人的癌的神经，像我妈妈就是来癌的神经，买来两骨两把跌着一把，癌的神经背袂起来成啥？成中风咁款。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拢讲哦，咱人生的路爱靠脚行咯，所以咱的脚得爱有力，你的脚若无力，就是爱注意啥，已经有退化吼。阿你了解吗？有没有了解啊？所以，我听讲过，咱的脚吼，咱规身躯的重量差不多是50%拢是伫咱这个脚。那么，咱人的活动中心嘛是咱这个脚，而且咱的血管50%嘛是伫对咱这双脚。所以，当然咱就是爱把咱的脚都顾好啊。我就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对了啥？中风，脚袂惊咯。啊，看了别惊咯，我就想来客人照顾我，要了要呢，虽然一定要补充钙质，两扎不用哦。
8: 喂，
0: 我小帅你好嘿。
8: 哦，你小帅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8: 我关掉个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呢。
8: 我是隔离病呢。
0: 哎呦，你先外人呢，谢谢你。
8: 你关
0: 钱。啊，那你等一下哈，我给报告一下来。好，谢谢。来，听我报告一下，谢谢。

0: 在江华，那么这是我上面个简美切说起来的廖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来，你好，嘿。
1: 嗨了，嘿。健健的嘞。
0: 哦，来，三片豆子嘞。好，来，谢谢。
1: 糯糯皮羊嘿哈。
0: 好好好。
1: 我姐姐伊目睭无看啦，在因囝因后生嗯，啊拢。被丢呢，阿婆话讲怎啊较好啊呢？
0: 安尼哦，哦，好好好，安尼好，好好好，好安尼再讲到下不？你和伊的和妈妈哦，嘿嘿，嗨，好谢谢，感谢哈，谢谢你，再讲到下不？来，你好，你好，
2: 记住啊，
0: 嘿安娜，
2: 哦，糯糯皮羊赞，
0: 三片都不记得，赞，安娜我赞的是赞，
2: 嗯，糯糯皮羊我都播一礼拜。
0: 抹什么？
2: 红到迄个都安尼两边安尼。
0: 哈，你是抹安怎？
2: 啊，都抹糯糯皮羊啊。
0: 啊，是讲是安怎开抹？
2: 伊就红啊，我都甲抹啊。
0: 伫对啊，卡呢？
2: 嘿，个贵阳卡。
0: 哦，会红红安尼哦。
2: 嗯。
0: 好，爱上无？
2: 啊，那感觉嘛，切切呀。
0: 哦。
2: 我抹抹抹多一礼拜。
0: 好。
2: 哦。赞赞赞
0: 赞。赞。赞。啊，这个人到手不？好，阿姆谢谢。感恩啊，谢谢你哦，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3: 先生，你好，
0: 你好，嘿，王大姐啊，嘿，
3: 我要跟你多多谢。
0: 好，后来讲重点来，先讲重点，嘿，
3: 讲重点要提得上的吼，
0: 好好，该好吼，
3: 嘿，火柱条街足久啊吼，几栋年，几栋年啊啦，
0: 哦，
3: 我前下不跟你讲，我穿街就好，啊，全部我吼，
0: 哦，
3: 无把送阮朋友，阮朋友嘛好啦，啊，我个卡吼，一只嘛你卡都。
0: 感谢感谢哈，嗯，安尼大姐，这个人大小伯，谢谢，嗨，谢谢你。哎呦，那你香港咖啦，现在是真老光高招啊，陪我们得弄给大家不啊？喏喏，皮羊，专给大小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空气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桌是850，依旧能行，哪一些不啊？莫完是个塔夫人小哦，慢慢见呢，咱抓起来捞起来哦，啊，莫好给个咱倒小伯一箱，功德等下就问丢咱嘞，多真的讲，谢谢。来哟，听了不想写那个卡里拜哟，那每个格兰伯格是什么呢？这个看一下哦。啊，咱台湾人那叫你爱吃炸鸡呀、啊？哈，咱台湾人好定有一年吃我这炸鸡，炸鸡哦，你用我叫做卡拉给，一年吃掉300亿哦。咱台湾人较吃高价呢啦，看叫你高价呢啦吼，所以起码吼超凶。为了这300亿的市场呢，嚯、哦，每个开辟了新的战场啊！呢哦，虽然这亚旗啊，吼，亚旗啊，盖一人卖的炸鸡哦。我，你们知我大旗有一个炸鸡叫啾啾炸鸡，你们知？大旗人就知啊。嚯、哦，那生意好个变鬼呢？那根本就挤袂离啊！你有没看这增卡哦？挤袂离呢？也多哦。你要卡电话，你要个电视卡袂入，你们知？他完全一天来带量哦，因这个手拢受伤，他真正生意有够好的啦！啊，为什么生意遐尼好？啊，我要嫁过做，你要买我嫁吼？有影呢？那你本来炸鸡吼，是不是也皮拢较高对不？啊，也较薄。然后呢，那你本来炸鸡呐，凉了的较无好食对不？伊卖呢，伊炸鸡凉了几个就好食。嘿，我记得我咧食煎的人，我咧感觉口感不错。嚯、哦，迄生意有够好诶啦！不怪咱台湾一年哦，食掉300亿个炸鸡啊，怎么这么厉害？那么你若是有参啊，是有来咱台湾参加这种运动啊，或者是哦这种迄个活动呢？咱台湾人，那国外啦，那国外人你敢问讲，你最喜欢吃台湾的什么东西呀、啊？一定甲你讲。卡拉给炸鸡，台湾的炸鸡蛮有名的哦。来哟，讲来要减肥哦，吼，这个讲这个新闻哦，我感觉有点不一样的讲法，不赶快的讲法了哈。那么有人做起的研究报告，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用生命中的报告》一共哦，当然啦、啊，我那。我那是食物件有咧限制，然后可是要困的进前，要困以前哦，咱是咪讲不要滑手机嘛？比较起来吼， 咱较袂困眠无好对无？啊，佫有一个好处，互恁有是什么？哎，要困你静静一点钟，袂使滑手机哦，真的对你的困眠有影响无？有。跟您报告美国医学报道，讲哦，因来因做一个试验，用三档哦去做研究报告，有人哦，配合因的研究报告，然后呢，要困的前一点钟无滑手机，然后不只是困眠较好，啊，佫有一个好处，讲这参加的人平均32公斤，三年哦，3档32公斤，哈，怎么会这么好？所以跟您报告。为着要好困，要困的前一点钟不要滑手机，而且你若持续会当安尼啊，那么呢，讲哦，想无至少你会当减肥哈，够这好处哦。因为呢，咱研究就是讲你会当较好困嘛。啊，咱若困眠较好，恰恰问困眠较好的人开散啊，是困眠无好的人，甲恁报告是困眠好的人。为什么呢？因咱若困眠有够啊，会当减少大脑。迄、那个身体发出的信号，迄、那个能量耗尽的信号呢？迄、那个假信号。那么你才袂讲啊，我巴肚要要食物件，较袂哈，巴肚要起来食物件。所以相对的，困眠的八个人，要困的前一点钟的人，无滑手机的人，比较起来较袂大苦。嘿嘿，你们可以试试看哦。来呀，我来个唱歌一个，咱的以乡比暖邦啊，这个是我们的哪一位？咱的周大姐哈，秀长啊，说点的歌呢，哎，刚才是不是？哎，不是伊，对不起，是咱这徐大姐，然后来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以乡比暖邦，北部南部妹，北部哥哦，来听我唱来，谢谢。

八宝歌这首歌是有过老的老歌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徐阿姆说点没哈，来谢谢。来哟，咱这天气那热，你水你定爱啉无有够，水那啉无够，咱讲真的，咱人的啥？诶，当然咯，咱得脱水袂会啦，会热着呢。但是唔是干那热着呢？万一那是如果是啉无够水分，哦。啊，你个有因为脱水的关系呢，就有两个部位伤到，一个是糖尿病人会得到啥酮酸中毒，另外个一个油脂方面的得到啥横纹肌溶解，叫做急性的肾脏衰竭。安尼咁好，啊当然无好啦吼，尤其是咱拢会听到讲，我这糖尿病哦，食这啉这放这三这哦，咁你大家拢安尼吗？不是，不见得。不是大家都这样哦齁。那所以呢有种咱糖尿病人不是一开始就是吃这啉这放这三这哦，无一开始无。但是就是真正是你家己不知道你有糖尿病了后一段时间啊，伊才会三这。大部分一开始是胖胖的。但是啊，您敢要相信一个高岁小学生哦，一近年啊齁。青菜嘛，啉茶呢？喝啉茶吼，啉差不多哦。这个已经哦，差一个月至两，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哦。伊啉有够侪茶呢，一直到伊人喘气喘袂起来，强强要无多讲话呢，引导人才个送去病院。安懂啊喂？你敢知伊两个月以来瘦几公斤呢？要到七公斤。然后原来是伊糖尿病呢，飙到五百几啦，哈！而且已经是什么呢？酮酸中毒了，啊，个肺炎。原来是这个妹妹啊，有因到家族遗传的啥糖尿病啊，啊，可是这个酮酸中毒啊，的可怕。那么这个小朋友吼，伊讲哦，这个一直啉茶，啉拢袂止嘴打人，真够疲劳啦，而且个便秘啦，点了巴肚都会疼，哦。就能够糖尿病有啥？有复合哈，所以咱的和平你们知道？在咱台湾这么目前有糖尿病，那么差不多是5%，算讲哦，有种先天的人只有敢那5%尔呢，啊，剩的呢，啊，拢95%啊，啊，95%是拢安那来吃啊？啊，无要家己无代无解糖分吗？无可能啦，拢是吃。啊，有人就讲，啊，我吃素呢。啊，我也不咧食肉人，食素，为什么我来糖尿病？歹势，你可能拢是食真侪什么呢？加片的物件。

0: 人加接了呢，阿蛋掉无菜，所以拢哦，甲遐果接来，甲果接当作白茶啉嘛。哦，安尼一直啉呢，伊拢无啉白茶哦，结果啉在出什么问题？得着糖尿病，啊，过来呢，有气萎缩。哈？为什么？伊啉了上一果菜汁，内底磷过多跟钾元素过多，所以呢，咱爱食物件绝对唔要口口食，一直食，逐工食，逐顿食，食到尾啊，成啥？哇，无法度啊，真正出问题。那么咱逐工拢爱食是啥物件？饭，啊，咱饭里边呐，啊，无咱食饭边烂呢？啊，咱就免去食过多啊。其实食拢无问题，是讲食过量。你拢是食了过多啦，我都讲过啊，食半碗饭没有关系啊，啊，食一碗饭以上呢有关系啊，哈，啊，不是变变饭吗？无同咯，食一碗饭哦，你得变成超量啊，得变成什么呢？糖尿病的压起来，啊，那是食半碗饭就没有关系，啊，变变食少的饭，食饭紧甲食饭慢，对一个血糖较压关，歹势，食饭紧的人，尤其是爱食少的饭的人，哈。啊，这有关系哦，有，就是讲哦，在咱体内形成淀粉，伊个较紧形成淀粉的物件，形成葡萄糖。所以呢，你甲看咱食落去较紧要的物件，就你的变成血糖较压悬呐。比如讲面啦，啊，甲糜呀，啊，你甲像这两项食落较紧要，是饭较紧要。你冻的嘛，磨较紧要啊，啊，就是较紧形成的葡萄糖啊，吼。所以呢，咱一定要清楚。你唔好讲啊！我老人啊，我都唔捌啦，袂使安尼讲。为了咱的健康，咱的家庭挂家恶挂，唔茫讲我都唔捌，唔茫讲一句唔捌吼，啊都无代志哦，歹势，唔捌个都有代志。你若唔捌，拢总无要认真学啊，无要认真听呢。你真正是血糖，你的血糖啊，糖分啊，安那样你都控制袂好势。为什么？因为用食量唔对，我袂食乱食，食拢无咧呛气，啊无咧呛气，佫唔卖问。啊！人我伫山顶讲，你阁无要认真听，啊！你阁无要听去，安尼才是路。安尼恁兜的人哦，看你病变的时阵，我都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啊！啊，都到时目睭看无啊！哎呀，或者是咱的引起的什么呢？这个心肌梗塞、高血压、中风啊，空气袂吧？曾经啊，一个打电话来，昨日我一听，我有听到伊咧甲伊讲，啊，上日去用医生看哦，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伊空气高无好，袂使，才紧去高好，无到时真正是啥？哦好，蜂窝性组织炎啊，顾卡顾镜头啊，上个一人是啥物？《西游记》。所以你唔好小看这糖尿病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的病发症即句你那个记起来吼。所以咱的糖尿病叫做全身骨的病，叫做富贵病，伊嘛叫做血梗病。你像咱糖尿病，你来要挂，你要挂什么科？啊，挂心顶代谢科。所以咱糖尿病就是你心顶代谢出问题，啊，心顶代谢就是咧讲啥？咱的肝加的油脂哦，吼，虽然平常时食食太重要以外，上好是咱有糖尿病人不要胖胖的，卖食大颗唔通，绝对唔大颗，大颗你会得着糖胖症。上好是糖尿病人呢，瘦瘦的也袂伤大颗，也个人唔食伤油伤甜，这个不好，也应该的要求这者胰岛素。这个到时造成呢，血糖降袂落啊，你个飙高就麻烦了。上好是饭前日六十到八十是一百以内，咱饭后两点钟是八十到八十以内，糖化血色素伫七以内，上好是四到六，安尼是上介好。你来当时这数据来对面啊，我相信你会较安心啊食。啊，当然咯、咱得有那赶快过来抢水啊！你袂当讲啊，我食药啊，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安尼你得免抢水哦。无啦，无遮尼好康啦。世间无即个物件讲食落去哦，唔免抢水的。啊那安尼迄个药应该对发啦，会憋啊。好，全世界拢改买就好啊。无即个物件吼，世界人建议好朋友，无论你何，你也是爱抢水哦。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1: 喂，
0: 秀爽，你好呢？
1: 请教一下
0: 吼。好咩？
1: 我吼，我要食恁迄个香的。
0: 嘿。
1: 迄个糖分的吼，啊，我本身
0: 有。安尼，我叫人，安尼等。

0: 天后上火力。那么这里蔡小虎说起来呢，姚先生店没有来，谢谢。
1: 喂，谢帅。
0: 哎，什么代志？
1: 我今天就去开讲哎。
0: 哦，开的怎么样呢？
1: 开了那个医师哦，一直笑讲，哦，你安那迄落，安那叫嘛？你跟他讲，我讲。今天诶，谈话诊室是就是6:04。
0: 哎呦，好棒哦！
1: 现在阿伯食你个药是，
0: 我来三片，我见
1: 七点多了。
0: 好、哦，阿今麦6:04，
1: 6:09，阿今仔日过去变
0: 开奖6:04，
1: 6:04。嘿、哦，我以前怀疑，伊阿问讲我是食三，我讲我较慢，我较甲你讲，我食三。
0: 好啊，你。
1: 伊讲阿保持，阿今仔日吼，伊就甲我减药啊。
0: 哎呦，安尼好哦，好，已经减好了啊。哎，天气真好啊，以前来减。你好，好，阿兰，你个盖两等哈，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芳，你好，
0: 哎，你好，阿兰，
2: 哦，你的心情真不错，就好。
0: 三片都不记得，来，谢谢，感谢，请讲下来。
2: 有用，
0: 好，阿兰，吃阿兰好。
2: 吃了哦，非常的棒啊，人嘛感觉朋友嘛比我真，真奇怪。
0: 好，阿兰好，
2: 哦，
0: 身体够好，
2: 唱歌嘛够好听，
0: 你有感觉。
2: 公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嘿，跟我交陪做朋友哦哈，好，感谢大嫂，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秀爽呀你，
0: 嘿，大秋喂，你好，大秋吗？
3: 讲系对对，我唔爱讲叫我动，哎，我今日去红哦，初赛检查哦，恁来迄落系做用诶，不会疼。
0: 三片了不姐，啊，检查正常无？
3: 拢正常。
0: 哎呦，安尼
3: 好。不要高啊，上悬的一百块高呢。
0: 哎呦，好棒好棒。
3: 对啊，啊现在我已经吃了两过年到现在了。
0: 好，不要紧，安尼继续吧，看你看你，像我安尼弄个看你看你。好，董勇谢谢。你好你好，喂。
4: 啊。
0: 嘿，是你好嘿。
4: 哎、欸，我迄、那个
0: 嘿，
4: 92啊个。
0: 什么92？会疼哦。
4: 嘿，疼。
0: 标准呐、啊。阿桑安尼计标准呢？
4: 哎呀，
0: 你蛮烦恼，你安尼标准呢哈？你看乌里无，即乌里呀，嘿，安尼就是对的啦哈。好，谢谢。来哟，那么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恁就是爱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大拢赶快拢食这罐呢。你所听到的这嘛，这罐这嘛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所以你免食咧过来行过来，将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我让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只咪去放过个药呢。那接下来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三片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啊，那么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起码增加两点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得温温的茶呢，所以让。给那我上的这种上盖顶级的上盖好的啥材料是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的上一支给你过上紧的药房换，药房那无现在才请药房跟我们公司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各位你好。
5: 哎，是啥呀？
0: 哎，是嘿。
5: 哎，我请问吼，
0: 好呗。
5: 哎，那个糖化血色素，我们都8.8嘛。
0: 伤悬了嘿。啊，你伤悬呢，大姐。来，医生快接接哦。嗨，谢谢。然后，谢爽，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哎，我谢爽，你好。
6: 你好。
0: 还是。
6: 你那个朋友边的。
0: 好好，我那个接接哦，谢喽。嗨，谢谢。来呀，咱这位黄先生说店的堆堆堆呢，我跟他唔捌咧唱吼，我跟他唔捌唱，黄辉唱的啦，我来改试试看吼。那么咱继续看，0800469469，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什么款的爱情，什么款的对路，什么款的温柔，让阮日夜拢想你。

0: 捌听过这个合唱的无？我调讲诶，我改一啦，一个人声无甲起调吼，啊得诶，请黄辉跟我一起唱啊呢，跟我壮胆啊呢啦。来哦，这首歌是对对对呢，主唱人是黄辉哦。诶，都叫我改一下拢看表，因为因为我要抓那个主音哦，听他怎么唱。其实这首歌是盖古的歌啦，啊，我盖少唱，我好像是第一次唱哦，呵呵呵啊，我是配合上，这个请黄辉跟我一起唱啊呢，来继续关系咱的黄先生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对不起哈，我恁一概听到两个人唱歌，一个是我秀爽，一个是什么人？黄辉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叔？
1: 啊，大尊，你讲完你节目，秀爽你好，
0: 嘿，我秀爽你好，
1: 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1: 无啦，假设我那个讲我做多啊，不简单哦。
0: 我
1: 哎呀，多你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咧做这帮咧嘿。
1: 甲你买这個、哎呀，多人买一罐食落，食半路好啊。
0: 哎呦，今嘛产品都不食，今嘛好困呢。
1: 啊？
0: 有食了好困呢。
1: 食半罐了你啊啦。
0: 食半罐都感觉。
1: 今个你时候人见人讲食一罐就好，你讲有人食我讲我食半罐就好，但你就算。卡袂入去，
0: 好卡袂入来。阿姨，安尼大哥你有较紧呢？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好，甲干娘等下。好，谢谢。
2: 好，喂，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2: 啊，
0: 嘿，
2: 我叫阿里德纳嘿哈。
0: 三片，我叫阿雅德纳。
2: 嘿，阿姐这个袂歹，我感觉十几年拢无。
0: 嘿。
2: 拢困袂起啊，就对哇。
0: 哦，阿姐妈有较好困无？
2: 阿姐妈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哇、啊哦，好，
2: 十几年拢差不多拢会，平常时啊无困，然后差不多四五点才困一下啊，安尼。
0: 安尼哦，安尼就好呢。阿姐妈有较好困呢。
2: 阿姐妈有较好困。
0: 好好，安尼先。
2: 阿姐妹当。
0: 我今晚拜过拜尾的何妈妈，何妈妈嘛吼，好，谢谢，感谢你保重哦，谢谢何妈妈，谢谢。
3: 哎，
0: 你好
4: 喂
0: 你好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我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什么贵叔
4: 今天暗暝吃半瓶了
0: 啊你说啥
4: 今天他会睡的暗暝就吃半瓶了
0: 今天你是说你现在才会睡
4: 对我吃
0: 阿姨、我有减少这样
4: 嗯
0: 哦你现在是要说我的产品呢
4: 嘿嘿
0: 来三片了不姐你是吃我的阿雅德纳呢
4: 嘿嘿
0: 哦是好我头发听了不好啊你继续看呢看呢好大嫂谢谢来哦如果现在拍过名拍了名签名金刚棒啊棒天棒地多贵波隆困不起来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的对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就是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里面有哦里面有天然的胡萝卜跟银杏果跟胖红呢还有回粉呢让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还有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让咱的血比较黏黏黏的软磷脂还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呢让咱人当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还有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我咱两卡被疲劳，所以阿达妈紧讲紧讲，点了心慌慌哦。阿达妈讲，具体愈来愈歹呢，那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呢，当个价三千减不做价，安尼个更加愈好哟、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好变，咱不急，我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哈，而且呢，咱长期拢有感恩的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假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5: 你好，
0: 是嘿。
5: 给你请教一下
0: 吼。
5: 我有给你买款呢，做药啊。
0: 好好。
5: 因为我今麦是睡眠品质无好对吧？
0: 嘿。
5: 啊，我买来你吃哦。
0: 啊，那你等着我讲听来先哦。嗨，谢谢。没有，人讲哦，会当为目睭来看出你这人有元气无？有精神无啦？ 我运气的时间，你好吗？哦，你有运气无？如果是呢，咱那是精神不好的人，就不会睡啊，不会睡就是讲哦，两眼无神，两类拢无迄个神呐、啊。咱人有三心面观呢，咱人有三神哦，一个是地对，一个是咱的啥脑神。啊，一个是咱的心脏的心神，心神不宁的心神，过来即马咱咧讲是眼神、目睭啦。那么咱人的目睭呢，成一个卡米拉，也构造成卡米拉，头外口一点叫做感冒。过来入去就是咱上侪人有可能得到叫水晶体。如果是你看的物件塌成了呀，安尼你可能就白内障了。啊，白内障呢，大家拢走未去，闪未去，大家拢会拄着，因为呢，咱只是早甲慢安尼尔。啊，那么个级别就是啥物的玻璃体，咱目睭仁就是玻璃体更大起来，95%拢玻璃体。玻璃体内底面有一个啥视网啊，迄就是咱咧看物件的焦点啊，这个焦点很重要。啊，玻璃体跟啥有关系？青光眼有关系，眼压过高哦，吼。啊，个级别就是啥物咧？在咱这个视网的正中叫做黄斑部，啊个级别的视神经，所以你也看到外面啦，弯弯翘翘的人，爱进去看眼科，目睭开了有闪光嘛，爱进去看眼科哦，哈。时间的关系，小张姐，算卡等你哦，谢谢。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
7: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偏爱乱梦，这是梁山大说，请问是咱这秀上周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谢小姐你好，
0: 吴先生你好，
1: 好嘞姐，
0: 好来三片都不记得来公顶店嘿，你好嘿，来请讲嘿。
1: 因为我有血管炎，把酒啊撑起都一看五年嘛，
0: 会更会炎呐吼。
1: 哎呀，他左眼失明嘛哈，
0: 好，
1: 右眼本来有飞蚊症，
0: 好，
1: 啊加神经过病
0: 不啊，哦，
1: 啊够本来串，
0: 吼。
1: 吃生鱼肉吃了吃差不多吃到三四个月起码没算了
0: 哦哦哦好爱保重爱保重哈吴大哥你要保重哦呵请保重哈好谢谢你保重谢谢你好你好
2: 好谢王小姐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2: 你参与直播真好嘞，
0: 三遍都不记得，
2: 嘿
0: 安那好，
2: 哎，迄个别来讲我初期啊，啊，真好伊，
0: 哦，去检查呢，
2: 哦，去检查，
0: 哦，好，好，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我要给你啊，带你讲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喂，你好，
3: 玉爽小姐啊，
0: 哎，你好，
3: 我做顾问卡电了你，我打了简小姐啊，
0: 啊，你好，
3: 我今天一个一罐，我吃两罐的那个
0: 三片哈，
3: 我今天三片，
0: 哦，好好，
3: 啊，今天一个罐第三罐了呢，
0: 哎呦，谢谢哟，感恩哦。
3: 我吼，关键安尼，我这个目睭症吼，我得洗心嘛吼。我讲我洗心，安这目睭症吼，全部无啥解好吼。啊，今嘛吼，我食了吼，停一礼拜啊，啊，未过关吼，哎，未使呢，继续食。
0: 唔好停啦，
3: 嘿，未使停呢，
0: 唔好停啦，继续食啦。
3: 食了吼，目睭就搁看得比较出清。
0: 安尼哦，
3: 嘿，
0: 啊，
3: 我
0: 啦。
3: 反正大了些钱的吼，我拢敢不叫食这款，不过你目睭要睇明呀，你爱食这款，啊，大家讲啊，有吼，是对官我讲，伫新安新良安，我大了新良安。
0: 我见啦，迄个中间有帮官就好啊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别让大龙赶快吃这罐三省金宝。你那听到大龙吃这罐哦哈，因为这罐三省金宝是有龟仙姑给你过头头升温的，你吃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就没去放过了个油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上好是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正好这个咱倒小宝哈。黄大姐你好，我对不起哦，黄大姐，这么你去卡起来哈，因为咱爹这个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你好，
0: 我是爽，你好呢，
4: 我跟你讲，我请问你，我食三省金宝就三罐。
0: 好好好，
4: 啊，食了真有效哈！我只问你讲，
0: 啊，你是食了安那好呢，大姐？
4: 我吼食了吼，夜尿嘛一概念啦。
0: 无我，
4: 吼，啊那嘿啊，
0: 什么叫夜尿？邓姐，我先，你等我接你电话，不要挂哈。你是讲，你是讲暗时啊？暗时啦，
4: 对对对，
0: 特别搞油的对啦，
4: 对对对对对，
0: 安好啊，好啊。
4: 啊，我跟你讲，问你吼，啊那我。只要三顿吃，啊那暗时有人家诶南湾呐做行过，当较暗吃，啊食饱诶南桥即阵搁只会杀你。
0: 不要紧啊，阮这毋是话说不要紧啊，可以啊，可以哈。
4: 可以哟，
0: 可以的哈。
4: 哦，阿姨也无限时间的啦。
0: 系啦，阮这毋是话较不要紧啊。
4: 好，啊我搁请问你吼，我卡暗暗吼，啊要食啥？
0: 卡暗暗是卡走路卡无烂吗？
4: 嘿，对对对。
0: 安尼你甲加盖过去做一只。
4: 安尼好，安尼好，我来买个盖过去。
0: 好，安两个做只无要紧哈。
4: 好，谢谢你。
0: 好，好，好，感谢医生。医生，讲个，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大准你讲。黄大姐，你个点卡哈？因为咱今日有一个小姐请假吼，所以兼职人接电话来，对不起哦，来，黄大姐你好，你好，潘小姐你等讲故事嘞。
1: 买啦，就算系家里买啦。
0: 搞完买呢？
1: 啊，我永远懵等啦。
0: 是的啦，老兵就是叫你，
1: 那你
0: 老
1: 兵
0: 就是
1: 听节目，
0: 老兵就是叫你。
1: 没有王俊，别别闹闹皮。
0: 你小丹姐，我叫你来听来，三线接接来，我看我哈，接接接，谢谢你，谢谢。然后是小丽和你好。
5: 哎，我请问你，你讲哪好人家是不要紧，看嘞看嘞的
0: 对。对啊，成我呢啊。 我嘛拢无安怎呢？恁有人讲啊，糖分啊，我无，我拢无呢，我嘛是安尼食呢，安尼保养呢哈。
3: 目睭有较歹啦。
0: 我呢，安尼医生个接进来。哦，恭喜你安尼，我你张姐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喂，秀爽哈。
0: 哎，是，你好。
6: 啊，嘿。啊，这门诶哈。
0: 好呗。
6: 我迄个迄目睭拢会雾，啊是
0: 到。好，来张姐哦，三线接进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7: 喂，你爱秀手
0: 呀？秀手对，嘿，你好。
7: 你给我哥提一罐三星星宝骨带骨质。
0: 好好 ，OK。
7: 啊，当时也来。
0: 奥利的高哦。
7: 奥利的。
0: 哟，奥利的高一下，你等我姐，咱是迄个泸州家哦。
7: 哎，
0: 泸州家嘛，吼。
7: 哎，
0: 奥利的高一下。
7: 啊，好啊，好啊。
0: 好，感谢你哈。
7: 哦、
0: 好, 好，谢谢你，三片钱包盖过去的哈。好，谢谢，好，拜拜。
7: 好好好。
0: 来，你好，对不起，那是挂电话安尼啦。来，0907啊，你第一次挂电话，我是接你袂到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咱的好朋友呢？来，听了不想说恁个卡哩吧，我电话跟你接不到，好朋友咱个点个卡哈。咱即马电话有咱的姑娘引导，咱跟你接吧，咱卡哩吧哦。空八空空469，来谢谢。0907这个人已经打了很多次了吗？你个点个卡哈。来，咱那个讲了几个故事是安尼哦哈。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跟那我记过去，我捌讲过啊。唔过吼，咱这姑姑啊吼，每一届看车，迄个感受都会不一样。有件老弯龟啊，哦，特别的喜欢的牡丹花，爱伫因兜种，有够一牡丹。其实我嘛做爱牡丹哦，牡丹的是。有一天啊，这个老弯龟啊，采一种弯骨啊，绿诶花哦，送我伊老朋友啊，一个好野人。那么这老朋友呢，真欢喜个插伫啥花杆内底，隔天哦，一见老兵的厝边哦，来看到了，竟然甲讲安怎呢？你的老朋友啊，你的牡丹花吼、哦，迄每一朵拢欠过了片的花蕊呢，安尼毋是富贵不全吗？牡丹花就是富贵啊，安尼就富贵不全了啊！啊，这个老翁哦，感觉讲，咁有影呢，敢那怪看得怪怪，已经个行这老顽鬼啊！把这个牡丹花拢总甲嫌疑安尼啦，然后伊就甲讲哦，阮厝边安那安那讲安那安那安尼啦，伊讲这个富贵不全，不转啦，富贵不全安尼啦。这个老弯龟的笑笑，伊就讲哦，老朋友啊，牡丹花哦，欠几片啊花瓣哦，叫做富贵无边，你不知道吗？你唔知吗？富贵无边啦、啊，富贵无边啦、啊。这老王话听了嘛，感觉有道理哦。吼，伊不但无行，伊个加选骨啦，绿个牡丹花，真欢喜就走了。所以看，同款一句话，同款一个代志，迄、那个角度啦，你来看，吼，有人讲这种话，有人讲好嘛，有人讲歹呀。啊，你若讲伊无好，伊就是无好；啊，你若讲伊好，伊就是好。吼，所以呢，伊个卡内基呀、啊。美国那个卡内基人际沟通的专家，这卡内基伊就讲啊，伊讲伫人生的道路上会当让人三分呐、啊，你会当海阔天空，消除一切困难，解决一切纠纷呐、啊。吼、哦，所以让人三分的对了，然后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人。所以呢，那么有智慧的人，伊袂用无同款的角度呢去跟人冤家，一定都会徛伫对方的角度呢去讲话。和对方认同，这个才是真正的啥说话的艺术。嘛是真真正正有智慧的人在讲的话，虽然讲人生苦短啦，唔茫讲看听到啥想起安尼啦。哎呦，恁厝边哦，嘿，我感觉敢那在讲你安尼呢，在讲你的歹话呢，伊敢那在讲你安怎呢？吼、哦，啊，讲个足过分的呢，我听了足生气呢。吼、哦，这声差嘛？啊，这个听到的人听到这话，伊袂生气吗？哎呀，会生气啊！伊若无去甲厝边理论呢，上无至少会变成啥？伊即世人无爱甲厝边讲话啊！啊，这个搬弄是非的人是咧创啊？你见不得人好吗？啊，是安那？你感觉看人因好，啊，你就会嫉妒吗？会嫉妒吗？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小人，唔会做这种小人。人过去一句话讲啊。君子得意是春风满面，小人得意是摇头摆尾啊。君子那得意是啥？春风满面呐、啊。 少林啊，第五第二呢是摇头摆尾啊。你啊看，从迄个公园厝边迄啦，白白公厝边迄个公派位，你啊看，啊有智慧的人在当个甲刷过，所以咱人吼，咱人爱文啊，有内涵，咱人爱有度量，咱那个想起动作，甲转化这动力，安尼吼，卖我白乱想起。这边变成啥？变成哦，叫做无妄之灾啊，不好哈。所以呢，我感觉讲，偏偏一句话要讲咱的讲好话，啊，偏偏一句话唔要讲一句话，害人是冤家，害人去相拍，害人变冤仇人。这种人，你若是做这种人呢，你真正罪孽盖深，你唔知，你的罪恶盖深哦，千万唔忙做这种搬弄是非的人，千万不要哦哈。给恁建议好朋友。来呀，我来个唱歌咧！我真久无唱了这首歌《难忘的人》，来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咧！谢谢，感谢阿里卡多。

0: 点懵的人，这首歌其实有理由哦。我来香港想袂起安尼啦吼。来，不要紧，这首台语歌的歌名叫《点懵的人》，谢谢。来呀，恁敢有看过吼？在这个日头中啊，有人无带无是昏倒啊？恁一定会先想着啥？啊，去落掉啦！迄个人去乱掉啦，和平唔好讲，唔好乱下，大意边讲，不要乱下断语呀。那么这种突然间工作也是咧运动，咧运动伫温天气热时阵咧运动，甲工作突然间也是咧行路突然间昏倒倒落去人，不是太一点太当然热，有哪有关系？因为大量流汗嘛，啊，水分大量的流失啊，所以呢，当然咱来补充你，因为你那是无补充的水分呢，你干那流汗哩，流汗哩，流汗，咱的血就变黏黏呢，血就变黏黏黏黏呢，咱的血流动的速度会变慢，诶，血栓造成血栓，你敢知？啊，咱的大条动脉都会塌掉的。一般来讲，这种情形的大部分。不是热到的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急性的心肌梗塞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也要注意哦吼。因为你那是像我讲的，你水温量无够的关系，尤其是咱的外口，即马外口有三十几度、三十六度、三十七度啊，啊，那规身躯汗，卖讲运动，干那坐咧你就流汗。那么如果是因为你有吹冷气，咱的血管哦，受着吹冷气的刺激咧，冷缩热胀，血管会经过来，当然呢，变成咱的血管哦。内底皮啊，血管的内壁会变有斑块啊。比如讲，你原底都打过针，伊就斑块就落来。啊，斑块呢落来就塌掉的，从到时会造成的什么？你的血管通袂过。所以呢，咱定讲过吼，咱的好朋友你爱注意哦吼。咱吹冷气是啊，来小等我去转。你好，你好。啊，咱个点卡哈。所以呢，吹冷气是一定爱吹。我希望好朋友咱这天气若热。绝对忙袂记的呢，冷气爱吹哦吼，啊你若是无吹冷气呢，真正是去热着，咱嘛会，因咱人热着，心胸就对，心脏甲肝这两个部位。所以呢，如果是你心脏原底就无好的人，你有增惊啊啦，你有心脏颠倒，你有二尖瓣脱垂，你有心律不整的人，够急心症的人呢，千万唔好透中头去运动，就是十一点到两点这时间，十一点到一点是惊了什么惊？心惊。就是咱咧讲个心脏的问题哦，吼。那么咱那是只要有食的药啊，咱的油脂顶上，咱的肾丝球过滤率一定会降了，绝对会的，绝对会得着吼。现在咱即马过来讲个这心脏的问题，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莫小看这心脏的重要性。今天有一个先生卡来话，一个阿桑啊卡来话，伊讲个伊个卡底拢黏黏嘛，然后呢，伊讲伊个手嘛黏黏，嗯哼。啊，那是阿尚哥，我的烦恼啊，烦恼的水量无够。我讲你是咪水量无够，所以你要回家，你才会流汗黏黏。伊讲哦，有啦，我咧啉啦，啊，但是啉无介济啊，哈。我讲你要注意心脏咧。伊讲啊，你来知我心脏的问题。我讲啊，你就是因为会这种流汗的问题，拢是跟啥有关系？跟心脏有关系啊。咱流清汗嘛，跟心脏有关系。一直流汗，流真济汗，到流汗人嘛是甲心脏有关系啊。所以当然伊黏贴黏贴都唔对啊，就是表示伊水温量无够。所以呢，咱这天气咱都有讲过啊，天气热，一旦那是无补充的水分呢，咱的高温之下呢，你讲咱三高啊，三高就是包括血油、血贷款啊，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呢。那么你呐一直感觉讲，比如讲突然间感觉胸闷呐，胸感个疼呢，嚯！这双石头把你带掉啊！你佫感觉下海吼，佮倒边个肩胛头吼会疼，甚至佮变青光，你唔要佮它当作是掉刷了。你有可能是咱即马讲个叫做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若是定定比如讲你定定黏伊伫外口，黏伊伫内底安尼出出入入呢，你嘛爱注意啥？外口三十六度、三十七度，内底边二十六度，你也是清差几度？清差这个十度，这种。常常出出入入，会血管紧开，血管阁救我来。这种情形会乎咱心脏袂堪，血管壁变成啥物呢？卡着啥？伊就变成斑块就崩落来，像咱对只讲安尼，到时呢血通袂过，到时你就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 心肌梗塞不是跟他寒天的呢，拍摄热天嘛会哦吼。所以呢，你本身有高血压，你个有糖尿病，你个有血油会带管，你个有食薰的人呢，哇，那么你爱注意啊，绝对一定爱注意的啥？那你一定爱注意这个你的血压是不是有管无？是不是心跳无稳定无？上啊，血压保持的话，就六十到八十来这边，卖去中风啦。来保持一个忙中风就好啊，啊中风足麻烦的，你唔知呀？那么如果是咱食素好朋友的一般哦，我甲恁建议恁来食圆形的食物，圆形的食物，可、就是无经过加工的，因为咱一般食素阿公阿妈拢爱食啥？食素料啦，食素鸡啦，素的迄种的，素料做的迄种的点到伤咸，点到对你的血路循环也无好，所以吼你感觉香港爸爸走路喘，颔骨仔紧的安的人，爱注意心脏甲高血压。来，你好，你好，
1: 秀芳你好，
0: 你好，
1: 我要请问一下哈，我妈妈她有高血压嘛哈、
0: 哎呦，来接电线，接电哦。

0: 乡的阿姨，那么这是张荣荣跟蔡依德说起没？咱这周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请什么姑娘？
0: 哎，
1: 我跟你问哦，
0: 哦，
1: 哎，哎，胆固醇是
0: 两百，
1: 无一包两百啊，我一包七十二呢，
0: 标准呐、啊。
1: 两这边个月两百二吼，
0: 你即马标准一百七十几标准啊？
1: 标准哦，
0: 嘿，标准。
1: 哎、欸，是食苦瓜有关的，我拢最爱食苦瓜呢。
0: 食苦瓜好啊，好啊，食苦瓜好啊。好，感谢阿弥陀佛，好，阿弥陀佛保重啊。好，谢谢。
2: 你食三年进步真好嘞，目睭变足好个，阿哥暗时心脏变足有力嘞。
0: 哦，
2: 嗯，我暗时心脏咧困哦，哦，变足好困嘞。
0: 好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阿丽哥你好，
3: 喂，
0: 阿丽哥，
3: 你好，阿丽哥，
0: 还是咱的主意。
3: 我要我访问其他台，我要请教你。
0: 好呗，
3: 我迄、那个三型进步三十外关啊。
0: 好，你什么问题呢？
3: 啊、我现在是要问说、哦、
0: 是说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3: 原来是心脏不好、
0: 哦啊、现在有较好吗？
3: 较好啊，较好啊，各地方都很好啊、
0: 哦、好好，
3: 吃了不错、哦、
0: 这样现在你要改两顿没关系啊，改两顿哦哈、哎、谢谢你，谢谢。来，我先生你好。
4: 喂，
0: 你好，请讲下来。喂，
4: 你好，
0: 很是你好，什么贵书、
4: 哦、我现在都吃那个三斤哦，
0: 谢谢。
4: 电影会都没来
0: 都改好喔、三品都不接，都有正常吗？
4: 有吧，有正常。
0: 哎呦，安尼上好啊，安尼我唔只替你欢喜啊。阿阿姆，啊正常较好呢，无你要无正常哦、喔。哎，安尼好啊，好保重哦、喔，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先生你好，三品都不接。
0: 啊，来三品都不接嘞，感谢你来，请讲下来。
5: 三品健保很好哎、
0: 欸。哦，吃了那好。
5: 这摆胆固醇都无关。
0: 哦，好啊，好啊，
5: 啊，真好，拢真好。
0: 好，安尼胆固醇检查正常安尼哦。
5: 哎，正常。
0: 好，安尼好啊。
5: 你也管嘞，
0: 啊，
5: 拢较头壳戆啊，你也记住好。
0: 好好好好好，哥，那你也继续看嘞哦。我要进来个盖两顿好哈。好，大嫂，谢谢，感谢你，谢谢。来，我是小林哥，你好。
6: 喂，
0: 老师你好，
6: 叫啥你好？
0: 你好，什么贵书？
6: 我来见证一下，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嘞。好，谢谢的。
6: 我吃三型健保吼，吃了五罐的呀。
0: 哦，谢谢。
6: 啊，今仔日下我喏，甲你买几啊罐开。
0: 哦，
6: 嘿。
0: 啊，今仔日。
6: 啊，我今仔看报告啊，起上来吼。
0: 好。
6: 我的那个啥，那个氨基酸啊正常。
0: 肌酸酐啊。
6: 啊，胆固醇205啊，加五啦。
0: 不要紧啊，你不要紧啊，嘿啦。
6: 啊，三甘甘脂油146啊。
0: 哦，标准啊。
6: 啊，迄、那个氨基酶39啦，
0: 吼、哦，拢标准啦。
6: 系啊，啊，佮我佮嘴臭啦，啊，佮佮咧，就是下落。

0: 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鱼台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出来，个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假好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力讲，谢谢。我是转立克，你好。喂，立克。嗨，请讲话。
1: 哎，
0: 是我是转立克，你拿着耳机。
1: 加毛的哦。卡带上还是上面？
0: 卡带上啊，卡带，你敢有糖尿病啊？是你有？你敢有高血压吗？
1: 拢无啊。
0: 拢无呢？哦，什么慢性病无？
1: 高血压不咯？
0: 我的小哥哥，大哥，来个接接线哦。哎，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我那个唱这首苦之卡给多吉吉罗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裤子卡给多起几多几首歌，好像是，可怜迄个小狗牛，好像是哈。来，谢谢。来呀，你今仔日吹电风吹冷球，直接对人吹无？袂使哦，咱电风袂用直接对人吹。啊，你要睏的时阵嘛，袂当直接对人吹哦。为什么呢？因为咱咧吹吼。咱咧吹电风，会乎咱的门根腔开，然后呢，迄、那个冷风会入去咱的这个皮肤内底，进入到咱的关节。啊，你的关节若是有冷风啊，那么你到时你就会酸、会酸、会抽、会疼。所以，包括的冷气也好，电风也好，拢袂使直接对人吹，不可以哦，哈。那么你敢知今仔日美国预防杂志有讲哦，伊讲人若要当退休啊。一定要先把你的脚腿的腱子吧，这个够用，安尼你只脚腿的掉啊，脚的咱的脚的掉啊，安尼才有法度强用，甲等退休才有可能。啊，无你那拢脚，你的脚那袂惊咯，啊，客人甲你照顾嘞，所以当然变成较无好啊。来，欢乐姐弟，你好，
1: 是嘛？好像流浪三兄妹，
0: 流浪三兄妹哦。哦，
1: 哎，
0: 呦，哦，好像是哦，刚才洗的
1: 掉，好像是哎，我还没困。
0: 哦啊，啊你还没困啊？你老公困啊咧？
1: 啊，我老公又在改听，要一台在改听个头。
0: 是哦，阿姨还没困呢。
1: 每天拢听你节目，唔敢变台。有一个变台，从半点钟才转到。
0: 安尼哦。伊
1: 讲以前嘛听你台，唔敢变动。
0: 是哦，阿改讲感谢恁老公啦、
1: 啊。有啊，我有甲讲啊。
0: 感谢伊收听。
1: 嘿啦，哦。
0: 啊，保重恁两个保重哦哈。
1: 好啦，谢谢大家保重。拜拜。
0: 拜拜，谢谢。咱的黄大姐两个阿婆感情介好哈，所以呢，咱定讲过啊哈。咱这脚呢，伫咱龟仙姑呢，人讲哦，从丹麦大学讲的做得力啊。咱中年了的自信，不是伫大脑，是在哪里？这双脚。阿伯嘞，你干嘛听过人讲，伊个脚不好，人会当照干那背嘞？啊，当然就是脚好，唔只当照干那背，对不对哈？所以呢，咱人啦变老的时阵，咱的脚一定要保持啥有力。一定安尼哦，咱人吼唔烦恼的头毛翻白，嘛咪烦恼的皮肤哦摇，啊嘛咪烦恼的吼，咱身材变形。上个重要，你要家己双脚顾好啦。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人医学专家丹麦大学的医学专家讲的话。美国预防杂志也是这样子讲，嘛是安尼讲。所以可见，咱来把咱的骨头顾好，一个是这两只脚呢，你要顾会行路啦。我请进门。咱人哦，规身躯活动要靠啥？要行路，要行动，靠脚啊！无你靠手哦，无啦，靠脚啦，对不对？所以咱人来老的，为着先老脚，哈，有那是脚哦。啊，咱人来老呢，钙质的流失会造成足侪老大人安那骨断去骨折。所以咱人来老哦，你敢知咱的大腿、咱的脚、加咱的大脑有关系无？有。所以为什么我建议恁来打卡底？因为会当刺激到咱的膀胱经以外，佮会当刺激到咱的脑，忽然人较袂提早失智，这是有医学报道的哦，唔是我讲的哦。所以呢，讲咱人若老，会先为脚先老，慢慢向顶面发展起来。所以咱一定要把咱的骨头，把咱这双脚呢顾好。简单讲，咱这两只脚，个咱这双脚就是迄个大型的循环的网络啦。啊，无有虾米，咱咧会拍到家有个一个第二心脏叫做变末，就是安尼啊。无你会变来下到等于，当然嘛，靠咱第二的心脏迄个变末啊。所以你爱走路无？爱运动无？爱叮当无？爱啊！你若无方便走路的人，你坐轮椅的人，我嘛给你建议吼啊！你定定来个按摩，个按摩脚底，个按摩啦。啊、按摩当然给你啊。啊，那无你得当个家己呢，是不是吼？你的脚哪个有方便打，你就个打，打迄、那个这个脚踏板。 因为咱的脚呢，和咱会走路，当然是爱看你脚是不是有问题无安尼啦吼。要么那袂走路，咱得想方法，和咱这只脚、这双脚上无可以当叮当，安尼咱脚袂退化愈紧。所以我听讲过一句话呢，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甲咱的骨头、咱的脚骨会走路，咱得无爱将来袂走路吼。啊，佮到时佮开你30000块，请人佮你照顾，袂惊咯啊！所以我一讲是咪讲一个，有讲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牙怪的人，心神会当骑车、骑摩托车上回走外口的人。结果呢，坐轮椅的人竟然心神迄个牙怪的人，讲你爱有一天会当放乖啊！结果呢，佮有一人心神变后壁，佮有一人心神坐轮椅的人，就是倒伫眠床的人。所以你要看，那人拢是安尼啦，家己拢心神把人啦。啊，咱若拄着，咱得去面对嘛，对不对吼？所以咱一旦行路是上该好，啊，那无就是爱靠啥？靠咱的意志力。像咱的黄大姐的人，就是足坚强，伊拢会靠家己训练家己身体呢，伊会顾家己顾好呢。今天呢，我嘛定来个讲爱加油呢，所以大家拢爱加油，骨头够用。要走路要出门较方便，较免阁麻烦别人哦。哎，喂，先生，你好，你好。喂。
2: 是我。
0: 嘿，是。
2: 啊，你借我一下吼。
0: 好呗。
2: 我有开300刀哦。
0: 有啥物开刀啊？
2: 那个。
0: 大哥，你打就会记呢，你打就先关起回收嘿。
2: 我咧见见。
0: 你安尼变成我的听无嘿？你讲哪嘿？
2: 我有开颈椎、腰椎啦。
0: 哈？啊，两位拢开哦，哇！来接接，先来接接来，好，谢谢。

0: once more again. Hi. 苏梅兄弟，这是阮党的，阮旧党的唱的吼。我足惊听到阮党的声，无我无做歹代志哦吼。只是他是老板嘛，老板我们就要尊重他。他当个老板也不简单啊，真的，这头家又无好做。而且做老板哦，要面面俱到，真的不简单哦哈。辛苦了，我们老板辛苦了。哦，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嘿。哎，基啊，
1: 秀山小姐啊，
0: 嘿，什么贵属吗？
1: 哦，我给恁吃迄个钙质。
0: 三片好不一个嘿，安那。
1: 吃你够多啊啦，啊是有效安尼啦。
0: 哦，
1: 我吃个
0: 就好啦。不要紧啊，大哥，有效靠紧啊，对不对？哎啦，有好就好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谢谢你好，
0: 哎你好，
2: 哇，原来你吃你三片，
0: 三片好不姐，嘿，
2: 就盖过去，
0: 好谢谢，
2: 啊就弄落去啊，
0: 哦谢谢，感谢你，啊好不？
2: 没办法啦，
0: 好，啊吃了那好，
2: 嗯，
0: 嘿。
2: 脚骨开始啊！
0: 哦，安尼好啊！啊，弄了平饮料好无？
2: 有啦，中央卡卡袂了啊！
0: 中央卡，安尼即个倒些无，大哥这么厉害，哎，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嘿，是你好。
3: 嘿，
0: 你拿手机嘿。什么贵族吗？
3: 我来讲户外菜哦。
0: 嘿。
3: 上靠我加着房下我贵着去甲做，每食三两先不食
0: 这物件。三两好不食？有食盖过一无？
3: 有啊。
0: 吼、哦，你怎贵落去安尼哦？
3: 系啦。
0: 啊，人有要紧无？
3: 无啊。
0: 哎呦，阿弥陀佛咯，好好。
3: 我有爱在。上靠我拢六块卖呢。
0: 哎呦呀、啊，阿姆，你买菜阿谢你啦。哟，哎，阿谢你要报到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先生哈，
0: 我先生啦，啥意思？
4: 拍摄拍摄，我今麦要问你一个问题。
0: 来，请讲下来。
4: 我是讲我的卡痛对无？啊，我食你个钙固醇咯，有
0: 较
4: 好啊。啊，迄个梅啊，我家己做的梅，迄敢会当
0: 食？不要紧啦，莫食伤济就好啦。嘿啦，迄总是咸嘛，莫食伤济就好啊哈。好，谢谢大姐，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
5: 喂，秀山你好。
0: 喂，梁大姐，那嘿。
5: 对，我上哈，我最近前我本来有跟你讲，我规身骨疼好了哈。
0: 哦。
5: 我五十斤，我食要甲两罐，我即马袂疼。
0: 三片哦，有者你是有食钙过剂吗？
5: 钙过剂个，我三拢食。
0: 好，感谢梁大姐，保重哦。好，感谢啊，梁大姐，谢谢你哦。哪有补充钙剂的？免食钙两啊，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剂，吃了这罐钙过剂的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行，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话咱健肌吧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吃卡拉达进口的呢。钙过去，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三粒就可以哦哈。上好是来当咱的钙过去个钙，三线全部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哦？这两罐呢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安那困眠无欠少，喉咙问个钙。阿雅德呐，皮肤轻微人香港卡肾细菌老光高菌个不啊 ？No 皮痒，会记食好抹好，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好，你好，你好。
6: 喂，我问秀山。
0: 好，你好，你好。
6: 我讲一个迄落，你甲做参考一个。
0: 好好。
6: 阮太太讲，迄手骨的酸嘿吼。
0: 好，会酸哦，来做培训咯。好，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55554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9点到中到11点才卡啊，麻烦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谢谢你们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感觉咱台湾人有一挂人呢，无够团结，拢无够爱台湾，啊，咱家己都无团结啊，咱别人当然看恁好欺负啊，人就来跟咱欺负啊。所以咱家己都无团结了，咱要叫别人安那来给咱帮忙。所以咱秘书讲，啊，你都要认真啊，咱要跟你斗三工，啊，叫你吃头路无认真上班呐、啊，啊，人跟你介绍头路，你三坐四休困安尼啊，安尼人是要哪有面子啊？人要哪跟你介绍头路，对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国家是咱家己的，唔是绝对唔是对面的迄个大陆的，绝对唔是中国的。咱台湾是咱家己的，所以咱的家己，把咱的家己国家照顾好，把咱的国家家己支持好，不是人徛在台湾，结果嘴咧替对方对隔壁讲话，再来骂台湾，安尼敢对？哦，那我在被台湾人，啊，你徛在台湾这所在，你竟然替对一个中国讲话来骂咱台湾的总统，骂咱台湾的政府。安尼该对，安尼都唔对啊！啊，你唔得胳膊往外伸，手拢向外靠，无向内底，安尼都唔对啊！这叫食碗来洗碗锅哈，所以咱来团结比较好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部节目预定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率领王冠亚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者料理多比联合赞助。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今天天气真好哦。不过唔通哦，这个天气骗你。最近咱的迄个气象专家有咧报一个风台，叫做八月台风，叫做八月啦哈。这八月哦，我即摆行路线图应该是会入来哦。伊的台风眼的正式登陆呗，近目前也远啦吼，是还阁看袂出来，但是范围应该是会影响到咱台湾呐，这个范围。所以这两天啊，虽然看起来温度拢跌38度高温哈，但是咱的气象局除了提醒呐，提醒到咱乡亲的，比如做好这个防晒工作嘛，是爱注意的这个风台消息。气象专家吴德荣在讲，最新模式显示啊，对，这地高和红台八月啦，哈，预计应该是在后礼拜四，地车高会逐渐逼近台湾附近的海域。下礼拜五、拜六就是七、十、十一，是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间。那实际受影响的程度较大，即马去看伊行路线，可以当确定了，哈。所以啦，按照这么情形所预测的对啦，拜六后礼拜五、拜六是上明显，影响上明显。过来下个礼拜天，礼拜一，第十二号、十三号，这个风台就会逐渐远离了哈。所以咱先把这个消息报给大家知影哈。你也讲啊，我拄啊这时准备去游览啦，取消啊啦！我这时阵拄啊九号要去爬山啦。出销啊啦！啊啦，讲阿君啊，我这是要办喜事的，要安怎？我唔知要安怎，该出销我就出销我，要安怎？像阮同学呀，甲我寄一张红贴啊来，敢那就是即几工的，唔知十一啊十三，我记甲袂记，我得爱去甲迄个红贴啊去看一下。我阿咧开后经迄落，人家做红贴的时阵，较要娶新妇咧。哇！啊，这怎么到底爱促销无啊？知，反正伊也促销会甲我讲啦。系啊，啊啦，无讲应该是照常举行啦，因为伊办伫饭店也无啥差啦。系啦，啊你若办流水席，可能真正是爱促销啊啦，吼、哦，对不对？好啦，啊所以，你唔通讲啊，人个先报头前好知啊。啊，你讲啊要爬山啊，像要深山咧吼，又去爬高山，人已经甲你讲这天气，安尼啊，你去强要爬啊，万不然啦，伫山内发生什么代志，还是困住了什么，你要去老师人讲老师当众吼，佮叫人去甲你救，啊是咪足不应？该对不对哈？好啦，所以讲这红台消息要继续跟关注一下哈，看后礼拜咱的气象局是安怎报，先和咱乡亲的朋友知哈。来，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笑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听歌懵懂的年代呀，
1: 举起铅笔来，放下铅笔来。子窗户，
2: 子
1: 门，小朋友，大家练。

张的旋律唱出这首歌，但是大家我听到这首歌的时阵，我拢有淡淡的哀愁啊，淡淡的哀愁。哦，阿君啊，你才多愁善感，只讲了，假讲的。我心境改变干的人呢，真的啦，嘿啦，大辣辣嘛，做大辣辣，但是敏感嘛，就敏感的啦哈。所以我大家听一句歌哦，我有淡淡的哀愁，淡淡的哀愁就是，你若想起细汉的时阵哦，就表示你老啊嘞。想起小时候，就表示你有会手啊嘞。你看了不起，你想起小时候嘞，是不是？真的啦，你像迄、那个，你阿公来对讲的苏远文啦哈，啊，中间的苏远文，迄、那个黄俊雄大叔的杰作对吧？晓啊，啊，这个人嘛不低的啊。王星宇啊，啊嘿，拍死鬼啊，对吧？系啊，阿哥再来，咱咧看爱受环境呐，哦，易亚苏啊，迄、那个掌舵人，什么人？吴文德啊，他嘛是苏小俏去啊，系啊，所以先嘛受环境吼，来了啊，整个人就歹看呀、啊，哈、啊，少年啊，无法度演出迄个精髓、迄、那个灵魂啊啦，所以崩败啊，无人要看啦，会较早出足侪高人吼，系啊。啊！你看一个安尼，我们就是呢，讲王小弟讲，镜上面看黑啊，听不？迄干呐干呐，伊个讲话迄个调性啊，就是我们就当迄台语咧讲啊，人迄个开口，迄即马少年啊，拢讲袂好势啊，所以讲鼻拢走伊啊，无咩看啊，对吧？啊！你看这拢不见了啦，所以你也想看，咱那个去讲到这个代志的人，是不是拢有年纪啊？咱有年纪的人吼，身体也无够的，这是讲话咱溥仪就是咱呢，即摆来溥仪是咱这代啊嘞，你唔知哦？真的啦，我讲都是熟悉的，身体也无够，即摆来要拖是咱这代啊嘞，讲阿袂真正身体爱够啦。昨哦，嘛看这个，算讲有一篇报道啦，吼，讲咧测试你是不是浙江的高雄人啦，吼，哦，这来看看，真正嘛是知影咱老啊咧，真正啊。最近有一份高雄一百回忆的名单出炉啦，很多人看呐，差点都把泪飙出来啦。啊，是有什么好飙泪的？因为看看的吼，拢会感觉。这个好像都在给我们提醒有年纪了呢，因为这些榜单上的地方，如果你真的有去过，不好意思，你的初老症状应该是我们这么严重了。好啦，你有去过的地方吧，在这个排行榜第一名的是哪一个地方啊？就是布鲁勒谷啦，布鲁勒谷。想当年那个360度旋转的滑水道啦，还有加勒比海的人造浪啦，根本说就是我们高雄人避暑的最高殿堂啦，如果人很多人都要去那里生水啦，那里很刺激的，还有一个三分钟好有几汤倒的一冻北的大汤水就该倒下来了，吼吼！伊讲直接把你从脚凉到，把你直接从头凉，凉到脚，安尼就对了哈。啊，迄个时阵你也想看买500块大衣呢，门票500块算贵的呢，嘿。啊，你看达刚吼，算讲嘛无达刚啦，但是他就有创下单月10万人次挤爆的记录啦，几乎年轻一辈的啦。其实良心讲，我唔捌去过呢。哈，布鲁勒谷我冇去过，应该个，那去过应该是阮个较少年嘞，个较下辈啊啦，嘿啦，啊无这应该良心讲，布鲁勒谷咧时间时阵，阮敢那嘛无做少年啊啦，嘿啦，唔是17、18岁迄个时阵啊啦，有，啊所以说初老的时候，那应该那是有经历过，这应该伫这个时阵的尔吼，我拢个有生着水的东西，少年家吼应该。差不多拢40多岁啦，啊，40岁的时候初老都点吼，啊，可是吼，虽然讲伊时阵唱歌歌吼，布里格伫个2010年时阵正式登出啊，
无这个所在啊，啊所以你也像阮孙阿遐咯，拢讲都拢捌去算过啊，布鲁勒谷嘛是还搁咧闹诶，对不对哈？系啊，啊来第二名咧，第二名可能就是咱这个呢哦，诶五六年级的专属，啥物所在呀？高雄地下街哦，这我有去过，我搁少爱去的，哦、我特不是去地下街咧踅街。我记得我迄阵底下个有一幅图咧，也有一个人种街头画家无哈，啊你徛底下就甲你画人像，我刚刚有开钱画一幅个咧，嗯，好啊，所以说第二名是五六年级专属的高雄地下街，哦，这真正是咱共同的回忆，没有错啦哈。1978年呢开幕的它呢，也当讲是咱这个全国首座大型的地下商场啦。内底足侪行势呢，真正有够侪行势，哎，其实讲恁敢未去有无去啦？应该不至于啦哈。哎，内底阁有一种诶，迄个啥？哎，我未记啊。啊，熊熊一个名不要讲，反正吼，迄、那个你着行入去吼，着做鬼啊，甲你惊啦！鬼屋啦，系啦，迄个哎，阁有鬼屋呢，哎，真正足侪足好耍个，着点个鬼屋，我嘛有入去互伊惊着咧。鬼屋哦哟！哦，足侪足侪，迄来足好势的对啦吼。啊，但是后来吼，敢那讲是一场无情的大火啦，一杯会付之一炬啦，怎啊加入历史诶？啊，所以即马原地已经变成228和平纪念公园啦，吼，无地下街通说啊吼。好，来第三名甲第十名啦吼。迄小编讲满满的时代眼泪，有这么感动吗？伊讲系啊，像咱拢买小东西拢会去 A+1 真感觉有，嗯，红山主管的 A+1嘛收起来呀咧，有，哎、啊、呀，买卡带 CD 的吼，光南站呐、啊，光南站前的玫瑰，光南站前玫瑰啦，这嘛是拢无啊啦，哈，啊，素食界传奇，阮弟汉堡，阮是较无生得起吼，啊，那迄个小诶、欸、德州小骑士对，小骑士吼。哎、欸，我想问啦，我嘛是拢做爱同学接来的，坐他们遐食炸鸡的，嘿、欸，啊，搁有嘞，约会必吃的五角冰铺啦，啊，红山东亚啦，东亚影城啦，东亚影城嘛收起来这几档啦，我有当时都分段走来高雄看电影，我嘛走去东亚影城看，啊嘛收起来，我收做一档啊，这个算是应该有啊，收十档有啊无，收十档有啊无，嘿、欸。这种修改呀，不看在我也是拢去东亚咧看咧看电影，还有英德街夜市啦，开卷田书店啦，哦，这东西啦，都是前、年轻时候大家去过的啦。其他城桥顶山夜市啦，台通啦，而且很多买台通铁佗，吼、哦，啊，还有记得什么美其来影城啦，坚美百货啊，坚美百货嘛，看到无个的店哈，这个通通都上榜了哈、哦，但是也刷了一波存在感了哈。哦，所以对这个所在虽然已经对地图消失了，但全部拢是咱青春内底的 VVIP 的餐桥哈，即马徛过古旧址啊，古地址古所在啦哈。诶，咱脑海来讲，我来自动播放当年哈，看别有下混的画面，对不对？嘿呀、啊，所以那一个小编工，那些年少轻狂的回忆，已经成为时代的眼泪。看这个名单，心都酸酸啦。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眼泪从哪里来，可能是觉得说啊，虽然这物件拢消息无看呀吼，啊，不过嘛咧代表讲咱真正是误会啊吼，误会啊吼，嗯，误会不是悲伤啦，误会嘛无什么要艰苦的啦，这都拢必经的路，对不对吼？即嘛是讲咱要安那老来俏啦。虽然咱有岁啊，但是咱嘛袂当成人老啊，对不对？身体若甲顾好，体力甲顾好，嗯，上山落海四阶段拍拍照嘛，无输少年的呢，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年纪的人要自己想想哦，就是我家己想好清楚哦，到底你是要这年纪个后来的十档快速衰老，还是要改这十档来好好努力，好咱得70岁也可以当老来俏？啊，那无努力70岁都哭哭老，家你都别无拖刀啊，都差安尼俩。这10年很关键哦，真的哈、哦。好啊，安尼来个听歌，张清芳说演唱的歌曲《天天年轻》。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姑娘哦。听咧听咱乡亲咧，比如问我阿君啊阿君啊，啊迄灵芝吼，咱我那是有三高的是会食一杯啦，会食一杯啦，嗯，会食一杯，咱来听专家讲好，来这郭威廷医师来讲到这灵芝对到这三高的好果哈。那我们知道哈，灵芝其实对有一些三高的人，三高的人，讲起来好果嘛，真正好呢。
1: 是啊，无对哈，因为不但是讲咱的这个医学界哈，甚至就是讲中医西医拢很认同，就是讲三高的问题，其实足侪是因为体内这个慢性的发炎。
0: 对，
1: 好，咱在发炎的过程当中，第一个血流哈，那第二个就是讲，迄个咱的这个。糖分啦、啊，吼、哦，胆固醇啦，都是因为咧发炎，伫身体内底累积，累积了，你的血要拍出去，都要出较大的力，就造成咱的这个高血压，吼、哦。那因此呢，就是讲像咱这个脑这个三高的问题，尤其是坐血人，愈坐血，伊对这营养的吸收的接触，拢比过去少年时加较歹，因为喙齿嘛无像以前遮用，啊，食落了伊腹肠吸收嘛较无遮好，因此需要吼、哦、咱的医学讲更有效率，就是愈好来吸收遮营养，所以伊营养素，比如讲你伊无可能讲像少年时一顿食两三碗饭嘛吼、哦，所以呢，伊食的物件爱精挑细选，爱拣好的物件吼，来好好啊来做使用。因素呢，譬如讲像灵芝之类的物件，伫咧都算咱无啥物重大的疾病吼、哦，甚至会使讲咱来即、這个平常时来过用保养，尤其是年岁愈大，营养吸收较差，拢会使靠灵芝来改善咱的即、這个身体的状况。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阿君来给伊进攻个。
1: 食你这香菇整整八十二年，食到这样时，我都无晓哟。你听我咧讲话差不多几岁、
0: 嗯？我听应该差不多七十通岁啊。
1: 我八十七岁，食到有较好诶。我这样时哦，睇到你做工课哦，跟你安尼，因咧讲吼，少年人对恁对袂着。
0: 嘿嘿嘿，诶，食你菇精，我来笑着对啦。啊！你旧年要杀老今年老唔正搞，啊！你是恁本册感冒唔是有记载吗？灵芝酒是身轻本老啦，对无？食者老较慢嘞，啊！身体嘛啰啰嗦嗦，着过得啦无？啊！看这个热人热到这个型诶，啊！灵菇精雪地往来来泡泡泡，你着落刮冰角落去，吼！食着心凉鼻透开，溪园林做茶啉，要上特冻诶，上舒适诶。
2: 泡冰茶，给出你参加，但是吃啊盐花啊，够好个安那。都不会真
0: 香。袂安尼讲，咱做者是心光火倒嘴，大家要死吼。伊个心顶之空吼，好就好着。对啊，爱调身体，爱食嘴打舌。啊，这时阵你唔啉这個，无你要啉啥？好啦，灵菇精吼，爱逐工泡，逐工啉啦。其实灵，咱拄只咧听咱迄、那个即、這个郭伟庭医师咧讲，就是本身你若有慢性病的人。其实你如果虽然说你有在吃药控制，但是西药是化学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有时候存在叫做慢性发炎，啊，慢性发炎容易生歹命，啊，但是可怕的慢性发炎，伊袂甲你讲，人也袂艰苦，所以有当下人好好，向向向检查讲生歹命，迄些足恐怖的代志吼，看到人好好啦，啊，向对不舒服向检查讲对生歹命啊，天啊，天啊，地啊！那会发生这个代志，对不对？对，参像咱身体安怎大，其实你唔知啦。所以咱得力灵菇精，叫你逐工泡、逐工啉，就是无要让这个这粒炸弹形成啦。啊，恁听有吼？就是无要让这粒炸弹形成，才来惊啦。所以古早灵芝是上药啦，上药就是咧治胃病啦。胃病意思就是爱先食开空、食开炖啦，安尼应该恁就清楚啦吼。啊，所以我就拄只讲讲，食好，逐项好，佮会当安尼拉拉泡泡，准茶啉，食脆打，一减二高帮啦，减四口。即、這个天你唔食这個，无你要食啥，对不对？好啦，得你灵菇精，逐工泡，逐工啉，趁钱免分医生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人民做客店面，老的啊、老机啊、老红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少小那边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做你免客气，讲定去吧。全车全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嗯，先刷个药房问一下。嘿，阿坤讲，甲恁客两做四千块哦。哎，给问看恁家够有粉红超跑无哈？有粉红超跑吗？吼，啊，你这两组四千块，凊彩订嘛四千块，至少起码两组了店，哎，你有当先去药房安尼看。恁那袂无讲去，唔是拢客两组呢啦？啊，所以你出门出门啦，然后粉红超跑甲客转来啦，有应该用伊啦，无用送亲朋好友。那么，甲你感谢假嘞啦，讲坦白嘞，对不对啊？嘿，嗯，好来，迄个各个问看有粉红超跑无哈？咱一组吼两罐。啊，一罐是清二 CC， 吼，啊，弄两罐落去就是两千四嘛，所以咱加量都不加价啊，啊，买两组啊，客两组啊，四千个有粉红超跑，有价有料，好康一康俩过来吃嘞，哦好，啊，然后都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上面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做里边客气哦，讲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金门的乡亲老朋友，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83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老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春花啊，你的歌有听到啊？嘿，
3: 谢谢哦。
0: 好，不客气哦。你们还个点嘛？先休一下，流浪啊哈。啊！你今日点我那是听袂到啦，哈 ，OK， 好，谢谢，来佚佗，拜拜，来点什么说？点播歌曲，我卡哩喏，哈多吧。

0: 嘿，哦，是哦，嘿嘿，嘿嘿。哎、欸，你也无咧客做见证来来进攻个，你讲来阿姊，幼小个妖娇诶，你讲你说到咱诶得力芬多精香皂来进广告，讲安怎好好势啊？
1: 哦，伊洗好了哦，迄、那个面吼未真本哦，
0: 算知迄、那个美容皂啊？
1: 对啊，未真本哦，啊，咱洗身躯、洗脚、洗手，哦，反正拢还洗就对啦。哦，那个泡沫
0: 这面吼、
1: 有很清香。
0: 唔是清香，你有发觉吼、哦？迄、那个泡沫是唔是安尼？咪咪咪，
1: 嘿，很诶，足油诶，哦，咪咪咪，
0: 咪咪咪，
1: 啊，洗起来吼、哦，洗出来了吼、哦，拍开便所门啊，哦，有诶，拢歹，
0: 是吼、
1: 哦，诶，啊了后吼，情况七七的话吼、哦，感觉身躯会凉凉安尼呢，
0: 迄、那个叫做穿开，伊个叫做锁水保湿，
1: 对啊，
0: 嘿，
1: 哦，真正有影你诶。那个芬多精香皂，哦，我以前捌买过，啊，说讲你一支快闪啊，
0: 哦，
1: 我嘛去买啊，
0: 哦，啊，好佳哉，你抢了紧呢，迄个说说，过过一两天来买拢无安尼，好，这回是芬多精，大家小抢啊，是了，是卖完啦，是完售。
1: 我拢买话啊吼，比我大家送嘞，
0: 吓你吼，哎，送人世界好啦，晓吼。
1: 我大家送，
0: 哦，啊，大家小支手水卖完啦，
1: 嘿，足好诶，足好哦，
0: 真正好势吼，
1: 拢足好诶，
0: 对，啊，无怪你出门红讲，讲某人七十岁看袂出来，因为你拢洗这洗甲皮肤咪咪咪
1: 啊，我讲你五十岁尔，
0: 嘿啊，洗甲咧皮肤水幼幼红，看袂出来你七十岁。
1: 啊，我食迄个维他干跟那个，你诶活力敏素啊，
0: 好，你有食维他干，
1: 很好呢，
0: 嘿，很好哦，
1: 啊，大便拢免得，
0: 嘿，大便免得吼。食活力敏素大便免得，啊！食维他干有精神真好无？
1: 嘿，我搭配两项啦。
0: 对啦，哈。
1: 啊，我阁有搭配迄菱果精。
0: 好，搭配菱果精。
1: 我因为我有在超跑啊。
0: 好，为着超跑去买菱果精的哦。
1: 哦，拢足好个，伊产品拢足好个呢。
0: 我跟你讲啦，因为你的爹地啊，真正太好个，因为你讲你遗传着你老爸老母嘛，你咧不老妖怪，你知影无？啊，所以你个来晓甲这健康个元素食入腹肚来，我甲你八十岁，我咧看
1: 就做个。有啊，哦，菱果精啦吼，我拢是维他干搭配迄个活力敏素吼。
0: 我讲你因为
1: 哦，大便话，我讲拢免得啦，啊，无够是得甲规身躯汗，种天气话唔得滚倒在地。
0: 对，唔得安尼嘛。啊，维他干因为咱肝够好吼，咱甲毒素排出来，咱就较咱身咱的皮咱的身迄落皮肤较袂卡遐斑斑点点。
1: 嘿，对对。
0: 所以不怪你咧水啦。
1: 啊，所以讲维他干活力敏素啊，能够健康。反正阿姑的产品啊，拢爱食都对啊啦，
0: 食都对啊啦。
1: 啊，我来讲啦，你看我四啊七年厝，人讲未使讲六啊九啊六啊八，讲阿公七十，
0: 对啦，对啦。
1: 我行去资源区的话，大家讲大姐看未出来呢，你跟你五十岁娘呢？我讲拍水哈，我真的是天生丽质的。
0: 对啦，要自信嘛，哪有是叻个嘞吼，对不对？
1: 无，嘿啊，无，我真正唔是插配的。
0: 对，嘿。
1: 哎，真正你的产品，我真正爱食，
0: 爱食，吼。所以说，阿仔起来跟咱做分享哈。
1: 好，我右手骨要交嘿。
0: 好，右手骨要交哈。好，再拜拜，好，来接头好啦。以上广告，右手骨要交，一个单右手，阿人都只吼，家己讲啊，所以你看，有阵时咧相亲都不食，侪人卡哩吧，啊，无一定我会记。但是你若会晓有即个加强记忆法，讲，你我但是叫无掉，我来讲一报我听嘛，听来听来，我都袂记哩啊。但是讲，那我右手阁摇跤，我名叫单手跤，我够做好笑，所以我是不是加强印象？以后阁摇，我说啊，有右手诶，阁迄落右手阁摇跤，我去买啊，对不对？嘿。对，要人家记住你也要有方式的嘛，对不对？蛮有方法哈。好了，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明天节目播放，好，连续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

来啊，即摆吼，囡仔放暑假呢，咱这大人哈，爱注意听这个新闻哈。嗯，即摆的囡仔吼，有倒一个袂晓，袂晓用手机啊，靠腰啊，骨老迄个袂晓用啊，台嘛要用，跟咱老人嘛怎用手机啊？啊，我即摆意思就是讲吼。即卖囡仔倒一个无用手机啊，滑抖音或者是打手游的，几乎都会嘛。你讲有人无咧玩手机的，而且家庭有劲，对。所以即卖袂晓滑手机，吼、哦，就是上就是迄个抖音呐、啊、打手游的小孩子真的不会的，太少了，太少了啦吼。啊，所以我今仔特别跟你讲，手机里面有很多简讯都是陷阱，囡仔不一定是会知哦。会晓用，规个会晓用哦，但是陷阱因唔知哦。即马死者吼，就是伫遮啦。哎、欸，囡仔，手机头一用，我来讲，来，即马吼，我要讲的是，即、這个住伫彰化，读国中二年，四年的同学林同学，国中二年还佫戆戆的啦，嘿啦，即马伫抖音看直播嘛，吼。啊、直播主就甲伊讲，讲你只要加 LINE， 登记你的手机啊号码，第一档免费送你游戏币。伊咧耍游戏嘛爱钱的啦，嘿啦，就免费送你游戏币，啊，免费取得虚拟装备。啊，对一个国中生来讲，哇，这个诱惑太大了。免费的诶，好好哦，免钱的，好好哦，安尼。啊，无想讲这公因啊，囡仔想囡仔想，天上没有掉下来的礼物啦，没有白吃的午餐啦，这就是恁那个囡仔家的所在啦。你看这个左囡仔啊，戆戆啦，想讲这都免费的，对不对哈？拢啊加对方的赖啦，真正马上加对方的赖。啊，这对方吼，得个要求讲买一个验证身份呐，啊，有验证码的对了哈。啊，妹妹就开始收到一大堆简讯的验证码。啊，这个看的网络交友软体的一次性验证的 OTP 的密码嘛。啊，囡仔人伊他搞清楚，讲这是大人的交友软体的，根本他也不知道，也不清楚嘛，对不对哈？一些咪伊刚学的讲免费免费哈，就是免费级哈，免费升级的装备要掉下来啦，所以得乖乖要按照机器个验证码全部报给对方。啊，听到这里的动作说，啊，可能是账号被盗而已嘛？错，哪有那么简单啊？就是诈骗集团呢，现在就是用这个套路。现在诈骗集团多厉害呢？因的套路是在比那变形金刚更厉害呢。因的开一个这个验证码，他没有这个验证码干嘛？这个案例就是这样，一开到验证码了后，走去开通到那个电信公司的叫做。迄、那个一号多机啦，一号多机老的敢听，我听无，我解释一下好哈。一号多机原底是要让你出门方便，就是讲，咱老的时啊咧散步行路吼，唔免得揸手机啊，用一个智慧手表买当通话，买当上网，足方便呢。好，所以讲即嘛，一号多机就是一项电信加值服务啦，让你也当使用同一个行动电话号码。啊，同款，迄、那个资费也同款呐，就是讲你的这个费用拢同款。但是你除了手机以外，有第二个设备，像智慧手表顶面，哈，你得当独立通话或者是上网。唔免得讲咱咧运动啦，咧跑步啦，是咧创下手机用者手机无方便嘛，哈。啊，你用这个智慧型手表，你得当原来当有人看好你买晒，有人传简讯好你，有人什么拢伫遮啦。你咧出手表啊，当就是手机的意思同款啦。所以即使你手机无伫身躯边，你嘛袂漏接电话，方便伫遮。啊，即马就是迄个电信公司有一个服务，就是安尼。然后呢，这诈骗集团呢，就是。可以得这验证码，好、哦、验证码，他就去怎样去这作妖了？伊就是用你的号码，卡免惊的啦，安喏，嘿啊！所以就是一直到六月的时阵，这个妹妹家长
总我收到电信业哈，电信业者的通知，讲什么伊名下诶门号去有网络开通的新服务，因为异常使用，总我甲停话。异常使用就是，迄卡卡连电信公司都感觉有问题啦，总甲停起来的啦。然后这个爸爸吼去调通话吼，去调迄个通话明细解甲看，差一点仔昏倒。因为伫个短短时间内，这个门号竟然拨出了滴要100通电话啦！我变啊喂！啊，得诈骗集团就是把你的手机啊当作免费的公共电话亭伫咧使用，安尼就对了啦。所以即摆诈骗集团就是用这个门号来当作诈骗的电话使用哦。迄个家长哦，吼，当场血压飙破200，怕咯啊！单打不够，还来个双打嘞啦！啊，你这个嘛无路用啦，哎呀，妹嘛无路用啦，囡仔人怎讲？啊，就传一组六位数的数字过去而已，怎么会变这样啊？无讲囡仔都要戆戆的，要用手机啊，都唔知影迄个人心险恶这件代志啦，吼！啊，做我们家公今天讲到这，恁大人爱听。哎，暗顿啦，拄仔咧食的时阵无吼，那食饭那得啊，囡仔讲这件代志，好爱给囡仔灌输，讲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免费的最贵啦。好了，安尼过来个听歌吼。好，来，该听这首诶，《青春悲喜曲》。

好听嘞，青春必须曲，这是老歌啦。啊，蔡琴翻唱还是很好听哈、哦，嘿。啊，这是护士医生的爱情故事啦哈。啊，我今麦要讲护士医生，但我今日再无要讲爱情故事，这我来感动。咱讲25号一天无，咱歌平是不是？哦，安尼啊，雨落个冰冰叫啦，风台雨嘛吼，啊落个冰冰叫，三更半夜啊，紧急宣布停班停课，对无？来是你爱怎样哦？有一群人哦，是无歇困的哦。咱卖讲台东病院主治医师黄轩伟医师，7早8早人拢歇困停课，停班停课，伊个吼冒着风雨，要去替一个来自屏东的不孕症妈妈接生。伊咧讲哦，黄医师咧讲，这不孕症妈妈其实是很辛苦，因为伊的不孕症，所以讲伊要爱囡仔是来做试管。啊，其实有成功，但好不容易成功无偌久，因迄拢爱个产检嘛，都有条啊，有着床啊，啊，但是怎么检查到，哎，囡仔无心跳啦，哇，这是囡仔无心跳，就是迄落胎死腹中啊嘛吼，系啦，啊，所以目睭切切的，搁再调用。搁在做，哎、欸，竟然，搁有啊、哦，嗯，有啊，啊，所以阿公无足骨力的啦，拢对屏东吼，安尼一路通通通吼，啊，车开啊，通来到高雄呢，啊，所以好不容易，都预产期都伫风台天浙江啦，吼、哦，预产期都伫风台天浙江啦，啊，即嘛，有男生生意嘛是爱去讲爱讲接生呀，吼，黄医师啊，但是伊烦恼啊。我去人手无够，要安怎？伊嘛足惊呢，你敢知影吼？哥哥讲，互你想袂到的，迄、那个开刀房吼，一个甲大门杀开一刻吼，伊讲伊真正是红了眼眶啦，目屎真正要淋出来啦。伊讲预定本地是日本的 手术伙伴们，一个拢无缺席哦。更扯的是吼，原地大夜班吼爱下班的这护理师啊。我那烦恼讲，外面积水伤深啦，日本的同事可能要来嘛，是会滴雨水，算讲雨水调的，无法多来，所以竟然嘛无半个离开啦。因为你要到这班，你离开就放空行因啊，啊嘛拢全部拢留落来啦。结果吼，黄医师讲，我算算的，三位妇产科主治医师，两位内科，啊个麻醉的团队拢伫个啊，佮加两个护理长拢伫遮啦，所以整整就是16个医护人员，安尼紧守岗位，围绕着手术台。所以你也想看外面红雾高加开刀房内底有16个医护人员，哦，用着一人血肉之躯，为着这对母仔筑起了最坚固的一个防风墙。你那出事一刻，双胞胎嘞，相信啊，哦，恭喜，哇吼，哎，好的声音不要滚太大声，哎，我出事好哦，我爸跟我讲，我那就单雷公嘞。这讲的话就要等你讲，哎，我把我错，昨天阿姨出事，号的声音搁吃他大声，吃查某一个，所以你看，细啊，就是那个号的声音都很我吃查某，哎，无吃嘛是足困难的代志，对不对？我做双胞胎，我的哭声很洪亮嘞，哎，我今嘛，咱今嘛好，当个想象画面哦，大家加辛苦，哎，两个出事阿婆讲嘞，哇，这健康个靠下加洪亮。我、哦、那很感动的画面呢、欸，真的很感动的画面呢、欸、哈，好啦，所以讲吼，伊落咱呢爱甲这伟大的医护人员致个敬呐。虽然讲哦，来红台落雨拢歇困，医护人员嘛是拢爱值班呢，嘛袂使歇呢。啊无，有当时啊都，伊落破病无要紧时间呢吼，啊来个紧个透风落雨啊是安怎样啊？你生病的嘛足多，你个会讲讲，今仔日吼红台天啦，无要救人啦。够可怜，哎，都不可怜个代志，对不对哈？真的，医护人员也很辛苦啦，要向他们致敬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七个公布网，听我连线，大家来一回哇，小姑娘。啊，咱第一点钟的先进行到这哦，要搞好电台刚修好不哦？你若想要听歌，要点歌，爱准备一下下啦哈，准备一下。迄、那个刚上过歌播完了后，我就要开放口音啦。你要听歌，要点歌，要点唱啊？拄只迄个妖娇。又是有个妖娇的无吼，小娇啊，就来点一首《乱乱刷轮针》。嗯，好，伊讲要话滚唱，好，等一下我就来唱给大家听哈。啊，恁老要点唱的，要点歌的，伫个九点过后准备一下哈。好，来，要尿尿去尿尿，咱今嘛过来播一首小小的歌，哪一首歌？好，这个高山青呐、啊、哈，来，大家收听，走。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0: 新闻亭唱的男儿的心声，咱优秀的去要叫我点的啊，都台中阿姊啦，真大侪啦吼。好来，咱迄个乡亲的朋友，若要上山，要开根铺头听歌、点歌、点唱的，拢 OK 啦吼。啊，产品食法无清楚，问我清楚啊。啊，食足好的吼，啊，像的迄个手胶啊，卡入来甲咱做分享。安尼知道不知道啊？好来，看吧，看看279279，都食好拍血啊！嘿，趁咧工商，我拢一定爱去厕所一下啦。啊无，我要来去看恁挣一点钟咧，对不对？嘿，平台啊，卡入来啊，有够拄啊好，我拄啊去厕所啦。即马较优秀，我甲张工去滴鸡汤啦。平台啊，
1: 美女。阿姑你好，
0: 明太哥啊，够差嘞！
1: 你也真袂人嘞。
0: 那有影啦，你也无嫌我火鸡母就好啦。
1: 人讲你作水呢，
0: 无影啦。
1: 讲你作苗条呢。
0: 今麦有较肥，就啾啾啾啾啾啊。
1: 真的啦。
0: 呀，啊，不过我今麦过咧减淡薄啦，嘿。
1: 安尼哦，我减点歌啊。
0: 好啊，你讲啊。
1: 林丹的万事如意。
0: 万事如意哦。
1: 嘿。
0: 林三九
1: 的、啊，
0: 安尼哦，啊，这是
1: 你也听听，你讲趁
0: 钱。啊，这是迄个呢新歌呢
1: 啊，
0: 新歌哦，因为我对歌无啥捌。
1: 什么歌啊？
0: 这是新歌呢啊。
1: 对。
0: 安尼，我爱找看管入去也袂啊。
1: 你这条你也放个都好听，趁钱。
0: 啊，我得看管落去也袂哈。
1: 哎呀，
0: 我得甲你报哈。
1: 因为我只工是放去叫你报这条歌吼，就是要可以听众个。观众朋友吼，还高官黑的，和你捉王国王。
0: 谢谢，感谢哈，感谢，好 ，OK， 我来吹哈。
1: 我甲你讲吼，你等我来鉴定下吼，是讲无用，我嘛是讲唔爱讲啊，无是捉严重捉济呢。
0: 捉严重捉济哦，
1: 因为确确诶，我中风，一手吼，吞未得，一青头，有无这支？后面。拗未入来啊，吞未得。你真正我是足严重，我拢讲。
0: 啊，是你哦、喔，是你哦、喔。
1: 啊，看后会丢筋。
0: 是你家己哦、喔。你就是安那，即马。
1: 啊，因为我只安那会要食迄、那
0: 個，我来进广告。
1: 因为我就是卡卡会丢，会怎么中风会脱开吼？会惊掉音声。我一间就是开始咯，惊掉那黑筋跌，跌。
0: 就好吼，
1: 啊无我真正，那无这样，因为我喘两摆啊呢，
0: 你
1: 他看咱又得了，怎么喘脑筋呢？
0: 啊有家己有感觉呢吼，
1: 有。啊，伊那你啊，
0: 伊是安尼丢起来，阿要搬瓦来，迄种感觉呀，
1: 因为。对啊，啊你那喘大条了 ，OK， 啊那喘细条了，食啦。
0: 喘大条就更易症啊啦。
1: 对啊。
0: 啊那喘细条的吼，你就爱吐气较好啊啦。
1: 迄个艰苦啊。
0: 不点。
1: 啊！你若脱大条的，认真是安尼较好过日子啦。真的啊！啊，我迄阵在，我迄阵咧惊咧，因呾，我迄阵就是讲，伊怪卡卡拢个啊，雄雄啊，迄只脚垫着，蹲着咧，哦，
0: 安尼哦，
1: 啊，无十摆咧，一半卡安尼，啊，第二摆安尼，我就开始整天买来食，出来过，无真咧会惊咧。
0: 嘿，舒适就好，啊，搁怎样食？哦，牛。
1: 啊，就是高压都好，卡吊筋啦，困啦，吊筋啦，啊卡卡，会啦，啊手哦，手头，咱手咧拗无，吞积在拗哦，无在只个无咧拗袂得吧？
0: 你
1: 真正我迄阵就咩个讲咱拢，我甲你讲了就挂掉哦，就讲，无来讲较好听啊，无真正去变足严重。
0: 对，好。啊，所以讲过来，知影讲进行啊，看你啦，哈，啊对嘞，哈，赞，好，安尼好，舒适得好哈，平安得好嘿，稍等你啦，我该找人哈，好，
1: 谢谢，
0: 好来，以上广告。喂，你好，阿坤大姐，你好。
2: 喂，阿坤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苗栗的徐先生。
0: 哦，徐先生你好，嘿。
2: 哎呀，介久无个
0: 你。哦，有影，你真久无来啊，嘿。徐大哥，你今日从啊，要进国，要来见证，还是要来听歌？
2: 好啦，我第一考声查，我拢
0: 有甲你。对啦，你差不多，因为你的竞争拢有来讲过。啊，你今日想要听歌呢？欸、来，要听啥？
2: 哎呀、欸，你去杯中影。
0: 杯中，酒杯情吧。
2: 影啦，迄杨静的啊。
0: 杯中影。
2: 嘿。
0: 哦，你要听杯中影。
2: 海中影啦，唔是杯中影。
0: 啥？
2: 海中影。
0: 海中影，
2: 嘿。
0: 哦，海中影哦。好，啊，你我来吹下，哈。 好，谢谢，来吃头，好，拜拜。秀文，咱台中秀文呢？
3: 哎、欸，阿君，
0: 嘿，秀文你好。
3: 阿哥在我有唱了你的彭山文呢？
0: 你有唱到啊？你？
3: 嘿，我有唱到哦。啊，我的
0: 啊，有用啊，未啊？
3: 有啊，啊，我的本朋友啊，朋友佮我退了，我
0: 好来啊。你本朋友哦，你是电话这边本朋友，你头够细。
3: 我订一组呢啦。
0: 一组佮本朋友，你存你几台要说当时啊？
3: 我每年拢有唱到，我佮佮有唱到，啊，我存七台呢，佮我退。我讲啊，我那讲百货公司，我滴百货公司咩？
0: 这一落去咱的，你无啦？你讲迄落啦？你叫伊去咱对买呢？去咱的保德旺服务处买啊？
3: 好安尼哦。
0: 晓啦晓啦，百货公司无对买啦。
3: 好安尼哦。
0: 爱保德旺服务处啦。啊你存七袋啦，要搁本人，哎，足好势呢，迷迷迷呢。
3: 对对，卸开吼，面拢袂变变
0: 啊。对，真正有影吼。
3: 对。
0: 啊，你拢用洗面哦，我嘛是拢用迄袋咧洗面呢。
3: 对，阿君啊。嘿。你的节目带给我。天天乐翻天，
0: 天天乐翻天，来以上广告，嘿，
3: 哎，有毒呢，
0: 嘿，
3: 那个马赛是一滴好酸的，对不对哈？
0: 嘿，
3: 啊，唔过，迄天是我最寂寞的日子。
0: 哪一天是你最寂寞的日子、啊？
3: 明天啦、啊，明天无恁的节目啊。
0: 哦，明天啦、啊、哈。
3: 对呀、啊。
0: 哦，对啦，我会记，刚才有一个听众讲，迄、那个，逐工听我节目，听到伊忧郁症好去啦。啊，礼拜伊就搁艰苦啊啦，因为礼拜无我接无，伊唔知要创啥物货，搁伫遐吐下。啊，你讲你拢读圣经啦？
3: 嘿啦，阿金啊，阿君啊。
0: 喂，
3: 我迄天就倒去沙发，
0: 嗯，
3: 看天花板，
0: 哦，
3: 看圣经。
0: 哦，对啊，你有甲讲你都看圣经啦。
3: 你看小都太贵啦。
0: 哦，安尼哦。
3: 你每天带了个满满的，天天乐翻天。
0: 就爱听我接无得滴啦，谢谢啦。我就改讲，你即马要找全台湾要找着感性、知性、搁甘无人性的诶主持人是无安尼。
3: 阿君啊，
0: 啊，
3: 迄个扑克也嘛较好听啊。
0: 哦，安尼哦。
3: 啊，搁电铃的嘛较好听。
0: 人因拢较感性啦，嘿啦，我是搁甘无人性。
3: 阿君啊，
0: 啊，
3: 我拢从八点开始听到四点才关机。
0: 有影吼，吼真正达芳精彩诶，你真正
3: 有够趣味，阿君啊，
0: 你真正有影内行。
3: 你真正讲话吼，你做我演你个啊。
0: 有影有影。阿婶是说学，我啥叫做说学逗唱哈 ？OK， 好啦，阿妹阿姐，阿妹听啥？嗯，
3: 我要听《玫瑰玫瑰我爱你》。
0: 要听我唱还是要用播？
3: 好啦，你也好，你也好，拢可以啦。
0: 我甲你讲，我小时候哈，就是唱这首出名的呢。
3: 对啊，我就唱，做我唱《玫瑰玫瑰我爱你》个
0: 一。我小时候哈，五岁唱这首歌，搁徛去桌仔顶底啊，摇脚床花安尼，大人大家都我逗到。
3: 个一儿像柠檬啊！
0: 哦，安尼吼，
3: 阿君啊，
0: 对，一儿像柠檬。
3: 你的年岁可能好不差二十岁有吧？
0: 嗯，你几岁啊？
3: 我四啊二个啊。
0: 你卖骗人！
3: 我四啊二厝的啦。
0: 阿娘话，你声卡像做囡仔的声啦。
3: 阿君啊，可能我当大人当无过啦，囡仔声啦。
0: 哎呦，你这声不是我七十岁老爸？
3: 阿君啊，
0: 哎。
3: 较早人敲电话哦，找阮老公。
0: 嗯、
3: 我讲喂，对方就讲叫恁爸爸听电话。
0: 人当作做囝啦，食力。
3: 叫恁爸爸听电话。
0: 哟，你声真正做好听呢。嗯。
3: 我可能当大人当不过，讲话是喵声呢。
0: 啊、哦，我袂像你这个声嘛，足困难嘞。我是爱教。
3: 我四十年历史，我袂甲你骗。
0: 该讲吼，人都袂公平。正经我要落声啦，唔我这个声啦哈。啊，像我像我迄个查甫人啊，像差白死人啊你。
3: 我听讲，喂，叫恁爸爸听电话，我叫我爸爸，我哪爸爸？
0: 啊，这我这个样摆哈。
3: 哎呀，像你们啊！
0: OK OK， 那两首歌拢给你摆哈。
3: 嗯，谢
0: 谢，嗯，拜拜，好。点心妹，你的歌给播一下，
4: 我
0: 点心妹忙线中呢。哎，杨美龙，你足久无进来啊？杨美龙，杨美龙，
5: 喂，
0: 哈
5: 啊，
0: 一个很灰啊。
5: 哎、欸，安、
0: 啊、
5: 娜，
0: 啊，你足久无去吧咧？
5: 无用啦，
0: 你无用啊？无用要回应啊？
5: 老阿婶要爱，
0: 嗯，要可以操薄卡咧咧，无人要爱，
5: 无可能，
0: 无、嗯、可能啊，代志拢发生咧。
5: 嗯，老阿做我特别兴趣啊，个。
0: 杨美龙，你今好用去吧。
5: 我也是感觉靠你诶，
0: 真诶紧，你做生活。
5: 我真正足特别要靠你哦，
0: 你做生活点点，
5: 靠袂起边，
0: 嗯。 算不知道我的电话拍卡啊，我问你足想我对不对？
5: 对啊，哎，我感觉这曲，你歌，你的歌声嘛，该要听啊。
0: 我听讲，我拢差白。你看，你两公啊，无听，也是无卡入来。我喊我讲着，你就敢哭安尼叫啊嘞。嗯，
5: 无你的声音真正好听。
0: 真有影，哎呦，哎呦，也美容，你实在真正好。哎，给我只听下伊啊。
5: 无。
0: 哦，唱讲讲人爱听来搞嘞。
5: 嗯，不是啦，我该讲真正好听就是好听。
0: 真的哦。
5: 那无好听，我唔敢甲你讲。
0: 上课时啊，
5: 俺未教白讲。
0: 我当做你真的啦，来啦，你叫我听啥歌？
5: 我甲你讲吼，你这作文哦，好，我老谢谢哦，该欢喜。
0: 好，真正得甲你讲超级好谢谢啊！你老公啊啦，来进攻课。
5: 洗头毛该好。
0: 洗头毛吼，是不是头壳不足打伤？
5: 哎，阿伯就金蕉岭嘛，介好耍啊！
0: 金蕉岭也介好耍吼，系啊！
5: 哎呀，伊讲迄个作文做好，啊，辛苦写写作业的。
0: 啊，靠！人迄种作文咧，干卖123块嘛，搞拢公司尔啦。这点，迄真正是高级作文啊！真正这个技巧有够俗的俗呢。
5: 哎呀！啊，就是安尼。
0: 啊，就是大家抢了了，随抢到无半地啦。
5: 啊，我想讲咧，加搞播个歌真感
0: 冒。来，以上广告你讲来，什么歌？
5: 希望。
0: 希望哦。
5: 拢请你唱的啊！
0: 希望哦，安尼我再来找麦哦哈。
5: 啊，足久的安尼。
0: 好啦，啊，我来找麦啦，也
5: 未。啊，那无你搞报夫妻之情。
0: 夫妻哦。
5: 咁是，你阿平就咁是即代还是夫妻情？
0: 什么人唱的啊？
5: 你阿平加迄个。
0: 跟那夫妻之歌一款啦，我蛮在，我想看麦。
5: 之歌啦，
0: 我找麦，好。OK， 好，再见，拜拜。高雄哥哥。你无伫遐露涂骹、洗涂骹、油涂骹，你来遮创啊！
4: 我听着你甲人诶那个听众讲话，啊，你人都会给人家快乐。
0: 哦，
4: 阿哥蛮有体贴的。
0: 唔通拢当听我声音无好听
4: 啊？啊，你有做社会啦，还有位主持人吼，啊，人讲啥就讲，他都等下，啊，人讲谁都。哎呦，咁无啥也要跟人开讲。
0: 对啦，所以我来讲，
4: 也要开讲，阿丽人也要开讲，阿兰呢又蛮体贴的，阿兰拢给对方面子，阿兰又会带人家讲话。
0: 啊，所以你唔好拢听我声，无好听像差别啦。其实吼，我是上个有那好是美观个性呢。
4: 你讲你蛮深厚的，好不好？你我听，我不听在港口呀嘛，不听在港口咯。啊，我其实拢听吧，人咧唱啊，人咧比赛，没办法，你讲啥我都其实多少也听得懂吧。
0: 谢谢哦，来啊，你别听啥来，你过来。
4: 我听，这是一条歌，叫什么？琼卡拉恩那不是搞这条歌，版本东美唱的款哦。
0: 版，你甲我讲什么人？版本东美啦哈。
4: 哎，
0: 啊，你去讲一摆麦。
4: 我听讲，那有人伊讲那是中卡啦，翁那不是，
0: 翁那不是，哎，是歌名是啥的？
4: 中卡啦，
0: 有伊的华语的无啊？有汉文的无啊？
4: 嗯，我就是要请教你讲，中卡啦是啥意思嘞？
0: 我就爱问干爹啦，
4: 对啊，
0: 中卡啦。
4: 因
0: 为我会晓看语言，我都唔知意思，我都爱来问阮干爹。
4: 啊，我无，可能我刚听音尔，所以我本来就是讲你若知，我是要请教你个中卡那啥意思。
0: 好啦，我来问卖嘢啦，哈，再给你问哈。好 ，OK， 再见，拜拜哈。
4: 拜拜。
0: Hello， 苏兰姐，我苏兰姐去播了。喂，你好，我军。
6: 所有线路，
0: 我所有线路满线中啦。伟霆啊，霆伟啦。
7: 喂。
0: 啊 ，Hello。
7: 是啦，紫薇啦。
0: 紫薇啦，来啦，
7: 紫薇妈妈。
0: 哎，紫薇来。
7: 真的哦，前一位那谢哲君你出。天哪，那水要听到
0: 谁呢？
7: 对啊，哎，你要听那个阿坤，我爱你，我嘛要听。
0: 玫瑰，我爱你啦。
7: 无啦，我要讲阿坤，我爱你呀。
0: 真的假？
7: 真的啦。
0: 您今天有吃蜜哦？您今天有吃蜜哦？啊，
7: 我唔是吃蜜啦，我大家拢听你听你的直播，拢听到拢都轻松都快乐的呀。有影咧。
0: 哎，今天喜欢听啥啦？
7: 都赶快跟我听一首就好
0: 啊！好啦，阿帅兄，你写啥？
7: 阿哥，我爱你呀！
0: 今天帅兄写啥？今天在做哎，
7: 今天在做
0: 哎，你写啥？今天在做。
7: 实在真济啊！都我嘛唔知伊也无报出名啊，但是点心尾拢定咧打叫，我嘛足感谢伊啦。
0: 好，阿你好，好点心尾你有收电话吼 ？OK， 好，
7: 点心尾谢谢。
0: 阿你今日我咪咪今日接电话吼，我电话有够追，点心尾人都在叫你呢。
8: 都系可以款。
0: 嘿。
8: 哎，我是要顶礼拜就要跟你讲哦，你礼拜有节目啊，重播的啦。
0: 靠呀，特别在现场，我都重播的啊，我重播的节目唔较济，无人。
8: 电台啦，我就是要甲顶刚的黄小姐吴太太话，听大家大家讲你节目迄个啊。
0: 哦。
8: 有无？顶下有一讲，因拜六礼拜，因公公婆婆来听节目，也对你听嘛。
0: 我重播加我家己。倒一盘有重播，我个天知。
8: 哎呀，我就是吼，一届也无代无，是一阵我昨日为了写足侪迄个几啊台。哎，阿弟阿哥在笑哦。
0: 你一看到一眼你啊，哎呀，听着我的笑话伊了。
8: 我都有听到。
0: 啊，你这看到一眼你啊，听着我的笑话伊执行的哦。
8: 啊，我怀疑啊，无你白听袂着啦，我真诶。啊！我就是顶礼拜你要 call 未听，要甲迄个黄小姐，佮头拄迄个小姐讲，礼拜天听八九一哦，太阳电台啦。
0: 哦，安尼以后。
8: 哎呐，啊，我点点一条迄个宇治大阪那个日语的。
0: 宇治大阪哦。
8: 哎。
0: 嗯 ，OK。
8: 我跟你们的听众都讲了，礼拜天有节目哦。
0: 哦，好好好，谢谢点心的哈 ，OK， 好，拜拜。喂，你好，我滚来坐，我播了，拢播了。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阿贤呐啦，阿怎贤呐啦？喂，你好。
6: 哎，阿君啊，你好！
0: 哎、欸，你好！哎、欸，你好，你好！哎，拍摄啦，阿都收这接未起，原谅啦哈。嗯，
6: 好啦，这阿君啊，真水，这个啊水，面啊水。
0: 哦，有啦，看过我本人是真多。嘿，
6: 主持人，你上水。
0: 无影无一只。
6: 佮上后打扮，体格佮赞。
0: 哦，谢谢谢谢，你无去也得啦。阿姐，你要听啥？
6: 你讲知我啥？
0: 你啥哦？你应该唔是在嘉义迄位吧？
6: 对啊，对啦。
0: 你陈大姐哦、喔，你什么时阵看过我？你看你样嘞，你。
6: 哎呀，我无看过你啦，我都看过你就对了。
0: 唔要紧，好，你可能伫电视看到啦，对啦。
6: 嗯
0: 啊。来啦，阿、啊、你要听啥？嗯。
6: 难忘的人啊。
0: 南方的人倒冰塔就出歹听。
6: 我早有甲你口音啊，我讲我拢食真香啊，啊结果我牙齿拔牙齿啊，你讲袂使，
0: 袂使叫，哟也袂使咧，嘿，好 ，OK， 好，啊乖乖听我的话，嘿，嗯，
6: 嘿，我无真香袂使呢
0: ，OK， 好。
6: 嗯，好，
0: 你张一景有做过见证啊，哈 ，OK， 好，
6: 南方的人
0: 啊，好，无问题，无问题，好，谢谢。素兰姐派出你陪我坐等哈。
9: 袂啦，那样紧啊！啊，你人缘好啊，
0: 真电话啊，
9: 个会晓讲，啊，个袂去得罪人啊。
0: 安尼伊啊，
9: 平常只迄个，你看北部到南部都是。
0: 哦，你讲着北部安静，台北做者相亲咧，听我接棒诶。
9: 是啊，
0: 系啊。
9: 啊，你像我一个姊妹伴有无？
0: 嗯。
9: 伊咧俄罗斯即个迄个那个
0: 相照啦。
9: 嘿，他拿给他儿子。
0: 我知道啦，我有过你的见证啦，因为恁遐朋友拢俄罗斯啊，讲足好势啊，嘿啊。
9: 伊讲一个不一样诶。
0: 哎、欸，真的，真的啊！
9: 感谢你们呐、
0: 啊。哎呦，
9: 因为他儿子在军中哦，那个皮肤非常嫩，
0: 是是是是
9: 啊，他让他带两块去。
0: 怪外公，迄种皮肤袂当洗得起色诶，真正。
9: 有啊，嗯、啊无咯，一个啥物？他那个就是毛囊炎呐、啊，
0: 对啦，在军中啦，最奇怪嘞，这少年家去，去了这兵这者，皮肤拢做歹，唔知是安怎卡呢？我那小弟
9: 他干嘛加呢呀？衣服不透气也有关系呀。
0: 啊，在我小弟吼，
9: 嘿，
0: 我那小弟准你这兵嘛是同款嘞，无异位性皮肤炎嘞，这个有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哪呢你？
9: 啊，因为他们哦、喔、休息时间较久啦，
0: 嗯，了解。
9: 啊，穿个衫够不透气啦。
0: 哦，安尼哦，
9: 就对啊。
0: 好啊，这来，你紧讲你要听啥，因为吼电话够足侪，也无法度讲
9: 上久。你的拿手的日语的啦。
0: 哦 ，OK， 好，等一下播。
9: 哦，
0: 好，再见。哦，拜拜。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
10: 有线路满线中。
0: 线路都满线。喂，你好啊，君你好。我在宜兰哦。嗯，来。
11: 按下出。
0: 按下出，我下节按。
11: 好，谢谢，我下去。
0: 一个宜兰徐大姐哈，哎，安排啊，安排，在谁？喂，你好，你好，喂，你好，阿君，
12: 喂，
0: 喂，
12: 喂，阿君啊，
0: 嘿，老早啊，
12: 是啊，好，你今天你做地山，
0: 在做地山，你讲你对啊，
12: 会赢区的啦，你
0: 赛会赢，
12: 你赛东的啦，
0: 对啊，你台南会赢，
12: 对哦，
0: 啊，我赛江啊，无，我嘛无算赛江的人呢，我是家里人呢，啊，因为我拢吼三当有当咧西港啊咧落王爷科的孙无吼，我有当下等去拜拜啦。
12: 啊，我就听你咧讲吼，都歹叫的啊，
0: 都今日个合作者人要搞用语。
12: 今日个，今日我啥我当记你
0: 无？用啦，啊都合作者人要搞用你啊。
12: 我要报迄个，吼你天涯海角类啦，海角天涯类啊。那个李明阳，
0: 佮蔡丽金的呐？蔡丽金哦，你来，你佮讲一摆， 因为拢讲无清楚，来你讲啥物，啥物如意？
12: 迄个海角天涯如意的款呐。
0: 海角天涯如意哦。
12: 李明阳刚还没出来，金那李李转的迄个金，迄个李金三点水也是迄个
0: 无。啊，你我也是在揣麦啦。啊，这你啥物名？
12: 我陈女士啦。
0: 大队陈女士。
12: 哎呀，酷啊！
0: 啊对了，拄只讲会赢，即个头壳个哩。好 ，OK， 我甲你安排哈，我来吹。
12: 你两公你西岗啊人，我也知。
0: 无，我家里人，我家里番仔寮人，嘿。啊，迄个西岗啊，我听。西岗啊，我那三年吼，咱的迄个即个香炉啦，三当一颗香炉，我有当时会登去拜拜，嘿。哟。
12: 你来骂人，我迄阵拢甲爱咧安琪咧
0: 咧。耶，啊，今年甲我买呢。
12: 那。啊！无爱生的按时，伊个下晡拢六点到八点的啊！
0: 啊，你早早昏听，今麦早时啊，八点到十点的嘞。
12: 哎，就你阵咧做工课。
0: 啊，总听到。
12: 哎，啊，真啊系，真啊够用啊，真啊系咱来改变。
0: 好啦，无要紧啦，你着甲按时买，甲我买拢是
12: 平
0: 用的
12: 啦。
0: 好，姐姐，好，来接头，好，拜拜。好，我来听歌，哼，好啦，好啦，再加加就好啦。紧唱歌，紧唱歌！迄、那个酒杯情吼，咱阿伟要听的啦。我顶礼拜，我讲我连一个，哦，这首歌实在是真歹唱嘞，不好搞了歌啦。来，阿你阿坤来唱哈。阿台到底收听难调、喔？我看我来改改一下女调嘞哈。阿、啊、人我搁个升一级啊，看模样嘞哈。我试试看来。

这首歌吼有一个故事啦，伊迄个日本歌名吼，哈、啊，敢那翻作翻译敢那是《心爱女人死的迄暝》啊，嘿啦，小林旭唱的啦，这一道希巴里死的时阵，伊足伤心的嘛，所以唱的歌啦，嘿啦，两个都这接上来啊，唔知是安那，都是安尼啦。互相斩杀啦！哎，足奇怪哦，相爱相杀哦，有足侪你看，足相爱就是奇怪，就是相爱相杀呢。到尾嘛无结局啊！听讲跟迄个小林旭老母有关系的，厉害大家也没办法哈。啊，乱乱刷乱斩呢，搁甲唱好啦！我搁甲唱一首哈，啊，我好啊，现在我唱一首，我哎，我弹一下哦哈。啊，来听，这首是幼秀的点的哈。好，安尼啊，滚来唱哈，大家在听收听，到这。

我再进一下下广告就好了，因为哦，今天来搞做见证啊，太侪吼，啊，所以讲来迄、那个足好的产品哦，一定爱报人家，哦，尤其像咱这款金星啊，啊，阮要来甲伊进广告啊。

0: 我伫咪咪笑偌久，即款情形就偌久，真诶啊！即款情形就是阿君手底介绍出来，所以讲我伫咪咪笑偌久，即款情形就偌久。啊，我伫咪咪笑已经二十五档啊，即款情形嘛二十五档啊。你看伫即二十五档见证偌侪奇迹，伫即二十五档看偌侪人食到偌饿了，有够迄度消山消海，有够迄度集产品，包括。在咱迄个即马新北市、台北市，吼，家人拢听阮的节目听下着。虽然家人伫即个时间吼，八点到十点，家人是无加入啦吼。唔过伫暗头啊，像敢那是阴暗的时阵，有一旁是重播。虽然家人乡亲嘛是听下着，写小山小海，同人家同人娱乐，像这三支真好，爸爸袂坐车，食过来关乐啊，恁爱听，这恁一定爱甲听。
1: 哇，这顶头三支吼，正手三支哦，马甲有够艰苦，两三年咯，马甲坐车都无法度啊，咱马甲要断去。哎呀，我听恁咧讲吼，我都好来买来食，
0: 食
1: 新鲜啊，食一两罐咧，那敢那唔知呀，我想奇怪，别人就知，我来唔知，我搁去买来食，买来食五六罐都好轻松哦，我即摆就食较轻，伊即摆拢食较重啊。
0: 你好，这个就是我昨咧讲，伊日本食两罐无啥差啦，我话讲。你得要穿过啊！你唔通同我夹，你着半途离开呢。一定爱搁食第三罐就应好啊！你看伊在地搁起来讲讲食第五罐、第六罐，好轻松哦！迄落真的都好轻松，无话讲了呢，真正是无话讲啊呢。家己的筋络有放松无放松，身体甲你讲，你家己上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哈、哦，这唔免白差，有差无差，你家己上知。所以这唔免得阿君吼、哦。迄、那个夸大其词，讲吼，讲过都爱讲到我，我哩那迄个，人讲讲讲到我哩那，我哩那神就对啦吼，对啊。迄有食的拢知影，我得甲恁实实来讲，啊恁得甲恁个食个经验就会知，啊无即款产品要那销二十五档，才清。所以银杏萃取，咱即马伫市面上看到银杏萃取是很多品牌，对不对？但是恁得看了看品牌尔，恁敢知伊是坐伫迄萃取的过程当中的技术高低？这就是讲白白，你像我们老爸讲的，较早拢讲土水界，我们老爸做土水的嘛。伊讲土水界才做师傅啊，功夫拢无相像嘞，看拢土水师傅啦，但是功夫比了就知影啦，也就是安尼啊。所以看起来敢那相像啦，美格是无相像嘞。哎、hey, ，所以讲你要把这罐，你把这个银杏，啊，咱搁是法国原料，哈，要把这个银杏内底的迄、那个银杏萃取物哈，完全精纯甲萃出来，再看技术。所以我再甲恁讲，如果一萃取出来分子越小，吸收就会越好。所以你吸收越好，你的反应就会如何，这一定的。啊，你前面那开阿无，知影吼？对啦，唔通。

0: 钱当作刷啦空哈，咱吃就是要有效的，不是开开的，开来等这个那个等卡等地，开讲啊，无差我咧开钱，你若唔你家己开的冤枉钱，咱开得要互伊看到效果的，这管你一定要吃，吃到有够好，这广告卖吧，阿妈八十岁啊，最爱去广告的，爱甲鼓励无爱，但是吧，都无在讲讲，起码卖吧，好。即马哥四界去对人表演，无大劲，阁足好困嘞。哦，替伊足欢喜啦！你今年管几罐啊？
1: 食七罐，啊，阁管两罐得啊。啊，我嘛有只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真型甲 Q 咧食，即马广告手袂麻袂酸啊吼。
1: 嘿喏，啊，阁真咧有唱歌咧。我食到对人讲，哦，那遐健康也无成，三十一年厝。
0: 老人吼、哦，你诶人生活了上精彩。
1: 哎、欸、哦，我足快乐诶。
0: 阁会通去打鼓呢，八十岁啊呢，即咱甲咱台中诶听众呢。老婆，是啊，拄只咧拼四十二岁，即个八十岁，还佫较济岁，对不对？安尼谢大哥八十八岁啊，还佫去日本佚佗咧。哎呀，红写七克书呢，你啊盖帽伊写七克书，就啊写七克书啦。反正嘛要互人知影，讲八十八岁，我啊足牛的，足厉害的啦，对无？万咧讲拢食真香啊！啊，脚麻伊要安怎走？你脚麻伊个对人袂着阵啊！你看人家食到真安尼好，像用脚背了，有够好走，有够好爬，啊，有够好，有够好行，四界对人爬爬走，安尼有够好个，对不对？来啦，真正真行，真正行得力，真行得到这啦。一罐哦，两千块九十粒，啊，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就是该迄个分配第三顿啦。嗯，啊，哪款啊哪安尼讲啊，款一罐两千块，就食一个月呢，对啦。啊，你若讲食了轻松啊，你讲要念一顿起来砍嘞砍嘞吼，一罐来当食过半月啦，安尼知吼？对家己的身体袂堪即开，你要向人鼓鼓长长啊，你要向健康养健啊，对无？爱投资家己，吼，咱顾身体嘛，像咧投资生意同款，吼咧投资同款，欠健康的银行，甲家己的身体欠我用起来，安尼好唔好？好，来，爱去到药房，胳膊一定要入边吼。所以讲对面老的老机啊，老安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这边关掉去。多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到互相在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户的专线，看嘛空空，27990800279279。今晚的乡亲呢，不要等到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6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不要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00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

好啊，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我五岁吼都要唱。哎，啊，我迄个徛伫个桌顶吼，啊，开始，迄个脚掌骨就开始扭，啊，迄个大脚的迄大人笑甲起个叫，哈，看囡仔咧变高人嘛，足趣味的咧，真是。来，玫瑰玫瑰我爱你，要带到这就叫多少。

感谢。剩一点点时间而已。我告诉你今天也点播的，昨天礼拜一才给你播出来。今天我们今天是一点唱为主啊，我一礼拜可以为你们唱一遍而已。他现在还有一首歌，是玫瑰玫瑰我爱你的。那个牛奶你走一堆，那个梅兰梅兰我爱你，这首我也是很拿手，我小时候这些歌我都在桌子上特定中这台定了，然后又唱又跳，听歌老歌袂歹啦，嘿啦，啊，咱都有会员，老歌都听感情的，哈，嘿啦，啊，新歌听流行啊，啊，咱来听感情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输在哪里呀、啊？我快扫一下，您等我，我快扫一下，不要走开哦，等我去。

业障。我把主业障我真正找无，我真的找不到他，真的找不到他。我看我五零我搞来无啊？我五零跟老在盖无用呢。哈，迄个五零，你即摆要去出国啊？七月九号啊？哦，七月九号，今天几号啦？安尼哦，安尼你要去日本哦？我好啦，要日本。不要线上说，今麦派人真济，靠腰立存足济，惊人甲你夹你啊！你甲请假就甲请假吼，好啦，安尼，迄、那个找不到啦，我进目前，没迄个夜战，目睭业障没看到，啊，一只啦，靠腰，我唔爱插伊来，就走出来好。三八九五啊，好啊，安尼好，再来甲唱一首较轻松。二来，梅兰，梅兰，我爱你。

0: 好啊，安尼，迄、那个节目吼、哦、要结束进程吼，也是搁爱来甲咱乡亲的比如报告一下啦。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 another shot and show me some love. 来，真的很难得呢，会当看到毕卡索晚年的巨作呢。这样吼、哦，无迄、那个，迄、那个一个石板画家吼、哦，人工改移转化成石板画的话，这画家叫什么名？叫做马塞尔啊，马塞尔·塞琳啊，哈，伊把伊的作品转化成石板画，所以完整保留了他的笔触、色彩层次，啊，甲瓦楞板的特殊肌理，再当成为迄个毕卡索晚年，也当讲他这一批画，哈，是。应该讲个是伊一世人艺术啦，哈，艺术与会的一个精彩总结啦。他是在1969年87岁的时候，也刚做小，迄石南画，石南是这搞班，咱咧讲搞班叫做是的瓦楞子。啊，唔过伊这我听迄、那个这咱的迄个讲解员咧讲，伊这个抓班卡一般抓班是无讲的。好、哦，他也西施啊，所以看看多卡也画作保留这么完整呐、啊、哈，所以讲这么讲是毕卡索晚年的一个创作的重要代表，更视为他一世人艺术与会的一个精彩总结。隆重完整的29幅的全套作品，原始出版包装加流通记录，拢好你要看毕卡索晚年的这些画作，唔免飞去外国。今年热浪夏天，咱谈歌雄啊，得当近距离的欣赏了。所以这回来参观，好，再回来参观，来体验到这个艺术飨宴。那咱乡亲和朋友呢，会当要看这毕卡索的这回啊，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画像，这个29幅的一个巨作的话。你只要来到我们丽池艺博物馆就看得到了，这是真正拢迄个哦，原版画作哦，好，这真正是你们用啊，这石板，我甲你讲，迄是伊即、這个哦，拄则咧讲个个马赛尔·史丽娜伊改在画改，迄、那个藏起哩伫这石板画上面呢，嘿，唔是用瓦楞板啊啦，哦，唔是瓦楞或纸板黑啊啦，所以是很难得，这真正拢是真迹哈，吼、哦，要看真迹哪有那么简单？较早你若要看到过去迄个麦卡伦哦，哈，美国麦卡伦的博物馆，你讲借来借展，起码拢唔变，这是咱丽池艺博物馆的私人珍藏，所以你要一次看个够，热人都要好囡仔歇困，带囡仔来看一下。发挥伊的想象力嘞，这绝对是一个吼足够大嘞，很值得，很值得来这个参观的一个画展哈、哦。来，迄、那个对7月7一开始哈、哦，咱要到当时9月30号，应该多囡仔放暑假一段时间了哈。7月1号就开始了哈、哦，咱要展览到9月30号，好、哦，9月30号。展览时间还敢报一下，因为下早10点开始哦，你7:30来等哈，10点开始到下晡5点哦，这展览时间哈 ，OK， 来走一趟呗。好，啊，今天节目就我来进行到这，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雪莉旺官爷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家和江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心，特健康满足，努力短叹简单，后礼拜一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好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 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力，连高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谢谢听歌听爱你千百回，或者这回哦，不是一百回，是千百回。

咱雷唱华语的吼，哟，爱你千百岁。我大家好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啥意思呢？哦，安那讲，越来越孤独。嗯，咱一个人哦，一个人一家口啊吼。哦，一个人这一间一个家口，一个人咧啦，像一个人咧住这样吼。这十年内底吼，大大增加124万户，所以即摆听新闻叫做这种是家己一个住的咩？吼，全台湾拢是哦，三代同堂的减少47万户。嘿，哦，啊，其实这摆变咱的生活形态，你嘛唔免讲啊，无伴唔免啦，这个家己呐，当然小吹得啊。啊！你爱也要活出自己。今仔日师傅啊，讲一句话，就对师傅讲哦。啊，你有快乐无？哦，咱的人生为着快乐。啊，你若无快乐，无快乐，你往个当命百岁要创啊？你逐天都忧愁，你逐天都咧生气，你逐天都咧计较，甲这个未下，改咧未下，啊，你活一岁要创啊？对啊。因为如果你的人生若不是因为追求快乐的话，你活长命百岁才有意义，吼，有影吼，对吧？吼。啊、所以讲，我都等下讲，咱虽然咱是改一个厝，改一个大厝，然后改一个大，为用啊改一个大，后摆都啥物事啊无伴啊，啊那有伴，感觉未感觉地，就是咧食老破病未出门咧，感觉啊又改一个无伴啦。啊无你即马你活动力哪个做好个吼，会四界行咧游览出头，你未感觉你改一个大无伴，你直到感觉穿个大金拢空间，第二就是辛苦病尔。今日一个仔仔就出来讲哦，因为伊个妈妈吼严重失智佮失灵。西游拢袂用，人嘛袂记你啊！哦啊，伊讲因为伊去请着，伊着要请入去着安养院哦。伊讲要安养院，唔是你讲要去着水去呢？伊单四当。啊，人讲啊，你若无爱叫伊着台湾的一看护，台湾看护爱6万至8万，爱开啊侪钱啊！伊无啊侪钱啊，而且台湾的看护无请24小时的呢。嘿呀，有当然闹台湾来看，我当然要请台湾看，但我请不起啊，6万起跳呢，一个月呢，另外加开下钱，有无？嘿呀，啊，咱这安养院呢，安养嘛是爱做侪钱，拢4-5万起跳，又做啊钱，啥物就你可能爱去管管落安尼。伊讲哦，这就是一个形成一个，因为俺无大伊爱爱打，因为伊妈妈家一个查某囝，伊爱打，伊讲伊就是爱打起来安尼啊，伊家一个查某囝。啊无免啦，因为伊也无可能放个，无做工课啊，无做工课，两碗粿要食啥物？你甲看吼，系啊。这篇的标题讲越来越孤独啦，吼、哦，一人一家口外吼，这十年内底增加124万户啊，啊三代同堂的吼，大大减少47万户，安尼。这咱全国吼，一人家啊。哦一人一间厝，一人住一间厝的这个户口吼，这十年内底暴增124万户。反观代表三代同堂的四个人以上的这个人家厝吼，这十年以来减少47万户。所以根据着内政部不动产的这个平台吼，上个新的发布，2025年住宅资讯统计吼的年报。去年全台湾拢总差不多985万户，其中一个人住的超过399万户，这个比例超过40%，也就是讲2户到1户是盖一个人住的。哦，这算比例足悬的吼。好、哦，啊那至于这2025年全国的总户数，今年增加36万户。都敢那一个人一户就增加42万户，啊，这增加的户数吼，比总户数也个还较侪。主要就是四个人以上的一家口外吼，一年内底减少12万户。做这房产业呀吼，因在讲，所以今麦少年讲，我老就买厝，我免买厝啊，我老就担较重的房贷，我免，我就等顶一辈老来倒啊。恁人愈生愈少啊，对不对？嘿啊，我来来当下就当下才严重，当下拢无生活品质起安尼。所以这房产业的业者吼，你讲单身户吼，啊个独身户的现象持续增加。
哦，啊个反观这个应该吼多代同堂，四代五代吼，而且这九龙四代了都这厉害，甚至大家族的居住模式哦，已经哦不复从前，应该拢住三合院、四合院啊。哇！哎，大囝住正房，啊，二囝住二房，啊，第晚囝住对房，有无？吼、哦，应该无啦，一间厝，吼、哦，规家伙拢住伫遐。啊，尾下诶，两兄弟啊，吼，啊，拢起两间厝，吼、哦。安尼大舅妈无啊，吼、哦，舅妈公妈随人拆啊啦。啊，这个房屋不动产诶研究哦，这个企划研究室，这专、个、业诶经理伊就讲哦。即、这个一个人一户增加，主要就是税制啦，哈，跟人口的结构有关的。你包括单身的比例哦，居高不下。另外，即个房屋税啊，嘛必须爱列户头，哈，要涉及，户籍你才能使用哦，自用住宅优惠税率嘛。所以做这因素，说低收入单身户数量哦，快速攀升，其实也不多伫遐，伊只我的户头爱伫遐，哦，安尼啊。我爱入，爱入，爱一间厝，爱有一个人啊，安尼啊，啊无你无表示你这厝都无你的名，安尼你就税无同款，表示你租人嘛，对不对？安尼税无同款啦嘛，哦，就安尼趋势无怎样看是会持续啊，啊，但是进一步甲观察哦，过去这十年，咱全台湾吼，这全国家户拢总几户，其中的总户是十年前增加129,000户。哦，伊一个人一家家庭一人，啊，这间厝搁咱一个人户口尔，这间厝搁一个人户口内底安尼尔，吼，上爱济，就一个人安尼，哎，要报税，还是讲的话，就是要报税。啊，那四个人以上的十年内底减少47,000户，系啊，孤单无紧啦，孤单你爱学你的生活，爱样过生活，吼，啊，找朋友过生活，安尼是上介好的吼。那啊，因为咧落雨，啊，搁兼好天啦。蛇上爱坐，哦，这个时阵蛇上爱坐，啊，蚊尾啊啦吼，啊，蚊啊吼，家蛇目杂，这是时阵上爱坐。啊，这个中国，这个家己想家己得，你千万唔通得啊，哦，迄千万唔通学。这个、做某的吼，看到红口目镜蛇，夹条的、硬条的无放，舍身吸毒，怎变规个集体吼，拢中毒，哦，拢遐么死。诶，秋龙环哦，哦，即落天蛇介侪，你若要山坡地，啥物话个爱注意吼。叫蛇咬着中毒，爱紧来就医，千万唔能改用嘴要漱。即、这个中国云南一个神社伫远啊，咧做工课，啊，突然间叫目镜蛇甲咬落，啊，因边个某一看即紧张哦，啊，就看电影哦，爱甲漱，因某就直接用嘴哦，甲漱个伤口个血要漱出来，哦，要甲毒素甲漱出来。结果代志唔是像伊戆人所想安尼，唔嘛讲无帮因翁哦来清毒这个毒吼，无帮伊清毒哦，啊个因为伊嘛因此因为个速毒嘛，大量的毒伊就用嘴刷来个接过安尼么，所以因此因某冒起哦这个毒中毒的现象，后来家在规家伙看两个那底下咧严严未消，赶紧上病，两个即马拢脱离危险嘛吼，诶，这两翁阿婆。伫个东港就像去庄仔做工课嘛，啊因翁做啊一半，突然间去互密个草坡个即个目镜蛇蛇冲来，对即镜头啊甲咬落，吼啊后尾就出现咯，即个伤口就肿，啊头壳戆无力，中毒个现象啊，因为日头开拍心脏拍足紧吼，所以回咧走足紧啊吼，安尼，啊伊伫个全毋知要安奈之间吼，因某就学电影吼，用嘴吸蛇毒吼，而且桥段。哦，伊就无做任何防护措施的，就将取去个树叶毒啊吼。那么因翁婿，就送医抢救无偌久啊，两翁婆，换因某喙唇嘛翻乌，嘿，啊这喙齿麻麻麻，唔知人诶，哦，诶渐渐诶脚手啊吼，拢伊麻诶，隔两工变规身躯拢酸软无力，吼、哦、啊，只因家属感觉安尼唔对哦，吼，搁囥啊隔两工诶，这算我命大吼，囥啊隔两工，医生检查了。发现这个做人某因为嘴的黏膜吼，直接接触了高浓度的蛇毒啦，啊，这个、神经毒素吼，马上透入去伊的体内啦，发生二次吼毒蛇中毒安尼。啊，这个、医生解释，咱人体嘴这黏膜吼布满这个防卫微血管嘛，哦，啊，咱平常时有的牙齿会出血，哦，啊，口腔有蛀坑，啊，无口腔微小的伤口。有当咱目睭看袂到，但是这个
毒蛇吼，诶，这毒会透过咱口腔黏膜，足紧的就走入去体内啊。而且叫蛇甲受伤的伤口吼，伊会呈现小针孔嘛，吼，诶，小针孔状安尼嘛吼。啊，这个毒啊，大多数一定闯入去入面的皮下，啊，佮对血咧走啊。所以你用这个嘴来漱吼，你无多深深把这个蛇毒漱出来啊，因为伊的正咧皮肉走血更咧走啊。你甲树这抗菌在哪好不好啊？等到引起着吼，这个施救者要甲救这人，换你二处中毒啊！啊，若无随时送去病，可能就出现呼吸哦、抑制啊、心率不整，哎，足危险的，哎，面对着生命危险哦，吼，哎，再甲等待做分享，因为吼，这落天嘛要去山里呢，还是要去做工课，这有无吼？这会去拄着这落问题人，爱注意吼，爱注意吼，哎，打草惊蛇，好。咱来听第二首歌《红叶厝》。

0: 嗯，那无等下就到家己生活安排好，吼、哦，也是袂歹，微微笑大家讲听，较袂无聊。两点钟就一个主持人，两点钟就一个主持人，我时间咧过，加做好过吼。哎、哦、呀、欸啊，你甲看，今日个拜二啊，迄天礼拜我去清境，我、哦、去清境，哦，礼拜日就叫我去清境，介好天。啊，把足侪人去游览，你看人个游览的足侪，带去清境青青草原。哦啊，我都伫，我无去青青草原，因为我本来要去武岭，武岭遐看下日落，里面落风，较山顶起哩哦。啊，就落来，啊，就伫青青草原后壁门啊。遐白当讲后壁门啊，白当讲遐白当买门票去哦。遐无咧卖食的无哦，当伫遐食食物件，食啊，就落来啊。落来就伫雾社遐买水蜜桃。哦啊高丽菜我无买，因为南部下港的高丽菜我做大粒，尖的吼，做大粒的吼，我切硬硬。你若炒的就买尖的，啊，你若买煮汤难免就买尖的，买尖的买平的，因为买煮汤啥啥同款啦。啊，你若是买菜，要较青脆的较青。啊，迄青青草原落来吼，落来遐本来要无，遐拢拆掉，拢变迄落，变迄落啥变停车场啊，无遐本来无人伫遐咧卖物件，市集吼、哦、市集，即马无，即马市集在落来个雾社遐。不是啊，规排往吼，我即马有水台啊，水台吧，啊水蜜桃啊，高丽菜啊，因山顶的菜安尼，再也介济吼，啊落来好天干，足侪人嘛去佚佗。你即恁奶奶咧听心经也是大奶奶，啊你招伊咱们家人去，莫搭厝咧度孤，去行行去看看，咱台湾一年四季吼，要去海边啊，要去山顶的，啊若像咧热人要来山顶避暑的有无？吼、哦，拢介济通好耍，人若少就行。啊，出门就是爱看东看西，食东食西吼，啊买东买西，食到嘴啊笑嗨嗨，留下钱才有意义啦，嘿啦，就是啊，咱会当行拢去遐行来。我进广告吼，啊，就爱秀英姐因后生是耳鼻喉科，诶，这医生应该开诊所，阿阿某定来爬溪头啦，吼，去爬福寿山啦，啊，秀英姐十当前嘛是做化疗呢，伊嘛是食咱产品疼啊，勇敢干呢呢。啊！伊食八站去的米火做阿伯，啊，尾啊，晚安会较会喘。啊，伊甲讲啊，这拢物件便便的桌顶，啊，家己唔食，我哪发动？因翁即马食个共电呢，会共电讲哦，啊，食这米真正赞。做呀，哎，无电充电啊，哦，无电充电足简单，八站去的米。先生娘，你敢讲，大拢相信的。阿阿伯咧爬山，啊，先生即马对咧食 Q 加一级棒。
1: 哦，足老行，
0: 主席的啦。
1: 背伊咧天文台打工，惊到人伊啥来老爬啦。嘿、啊，哦，伊今年较去的米食较足好。
0: 做会做好。
1: 啊，我即马即个早暗拢太冷哦，我即马暗时拢有搁食呢，加暗时会惊拢搁食两两。
0: 哎呦，你话，
1: 我拢固定今年拢三十罐啦。
0: 谢谢啦，这是家己阿囝咧做医生。啊因为阮家的物件，恁做信任的啦，
1: 诶，足好个呢，
0: 谢谢你，
1: 足好个物件，
0: 嘿，做个物件，伊讲哦，我若要甲恁买物件哦，拢嘛爱甲阮囝问过，啊，咱阮囝讲好，妈妈这当食，我就甲食，哦，啊，因为伊个做化疗过啊，嘿，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如果哦，安尼婆婆菜足艰苦有无？日头开做工活，你有感觉应该都无遮艰苦，即马你规工去追着这个胖脯啊吼，安尼担命，哦，啊，较无同款。你会发现，你即个胖脯啊，会安尼淡淡，啊会较出无力，吼啊会安尼跌着安尼酸酸痛痛，即种拢上好是叫医生顺着咱较安心。那医生甲你顺个，你甲医生讲，哦，我著安尼日头开始做工课哦，感觉加足喘的，加足熬喘的，啊行路嘛加足喘的，哦啊暗时佫歹困，啊有当时会大弄起来吼。啊，就坐伫遐，摕伫遐，敲我恁手手，也无创啥物代志，就伫遐坐。伊话弄啊，恁弄叫吼，啊，你拢甲这钱甲医生讲，互伊啊心脏科医生哦，互伊做一个检查。伊若讲无咧，啊，都无安那咧，都照你讲，安尼甲你检查，你的心脏咧检查，看到无安那咧，恭喜你等下充电。你甲知讲哦，原来充电这尼啊重要嘿，足重要重要吼。啊，祝大家健康，啊，祝大家勇敢啦吼。啊，那个叫做八兆元 QMB。这180粒，啊2800块，这饭食饱，水食上解放，因为脂溶性的哦，哦啊，因为你若像你即马咧做工，像即马来个2:25啊，2:30，哦，安尼规工落来，你会感觉我拢安尼懒懒的，啊，加安尼做无力头的哦，啊，人拢加做忝的呢，吼、哦，安尼就对了，甲充电你就知好吼、哦，啊，像这个妈妈大做高追，哦，啊，都有叫医生看，啊，有得骑卡车，讲规工卡车骑点外钟呢。哎、欸，无力，我就徛点外钟啊，安尼哦，徛点外钟安尼， 哦，医生看讲这罐 Q 好啊，哦，八十年 Q 没通人看通
2: 了。继续按只只罐来灌啊哩。嗯。当被老推嘛，真好死啊，被真好死逼啊。
0: 未讲爱穿皮皮。
2: 哎，阿仔是只坐坐车去写一半一点钟久啊。
0: 啊，贵姐啊。哎呀。你像碰扑啊，平常所以大人家会徛啦。
2: 有啦。
0: 徛点外钟你来看。
2: 哎呀、
0: 啊，好、哦，我都有差。
2: 啊，像那雪梨旺，我嘛要按早加食。
0: 安尼嘞吼，你讲你八十年去要睇医生看呢？
2: 诶、欸，我有睇先生看。
0: 嘿，人
2: 家讲这是啥哩啊？嗯，一般对这真好话，这是啥哩啊？
0: 嘿，都对啊。
2: 嘿啊。
0: 哦，啊，所以你一比较过，咱那八十年去要真正做好好啦。
2: 对呀、啊，我食不会困啊。诶、欸，刚刚食两解。
0: 啊，无本来袂困哦。嘿
2: 呀、啊。
0: 好安尼哦。嘿
2: 呀、啊。
0: 啊，即卖骑架车爬了出来，啊，较快活你看。
2: 嘿呀、啊。
0: 嗯，充电呢？充电呢？来，这嘛是讲伊妈妈讲哦，伊这胖胖啊，像迄冰箱轰轰叫。红个伊无想要活呢，嗯，啊都无电，那个充电都袂摇把叉哩咧。
3: 我的心脏讲个就冰箱咧，吼吼吼啊，打起吼吼吼的声，登机结束。啊，我是感觉讲，伊讲要去自杀，但个红个伊足怕的啦，
0: 安尼
3: 啦，
0: 足艰苦。
3: 我是感觉讲，嘿，我是听你滴讲，我个要坐你往个要进行落去啊。啊，食了有差，较袂遐红，较袂遐严重啊。
0: 嗯、
3: 啊，我即摆个个要两罐 Q， 个心脏的，安尼看下个个改善个个
0: 地。一包你好啊，小姐你真友好，
3: 系
0: 啊，真友好。好啦，即台我嘿，电充啊，八得，咱也改一个大，咱更加家家己够勇敢。哦啊，迄个无讲嘛，唔知恁也请咱台湾客户较贵，六万至八万，吼、哦，爱个无廿四小时呢，吼、哦，啊，若要请外劳的看你，的看护你嘛是爱陪伴，爱等啊，嘛是爱几啊万吼，那家己会过进前吼，咱就免操烦后壁爱开遮济钱啦，好不好？这一罐吼，180粒，2800块，你的心脏爱有力带动，你会出咧行。你的心脏无力，你袂行，你袂行了后，你就变倒立蒙床，你袂落啊。因为咱人讲活动活动要活哪叮当，你鸡巴要叮当，虽然有生肉，你嘛爱行。你若无行，你肉嘛软软碎碎哦。啊，所以你心脏若无力，你袂行。你心脏爱充电有力，你才会出来行。爱出来行，你才会勇行。吼、哦，祝大家勇行吼，祝福你。80元 QMB， 180粒，2800块，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为咱做服务，也够咱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要得关唔知影，请你卡电话。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啊电话互咱卡，唔知要得关，哦咱就来拨电话，请你甲记录起来者哦吼。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3。嗯，那这碗高级很多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哈，多少柔情多少泪。

多少柔情，多少泪哈。好来，现场的电话赶快请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就讲抗癌无偏方啦，食的类较重要，因为你一定要有营养素啊。哦，即网络定讲讲啊，化疗的人哦，啊，完全拢卖食甜啦，会当甲这癌细胞枵死啊。有讲哦，啊，一定爱食全素吼，啊，无讲爱食有机的物件才健康啦。甚至流传了偏方哦，甲极端的饮食，事实上啊，营养师啊，甲医生咧讲吼，即个讲话拢欠缺科学的根据啦。等到咧，可能抵触了你营养不良，你身体都咧虚弱啊。哦，啊，你怎无多在对抗哦，即个疾病哦，你嘛无多承受了即个治疗的能力啦。哦，所以讲你一定要有营养素啊。伊就讲卖过度限制啦，你顶在支持你的身体哦，维持体力有影无？即、这个良好的营养会当降低吼感染的风险，是安那讲？因为你做化疗的人，你的抵抗力已经下降啊。你小我一个风吹草动啊，吼，还是小我一个感染啥，你就去干掉啊，你就这个风险嘛。吼啊，减少治疗副作用，而且提升着啦整体疗效。换一句话讲啊，爱食的类，爱食好对啦。你的本身就是抗癌的重要一环啦。用吃得下，吃得对，本身就是抗癌的重要一环，对吧？对吧？啊，唔好讲啊，食甲咧白食无味，食皮薄啊，食袂落去啊，食较清淡的无盐的啦，啊，食皮薄唔通，千万唔通过度去追求了清淡，食落去较重要。所以我就讲，伫咧卖薄卖食卖吞时爱用啉的，你胃因哦，你就是要有营养素来替你哦。度过这个吼化疗的这个时间啦，维持体力，会当提升你的免疫力。所以面对癌症，饮食吼无应该变成你的压力啦，而是应该是支持你身体重要的力量啦。所以建议你避免盲从网络的这个资讯，讲莫食盐啊，莫食糖啊，莫拢食啥啦。

这个用讲干的，伊若不要食用啥软果果啊，戆车车，人愈来愈无成人，因为你一礼拜一个月洗十二届血啊，血爱洗掉，加减用啥洗掉去啊？你说你无补充用啥，你要甲配你靠食，你食无甲遐。所以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酰酸、单宁酸足重要，陪伴你经过化疗的艰苦，边经陪伴你经过吼这个西药剂用的艰苦。所以伫这时阵，你甲挺起来，你甲勇敢去面对每一个挑战，吼、哦，过来。过来，这较歹讲，啥物歹讲？那流感，敢要甲这个较侪岁老爸老母讲吗？即马少年啊，流感的足侪啊，系啊，即马癌症哦，年轻化呢，所以这癌症哦，少年化，啊不就中年化，哦中年的环境啊，顶管又上有老嘛，了不了，个老爸老母一个七八十岁老爸老母的啊，啊为三四十岁生癌吗？四五十岁生癌吗？安尼敢要甲老爸老母讲？好、哦，为什么？哎、欸，你若无带做位就要紧，伊唔知呀。啊，你若带做位，伊会看到就知呀。啊，你若做做无带做，咪是不好啊。你要暗看咪啥物，伊看袂到啊，对不对？系啊。所以流感的时阵，敢要甲坐会再时段讲吗？因为癌症年轻化中年的患者陷入两难啦。医生讲，你先思考两个问题啦。吼，有两个问题哦，后来。现在因为这癌症已经不再是老人的专利了啦，这经过英国吼，吼，迄欧洲现在落到惊倒人，欧洲啊吼，哦，德国啊吼，41度吼，啊，法国啊吼，西班牙吼，意大利，哦，啊，这个啊，美国诶，美国，食来美国吼，美国现在有山林吼大火，哦，啊，有这洪水水灾，你来看吼。啊，做欧洲国家即马拢热干呢，热白白，热到你叫唔敢，也个咧热，哦，即个恐怖，40几度，因那暗时嘛无电脑呢，所以即马吼中国的电脑啊，吼做袂哩，拢销去欧洲啊，欧洲即马开始拢咧卖啊，我拢买袂哩，来了水袂了，来水袂了去讲吼，哟，咱台湾民警拍去欧洲的国家哦，警察拍去去买啊，吼，即个流感即马唔是老人的专利啊，吼。这经过英国吼，诶，医学期刊诶，肿瘤学吼，一个研究显示，即将近这30年来吼，全球哦50岁以下早发性的癌症，对182万人增加到326万人，哦，这对这增加80%，这显示吼，显示着癌症年轻化、少年化诶趋势。啊，这癌症长期被视为啊不治之症，哦，不治之症，确诊才开始吼，会引起心肝底巨大的心理冲击。啊，这把中老年人吼，中年患者吼，陷入的啊呐，敢要甲老爸老母讲的两难。哎，电视无定一半有无？嘿啊，定一半安尼。这台湾心理肿瘤学会的理事长就在讲吼，这个。和信哦，致癌中心的病人吼，身心科的主任哦，伊就咧讲哦，这临床顶管有确实有拄到未少的患者，因为烦恼老大人无法度接受，怎选择安康？但这个决策吧，可能透露了吼，这个患者面对疾病的心态，伊可能想袂好啊，卖讲啊吼。其实即卖感情，你提早换，提早治疗，即卖感情化疗好的人足侪啊，足侪吼。啊！这个流感就哪像啊那，哪像可以宣判死亡，有啊吼，嘿，哪像都是惊咧，敢卖甲时段讲，吼啊，有可能带来的吼极大吼，而且惊吓，啊，佮有这个压力，啊，所以伊在咧讲吼，这个理事长在咧人咧受访的时阵，伊讲，这个患者大多数因此，所以吼，伊就惊这较侪回是大人老爸老母，吼，伊无多承受。哦，我都承受这个冲击，啊，某人烦恼老爸老母，因为帮不上忙而干着急呀。好啊，作为这缓解家己，啊，佮需要花费哦心力，安搭对方的情绪嘿。伊就讲，咩人无哭啊，老爸老母怎了靠天靠地一直哭我嘿啦。所以要留意伊健康的状况哦，索性就一开始选择按温暖，卖讲。此外哦。在华人的文化当中哦，身体发肤啊，受之父母，而且观念，冇可能哦，这个患者感受到组织
吼，还个愧疚，认为是家己无照顾好家己的身体啦，还是阮不谨慎老爸老母可能要面对着白头毛的送乌头毛的痛，吼、哦，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啊，所以决定啊啦，报喜不报忧的方式来保护长辈时代。对，系啊，啊，但是这个医生伊在心理科医生伊在讲吼，伊运用那嘛有这个缓降，对确诊甲完成治疗，老爸老母就头到尾拢唔知呀，所以这个治疗期间出现的漏他们，缓降早就准备几啊顶假他们治啊，伫个老爸老母面头前努力维持着吼，这个伊阿未患病进前的生活拢同款嘞，无改变。哦，照常带因去看医生啦，吼，啊来出席着家庭的聚会等等啦。虽然患者目前病情稳定，但是嘛，看到伊对抗这个病疾病哦的东西，伊长期处于啥物分身乏术啊。因为我袂当老爸老母知啊，所以我赶快爱带老爸老母来看医生啊。我赶快处理，若要聚会，我赶快爱来，伊无当好啊休困啊。所以长期处于分身乏术，这样拆做两个人，伊其实伊化疗伊爱好啊休困啊。哦，分身乏术哦，即、这个孤单啊，个疲惫啦，嘛是辛苦吼、哦。啊，因为袂当讲啊，伊啊当作就是正常的囡仔，等于看老爸老母啊。其实伊家己需要好好休困吼。伊讲过另外一个患者，因为烦恼治疗吼，会家己生活拍乱去，造成外观的改变。吼、哦，伊把伊啊怎好老爸老母惊起疑心呐、啊？所以伊最终决定哦，先卖治疗，伊直接甲病情恶化。我到过阴谋的时阵，老爸老母才知影真相，所以互相也只剩下有限的相处时间。嗯，安尼卡掉，嗯，好，伊不爱提早做化疗，伊想要好啊过个人生，安尼就对吼。较严重的时阵，我到阴谋伊才知影吼，拢伤心啦。我你提早讲，甲尾仔讲拢伤心啦。哦，但是哎呦，你伤心，你若提早换，咱即卖医疗先进时刻会当足侪化疗人活起来足侪吼。啊，这个政治到历史定位讲吼，这个患者、老爸、老母、家属这三方面，哦，可能吼有这以下心理负担的患者，选择温暖的东西吼，啊，嘛要让老爸、老母，选叫老爸、老母失去了了解病情，因为我阿讲温暖，所以老爸、老母无了解病情，嘛要落参与决定的权利，哦，要化疗、化疗，哦，安尼吼，安尼，啊，好，这个患者吼。深陷内心的挣扎，啊，治疗的压力，啊，个温暖病情的情绪负担，吼、哦，拢有啦。迄化疗当然是足艰苦的呢。哦，迄个吐，迄艰苦，唔是讲啊，我要忍受，迄位迄个副总是足艰苦的呢，吼、哦。啊，个惊恁知影，啊，个唔敢让恁知影。吼、哦，这种可能伫治疗过程当中，伊生活品质拢加减会造成影响啦，吼、哦。来第二啊，爸阿母咧。这个长辈时阵，虽然有机会吼，对四周的变化，哦，伊家己去感觉着，哎，阮这个囡仔这阵无啥共款哦，是不是？阮问我啥物代志安尼吼？那是要着证实，这样重要代志，我却被排除在外的想法，啊，你若无完知影啊，哦，冇可能哦，这个长辈甲囡仔是一种产生疏离感，还是讲因为家己无多帮助囡仔，出现着自我怀疑。哦，无力啊，无望感，诶，负面情绪啦吼。啊，如果哪无法度好啊，道别哦，至亲，煞突然间离开，因拢无法讲嘛。哦，等化疗无好势，等过用起来先，老爸老母要知影嘛。可能会有长辈时代心理吼创伤哦，久久无法复原哦，会增加那持续性的复杂性的哀伤的风险哦。讲早知晚知，拢会互因知。你知伊嘛烦恼，你无知伊个更加较烦恼，吼，对不对？嘿啊，我感觉爱互知啦，爱为像阿妈身体老啊，坐会也袂堪要安尼会打击，卖互知吼。伊像俺两个唔爱上先走啊，对不对？啊，那阿妈先走，阿妈唔知我这艰苦，伊免阁加这艰苦啊，吼，对不对？嘿啊，啊，但是尾啊，阿妈呐，阿妈无走，你先走咧，阿妈嘛是艰苦啊，但迄阵甲你讲啊，吼，好啦，啊，那其他的家属。比如还家兄弟姐妹，今日是说夹心饼干哦，就是夹心饼。第一帮助温暖病情的同时吼，佮承受这巨大压力吼，所以互相之间哦，想法也无同款，无一致，对该不该说哦，有无同款意见，会造成了这决策困难啊，佮沟通冲突的可能安尼。有啦，所以伊在讲吼，
这个、打破说与不说的二 A 两个方法哦，依照你个人意愿呐吼。啊，长辈是都在预期的反应吼，来做评估吧。因为说还是不说哦，只要看长辈是唔法度接受嘛。啊，反正个人意愿，那你想要让因知影无？安尼嘛吼，是啦。这个台湾癌症基金会哦，这个癌症希望基金会等等在民间团体，一个各大医院哦，癌症资源中心哦。拢总因准备有多元吼，诶，心理支持诶服务啦。现你若即种诶问题，到底要怎毋知？你甲医生讲，医生会帮你安排像即个基金会会来甲你探讨安尼啦，吼。吓，会保持心情诶稳定，买当成为对抗疾病吼诶力量啦，对不对？啊，这是要讲，也是唔讲啦吼。嗯，拢是为难啦，坦白讲吼，极度花落时。

0: 一度花落时哈。好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哈。唔管你做化疗好，啊，你咧洗沙门也好，你只上爱刷就是营养素。营养素，知影这时你食袂落，吼、哦，黏膜拢破，袂补袂食袂吞的时，请你用啉的。哦，咱有这营养专家，就咱身体要生活生嘛，生骨髓营养素拢伫咱这款血里往内底，甲你撮甲嚼嚼拢无漏高。内底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鸡巴等等，互你生活、生肉、生骨强，互你面对挑战一关过一关，一直甲你身体勇敢起来，你家己会补会食。哦，咱对咱三种蔬菜水果，希望五谷杂粮来摄取，安尼刚好吼。得力血力旺，甲继续行，你会愈来愈勇敢。你刚接触产品是啉血力旺的吗？
1: 哎，对对。
0: 啊，你讲头发会光光安尼哦？
1: 嘛不是光光，啊，显显安尼啦。
0: 哦，显显。
1: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喝这个。哎，一段时间，哎，有感觉。然后我现在就在买啊，我本来我都产那个金钱做伙食啦。
0: 哦，做伙也好。
1: 嘿，雪莉旺叫金钱做伙食，我因为我拢听你这样跟那个听众这样讲嘛。
0: 嘿呀、啊、嘿。
1: 啊，我就这样吃。啊，我即马我买迄个灵菇精啊，加
0: Q 币
1: 啦。啊，就想讲听你来讲讲保养，那我就把它吃吧。我也60啦。
0: 那你八兆元 Q 币哦，加金钱做伙食饭后，那八兆元 Q 币加金钱做伙食食饭后诶。啊，你灵菇精啊，雪莉旺吼，那做一张做茶啉，无分饭前饭后，安尼足简单嘞。
1: 哦，唔免错开啦哈、哦。
0: 不用，这两项免错开，可以男的泡的做一啉，拉轮啊烧的哦，半温的是冷的，冰的拢会使。因为灵菇精是外加素，你用烧的滚的袂使，雪莉旺咧食做好的吼。你好，你本来讲头家公车只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2: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0: 好、哦，安尼哦。
2: 嘿。
0: 啊，伊一杯啊囝吼。
2: 嘿。
0: 看下你去煮迄大桶的一桶的呢。
2: 无泡茶
0: 啊。啊，我本来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2: 嘿。
0: 啊，你个杯啊用带用茶长长啊啉袂得啊。
2: 好啦，有啦。好啦，谢谢啦。
0: 啊，有简单吼。
2: 嘿，
0: 较袂光车车吼，
2: 嘿，
0: 哦，啊无啊，你讲本来是人艰苦安怎样啊，恁个无关键，
2: 爱戆啦，
0: 哦戆啦吼，
2: 怎啊做下做做来都较看弯弄去啦，啊，都去弄去啊，都去戆安尼啦，
0: 哇，
2: 嘿，
0: 啊，即马甲啉了就足快活啦，
2: 嘿，爱食偌久哈，
0: 啊，你像你即马哪食，你即马一工啉两杯吼，
2: 嘿，
0: 啊，你渐渐靠变一工啉一杯就好啊，
2: 嘿，
0: 会愈食愈兴啊，
2: 好啦，
0: 好不哈，
2: 好，谢谢，
0: 啊，祝你勇敢喂，
2: 好，谢谢，
0: 拜拜啊。你安那要食雪莉旺诶？
3: 啊，我都去开卡面，去开卡达屋啊。
0: 好好好。
3: 啊，开卡达屋，我嘛走去煮迄落啥营养食嘛，无效啊。
0: 无效吼。
3: 哦。行两步落去，我都叫徛一个，我都搁行。徛诶，我倒收着讲，啊对吼，你常常你讲讲，饮饮诶，使啉诶，我都紧靠你。
0: 安尼
3: 啊。我都泡水，泡冷水，热天啊，我泡冷滚水啉。
0: 好。
3: 我啉头我要两我特别啉两罐啦。
0: 来两罐了，都感觉了。
3: 哦，会走啊，
0: 会走
3: 啊。哎呀，嘛袂记你靠会听呢，袂记你迄个去迄个甲太太啊，迄个迄个阿达乌，袂记你听。
0: 哦，安尼哦。
3: 会惊。
0: 哦，够。讲咱若开大刀无关系哦，啊要上爱见的营养素尔啦，无白米啦。
3: 嘿呀嘿呀，真感恩你啦。
0: 啊，袂好加在你要甲阮做使用啦。嗯，谢谢大家。哦，足简单嘞，补充营养素是一件足简单的代志。好、哦，谢谢大家吼，那得力雪莉旺也有一个瓜吼，一个瓜，一个熬啊，迄60cc 的，伊食素食拢无问题哦。等于食素食食头晕目暗无，跪起来满天钻金条，买衫无半条，脚尾手尾拎叽叽的。哦，你家感觉讲，哎，气血较无充足的，啊，较无活力。我就叫来啉咱雪莉旺，足好用，足简单嘞。祝你健康，祝你勇敢，甲继续行吼。谢谢。好，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I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有咱呐，包括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哦，啊，咱即马你着啊公车车无到出门的哦，啊，你会去卡电话。哦，咱药房甲你送过啊，安尼。哦，那啉那听，哦，那啉那听。哦，啊，无咱全台湾咱的宝德旺哦，咱的便利店买单为咱做服务。哦，你咱去啊甲关。哦，啊，诶，那保单是你爱亲身你去啊甲关。哦，啊，方便利便。哦，啊，你若讲啊，我到公车车公啊，未落门床啊，要哪去关？要紧，你定爱去敲电话倒。哦，咱的乌鸟会送。哦，啊，那有药房，咱药房会甲你送过。哦，伊那即马有闲啊，随甲你送过吼。拢是咱上近的药房做方便的吼。啊，你啊记电话哦嘿。那恁哥哥啊无关系的，人我神叨叨恁哥哥要花去的呀。啊，营养素吼，0800335599吼， 0033555999哦，全台湾有300多间咧为咱做服务，哦，啊，我拢服务做周记，啊，我无咧收运费的，哦，所以你电话甲记起来得哈，谢谢你。

0: 好啦，啊，这个时阵哦，咱要到电台进广告，广告了，请继续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
1: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其实我是谢金金所唱的《人生擂台》。人生擂台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接听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迄天暗时啦，人来讨啊啦，恶梦足恐怖的啦。啊，这摆恶梦唔是伫蒙阿波呢，是一间房间内底啦。啊，而且是咧日本式的老厝，有榻榻米，爱抓门啊，几多啊？啊，一个查某人背对着吼阿和啦。穿一件白色的和服哦，他们不离啊等，加等等等等。伊讲你答应我诶，这个查某人的声音有一点哀怨。你讲要给我新的厝，你讲要每一年来看我。讲啊讲，这个查某人怎换一个新过来？阿和想要急，想要叫，想要花。叫不出来啦！我过来，那个查某人的面呢，无五官，是一片啊白白白、空白，但伊到一支嘴，合袂合袂合袂安尼啦！骗神啊！骗神啊！你这骗神啊！讲啊讲，怎飞起来？伸手哦，甲阿和阿妈棍啊，顶按按按。这摆阿和感觉到足真正，感觉地间吼用要袂喘气，用要绝气去安尼，迄使食灵啊啦，硬拍喷硬拍喷的，无效啦。迄、那个查某人的气力吼有够大的大啦，当爱醒来的时阵呐，阿和发现家己真正用要袂喘气，用地条条呢，结果呢是叫面皮啦，对头暗掉的啦。好，伊做大个门皮哦，甲皮甲掀掉去，安尼好，大树大开喘气啦。然后阿和看到吼，门窗边有一个人影，穿白色的和服啊，他们等等等啦，赶快呢背对着他，开始拼向伊啦。这个时阵阿和啊，规身躯怎硬啦？干硬无硬，无硬足硬硬。袂顶袂当拼唱歌啦！伊想要目睭起起，唔敢甲看，但是目睭皮像个定的同款啦！你不得不看啦，你目睭起袂起来啦！这个形影慢慢慢慢刷叮当，越过身来，同款迄个无五官的面啦！马仔，最后的极限，这个查某人的声音。直接穿入阿和的脑海里底，一个马仔，最后的极限，你把我的厝行来呀，也个行我的钱呀，就讲完人影就消失去啊啦。这个时阵阿和啊，我倒伫门前，规身躯湿糊糊啦，拼唱歌啦，唔知是唱歌还是闪赛兼闪腰啦。这个时阵，伊凭着家己身上传来吼，暖气的屎尿气的味，暖暖暖足臭的味啦，那就暖几啊个月尸体啦。伊转落门床，行去妇罗间啊啦，电话甲拍开咧，看到镜内底迄个人，好妖羞哦，还蛮昏呢。这敢是伊吗？规个手背管啊拢凹落呢，塌塌塌呢。目睭壳乌飕飕呢，规个目睭圆拢是红的血丝啦，那鬼的啦！上界恐怖就是安那，这个面的顶冠开始出现着乌斑啦，对阿妈棍烫加起来，每一块每一块，拢那像烂去的肉。这个时阵阿和把衫脱掉，看到全是规身躯拢肿甜甜甜，烂烂烂啦！
手骨头啦、大腿啦、胸坎啦、腹肚啦，而且生理身躯这脉乌斑已经在烂呢，有黄的泰哥水在流啊呢，滴滴滴滴滴呢，哎呦，惊死哦，泰哥鬼哦！这个时阵，阿和庄跪伫葫芦井啊，开始吐，吼、哦，一直吐，吐出来拢是物件，吐出来拢是乌索索、黏贴贴的物件，臭到袂偏哩。伊知影啦，伊知影家己得要死啊啦！哦，对不对？阿和的老母阿五姐嘛。已经七十通岁啊啦，住伫隔壁庄。伊本来唔知阿和的啥物代志，嗯，阿姨都钓阿乐，嘛无烦恼，不知啊，嘛无讲我食些红拢无啊，吼。迄是厝边隔壁甲讲的啦，讲恁阿和哦，已经几礼拜拢无出门啊了。啊，厝内底哦，臭嘎嘎啦，唔知是安怎样啦。这个阿五姐嘛，对隔壁庄紧赶来。哦，看一下什么倒向眼昏的，规间厝那粪扫场啦，四界拢酒干啊啦，昏头啊啦，臭酸与生菇的物件啦，阿和就严严未消间倒伫门窗顶啊，啊身躯搁加皮啦，臭到要死啦，真正迄个臭哦，你含鼻啊甜都臭。一个做老母一进门，阿和啊，阿和。做老母一个摇个摇，阿和目睭个白金，但是两眼无神啦、啊。你看阿母啦，你看啦，你看阿母啦，好个呀、啊，阿和。这阵阿和小可回过神过来，伊就叫一声阿母，我唔对啊啦，哎呦好个呀、啊，啊是发生啥物代志啦？啊你哪变成安尼啦？哪讲哪讲，阿五姐嘛。解那被单掀开，看到阿和身上的乌斑，还佫烂烂烂的肉啦！吼、哦，倒数一口气，你敢知影？鬼鬼啦！这查某鬼啦！这来咧偷债啦！这个时阵，阿和啊，嘛唔知念啥物，嘛是乌白念乌白比啦。即卖伊嘛对阿母讲：对啦，鬼啦，是鬼啦，鬼来咧偷债啦！阿母，鬼来咧偷债啦！这个阿五姐嘛是传统的台湾的妇女人，一听就明白啦。伊少年的时阵，爸爸听过类似这个代志，人哦，甲鬼下缘啦，啊愿望实现啊嘞，煞无共行愿啦，人会来讨嘛，是不是？所以哦，去予鬼讨笑，你哦，你甲送下愿啦，你甲送下愿啦，好个呀，你紧甲阿母讲啦。这个阿和又甲讲哦，阿个大寮后壁乱葬岗哦，迄、那个高盆啦、啊，迄是一个查某鬼啦，大家乐的代志啦，有影有亏啦。这个阿五即嘛听完，好足气要甲拍。你这个怣囡啊，你这个怣囡啊，这种代志你也敢做啊哈？迄是阴贼呢，迄比阳贼吼更加恐怖呢。你知啊？唔知啊？迄未卡一个啦。但是开蒙去蒙去，也是家己的后生嘛。这个时阵，阿五姐嘛吼，马上做一个决定，走来，我带你咧庙内底。无效啦，阿母，迄、那个查某鬼讲今日是最后期限啦，啥物无效？来，来找神王爷，神王爷专门咧管哦阴阳的代志的啦。这个阿五姐嘛吼，开了正有七十岁，满七十岁，力头正百。硬把阿和拖落来门床，该衫穿穿的，啊，就甲揣。哦，啊，这衫一吸着，因烂起的所在，吼、哦，阿和就该该叫，有够痛，有够痛，阿母啊，较细腻嘞，较细腻嘞啦，安尼。但是阿五即嘛唔管，哦，用尽所有气力，甲扶伊坐起坐客轮车啦。这个高雄大寮啊，的圣王爷啦，那是百年历史哦。啊，香火真旺盛啦！平时都拢有人来这里问事啊，尤其是阴事啊。这个阿五姐嘛，伊就扶着这阿和入去庙的时阵，引起一阵的骚动，不是因为阿和这恐怖的行，是庙内底四种都破病人来求神啦。但是
因为是啥物？是阿和生活臭哥哥的臭啦，有够臭的啦。迄时吼，尸臭、尸体的臭，活人的身上无应该有这种的味啦。这个庙公一看，面色马上水热了。这个，这不是一般的病呢。庙公内行的水公，这个请神王爷做主啦，阿姨马上安排来请当机啦。这个当机是一个五十通的中年人啊，吼，平常时菜市阿咧卖猪肉的啦。那么这个时阵呢，吼，要起动起来的时阵，都完全变另外一个人，上香吼。啊，就开始念祈咒，啊，就敲锣打鼓吼，敲钟擂鼓。这个当机开始一直唰唰唰唰唰，规身一直唰，啊，愈唰愈厉害，愈唰愈严重，愈唰愈大，然后突然间点名，目睭变大绿。哦，这个眼神足歹哦，啥物代志惊动本官啦？这个、声音变作低沉的，啊，作威严的啦。庙公向前去，来说明了这个情形。这个机身啊，吼，即马是神王爷的代言人，啊，行来甲阿和的面头前，干甲看一眼尔，伊就甲讲，这就是大林啦，大胆啦，你后壁对一个吼无面的查某鬼啦，怨气冲天啦，你骗鬼的钱啦，你搁来遮，你搁敢来遮哈？阿和双脚跪地。磕头哦，吼！一直磕头，一直磕头。神王爷啊，你着救命啦！神王爷啊，你着救命啦！地主知影唔对啊啦，地主哦，心愿啦，心愿，我来心愿啦，心愿要付啊啦！这个机身大声个嚷，你人照抓，你煞无照片照行，啊个对鬼哦，会鬼魂不敬，敢放药敢侮辱，即马查某鬼要你的命，要讨你的命啦，要你去做替身啦！这个时阵，阿五即嘛把跪来叩求吼，而且我也开恩啦吼，你开恩啦嘿，我后生知影唔对啊啦，啊，请你给一个机会啦。伊哦，佮老母爱亲呢，佮有母囝呢，即阵机心怎啊点点，那像咧听啥物共款啦。然后迄查某跪出来讲话啊，伊讲我吼本是日本时代台湾人。去日本军人哦，侮辱地主的啦，侮辱死的啦，台湾人啊吼，啊乌白亲的甲我代代的乱葬岗啊，几啊十年无人来祭拜，我孤苦无依啦，我好不容易等到有人答应要重修我的梦啊啦，但是嘞，会当给我一个吼安心之处，伊煞来欺骗着我啦。伊讲哦，我无爱钱，我甲买一个家啦。但这个人哦，含上基本哦，会甲我落下愿呢，伊拢无爱遵守，伊阁侮辱我呢。所以哦，伊怨气难消啦，一定买伊的命不可啦。这个阿和就哭讲，我愿意啦，我愿意，我即马来做，我即马来甲伊收盘。我用上好的石材吼，请上好的师傅土公啊，给你做风水啦，好不？做上好的法师啦，我后摆逐年拢给你拜，我绝对讲话算话啦。这个机身怎点点咧听？哦，这摆足久拢点点咧听，庙内底拢点点咧听，庙内要变安那，只有阿和的哭声，搁有阿五即马的哭声啦。两母阿囝伫这个神王庙内底咧哭，终于啊，尾啊，这个机身哦开口啊，哦。讲本官来甲伊谈判，伊同意放你一条生路。好、哦，这个阿和足欢喜，但是机身下一句嘞，所有阿和啊吼，好、哦、像咧摔咧冰角内底共款啊。安那讲吼，伊甲讲吼，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得啦。你欠伊的吼，你一定爱还啦。你骗伊一届啦，你互伊骗一，伊就互你骗一届啦。你侮辱伊，伊就互你哦，安尼沾脏一届啦。你贪伊的财啦，伊就你散一世人啦。哈，啥物啊？这是啥物意思啦？阿和安尼出来，安尼问哦，这意思就是啥物？这阵机身一字一字讲，伊会保住你的性命，但是你双脚爱残废，从此你袂当阁行咯。
你身上阴气伤过重啊，已经去食迄个金露去啊。医生治袂好啦，而且咧，你的善尽家财啦，一贫如洗啦。哦，善家哦，人看到鬼就惊啦，因为这是你贪心的代价啦。阿何怎啊讲？占位善家，安尼我活了有啥物意义啦？我该当卖接受啦。这个机心怎啊冷冷？伊就咧讲，你当卖接受啊。但是迄个查某鬼即马伫你身后啊，你当直接对走啊。哦，甲讲安尼啦。这个阿何感觉阿妈棍怎啊冷起来吼？哪像有人伫个耳旁边咧吹冷风呢？伊惊啊大，我接受啦，我接受啦，我接受啦。这个机心就点头开始做法啦，画符啊，施咒。这个小金纸最后咧，甲一张这个符啊水哦，符啊啊泡伫个水内底，给阿何啉咧。这符啊符啊水会当暂时抵住着这阴气，但是甲咱保住你三工啦。三工内底，你爱做以下咱即马要讲的这几件代志。第一，爱装修迄泡盆，迄座盆，爱用花岩石吼，迄、这个黑蒙白。爱刻伊个名，伊叫林秀兰呐。啊，搁有民国二十年生啦，民国三十四年过往去啦，伫个青春的年华啦。第二场诶，第二项诶，做一场七七四十九天的发挥啦，超度伊啦。第三呢，把你的财产全部捐落庙啦。你爱一生五年拢袂当老，这是阿尔一点头一点头，我一定做，我一定做到，我一定做，我一定做到啊！记住哦，这个机心最后讲，你讲的人无言吼不利哦，你那是搁讲的无算话话啊，对人如此啦，对鬼更加是安尼啦，爱照病照行，这摆是神王爷。来给他做主，他才同意放过放你过。若是还有下一届的神仙难救啊！讲完，机身就规身躯软了，退家去，安尼就对吼，好药就正常啦。哦，这个阿尔东干就开始行动啊啦。哦，伊卖掉所有价值的物件，哦，罗勒表啊啦，啊金破链啦，哦，啊这西米的有诶无诶，这物件啦，啊。好，连续哦，乌多麦都卖啊啦，安尼轻轻的哦，十桶万啦，全部用来修盆做法师啦。就安尼装修这个盆就开八万啦，法师就开要五万块安尼啦。关了庙两万，伊对这百万的富翁啊，变成一无所有哦，的穷光蛋啦，你甲看，对不对？但是奇迹发生安尼，伊身躯这乌斑吼，这烂的物件。第三天了后，开始渐渐消退呢。暖气的所在，嘛拢筋疲力落啊，所流落来这热，无搁再恶化。啊，这臭嘛渐渐消失去啊。刚刚有这两支卡，对迄天开始，开始无知觉，开始唔知人。医生检查是神经歹去啊啦。哦，两只脚变袂行，神经歹去，原因不明啦。现代医学哦，嘛无多治疗好好啦，夹着神经啦。这个阿娥真正变残废啊呢。时间过真紧，安尼哦，高档过去啊，这个大家乐的狂热已经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就是新的博叫什么六合彩啦，哦，变六合彩。哦，这博缴物件，直棒牵赌啦，网络赌博啦，但是总是有人哦聊落去啦，总是有人倾家荡产啦。火车头前，而且骑路一个坐轮椅的中年查甫人，咧卖口香糖甲玉兰花啦。啊，这个人咧，他们拢安尼半白去啊，面色历尽风霜，哦，风霜啊，哦，啊，眼神无像应该意气风发，但是伊目那就看透着啥物啊啦，嘿。这人就是啥物？这人就是阿和啊，伊就是当文和嘛。迄当时庄仔头的人拢嘛知影，变成了吼，这个咧来告诫、
今日是一个警示的故事啦，唔通乌白黑冤啦，照片爱照镜啦，黑那冤你都爱行啦，唔通骗鬼啦，鬼逼人哦，较好扣分啦。这个阿五即嘛三年前过往去，要照进前甲阿和的手啊砍呢，伊嘛甲伊讲，伊讲阿囝呀，好好啊活，人啊搁伫咧吼，都有希望啦。迄个当时阿和的某美华娶着囡仔改嫁，嫁去台北啦。有当时会寄钱转来，但是阿和从来不开伊的钱啦，伊个钱关了庙啦，关了孤儿院啦。伊讲哦，伊即马搁咧行债啦，阿公哦咧行伊欠这个世界的债啦。有一天，一个少年人来买口香糖，看到阿和的脚，伊就改开口甲问阿伯啊，阿你的脚是安怎样啊？阿和点点一万年啊，尾下讲做孽啦，我家己哦做的孽啦。少年人听无，唔知啥物做孽，这个口香糖买咧，伊就走啊啦。阿和看到这个少年人来背影，伊就想起当年伊少年的时阵啊，也是这样天真啊，以为会当靠跋筊翻身，以为会当骗神，佮兼骗鬼啦。伊抬头看到上天，高阳的天气哦，安尼蒙蒙雾雾，哪像要落雨同款。风吹过来，带着远远吼庙宇的钟声啦。一万年啊，风若到，雨就来啦。所以甲讲吼，这个雨一落来，哪像咧提醒，哪像咧告诫，咱人哦无信不立啦。连鬼神拢假骗的人啊，从其尾啊，其实骗的拢是家己的人生啦。

0: 嗯，啊，敢个人咧赢？有哦，啊，个左头就对啊，吼。啊，怎无咧叫人博缴？怎无咧无把是叫人运彩？啥物坏话？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都吃有够好的啦，啊都吼，啊交真香，啊交迄落维他干，啊吃这块安尼包包个个呢，像鸡啊咧剁上吼，包几啊十担啊呢，将二十外岁包啊够真呢，啊拢一礼拜吼煮三遍，下下星期过得过来，吼、哦、我要死你敢知？伊哦咧听这安尼安尼，吼拢包倒平啊包几平包安尼话啊，啊吼哦我都去甲买真香，吃真香，吼啊个维他干，哦吃一个吼。阿娘诶，食唔知几罐吼，这个头肠好去啦，这包啊包几啊十担吼，包一个吼，哦，这头肠啊好去，啊这个面食拢未困，食一个啊，上啦面食食好困啦，哦啊这脚头碗吼，安尼积水吼，唔免抽水啦，哦啊我会搁买迄落一款诶血流王吼，就是这头壳拢安尼烧吼，拢安尼滚滚，啊我即马就加买迄落血流王吼，啊头半一半，一半零五斤，一半血流王，哦食一个含这块滚滚也爽好食，有够好用诶，好用。
2: 讲我脚疼，讲脚迄个买针针麻，
0: 还好还对对对，
2: 啊，这毛较好呀，
0: 好就较好哟，
2: 好呀，啊毛毛小宽了吧，主要我眼睛买五块，
0: 好安尼哦，哎，好，豆豆怕怕贵，好吧，哎呦高高的，大家就八公三回，啊你几回？
2: 哦，我七十外，
0: 七十外，够打机。
2: 哦，我听听，哎呦，听足久啊，我唔敢买啊，我想我脚疼呢，上班呢，我想买先买进行一看嘛，我就开始买，
0: 你
2: 有效啦，
0: 有效，你有相信啊啦。人这有真有认真的心情好买，按一百万的心啦。
2: 哎呀，我有真正有好。
0: 人阮五十担啊呢，啊无你卡进买啊，麻麻了，目艰苦。
2: 对啊，无我十七岁，我唔捌咧买电台物件，我嘛唔捌坐了买啊。我听落惊真，我
0: 嘛唔捌买。啊，无你听我节目会惊无啊？
2: 唔是，我听你节目听足久啊，啊听我怎啊调咧呢？
0: 好安尼哦。
2: 我大样拢听。
0: 就惊起我怪吼。
2: 对啦，对你怪啦，我听你咧讲足趣味的，你哦，你的声嘛袂歹听。
0: 哦，大无经验啦。啊，祝我哋啊，祝大家健健康康，交嘿，谢谢你，好，拜拜，
2: 好，
0: 拜拜，
2: 谢谢，再见，
0: 再见。唔知啊，做好诶，无本来安尼麻麻，安尼救紧救紧，救命救急，对不对？
3: 对啊，他倒个救几万嘛是拢好去啊，啊，今吼上严重啊，就是未无啊多压低啦。
0: 哦，压低，唔知啦。
3: 嘿，真艰苦，
0: 嘿嘿，真艰苦。
3: 我就是讲，系啊，就是中风啊，结果去医生看哦，小中风。
0: 啊，真正是小中风哦。哎，啊！要好个，再你叫医生看，无个坑啊坑啊坑过症哎。
3: 我结果我食恁的真香啊，食完即摆拢好，我逐工冇咧食。
0: 哎呦，你甲看，你这小小中风，惊你就惊到
3: 我
0: 啦。
3: 对啊，我就是安尼惊到我。第二届呢，我头一届买一罐，第二届我就买五罐来分人食。安
0: 尼吼。
3: 啊，过来嘿，我就拢叫伊送，叫药房送啊，确实有效啦。
4: 我迄卡就消炎啊，好炎。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4: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4: 嘿，灌水。你看足多医生诶，就对啦。啊，拢那下摆药放慢会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安尼拢未好啦。
0: 嗯。
4: 啊，食真香啦。啊，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
0: 嗯。
4: 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4: 嗯，有够好、哦、啊！听的人有脚正正肥肥的吼，啊会酸的，食就好些啦。
0: 反正谢谢。林国金哦，请了请客，摕来做环保吼。啊，得你经营咧，食这细条血流循环咧，血流循环也无顺畅，像即卖咧灌水呀。哦，那这就林国金哦，啊，甲咱的经营咧，甲食一代效出来，啊，目少顺畅好好。咱的经营做珍惜，咱的经营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哦，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行政核备。伊专门咧食这细条，虽然无贵，怕无贵，哦，并无说引起疼、抽、狂、麻。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嘿，那报这阵款的记袂起来，甲这款家己，这款廿四小时拢当记吼。咱的0800335599，顶下酸软啊，胃啊酸软啊胀，安尼戆安尼晕，啊感冒药水啊止疼消炎的一直在吃，迄拢无对当。你爱对伊针对哦，伊细条血路栓拍无过，爱甲穿落过，一气呐通百病都无。哦，啊！你买嘛，冤枉钱嘛，加开钱，那个伤伤有钱，对不对？吼，啊，咱只有这种情形，国家去搁较安心，安一百万的心。0800335599，吼，甲记落起来。0800335599，听歌听牛的。

毕卡索，毕卡索哦，来滴哈，那的丽池博物馆哦，啊，这摆邀请听众朋友来参展哦。今年夏天一定爱看国际的这特展，这个、国际特展，毕卡索晚年啊哦，巅峰的神作完整集结，这类型全部都是震撼登场。你这国外你无当看这哦。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就伫个马仔七月七日正式开展。啊，咱即摆做要展览的完整来展出的毕卡索伊食老的时阵晚年上界重要的系列之一，拢总29幅伊的作品哦。1969，迄个时阵就87岁啊。啊，我1968讲，你甲看几档，吼，佫啊加一57岁去哩，有无？安尼140几岁，144岁啊，144代毕卡索，伊伫法国的南部啊，伊个工作室内底，伊有咱到咱讲这个爪高帮，吼、哦，这个搞抓帮，用这搞抓帮哦来做这个吼、哦，伊个艺术发挥想象，而且材料来创作出贵州充满的想象力啊，幽默感啊。有生命力的经典作品，就在1969年，那个时候毕卡索已经87岁了、哦、那么咱这摆呢是毕卡索晚年创作重要的代表，更被视为一生的艺术啊！哈、哦，艺术当中啊，汇整起来精彩总结，精彩总结，哦，完整29幅砖头的作品。哦、原始出版哦，这是伊原始的出版哦，包装阁有这个流通的记录，唔免飞去外国看。今年夏天，伫高雄得当近距离来欣赏毕卡索的原创，这不简单哦，哟。那么这摆展出是毕卡索晚年的重要系列，原作版画，哦，非仿制的哦，唔是仿的哦，伊是伊原作版，因为伊伫这个吼、哦，这个搞抓帮。伫个搞抓帮那个瓦宁子啦，瓦宁子那个搞抓帮顶管哦，来发挥挥着伊艺术的天分，都伫顶管画图甲画起安尼29幅，每一幅拢完整的收藏的脉络啦，就咱就每一幅拢收成河北艺术就对安尼啦。所以咱即摆做来参观，相当的艺术的体验，对嘞，丽池艺博物馆。个人加上哦，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只要400块哦，博物馆个加这毕卡索安尼400块哦，哎、欸，你若如果敢购买丽池艺博物馆的门票哦，你当用哦享受50块超值的加购，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的门票，你得买丽池艺博物馆啊的门票，你要加一50块哦，超值加购的。你得来参观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哦，门票了这100，所以你只要用400块，也当享受丽池艺博物馆，还有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对马仔开始哦。这个展览呢，对马仔7月7日开始，哦，到9月30号，你展出的时间呢，下仔啊，10点到下晡5点，哦，阿姨地点就对呀。哦，伫我咧宝德旺，也着丽池艺博物馆，啊，地址伫对，伫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欢迎咱所有听众朋友马仔小招来看毕卡索吼、哦，想象中的人物肖像，这伫个国际足请的哦，伫咱台湾都看得到哦。

0: 还是得了哦。好来，安吉要甲进一个广告哦，咱的活力民宿哦，富甘露乳酸杆菌有条抗过敏的专利，而且是上万人的临床实验啊。哦，这就拢做正常、做正确的吼、哦，所以要食过敏的，咱的富甘露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伊就是咧食过敏的会好诶，食会好毋要请专利，对不对吼、哦？即个市面上你会记，就甲咱即只目前甲咱即只，咱的富甘露乳酸杆菌有条抗过敏的专利，而且佫上万人临床实验证实的，就无简单咧。即个啥物做安心、做安全的？那就因过敏，目睭过敏、鼻啊过敏、皮肤过敏、肠啊过敏，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上班、上课含困，拢影响到，请来讲咱的活力民宿哦。来说，咱已经经过临床实验、上万人的临床实验啦，那有摕到抗过敏专利的富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斯龙根菌，弄咱台湾新闻整合面吼，啊，咱的鼠李糖。所以好朋友，这四只困爱食。来解读这个过敏，做一个人讲，食个足好用的，拍个像泡沫停个牙手。
1: 我刚刚打电话给问台中阮朋友哩，我讲啊，恁家嘞过敏嘞，讲好啦，今麦食太鲜啦。
0: 哦，真的爱问因囝头先啦过敏啊。
1: 讲哦，因咧公司楼顶拍个像吼，那地动楼卡拢啊变变旧，安尼有听下安尼嘞，太严重嘞。啊，因讲今麦改善足济啊，无啊啦，安尼啊就今麦食太，讲今麦食，安尼算讲看咧看咧尔啦。
0: 哦，安尼看落好。
1: 我讲嘿，
0: 嗯，谢谢大家。你那干嘛食过呀？
2: 食个伊讲有较好诶。
0: 啊是安那呀？
2: 啊都透早都阿像。
0: 哦，偏啊贵面诶啦。
2: 那我伊都透早都规身做穿好侪好啊。
0: 哎，怎么顶下暂时骨嘛艰苦诶？
2: 国中一年啊。
0: 哦，国一啊、哦。安尼有食介绍了够，啊要五组呢？
2: 大组
0: 要。五组呢2万包诶。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说起来，暗时困爱戴口罩诶呢。啊，听讲甲你顾着。
1: 啊，有哦，我较少咧，那个鼻腔较好啊哩。
0: 啊，无你本来鼻腔安那样？
1: 啊，都拢十片。
0: 哦，安足久啊哩？
1: 足久啊，唔，哎，我你遐买呢，哎，我一届买足多，你袂记？
0: 哦，啊，无鼻腔进行，即卖甲应该差点呐。
1: 我即卖较袂十片，暗时啊困较免挂口罩啊。
0: 啊无，挂口罩是安那？
1: 哦，我逐下嘛挂口罩，啊无都定十片啊，哎，一朝拢袂感冒呢。
0: 哎，足好个吼。
1: 系啊，
0: 迄只保护链咧揪起来，你啊看，肠啊在咧顾安尼
1: 啊。对啊，阮遐囡仔逐日感冒，我拢无钓着。
0: 哦，啊真诶哦。啊，所以你啊看，你即卖安尼食，无你应该食足侪西药无？那食只片啊，那你十片食西药未？
1: 哦，要看几下做才好。
0: 我看几下才好。
1: 哎
0: 呀，啊，落牙起来。
1: 啊，种有较有效就猛食
0: 吼。哦，嘿，对啊。嗯，就用来，即卖是毋热，要吹冷气啊？那吹冷气哦，袂开面，甲听只广告嘿。你甲人耳光下早起皮疹十八顶哦，嘿，
3: 我几啊年的病啊，
0: 像迄水蛇头开开安尼吼，
3: 对对好，
0: 哦，
3: 啊，恁去伫恁去放出来，要去诊所，到诊所尔皮疹就顶出来，
0: 哦，啊，迄水啊像迄水安尼一流落来呢，
3: 哎，对对，
0: 我迄总统我迄
3: 日，即摆有改善啊啦，
0: 有够赞，无你无开五 K 啊，所以无改善，
3: 哎呀，剩第五 K 啊啦，
0: 第五，谢谢大家来，目睭袂痒啊，厝边隔壁，哎呦，目睭哪袂痒啊？
1: 我
0: 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
1: 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
0: 讲，我跟你讲，我
1: 跟
0: 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
1: 讲，我跟你讲，我跟
0: 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
1: 跟
0: 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咱的富甘诺乳酸杆菌摕咱台湾个中国哦，抗过敏的专利，伊食过敏的，你叫医生讲你这过敏的袂好啦，就伊你过敏食药啊袂好，你爱调整好个困，肠仔爱正好困，这个观念你一定爱有，肠仔爱正好困吼，这个鼻仔袂堪要吹冷气，靠着冷风鼻水水水滴呢吼，啊无擦鼻擦啊鼻水倒流的，啊过来就是这诶脑吼脑，再讲这气喘的，啊有着皮巴肿。哦，异位性皮肤炎的荨麻疹的啊，肠燥症的用抓，好好诶，等下用抓，啊无就下家袂放的，啊无就膀胱巴张的，那这过敏所引起起来的艰苦，你真食足侪西药拢无效的啊，还是礼拜拢爱去干去看耳鼻喉科哦，啊礼拜人擦爱去看，紧食活力民宿你个怎？哎呦，这真正是一个足好的产品哦，活力民宿一克60包2800，食康巴上盖好，下早起来取西药康巴。甲暗时要困康巴，安尼就做好用啊！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哟。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服务哦。啊，咱毛咱保德湾便利店咧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啊，那新朋友就生活吼， 诶，这个困扰已经困扰你足侪年啊！即马今仔日你有电话甲卡吧，哦，做一摆足大彻底改善，祝你健康啊！啊，祝你勇敢啊！嘿，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广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2: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2: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来哟、哦、来哟、哦。
1: 马里瓜纳可不马，la cucaracha la cucaracha ya no puede caminar porque no tiene。
0: 所以大家还是出门要小心啦、啊、吼、哦，哎，出门吼、哦，这个不管是骑车、开车，还是走路的啊、哦，这个你中华地区有人咧，哦，嘛是安尼，直接的车都个到直接拖拉裤都个弄入去到人的店内底吼，甲、哦、人内底什么冰箱啦、有诶无诶啦，吼、哦，拢弄甲密密麻麻，吼、哦，啊问伊讲啊是安怎啦呢？伊就讲啊天雨路滑，哦，啊就这样子哈、哦。啊，昨天呢这个下雨天呢也发生了好几宗都跟天雨路滑视线不良、视线不良有关系的车祸哈。哦

0: 来。这个吼、哦、感冒的人吼足侪感冒啦吼啊感冒的酷酷少，今年吼、哦、今年特别多就是感冒酷酷少，吼、嗯哦、这种的情形吼、哦、啊结果呢吼、哦、诶、这听众朋友爱注意，有时候感冒吼、哦、这个家己不管是去看医生，还是讲家己买感冒药啊，家己处理吼、哦，都要小心，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吼、哦。少人拢讲医生吼、哦，这个惊低少啦吼啊少，有当时我感觉讲。看医生看哪里看嘞吼，嘛是吼，无的确就是讲有咧食药啊，迄阵啊小看较迄落，但是你药啊那停落来了后，哦那个咳嗽呢，好像也是好、哦、一样啦吼、哦，有的人啊一烧那无一个月以上都是好不了吼。咱今仔讲一个吼。65岁哈，65岁的一个黄太太，一平胸肌哈，个性真稳重哦。啊，伊就是哈，前一阵子呢，因为感冒哦，啊咳嗽，啊咳嗽呢吼，啊那都看医生看拢袂好，落尾伊家己呢转咧去迄个哈，转咧服用的迄个金素的药。他在服用诊所的药物之后，伊感觉讲好个悠闲呐，好，就是讲有去诊所看，啊，伫诊所提药啊，啊，当来食，感觉迄个少嘛，无差偌济吼，所以落尾伊转咧吼，去迄个药局去买一种止咳药水，要加强伊即个对少的即个好个的对，无想到讲吼，食这种止咳药水，短短两天哦，两天就。黄太太65岁哈，黄太太个性大改变呐，个性吃感冒吃迄个止咳药水了两天哦，个性大改变哈，变哪哪？
1: 变怎么样？
0: 变干那秘书弟的身躯内底个装电池啦呢啦吼，
1: 安怎讲？
0: 哦，规工拢一直发电呐，规工拢一直发电吼，连续三工吼，拢免困，拢免困，精神拢足好嘿。
1: 想啊，为什么怎么样？What happened？
0: 对，这所以等一下吼，咱甲听众朋友讲，真的要很小心吼。伊讲哦，规暝拢未困的啦，吼，困未起啊，精神足好个哦，吼，精神很好哦，啊吼，所以讲规暝未困的，伊就转来起来，规暝拢一起起来。啊吼，就拖卡啦，哦，变扫啦吼，啊，就反正都哦，大行拢改清清的出来，对，大位拢狂打扫的掉啦吼，然后还疯狂的吼，因为精神就好，疯狂打电话给亲朋好友聊天。哎，然后呢，啊，的化工伊家己吼，即嘛充满正能量，准备创业，因兜惊着咧，因兜讲阮母啊，奈安尼两工，短短两工来变安尼，敢那袂输中邪了，吼，转咧紧改吼，带去看医生哦，因母啊怪怪安尼吼。后来哦，这个罗贝呢，这个看好像去看身心科啦，因为这个他的家人认为哈、哦，妈妈这个最近这个个性跟举动真的是很异常哈、哦，就异常的安尼的对，啊去看身心科哈、哦，啊伊去开身心科的门诊哈、哦，这个妈妈哈精神还是很亢奋哈、哦，一样很亢奋，而且是异常亢奋，啊讲话的速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又很快哈、哦，后来啊引导人讲我妈妈本来不是安尼，那罗贝啊。医生转咧，甲了解，甲问讲，啊，你即阵啊，安怎？结果呢？好，问到重点嘛，伊讲啊，最近阿德吼，安尼感冒酷酷少啦，啊去吼诊所看，摕诊所药啊，当个食无啥，我就感觉讲啊，可能无啥有效，所以我有搁去迄个药房去家己去买迄个止咳药水哦。医生问讲，啊，你迄个止咳药水吼，这是啥对一种的吼、哦？来，阿姨就讲对一种吼，好、哦啊、来啊，摕来看麦呀吼，医生讲摕来看麦呀，
1: 对，到底是喝了什么东西？
0: 对。啊，重点来，问题就是出的这罐止咳药水哈、哦。这个医生讲，这种止咳药水里面呢，有一种成分是很常见的哈、哦嗯，常见的成分叫做右美沙酚，叫做右美沙酚哈、哦。啊，因为重叠用药。 他重叠用药物，加经受医生下药啊，然后他又用自己又再加上这个止咳药水，重叠用药，所以导致呢剂量超标哈、哦。再加上有身心科家族病史哦，哎，本身的他所以体质敏感，体质个敏感哈、哦，所以意外呢诱发几种叫做药物性的轻躁症，哎，药物性的轻躁。清躁症齁。好来，所以讲病之功以得起这个右美沙芬齁，的症一般来讲右美沙芬的正常的剂量之下呢是安全性很高。但是如果你那个的自行盲目加量齁啊呢，或者是你有特别个特定的抗忧郁啊的药并用，嗯啊，这位太太一可能一本身的是可能也有本来我那我的假身性科有啊、嗯、所以这诶变成啊呢干扰大脑诶神经传导物质齁啊，所以呢这种高剂量的这种药诶透过三种的基转诶影响到你的大脑，第一的是血清素的风险齁，第二的是这种叫做齁拮抗齁 ,M, 啊这个 A, NMDA 的受体，第三就是说有高度的西马万的这个受体亲和力，所以两者会产生抗忧郁跟过度的心快感，这样就对了。所以说这个妈妈吃了这个药之后，因为她本身来可能有吃这种原本的有些话在吃这个药抗忧郁的药，又再加上以感冒药也有在吃，又再止咳药水又加下去，啪整个人跟他存的抓不掉地这样齁。
1: 很难讲啦。
0: 毒品呢、啊？
1: 那个就是有点
0: 有毒品，
1: 有点叫右美沙芬嘛。
0: 右美沙芬，
1: 其实那个就是、嗯、那个就是英译翻译过来。那我当下哈，那阵要给吸毒的人去有改善那个戒断的症状、嗯，他们会吃一个什么美沙酮。嗯，那其实那个药，你看那还原一块的药名的话，其实那个都差不多的东西哦。其实右美沙芬哈，在各外国家上，包括韩国，属于管制药品哦。哦，不是说你没有处方间，你没有处方间，你是没有办法一般买得到嘛？因为大如果服用过量哦，右美沙芬如果服用过量，会产生什么兴奋、嗜睡、头晕哈，跟幻觉等神经的副作用，甚至增加什么呼吸抑制、抑制呼吸道的风险。刚刚讲了，伊得加，伊感冒药啊，加其他药加到来吃哦。
0: 太强啊啦！
1: 哎，就变作
0: 对啊，
1: 类似毒品的，
0: 太强
1: 了，对啊，
0: 吼，
1: 中毒啊啦！
0: 所以这医生吼，医生拢特别提醒吼，伊讲吼，一般啊，民众伫咧食这感冒药的时阵吼，还是你要注意到它的这个。详细你要看也成分的标示啦齁，莫家己要随便加量啊。有的人可能讲诶、欸、喔别卡紧别卡紧喝诶齁，安呢齁烧咖啡叉球叉烧咖啡都等啊别怕卡球齁。所以齁、很多药这种感冒药有就这样服用之后齁，那过度料会出现什么过度有活力，或者睡眠需求明显下降啊，不得是讲话停不下来齁。所以就都家人讲这个太太一直是这三种用精神拢有药量过量的啦，好就过量，啊个重叠用药啦，所以重叠用药这个啊注意哈，它特感冒药哈啊止咳药水这个都是啦哈，哎，
1: 所以人哦，唔知伊去买只感冒药，唔知搞处方签的，那哦，
0: 伊感冒药是诊所的药啊。
1: 就是那就是有处方签的嘛，
0: 就看就诊所有帮啊，都是应该是第是诊所提，
1: 系啊，对啊，对啊。
0: 但是伊都感觉讲啊，跟他安尼少个无啥好啊，所以伊才家己个买止咳药水。
1: 这个就是没有依照医嘱嘛，哦，然后也人开药单给你的，然后一早晚各吃一次啊，是讲安喏，那个其实就是有用的啊，因为尤其咱点来讲嘛。药啊三分药七分毒嘛，你都使用过量，药品就变成类似
0: 毒的精神啊，那很亢奋啊，
1: 对，因为是化合的东西嘛。

0: 真的很会刷啦，真的很
1: 刷什么刷卡尼啊？
0: 咱台湾人哈，今年哈一到四月了哈，四个月份哈，总共哦刷了1.66兆新台币
1: 哈，刷卡
0: 刷卡，刚才入卡哈，入卡去保温1.66兆，
1: 一月到四月呢，
0: 前四个月哈，前四个月1.66兆新台币哈，这是创下了历史的同期的新高了哈，安尼变滚车哦，咱达高诶吼，1.66兆的话，一个月都3000多亿呢，3-4千亿。台币呢？吓死！
1: 吓死人哦！
0: 3-4千亿台币好了，那我们平均到一天呐、啊，一天咱台湾人入卡拢超过100亿。嗯，好、哦，尤其是南宫这类、個、那个金管会统计嘛，尤其是在三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刷卡记录是创下有史以来的新高。为什么？三月份，WBC 大家记不记得？咱台湾40万多人哈、哦，攻占了整个东京巨蛋啊！你去日本佚佗嘛，包括路卡啦、哈啊大啦啊不，包括家啦、大啦、看球啦，你个个 shopping 哈、哦。所以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创下了也是历史的新高。然后接下来哦，每个月的这个金额都大幅的成长哦，因为咱台湾人国人的消费跟购买力成长哦，加上哈、哦、这个大家就讲哎，路卡有回馈嘛哈、哦，所以变这大概起码大笔的消费金额几乎啦，我看哦都几乎都是算刷卡，而且咱起码电子行动支付加方便嘛，啊来的很多都是绑定信用卡哦，包括本人很快，我绑定信用卡，所以整天从早到晚，哎、欸，我花到实体的哈、哦、这类钞票或者是零钱的机会就变得很少，对，当用路卡的用路卡、哦，不管你叫 Uber 啦，坐 Uber 啦，哈、哦，还是讲
1: 叫 Uber 的吃饭的啦，坐计程车叫 Uber 啦，还
0: 是讲去超商啦，
1: 买物件啦，
0: 店的那个支付全部都是绑定刷卡。哎，懂点嘛？那当然太，真的是很会花，很敢花，也很有钱，花花花。
1: 哎，这个有钱花不错啊。啊，来，另外吼，暑假要搞啊，吼，暑假要搞啊，暑假搞就是旅游的旺季啦，旅游潮又到了吼，大排长龙，你看去迄、那个啊，做啥？咱的这个外交部来办护照的地方吼，哇，你那最近去看吼，诶、换护照的，要换护照的人一大堆，办护照换护照的人真的大排长龙啦，真的是吓死人了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出国前吼，那无护照要出国当然是爱办护照，无护照爱办新的护照。有护照的人，你要出国前，你得爱看以你的出发日那一天为准，你的护照有效期是不是最少还有半年以上的有效期？
0: 嗯嗯嗯，对啊，这最重要，
1: 嘿，最重要诶，你唔能讲啊，有啦，我护照未过期。你爱到你出发去刚省哈，啊最少爱个半年哦，以上的有效期，那不你要提早哈，你就赶快哦去换啊，这个啊再去换这个延长换发护照哈。来啊！今嘛，咱的外交部哈，直接讲哦，外交部昨天哈带来一个好消息哈。其实这得去年哈，去年2025年的元旦的时阵就有过一次叫做有条件式的线上申换护照，嗯，哦，的线上的是网络的对啦哈，网络也当申请啊个换护照，申请护照这种的便民测试，嗯，哦，结果呢哈，就他大概去年啊，这个气班的进行有10万人使用，11万人使用，广受好评。但是呢，只有试用半年，只有半年哈。啊，这是迄阵那是针对什么？针对讲你的护照有效期的，跟他存半年迄种诶，哈，迄种诶人客。那今年为了进一步被落实落实的咱的数位便民，所以咱的领务局宣布，为今年7月7日开始，好，7月7日上午10点开始。要第二度松绑放宽，好，这个线上哈，这个申换护照的条件要放宽。凡是未来、未来，凡是你护照的有效期不足一年。好，到你出国的时候不足一年的，好，诶，这类的诶人吼，你也当直接，你唔免去搞迄个啊，就是咱去换护照诶，上外交部诶，什么所在啊，唔免去遐办吼，你直接上完就可以申办。好，标准诶，但是办的标准呢，全面都比照吼，你临柜办理的条件赶快吼，但是你都唔免走去遐去排队
0: 啊。但是哪咧？
1: 啊，拿的时候哈，来我哦，这个拿我再来看看哦。七月放宽哦，去年
0: 申请就是本来跑、啊、要跑两次这样。哦、
1: 去年哈、哦，去年七月都放宽了啊，但是迄阵那跟他好一个护照有效期不足六个月人适用、嗯，所以基本是哈，哎、真啊更放宽的是一年列护照有效期啊，这个就是剩一年的话，你都可以啊申请线上申换哈、哦，啊你的免排队啊。可以当享受高效率线上换照的体验哈，好，但是也要同时符合三大关键基本门槛。第一，你必须要是伫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第二，现持护照已经对你即卖护照已经逾期，或者是有效期不足一年，而且没有遗失哦，没有遗失的哦，哈。第三就是讲护照的资料，好资料页，哈，而且咧记载的事项，这一边拢无发生变更。譬如说你的外文的别名还是侨居身份这些都没有变更的情况之下，以上三个条件这样才符合线上申换。那么线上申办要注意的是每一本护照的归本费是1300，千三。啊，那心扎无过无退费哦。心扎无过无退费哦，哈！啊，那符合条件的国民呢，只要你准备好自然人凭证跟读卡机，那你就可以登入领务局、领务局的官网专区去办理。不过民众申办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哈，就是讲根据系统的资讯，申请护照的规费本来每一本都是爱1300，啊，工作的工数是10天，哈，啊，离岛地区是14天，啊，不接受的速件速。行的申请哦，哈，如果你上网没有接受速件的哈，那么为着要核对的人别，最后领发新护照的时阵，必须要本人亲身到领务局去领照哈。所以咱都要讲，办申办是可以上网，但是你那要去啊，这个护照办好啊，你也是要本人。哎，不能去领啊！你都去本，
0: 我就最麻烦的，倒也不是什么、什么本人去领，或是什么，读卡机跟自然人凭证呐、啊。就你若无，你都要去办，你都要去办自然人凭证啊！读卡机，妈妈就拜拜。这个，我觉得是因为很多公家机关都要用读卡机跟自然人凭证。我问听众朋友，你一百个人来对，你有几个人有自然人凭证？
1: 啊、
0: 你都要招这样的东西吼、大不如啊卡等我啊路人下班我开间200块300块能谈。一个帮你念一个帮你念对吧、你们、因为
1: 你
0: 而且可以挂机件。
1: 露营社你那不一定要参加露营社的团啊，你那家己的、啊。
0: 无啦，本来就有种业务，你拿着钱给到位，就他就帮你处理、啊。
1: 如果你刚好就参加旅行团、旅行社的哈、哦，这个行程，
0: 有旅行社本来就有这个代办的服务了、
1: 啊不，你有一挂钱用谈呐，
0: 哈、啊，本来就是啊，
1: 啊真的哈、哦，真的很多人呐、啊，哈、哦。哦，咱迄阵啊，疫情过后，迄阵啊，疫情过后开始大家咧出国，哇，迄阵吓死人。啊现在听说还是也是很多人、啊、
0: 用心来比啦、不，你光是你要用这个读卡机跟自然人凭证，真的不给你不行、自然人凭证申请很麻烦呢、读卡机的，起码就买读卡机很难买，他、可能读卡机的接头的跟你的电脑接头又不符、而且还有作业系统的问题。你哪讲你的电脑是这个啥？Mac， 红个，你就不能用读卡机哦、因为咱政府设计网页东西，那个都在 Windows 的架构下。呼呼嘞，讲啊，算了啦，家己。
1: 那家己有时间嘞吼，对了。
0: 各开钱，各路用什么办班的啦？
1: 那是真正有无时间啦、上班啦、啊，阿哥吼，你讲啊，要特别个请假去办这吼、個，就
0: 但是你嘛是要本人去念啊，而且
1: 念念是不能，
0: 而且不能够挂急件，这个干嘛烦？你若讲
1: 念可能较紧啦，哎呀，念较紧啦。
0: 那莹莹啊，无代志的出嘞，那个对啊，莹莹你得赶紧办。对啦，我是觉得，我觉得自然人凭证这个东西是比较麻烦，不然你也当耳上。其实我觉得南京嘛的报税我们现在国家这个报税真的弄很方便， 因为你报税来对吼，自然人人凭证也有，可是现在很多什么手机报税嘛，手机报税来对吼，一不用认自然人凭证，很简单，一的双重认证，哪个双重认证？就是你本身吼，你家己吼本人的电话号码，你要报税这两个电话号码，已经跟各大公司的这个电信公司有申请过这个电话号码跟身份证照输入进去之后认证啊，就你这次现在在用的门号就是你本人，这是第一关，第二关的啥？你也敢拨卡啊？这两个东西有的话，那个认证过的话，你就可以报税了。
1: 嗯，
0: 而其实我刚刚申请护照也是可以这样，因为自然人凭证者是国美讲啊，办的这类人是你本人，
1: 嗯，
0: 叫报税嘛是赶快嘛，报税其实要符合你本人要报税。哎，所以我那咱领务局其实可以跟那个咱的国税局给学习一下啊，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要用的没有那么多啦，你别各一个花钱去建置系统哦，公家机关，
1: 嗯，
0: 没加金额啦，你也是来很丢班啦。
1: 因为你这物件是不是你买当去夹提别人的迄落来办
0: 啊？报税也是一样啊，没一样啊。
1: 不是啊，你要请我是讲申请护照这啊，就怕有人哎。哦，去讲提一本迄落、
0: 啊，旅行社都可以代办的啦。
1: 我是说，如果要线上申请的话啦，啊，所以为什么领要还是要本人去领，也对一个啊，对不对？你看哦，
0: 妈，可是代办不用本人去领吧？对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既然
1: 讲线上诶，
0: 我说你既然有被怕被盗领或者是领用的问题，那其实就对
1: 盗办，怕是被盗办，你知道？这类单护照哈，盗办哈。

0: 咱进攻个，
1: 受伤哦，无法度叮当，真正真严重哦。
2: 嗯，
1: 我这两天天气，大家怎样讲，都比较潮湿哦。啊，我咧这个拍羽球啊，这个手脚有的地方有这个受伤的所在嘛。哦，我来讲脏，我的脚无叮当，我感觉我跪的这个吼、哦、手肘，啊加手指头的吼，拢足酸足。就麻，甚至有一点点痛。
2: 嗯，
1: 啊，咱这个的这部料，我得去去健身房去好好的做伸展。啊，给他再去去整，所以好好做伸展。欸，我这么秀，哦，我干嘛讲？我说 OK 是没问题哦。你看，给他其实的歌用听嘛，真的很潮湿。
2: 嗯，
1: 我一准备讲个讲，然后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哈。假讲你哪讲有受伤过的所在，你不呵呵啊个叮当，好，这个血液流过流通的话，
2: 嗯，
1: 我讲。天气一变，然后咔嚓的爸妈讲啊，天气变哦，身体的灾哦，我长的体会到啊，讲受伤地方，因为受伤比较深，
2: 没错，
1: 深层的地方啊。
2: 我前两天我拄到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是几年前车祸，不离啊严重的，不离啊严重的车祸哈。好、哦、啊，但现在就已经啊、就恢复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上班。我拄到的时阵，我甲伊问讲，啊，你迄个脚有较好无？哈、
1: 嗯，
2: 伊讲。哦，足疼诶，足疼！我讲，嗯，啊，真正毋是听你讲较好啊。伊讲，迄是平常时啊。伊讲，像最近逐天咧落雨，伊讲会疼噶，伊讲会疼噶，我拢爱食止疼药啊。你毋知影，迄是疼噶咧吼，无食止疼药根本无法度。像最近落雨吼，伊讲迄骨诶，足奇怪咧，真正咧，过迄种有受过伤诶，即种天气吼，潮湿下雨的天气，人讲，人莫怪人古早人老一辈人都讲啊，讲哦，迄啥。哦，那要落雨，拢是问这老伯吼，啊，你骨头咧疼无？问都知影要落雨啊，天气要变啊。哦，伊讲哦，像最近的天气，他每天都要吃止痛药，
1: 对啊，
2: 要不然太痛了，
1: 啊、
2: 嘿。虽然是好，伊这贵啊年咧，也恰好贵啊年咧。
1: 但是快乐肯定没有嘛，你讲那个概括很准哦，欢迎。
2: 嗯，
1: 可能有好，但是好无完全。
2: 嗯嗯。
1: 啊，加上哦，伊可能他受伤过所在，他唔敢叮当。我真的会这样子哦，受伤过你。就不敢无叮当，无叮当，咱人有年纪无叮当，很容易筋膜就会粘黏。筋膜粘黏就是肌肉欠脱水，你肌肉脱水的时候，你哪去叮当会很痛。但是人讲痛还是要动啊，因为你叮当，你得把这个活动开好，你得这个血液流过，然后这个时候很重要就是讲被滚水点来淋，水要喝，要动，即便痛也要动，这个很重要啊。但是就惊讲啊，你惊听无叮当话讲，
2: 千万不要长期都在靠那个止痛药啦，这足重要
1: 诶。你若讲安尼吼，痛听唔敢叮当，的情况呢，时间咧本地大家这个止痛药啦，
2: 好，
1: 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啦，
2: 得力酸咯，钙粉钙油，不管你是较早。受伤，你就讲啊，已经一针较好啊。我本来就是受伤了吼，你治疗的时阵乱治疗，你一定爱钙粉、钙油爱食，还是讲你有开刀过吼？你的骨头关节有开刀过啊？不是讲啊，开刀过就好啊吼？你也是得爱长期来讲保健你的骨头，保健你的关节，得力的酸乳钙粉跟得力的钙油，吼，安尼落来你才唔免讲哇，安尼就是拢定了一个病母底下吼，一个病母底下天气哪咧变化的时阵，又搁咧食止疼药啊？伊讲啊，无免啊，疼。无你叫我买脚，我是变暖吼。所以你本来你受伤或者是你开刀吼之后，钙粉、钙油、骨头、关节一定要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登记来个保健吼。这样你就不用嗲嗲的吃止痛药，拜托大家知影止痛药，唔免我去给讲吼。好来，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长期保健骨头关节，身体健康。谢谢。
1: 以上广告，米的

个伫遮吼，特别啊，这个好友相关的人甲相关的单位吼，拢伫咧讲，咱最近咱台湾人去韩国旅游也很多的哈。那如果你最近要去韩国旅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因为韩国呢，基本因的地方选举呢，吼爆发了这个选举的哈，好这种啊瑕疵哈，所以讲现在在韩国呢，每天都有抗议的哈，抗议的这个活动哈。人讲韩国人咧抗议吼，这有足侪人吼，这经过媒体的报道，甚至有的人亲身体验，伊讲韩国人的抗议吼，咱比咱台湾人哦惊死人吼，这韩国人真正会较命呢吼，真的很可怕呢。伊讲哦，光是那个喊在那边喊叫的声音哦，都会让你吼好不寒而栗呐呢吼。好嘞，所以讲哦，如果咱台湾人最近要去韩国旅行，可以吗？哦，当然这些韩国方面伊甲咱讲的讲是可以的哈，可以的，因为因为示威游行抗议活动，其实他们都是在合法的地点啊，用合法的哈这个方式安呢。但是有当时的是讲抗议的人群当中，有时候也会有不一样的哈，不赶快的声音。好，这一次现在目前在抗议哈的人，好足追，都是对这一次的选举哈，这种什么啊，竟然无票吼，人等吼，这个反正太多了哈，太多的这个哦，这啊，伫今麦伫韩国吼，几乎大概100多家的大专院校的学生弄出来。百几间的啊，除了年轻人以外，也有他一共年龄大概介于差不多也20-20岁到40-40-50岁，差不多都在这年轻的中壮年哈，年轻人跟壮年人安尼啊。所以如果你今麦拿去韩国旅游的时阵，你记得因公吼，你不要去看到人家游行，你个人入边底下咧哈，对人底下咧迄落，不要你不要加入，不要加入游行的队伍，但是你可以拍，你可以把拍到的影片分享出去，好，这韩国人公这样我们就很感谢了，这样我们就很感谢了哈，好，感谢你把说啊，韩国人在抗议什么，他们在现在是在好是在不爽什么哈，这些活动是在干什么，把它分享出去，你可以拍那个画面啊，分享出去，因为这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大的帮忙，但是不要加入游行抗议的队伍哈。这些韩国人特别的好友，咱台湾的朋友哈，不要去参加抗议哈。咱哦有一个咱台湾有一个这种这个媒体哈，好，他们这一次也是哈特别去韩国去采访哈，目前韩国的这个好游行示威抗议哈的，就是这个选举啊，这个有舞弊啊，且公选举的哈这个弊端诶这些的事情，这个媒体哈啊，以你伫现场伫咧游行抗议人群当中，伊咧报道的时阵，因为讲中文。讲中文，结果哦，边遐抗议的人听到吼，吼、哦，一顶20-30个哇来的吼，甲开咧甲炮，团团围住，伊就讲你是中国的吼，哦，因为一听伊咧讲中文嘛，讲你是中国的吼，当然是用韩语讲啦吼，哇，咱遐记者吼，咱台湾这个记者伊讲，伊紧张一下吼，伊讲迄个时阵他身上又没有带任何，比如讲台湾的国旗啦，还是啥吼都没有吼，所以讲就很紧张，还好刚好旁边就有稍微会中文的韩国人。人出来就出来就改这了解问就怎样说哦，他是台湾的哈，不是因为已经韩国人哦，现在就那些游行的人当中有很多，其实上他们现在是很反中的哈，对中共很反感，甚至已经嘛啊被呼吁韩国要取消对中国的观光免签哦，他们现在都还也在呼吁这一件事情，因为因干嘛讲这抗议的人当中，他们认为这一次的选举的弊端，好，这个多少有中国的啊这个影子在哈，所以讲啊有一点反感啊，就是对中国现在对中国很反感的对啊，所以讲听到咱的记者咧报道是讲中文威外哈，就问讲你是中国的哈，哦，那你那中国的都可能伊要赶走啊呢啊，还好后来有人稍微懂中文的哈，来个猛料讲啊没有，他是台湾的媒体，是台湾的，哦啊，然后这个哦这现场哦大概的哦鼓掌
一片掌声说、啊、欢迎台湾、哦、那台湾的欢迎啦，中国他们就不欢迎、哦、甚至现场还有人在说台湾万岁，韩国人话、哦、不是我们话、哦哦、但是听众朋友你还是真的、哦哦、如果你刚好最近有去韩国旅游的话，你可以拍拍他们的这个游行的状况、哦、抗议的活动的现场，但是你绝对不要加入好不好、哦

0: 在这个六月六号吼，这个马斯克的公司哦，太空公司 SpaceX 哦，以 IPO 嘛，首次公开上市哦。伊本来哦，已公吼要募集750亿美元，好，这个金额目标750亿美元，这个目标哈。我想讲，他就没有讲750亿元的目标，这个 IPO 首次公开发行，这一惊喜哈，所有美国股市监管最高最高最高的 IPO 的这个金额。那今嘛过去记录是偌济呢？就是2014年，中国的公司阿里巴巴，马云的阿里巴巴，那一次阿里巴巴的这个 IPO 的金额哦，创下了美股史上史上新高，是偌济呢？250亿美金。所以基本的马斯克吼、哦、要抵美股 IPO 的金额是阿里巴巴的三倍目标啦，三倍吼、哦，750亿美金，结果。跟他集合嘛，哦 ，IPO 六月六号开始，今天金额公布了，没简单的说，要募资750亿啦，结果跟他公布，马斯克募到多少钱？给他死人了，
1: 1000亿了，破千亿了，
0: 2500亿。
1: 啊、全球嘛，
0: 全球啊，球啊啊没有没有没有，我要讲重点，就是说、他这一次的 IPO 哈、哦，募到了2500亿美金，本来750亿就要超募三倍以上，
1: 大家要跟随马斯克发大财安的，
0: 对。还有一个重点哦，基本呢这个 IPO 哈、马斯克基本的 IPO 哈、美国的政府哈、明定哈、中国跟香港的投资者。禁止参与这一次 SpaceX 的
1: 中国跟谁？
0: 香港啊，中资跟港资的不行啊，
1: 不行，
0: 中国跟香港，
1: 全世界都在排斥哈。
0: 嘿，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基本2500亿的资金内底，完全中国。

0: 啊，再来，伊要被对这个月球一直到火星这一段哦，当然也是要靠 SpaceX 的这个火箭嘛，所以基本的 IPO 哦，扎扎实实哈，哦，目超目四倍，顶一摆哈，就是在这次赛之前哈，这个 Vigo 的这个 IPO 的记录是多少？本来哈，人家是说哈，2020年初的时候。中国的这个阿里也是阿里巴巴的公司叫蚂蚁金服，他就没有不知道记不记得哈、
1: 嗯？这马云
0: 的蚂蚁金服的系列是金流嘛？哈，就阿里巴巴就是中国人的金流。迄阵那已被上第一美股哈上市 IPO 去准哦，人讲预估啦，哦，他也会破纪录。那个时候的破纪录才多少钱？700多亿美金。所以马斯克真的好强，但是迄阵那阿里巴巴那个蚂蚁金服的 IPO 哈。最后那一瞬间被谁搞掉了？习近平，你讲不哦，你都不要买，你不要去美国 IPO，这是蚂蚁金服，而且中国公司，你不要去美国，结果就被拦下来。所以，但是前一次的记录还是马云的公司了，但是现在被美国人、被马斯克、被全世界非中资的钱跌破了2500亿美金啊，吓死人了！这不是股，这个不是股，股价呢，这是实打
1: 扎扎实实的，
0: 这是现金的
1: 现金呐、啊，
0: 全世界捧着2500亿的现金
1: 美金。
0: 美金哦，你拜托哦，马斯公，拜托钱给你，请坐火箭。我干嘛？这真的好夸张，2500亿，
1: 大家要跟着马斯克像火箭般发大财啊！
0: 你讲啊，黄仁勋他现在身价，人家说黄仁勋他身价什么1700-1800亿美金嘛，黑起身价，一定要拿起黄仁勋，你哪敢也股份全部卖掉的话，他股份就最一定敢挥打股价给打下来，所以公实际上。1700亿的身价是不是能够拿到1700亿美金的现金？打个问号。是 SpaceX， 细钢细钢，给的2500亿用很金，我干嘛？
1: 大家看好了、
0: 啊，而且这是一间苏联的公司哦，不是美债，而且这间公司是什么？还没有开始赚钱，还没有开始赚钱，我干嘛真的好扯，就有点说拜托我钱给你啊，你帮我圆梦。其实一个 IPO 其实我想买，我不想买多个，买个几万块台币哦，讲未来啦吼，我买这股票不是讲买真正买哦，买赚钱要赚一倍，我想说真正呢有一天，咱人类会当对啊去这个火星殖民。我这个3-5万块也有参与的哈、这个人类那个伟大的这个事迹哈，
1: 好，所以讲，
0: 就很猛啦，你看，还是美国还是最强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而且中国其实他现在有点在锁国了哦，哈，中国人没塞出去哦，已经嘛了哈，这习近平哦，现在不给中国人哦出去哦，所以尤其是中产以上阶级的哈，你往北当出去，钱嘛北当出去。钱也不能出去，人也不能出去，也产业整个都跟他成就那锁国啊，那不要封闭啊，没有啊，封闭自己关起门来闭门造机就是安尼，
0: 对啊，
1: 这是所以人嘛袂当出去，钱嘛袂当出去，他们的中国的钱再也不出去了。
0: 对，你看2018年之后，这里美中的对这川普第一任对抗确立之后，慢慢的啦，看到现在其实真的美国。不需要中国啊，美国真的不需要中国，包括股票市场，包括可能你的一些供应链，在这快将近10年的时间哦，美国已经去中化，咱伫这10年的时间，我们台湾就选对边了，我们跟对人选对边，所以才有咱台湾哦1月份到4月份会当入卡
1: 台湾人
0: 入哦1.6兆新台币，
1: 哎呦，真正是台湾。
0: 这1.6兆新台币嘛是赶快了，这是实打实花出去的钱。
1: 对，
0: 因为入卡你得爱好人钱嘛。
1: 四个月的台湾人入卡入1.6兆亿啊！
0: 1.6兆亿，简单讲一下，大个月那么4000亿个钱，
1: 哎呀，台湾人好钱。啊，咱台湾的股市今嘛伫全球吼，这排第几？第五哦，今嘛第五呢？吓死人！
0: 印度，10几亿人口，咱因安尼，大家因咧足辛苦咧，好做啥物件，产业有诶无？加起来因的股票起达，无咱台湾2300万人。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吓死人！
1: 啊，今嘛印度甲英国两。 个在拼就对了，那第六名啊，轮哎，咱第五啊，啊第六就是呀，印度跟英国啊。前几天本来是印度嘛，啊，后尾个英国个追赶上，啊，这两天又被英国又跌下来，又变成印度领先，所以印度啊。印度人笑吼，又好就是这样的。印度跟英国两个在拼吼，啊，咱台湾，你看台湾呢吼，所以啊，听众朋友真的吼，咱爱吼呵呵啊，重视吼。
0: 来来，咱看全球市值排名啦吼，就第一名嘛，还实打实还是美国在那边讲，美国74条比金美这个市值哦，第二名是中国哈，全球第二大市场，就。少很多呢，只有差不多15兆美金啊，15兆美金。第三名哈，就是所谓的日本
1: 哦，
0: 其实日本嘛市值还是很大。然后第四名就是欧洲，泛欧啦，欧洲第五名，就是咱台湾，假死啦，
1: 台湾你话，一粒番薯，一粒番薯，
0: 头前几个国家，不是大国。阿伯的是老牌的经济的这个强国，或者叫整个区域嘛，欧盟嘛，
1: 欧盟，
0: 你欧盟叫做
1: 整个欧盟啊，嘞，
0: 啊，咱台湾，
1: 咱台湾哈，啊，真的，
0: 大刚来讲什么啊？这边，这个汽车、机车看起来景观有点像东南亚，结果我们市值是全球，这个我们台湾要加强，
1: 这一点要改进，然后改进，
0: 要加强了，加强。
1: 咱的迄啰啊，做啥建筑吼，房子啦，这真正要改进看，那无人跟你想讲，哇，你们还是个科技大国呢，安尼啊，真正厝拢安尼看起来有点，
0: 有一次我就
1: 劈都擦安尼，
0: 有一次我去脚底按摩，刚刚那个师傅他是在越南人，嫁来台湾很久了，阿姨把他修指甲时候，伊就讲吼，伊我男妹朋友吼来台湾，阿公越南话嘛，阿姨啊，伊就讲啊，一听我嘛，伊不是讲讲伊讲啊，他伊两个外国男兵来台湾讲，台湾不是个股市市值全球第五吗？啊，怎么看起来比我们越南的哦，这个建筑物看起来比我们的落后，还没有我们那么豪华或那么新。
1: 然后每个人都骑着摩托车啊，那吼。
0: 这个倒是还好，他不是讲摩托就讲了，伊讲建筑
1: 就是建筑物啦，那些房子啦。
0: 对台湾对台北开始算了，讲台湾不是世界科技大国吗？科技岛吗？股票好，结果。我们这个部分呢，哈，人文软硬体其实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
1: 所以哈，房子方面真的哈，
0: 对啊对啊，大家要多跟啊，快点啊，不用算的那么
1: 硬体哦，真正要去了解哈。
2: 来进攻个。
1: 来哦！
3: 我食你的钙粉钙油啊！哦，食了会害当港的倒头灾呢！
1: 真的哦！
3: 当港快爬车恁嘞！
1: 有保养有差，
3: 你着爬十外年拢无要困的嘞！
4: 半年拢爱保养，我大概哦，进前半年前爱等于用，啊，拢有一两起的小家呢，生一个，听有人讲钙粉真好，我着习惯好，我嘛真认真食，我今仔个去保养，伊讲，你今仔日那拢袂安尼辛苦揪一个。吹气也拢未生，因为那来咧说吹气生拢会安尼揪一个掉啊！
1: 哎，
4: 阿公，今仔日那拢无反应，
1: 所以那医生拢有感觉到啊！
0: 咱这个大哥吼，一讲下其实吼，我感觉拢无重要，重要是一点。伊这个笑，我讲人的笑，这个是发自内心感到愉悦。这个是文字可以假装，但是情绪没有吗？
1: 哎呦，大笨啊！跟你用个机器，你得哟，一直叫一直叫啊！这本来啦嘛，啊，卫生啊，都钙粉啊，等于伊讲听人讲啊，吃钙粉、甘钙粉啊。啊，的真的啊，
0: 就努力努力健身很久，然后突然讲你可以拿起举起一个很重的东西，哇，进步啊！我靠，贵体不干，
1: 举200斤啊！你
0: 对，那这很直觉的反应，这个假不了哦，真的佩服伊啦，
1: 所以
0: 感受得到他的进步跟愉悦哈。
1: 没错，而且咱进前不是一个咱有一个听众，伊不是讲伊是安怎伊去骨科对不？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啊讲医生拢敢问对不？
0: 对，你食啥？
1: 你食啥？啊，医生你讲叫伊摕互伊看看，医生拢去买，报去药房买，结果咱哩阵啊倒来精神活动嘞，五月就要结束，伊讲药房开讲拢无买了了，拢你报来医生甲护士来买去。千真万确，咱唔是落尾一个听众听到了，伊唔信，伊佫敲电话去间药房问嘞。哦，各自什么大作拢搬了了，一个卡去已经有帮忙啊，有帮解讲对啊，确实啦，哦，好、嗯，咱、哦、的听众伊无伊人伊无白讲，伊真正是，哦，伊讲医生看伊讲奈好，遐尼好恢复个真好。哦，他太厉害，啊！伊就甲医生讲我食啥，医生讲提来看，医生也去买，护士嘛去买，嗯、哦，太好，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
0: 嗯，对，钙粉甲钙油啊，
1: 啊那喙齿你得钙粉就对啊，钙粉你食，啊个钙抹啊吼，买个问讲安怎抹啦，好不好？你得有办法甲钙粉搞咧，你的喙齿安怎搞是输在你啦，哦，你得甲卡落，无你得同时安尼卡两时啊，甲卡咧，吼、哦、啊看你对较需要加强的，你个卡落啊。剁剁剁剁，甲卡咧，哦，你的迄个喙齿啊，啊，你小可若无嚼，你就用你的喙齿小可甲挠嚼，安尼得着，甲泡泡咧，用喙齿拿拿泡泡的安尼，啊，含咧吼，啊，含咧，你免阁配地，你就迄喙有喙软，就会变作，迄咱的钙粉卡入去到咱的喙内底，就会变咯咯安尼，对不对？
0: 对啊，哦，
1: 啊，你莫可以配水，你就会无去啊，骨节都扬起啊，都吞落去啊，吼，你就含较久，含半点钟啊，含一点钟啊嘛好，加减好，啊，若要困倒，啊是暗时要困的时间。咁咧都冻个较久吼，得力酸哦钙粉吼，啊个咱食关节嘞吼，救关节嘞酸，哎，即个钙油得力钙油，你过去脑开刀手术，还是有骨头关节受伤过吼，天气哪咧变化的，爱餐餐的这种的吼。即马开始，马上开始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吼，爱保健登记保健，谢谢。
0: 介绍那些两千个五百块，可以指定买买，电话叫啥来噶？0800-775599，问看买药房哦，讲过大组的哈。
1: 即马去买拢会当，跟问讲有大组无？有大组，我要提大组的。
0: 我们有开嘴，有机会。
1: 哎、啊，对对，现在还有机会。
0: 以上广告。

0: 哎呦，一个好消息咯！即马稀土唔是迄落嘛，中国控制点诶，全世界稀土大概八成拢伫中国嘛吼。啊，即马吼中国吼，你看像日本啊，日本的进境来讲哦，台湾有事是日本有事，啊，中国就不爽啊吼。啊，即马就稀土就讲哦，我得买美丽稀土，哎、欸，看你面怎诶？好、哦、啊，但好、哦、这啥啊？日本呢，他也没办法吼啊，伊就即马都为其他的国家去买吼，从其他的国家买啊，但是当然价格会比较贵一点吼、哦。啊，咱今天要讲。好消息，那其实日本他现在一直在找替代的能源，或者是替代的这个可以买稀土的替代的地方，安尼的对。今天的这个好消息是，咱台湾成功开发稀土提炼技术。所以咱遐种朋友啊，真正咱哦啊，较紧甲咱台湾请吼，就用咱的无人机，咱的稀土吼，咱的无人机也免讲哦，咱的无人机的技术真正吼，这那真正有啥物费用的啊？这个医生经费哦，伫里法尼爱跟通过哈。咱台湾即马已经成功，我都开发的稀土提炼的技术啊哈，这是咱的啊中华经济研究院哈啊，就是工啊，这个台湾工研院的对啦哈。即马已经咧开发稀土提炼技术，但是咱即马希望讲会当甲较侪国家来合作，建立一个非中，就是咱讲的非红供应链的对啦，就排除中国的供应链。好，大家拿中共啊，这个你不想要甲中国买，或者是讲啊不想要跟中国这种不阿白哈，来，那这样大家这些国家大家一起来哈，组成一个非中供应链哈。啊，那当共同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哈，啊，那当然了，这也就是要结合技术啊、资金啊、人力啊、个天然资源啊，来共同建立一个替代供应体系，安尼的对哈。今嘛，咱台湾工研院已经成功开发的稀土提炼技术，美国方面嘛了解哈，了解咱台湾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进展哈，所以目前呢哈啊，伊原在单台更加在国家，还有更多的国家来开展具体，大家一起合作啊！哎，真的，就是包括的是，咱都讲一起合作的是什么？包括技术、哈、资金、人力啊，个天然资源啊，大家一起来哈，组成一个非中排除中国的非中供应链哈。搞啦，咱台湾真的是哈啊，
1: 对啦，你看夹缝中求生存哈、那个当哈，那个当呢哈，不用靠中国，因为咱台湾家股市4万多点嘛，其实我们那上次股市最低点的时候，就是咱跟中国绑最深的时候，因为就咱台湾三甲嘛，拢被都到中国去了，大型的制造业全部去，结果那些制造业现在呢？你看，嘛是离开中国嘛，然后人能卡钱细卡，中国今嘛这个环境跟市场，不是说不好，但是就是这个中国的共产党哦，他绑住了这些人。我相信啊，一堆中国人是很讨厌。啊，习近平，你因为你安尼弄个外资赶出去，然后那中国今嘛少年人只能去毕业了之后，然后去跑外卖，啊对不对？啊，念了3年4年书，可能念到硕士，还去跑外卖。
0: 啊，等一下，哎呀，好，等一下我们再说哈，中国人哦，这个基本这类什么郑丽文嘛，以及 B 公哈，啊他在美国哈，这个也碰到一种情况哦，真的实在是哈，在是很讽刺的对哈。好来。咱目前当然全世界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就是中国哈，啊，今嘛都是足侪大家要脱中哈，啊，排除非啊这个啊红非红供应链的是非红的是排除中国，没有中国叫非红供应链。啊，接着稀土呢哈，稀土我们大概会用在什么呢？就电动车啊，电子产品。好，啊，各红设备、甲各科技的产业是不可或缺的，很重要的原料，吼。所以，好，这中国这几年，吼，伊就是安尼。哦，伊即嘛，你啥物人呐？安怎？你无听我的啊？我讲台湾是我的，你哪不承认啊？你不没有帮我说说好话，还是讲你要什么？哦，台湾有事就是什么哪里有事？好，那这样，第一嘞，我得给你进稀土，吼。我就进稀土，稀土全世界几乎你都不是其他的所在无，但是中国它是量比较大， 啊，价格可能也比较便宜，哈、哦，好、嗯哦，你讲讲电动车、电子产品、各红色笔啊，个各个个产业都需要稀土，嗯、啊，即嘛咱台湾有研发出来咱即个稀土的提炼技术，啊，即嘛世界各国大家哪个来合作，啊，你出技术，啊，我出资源，啊，我出资金，啊，啥啊这样，哈、哦，好、哦、就可以组成一个飞鸿供应链的稀土供应，哈、哦，
1: 对啊，所以、哦。嗯脱中去中哦，这个其实已经是趋势了啦。
0: 全球，而且现在是全球。
1: 啊，贵几种讲讲脱中去中，讲讲哇，是不是是去中国的这里不租，包括那跟我稀土嘛，或者是市场哦，是十几亿人的市场，结果弄一弄发现。有差吗？嗯，好像也没有差嘛，嗯、对不对？嗯、
0: 就刚刚我们讲的马斯克募资，
1: 对啊，2500有个本领，中国几对不？哦，吓死人！好，休息一下。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你要笑死，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了，那有一个国家哈，它原本就脱离了一个团体，现在呢哈，经过几年之后想啊，好像想回来了，好哦。评估之后觉得还是回来这个群体会比较好，比较有利。好，来简单讲就是英国。英国大家还有印象吗？英国在2016年6月时候全国以 51.9% 的支持率通过脱离欧盟的公投，有没有？哦，那时候哇，要支持哦，包括那个史恩康纳来弄出来底下的话，有没有？哈，哦，有支持脱离欧盟的，当然也有反对的哈。2016年到今嘛，多啊，归你斩你哦。今年2026年，现在6月，10年了哈。当初那是以 51.9% 的支持率通过哈。脱欧的公投就是脱离欧盟哈，好来，那现在呢？经过十年了哈，时光荏苒哈，一转眼十年了哈。根据英国官方机构哈，诶，这个预算责任办公室的估计，脱欧了后，属英国登记的 GDP 比留在欧盟的时候呢，低了4%。好，英国的 GDP 降低了4%，整体的贸易强度呢下降15%，所以呢，生产力下降5%，企业投资减少12%到18%，哎呀呀呀呀，所以说哦，这对英国来说脱欧了后，嘿，这个状况真的是不好啊，而且呢，脱欧了后呢，减少了300万个就业的岗位，减少哈，预计了到2035年，到2035年，他们脱欧了后这段时间，加加种种估算起来，大概就会减少哈3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有50万个工作机会原本是在伦敦。那英国脱欧了后，也导致呢，本来英国是欧洲的金融嘛，伦敦就是一个金融重镇的地儿啊。脱欧了后呢，整个这个金融投资也变缓慢了，所以呢，英国的投资额将比正常水平呢低32%以上，好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整体你给看起来英国，所以人说这几年看英国真的在衰退。而且呢，哇，是很乱哈！我听到很多，包括英国人自己本身都讲说，英国整个，大不列颠帝国哈，不要讲过去了哈，但是英国这样子哈，也是变得太那个哈。所以呢，哈，英国脱欧了，它伤害了英格兰整体的经济，背后的隐形成本哈，好，而且的代价更加是非常的高昂哈。在欧盟时代，他在欧盟的这个体系来的英国不但是成员国，更加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之一。从金融监管、数位市场法规到环境政策，英国伦敦都能够直接参与决策，但是现在想要经过这十年，好像想要重回欧盟，
1: 我觉得问题不是只有英国这个国家啦，其实你把这个角度放大到整个欧盟，其实也是差不多啦，等比缩掉了。跟2016年我印象就清楚，那个时候就发动脱欧公投，让我印象很深刻。然后脱欧通过的时候，我人在东京，本来大家刚刚讲预估脱不可能啦，
0: 那
1: 是一挂，然后拢是一挂迄个人咧，底下公共那时候脱欧派的最主要的门面是谁？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的伦敦市长也当过首相的，因为塔摩有点像能够英国版的川普，对不对？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用左右派来分，大概他清楚。那个时候左派的是希望留英国留欧嘛，右派的就有点像川普他主张了啊，这个美国自觉啊，美国都自己来。你说那强森你嘛主张讲，我想啊，我欧盟在欧盟讲那么多钱，养那么多那个无为不为，就难民啊，但是我英国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个时候 脱欧的时候被很多有一些相对来说啦，对于整个格局观比较不了解的英国民众就被煽动出来投这个要离开BRICS 嘛 British X 就是那时候有一个新的字叫 BRICS 就是英国离开这个欧盟啊，这个时候打了宣传战打得很好，后来也有拍成一部电影这个脱欧之战，那时候就那个时候就整个就离开欧盟，大家有没有印象？脱欧那个时候这场烂戏演多久？公投票通过到正式那这个英国离开欧盟，不是2016年脱欧马上离开呢？那个时候这场烂戏演的就好像两个人刚被离婚呐啊，2016刚被离婚，但真正签字离婚的时候已经到2020年。好，2020还是那时候疫情期间，那不是又换了英国换了好几个首相，一个女的首相起来啊，喂喂，讲要脱啥啥啥，又要留，又要走，又要走，又要留，
0: 欲走还留。
1: 对，好，我们讲结论，
0: 有人支持，有人
1: 反对啊，
0: 講結論啦
1: 对啦，不可能啦，后面袂好回去啊。第二个英个这几年这个经济无好啥，微博其实不只是英国，是整个欧洲的缩影。尤其俄乌战争之后，就这国家所谓的通货膨胀，然后失业率，你老公这几年你有去澳洲你就知道嘛？东欧的这些国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东欧的这些少年家失业率很高，20几%像那个所谓的那个很漂亮那个匈牙利的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想要离开如果有能力都想要去法国、去德国工作，薪水较悬嘛。希腊也是啊，然后一些东欧的国家也是啊，好山好水，但是不好赚钱啊。但是德国这几年嘛，跟你个问题讲咁样，
0: 德国现在也是很
1: 法国嘛，是啊嘛，
0: 法国也是啊。
1: 所以，即便英国回到欧盟，问题会比较好吗？
0: 欧洲这几年真的的确是
1: 欧洲就贵起了凶送了啦。
0: 对啊，
1: 梅克时代主导了
0: 北，你看呢？
1: 梅克主导了欧洲，他就想得很美啦，
0: 亲中嘛。
1: 我们不要就只有一句亲中就打死他，那个时候都想得很美啦，能源靠俄罗斯这个市场靠中国，然后呢
0: 安全靠美国，
1: 安全靠美国
0: 就不行啊，就是不能这样啊，
1: 你公民呢我来
0: 说的对，
1: 但是梅克那个时候的
0: 他都没可能啊，你
1: 看我觉得历史有所谓的功跟过，梅克的功那时候那几年欧洲的经济就真的是不错，低廉的能源，中国庞大的市场，然后又没有所谓的外患嘛，因为俄乌战争之前，那说啊，起家的军队被冲下，对不？那哪么敌人啊？那时候北约存在是为了苏联啊，苏联瓦解多久？但是一场疫情，一场战争，完全改变这个格局。欧洲人还没有，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更穷嘛。而且澳洲这几年啊，熊惨不下，没有踩到这一波AI 的商机，完全都没有 no shot 今天是上新的这个全球股票市值，我们台湾已经第四名第一美国，
0: 惊死人呢！
1: 第一美国，
0: 每天都是一兆多一兆多的。
1: 第一美国，第二中国，第三名日本，第四名就咱台湾啦。第五名看印度，你看我们刚才讲什么传统的老牌的欧洲国家传统的金融中心印
0: 都稀累累，
1: 没有你看
0: 稀累累。
1: 以前说到世界金融中心全球当然是纽约嘛，再来什么？欧洲就是伦敦，那亚洲就是东京，那现在伦敦、澳洲，你看，就是英国这个问题哈，不是讲英国本身，欧盟在这几年政策摇摆不定，一直在搞左派的东西，搞能源，搞第一啊，然后
0: 搞多元呐、人权呐、什么，
1: 然后搞那干净能源，那个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识时务者为俊杰嘛，这个AI 时代你就是要大量的能源，要核电然后或者是说更大的电，可是没有啊，欧洲没有啊，欧洲澳门基本上各规格了很多规矩还很严格包括去做那我前几年去就是上这类这个清大的这课程的时候，他们还说欧盟要从去年不然说古年要开征所谓的这 C-band 碳权碳税
0: 碳
1: 啊，去做那
0: 碳你
1: 不我会我2024年去上的时阵吼，那时阵那刚在上课的时候，哇， 川普屌
0: 哇，川普怎么在跟你讲这？
1: 因为迄阵那咱台湾那个时候还是拜登时代嘛，全球还是拜登时代嘛。那拜登时代还要永续的、那个干净能源呐、发展。那个时候 AI 虽然有发展的，还没像金能尼亚这么发达，电力的需求还没那么大。可是你看，随着川普上任之后，伊就怎样讲，世界要发电，尤其是 AI 要发电的话。电是很重要的，所以川普一上来，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干净能源的啦，没有发电的国家，什么都不要讲。
0: 好来哈，那所以英国呢想要重回欧盟哈，来哈，欧盟怎么说了？
1: 当然不要啦，脑壳凉，来你想烂的分手就要演多久？
0: 没有哈，这破格你错估了哈，欧盟表示欢迎回来哈。条件照旧哦，讲出这几句话，然后特权取消哦，来，得欢迎啊，欢迎英国再回来欧盟啊，啊，条件呢，加热再回到欧盟的条件照旧哦，但是第三个就有一点变化，叫特权取消。到底英国加入欧盟后，英国在欧盟有什么特权呢？为什么说这一次你离开了，你现在要再回来？好，这个欢迎回来，条件照旧，但是特权取消，特权是什么？

0: 好来。特权哈，这英国在欧盟到底有什么特权？要不然说啊，基本伊那个邓来欢迎啊，但是特权会取消。第47年欧盟会员的生涯当中，英国一直是最特殊、好最特殊的成员国之一。为什么？因为英国成功哈，就当47年前啊，成功争取哈不加入欧元区，哈。虽然他在欧盟的时候他也不是用欧元，对不对？后来他脱欧之后呢，他照样他就是用他的英镑。第一，他虽然加入了欧盟，但是他不加入欧元区，然后也不加入申根免签区，还保有著名的英国退税机制，每一年都可以拿回一部分对欧盟预算的贡献金。这些安排让英国的欧盟来得享有单一市场的红利，又能保留相当程度的自主权。所以欧盟现在说英国你想要回来 OK 可以欢迎、那个、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条件照旧，但是特权取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特权、可能 你未来你可能你也是要用那个欧元啊、不能这样、以前你可以啊，那是你的特权，现在不能啊、然后再来、就一样用欧元、一样加入欧洲申根、再来你的机场退税机制都要、一样了、没有你自己特别的、就这样、目前、目前英国人、支持再回到欧盟、这个调查的比例、这个比例比当年支持脱离欧盟的比例还要高、
1: 啊、其实这个这是一个内政问题啦、因为到时候这不是说英国要回去就回去嘛、应该做一件事做啥、当初怎么离开的公投嘛、啊，今嘛不要等，还是要再公投一次，这个就变成家己英国国内的政治，因为今嘛英国的这个首相工党哈，工党的首相他叫做斯凯尔，斯凯尔很他超级左派吧，一些基本的核心逻辑跟欧洲的原来的哈的这一些思想，欧洲的左派嘛，这个小政府啊，福利这放福利高福利的这个状态，但是你看哦。金马那公金甲燕国本身个被搞公道，我讲那就是有点像，讲难听点，就是有点像我们台湾的统独啦。等到真的要投票的时候，另外一边的就是这议题又被炒起来。我就放大到整个国格局嘛。你哪被叫英国人？我刚一定会炒这个问题嘛。你要加欧元区，英国人要吗？英国人那么骄傲，你跟我不要用英镑，我要用欧元。
0: 我要用英镑，我不要欧元。
1: 对了，
0: 我
1: 你要不要叫我用欧元，不要用英镑？英国人这考鬼吞，还有很多的历史的问题啊，移民的问题。然后最近英国杰罗康博呢，他就讲有一个所谓的英国在北爱尔兰还是爱尔兰地区哈，有一个这类哈从非洲还是哪里来一个穆斯林的非法移民啊，因为这类政策嘛，起码英国这类首相斯凯尔这政策的是讲啊，接受难民呐、啊，接受移民呐、啊，就跟那个时候梅克一样嘛，左派嘛，然后有困难来，我得给他接收，帮你安置啊。这类非洲的这个难民哈，被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安置的屋的时候，的嘎接安置。出来对一个长期居住在安置屋的一个英国人的一个弱势，底下玩 gay 啊，结果因人玩 gay 到这街上，迄、那个非洲那个移民吼，伊用刀啊，要甲伊这类、另外迄个精神状况有点问题的英国人要甲猎逃啊，就整段影片哦，被拍上去。上传到网络，还好最后有人出手把他，就是要斩首啦，在街上给人斩首。这个外籍非法移民在英国斩首英国人啊，这个影片一上传到整个网络，哇，舆论爆炸。舆论哈就被建筑被搞到被卸，因为起码伦敦中央那个工党还出来护航说、我们政策不会变，收那个英国难民的个人不、海外难民的政策不会变，外公那边那个疗养院全部被放火，这还是很深的矛盾的内部的，包括移民的问题，税问题，英国传统的问题，你讲真正要个投票回到欧盟，几率。
0: 好不在2016年那时候 英国被脱离欧盟的公投之前呢，有人说那时候所以有人说英国脱欧是有一点被川普带偏了。川普那时候是身为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那时候就公开表态说支持英国脱离欧盟，认为说这样对英国的未来发展较好，结果呢就这样脱离欧盟了。公投之后，然后经过这十年，其实他们觉得真的是那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是真的不好啦，真的是反而比较，所以英国人现在超过一半，大概 55% 的人支持回到欧盟。好，那我们就问其他这个欧盟的国家，好，目前有人去做这个这个民调，这个欧盟的国家里面包括有这个法国啦，有这个意大利啦，德国啦，这些欧盟比较重要的国家做了这个调查，对民众调查，有60%的人他们说支持啊，欢迎啊，欢迎英国回到这个欧盟，这回到欧盟啊，但是你要跟我们一样啊，就是说要用欧元啦，然后也加入欧洲深耕啦，至于咱都要讲那个特权取消，那是欧盟讲的，讲以前的特权就没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大概大致上是欢迎，欢迎的。那经过这十年脱欧之后，英国人不管政府单位阿西公啊，英国的民众看来也觉得是有一点后悔的，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共识的话，英国重回欧元哈，这个欧盟应该是指日可待啦。哎，乌克兰都拢要加入欧元呐，人家欧盟啊。好，谢谢，来接电话。好，啊，咱这点真久开放 call in。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599。
0: 哎，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来0800-775599。

0: Hello，
1: 来你好。
2: 啊，两位主持人好。那个淑君小姐你好，伯吉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请说。
2: 我想一点小建议，可以吗？
1: 直接讲，直接讲。
2: 好，那个淑君小姐，你在讲时事的时候，我觉得是带我们在欣赏风景。可是伯吉先生，你在讲话的时候，好像带我们在跑步。在接力赛一样，很快也会抢话，然后可以请你讲话慢一点，让我们有那种在听的听广播的那种享受，就像淑君小姐一样。
0: 好，就请伯姐讲话速度慢一些啦。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
0: 你好，
3: 问一下，你
0: 吃
3: 卡疼，你吃什么
0: 话？卡疼来讲过哈。卡疼一定是关节的问题啊，肉的问题啊，麻顺退化吼，或者已经有炎症吼，炎诶发炎的情形，这种一定要吃钙油。关节的部分诶，关节的问题，你就是第一想到关节的问题，就是钙油吼。啊，加强的话，钙粉要配合吼，钙粉啊配合咱的筋络肌肉吼，啊，加咱的循环代谢，这一定爱配合吼，啊，去强化咱的骨质，这种钙粉挨着关节的部分，就是一定钙油来吼，钙油来辅助吼，得力的钙油为主，啊，钙粉配合辅助安尼吼，好好，谢谢，好，好的，以上功德来，你好 ，Hello， 嘿，
3: 你好，
0: 嘿。
4: 怎么去呢？
3: 请问是这边吗？
0: 哎，是是是是
3: 哈。我想请问你哈。
4: 那没关系哦，你请他直接
0: 请说。
3: 因为我
4: 这个
3: 以前买的那个三五钙粉啊，
4: 好好，这个在旁边吗？
3: 都是白色的。今年买的。
0: 好好，来，我跟你讲哈。

0: 好，好，没问题的，好，谢谢你哦，
1: 好，谢谢哈，
0: 好，不会不会，来，你好，嘿 ，Hello，
1: 何姐、
0: 孙
1: 姐，你们
2: 聊，哎，你好，你好，你好，嗯，
1: 你好，上个礼拜不是有你的听众跟你说，不是跟你说，在那个说，哎，叫政府各公监护探亲，叫监护各发起。啊，后来那刚好告因有伊话叫伊讲，叫政府一礼拜，当一个月四五礼拜，一礼拜发两份，啊，那开有搞对吧？啊，那拢无太过高兴，啊，拢无团结，啊，团结时间那个。我感觉很想要爱情，爱情的改谈感激嘞。嗯
0: 哼哼，是好，谢谢哈。
2: 所以。
0: 之前呐、啊、
2: 就好了啦。
0: 哎呀，之前呐、啊、就直接听讲讲，哇、哦，股票安尼吼，安尼下好加高加加滚安尼，哦，政府收这侪税，爱发钱爱发钱吼。哦，所以有足侪人都听袂落。哎，讲啊，股票加好，你去做啊，你去谈啊。是安那讲股票好，你就叫政府来发钱。
2: 在这个言论自由时代大家都可以指点江山啊。不过，就。看看江山会不会要要不要听你的这样子，就这样。
0: 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
2: 五五九九0800-77559599。咱头先讲的员工吼，我讲咱手机头听咱讲话吼，跳出一个消息哦，这个英国这个首相吼，南宫斯凯尔吼，第15号宣布讲，英国个16岁以下的这个吼儿童跟青少年吼，对于所谓的社群媒体 SNS 吼，不能使用。明年度开始，2000、
0: 啊、对对，
2: 哎对，
0: 有没规定啊？十六岁以下不能，
2: 对，
0: 就是不能加入一些社群，譬如讲什么
2: 那个
0: 抖音呐、啊，
2: 还是讲 Facebook 啦，
0: 哎呀，对、哎，这些社群媒体啊，
2: 对，哦，明年开始呢，
0: 起码愈来愈侪国家拢咧规定啊呢，
2: 对，我感觉这真正袂歹吼，卖有荼毒吼、这个未成年的年轻人。来，你好
0: ，Hello，
3: 不给来呀、
2: 啊，哟。
3: 我要跟你借问的哦。
2: 哦哦，请讲哦。
3: 嘿，我还知啊，有过去那个团饭哦。
2: 嘿，
3: 换一罐那个盖油哦。
2: 对。
3: 哦，啊，这大粒，这边个吃。
0: 刷卡哦，刷卡哦，来你好，小坤，扑街你好，
4: 嘿。
0: 哟，
4: 我借问的哦。
0: 嗯。
4: 我阿爷弄头，点钟个讲究个个个油啊。
0: 一点钟，阿弟呐，困八点钟就起来拜拜，阿都八个嘴啊，阿都脑都脑困啊嘞。两个地
4: 方有咩安嘛？
0: 来来，你护理员叔爱食，苏鹏爱食，这两行拢会杀你。
4: 对对啦。
0: 阿叔，阿你看对对啦，刷卡给你。

0: 对呢，你莫念个药房啊，全咧拢念招进去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1: 喂，对啊，我那个是那个盖婚的盖油啊，
2: 是，
1: 那怎么便秘？
2: 哦，来。

0: 啊，一两平了啊。
1: 哦，嘿，你要盖U哦。
0: 盖U有啊，就一起吃啊。
1: 对，跟盖粉一起吃哦。好
0: 啊，那我问一下，那盖U吃三个可以啊？
1: 来，公哥，你讲盖U啊，那盖U吃三餐哈，
0: 哎，一次吃三粒可以、
1: 啊？可以，你今嘛这么不舒服，你可以吃三粒哈，嗯，
0: 啊，每三餐吃三粒，
1: 对，一餐三粒哈，不是三餐三粒哈，加油哈，好，加油哈，加油，干不得哈。

0: 那阿道北公了哈，应该是对这个2025年哈，这个澳洲以来哈，另外的第二个国家导入这个全年龄限制哈，不能够加入这社群媒体的国家，顶一个做这个动作哈，诶国家是澳洲啊，应该是第二个，所以斯凯尔伊伫这个记者会顶管讲哈，讲社群媒体哈，即卖囡仔。变个不行哦，这句话蛮重的呢。卡扎干嘛加入社群分享生活是件开心的事情，但是起码变着让青少年变得不幸哦。我相信嘛，一定起码把比较啦，而且耳机瓜子无好物件啊，还是讲像咱最近就争议这丧尸烟弹，因为足侪囡仔青少年跟对代志跟懵懵懂懂的时阵，因得去网络电管去学习效仿，甚至跟风哦，这一些所谓的有毒害的这行为嘛。尤其美国抖音呢，过去吼常常发生的讲啥？因为年轻人想要获得到关注啊，去做一些很危险然后又很笨的动的这个动作，比如说啊，去讲去领导刀讲七点零冰崩哈啊，紧走啊，一边两边三边，然后干嘛啊，真趣味啊，看人嘛真济啊，大家观众拢安尼嘛，其实只少数的一两个观众底下讲哦，好棒好棒好棒哦，啊你赶快去按下一家，伊得安尼被人家鼓励之后，伊得去讲七，就发现说。按电铃按到被开枪，哦，可以讲欧北七点零，最后亏钱被那个住户给开枪，造成不幸的事故。所以你看，这就是抖音的歪风啊！我干嘛这种东西真的从抖音开始，乱模仿啊，危险的动作啦，这几关暴饮暴食危险的动作哦，所以撕开我干嘛这个代志这要紧点？现在的社群媒体让青少年变得不幸。
1: 耳的麦卡贼啦，哎呀，真正是耳的啊！加上青少年，因为哈，
0: 哦，
1: 他们的身性啊啊，这个判断力都还没，还没稳定啊，哈，所以很容易学的功课耳聋耳麦啦，对吧？都是安尼，这有时候真的是毁了，哦，毁了这个年轻人的哦，这个一辈子呢。
0: 对啊，
1: 所以越来越多了哈。其实刚才咱节目中的讲，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在禁止青少年儿童使用，然后社群我没。媒体哈，哎，社群媒体。
0: 刚才爸爸妈妈吼，这里教囡仔、青少年囡仔时阵，也包括伊交朋友啦，做啥？直接目睭个看得到啊！什么朋友要甲相出去？但是即马伫网络，哦，你唔知搞到什么人，奇奇怪怪啦。哦，你若讲女生，然后在外面遇到那奇奇怪怪的怪叔叔、怪佬，用物件甲吓，哦，想起来就很可怕。想起来就很可怕。
1: 来，你好。
2: 哎，你好哈。哎，台湾。金轮呢是一样好的，多播一些，坏的不要播太多。
1: 好，谢谢哈。
0: 对啦，他没办法，现在媒体业真的蛮竞争的，为了点收视率、点击率，所以我当下还看那个什么网络的小编，他为了要点击率嘛，常常说震撼弹，但上面嘛那讲震撼弹，阿伯的讲哦啊，知名男艺人哦，然后震撼弹，知名哦男艺人或外国男艺人或女的，然后身亡，哎话都不讲完的，阿姨他要骗你进去，不要骗了，叫你进去点他的链接啊，因为一个广告可以收益嘛，
1: 很坏，很糟糕，
0: 所以我进去嘛，快了，上面震撼弹哦，就都不点了，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1: 标题都吓得很爽，
0: 现在没有什么震撼。蛋啊，
1: 因为最近那个韩剧哈哦，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铁拳教育啊哈，他其中有一集的是港惯啊，也都是嘛是都是使用手机啊，起码学生哦几乎都会有手机，
0: 对啊，
1: 就很坏，那个学生就很坏哈。伊嘛是安尼哦，他就上课啊，伫学校就去拍啊，拍一些同学啦，或者是老师诶迄落啊，然后因透过那个剪辑之后吼，明明原本唔是安尼啊，结果因就去讲散播那个经过剪辑之后的啊不实的影片啊，然后再要造谣哈。比如说有一天也那个有一个女学生伊他猫去啊做啥诶黏到迄个啪啪。糖口香糖啊，结果呢，底下咧用未出来，用未起来，念未清气啊，结果老师就讲，那我干脆我把你，伊叫老师甲帮忙，老师讲无法度吼，啊那念都念未清气，老师讲干脆把这一撮头发剪掉，好，就这样，然后老师就拿剪刀同意，同学也同意，就把那一撮头发把它剪掉。 旁边就有人就拍这个影片，拍老师在帮那个同学剪头发哈，然后呢，经过再把它剪接稍微变造了变作老师是咧抓狂咧，抓那个噪音咧，头张个头门个揪咧，啊，底下咧个伊安尼，哇，抓咧一直响一直响安尼，那个变造影片现在都可以，
0: 后来那个变造，很简单啊，很简单，
1: 然后他就给他上传出下去，然后说老师，你看在这个班上，这个老师的情绪吼不稳定哦，你看哦，课堂上竟然抓狂哦，吼，这个吼这么吼怕学生哦，把学生的抓头发啦，吼这么甩啊，吼。结果根本不是那样啊！但可是大家看到影片啊，真的就有影片啊，啊，同学拍的啦，吼啊，很可怕。那个老师被搞到吼，真的是后来哇的，我有没吼生有没活不下去的丢啦吼。这个老师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吼，所以很可怕的是安尼。所以讲到这一部韩剧，现在因韩国吼。韩国人长公公，韩国有人可能是比较官方的啦齁，政府单位认为公这部韩剧齁，把这个韩国学校校园的暴力啊齁霸凌讲得太夸张了齁，太娱乐化太夸张了齁。但是呢，另外有一票的韩国一般的民众竟然很支持呢，就集结因公安啦因公齁。韩国那是演戏的，因讲韩国的校园应该真的要设铁拳教育局啊，真的呢，哦，我让林立功真的就是要设呢，嘿，虽然演戏的讲为铁拳教育啊，什么教哦，这个应叫这个啥护教师的对啦，好，保护你的受教权，受教师啦哈。现在韩国就有很多包括学生、家长、老师认为讲，真的呢，我们韩国是不是应该要来在学校里面要编这个受教师的专门弄来处理这个单独立的一个部门，专门弄处理这个校园的问题，学生的问题、霸凌的问题、恐龙家长的问题，或者是老师的教学不当的这些问题，保护应该学生应该受教的权利，所以他们叫做好把受教师哈。甚至网络我看很多人台湾人嘛来提出要求，说我们台湾教育局是不是应该也要成立这样的一个，一共南京嘛，台湾你看学生吸毒贩毒的，都也是有，也都是很多，所以讲是不是应该，这个我们台湾也应该要设这个社教啊，这个社教师的掉哈，我看到甚至更好玩的是讲，我就在当兵当过那个什么，那个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那个吴兰公，我如果要成立这个什么特教师我要去应征演那个就是那个督察啦督察老师的对吧？因为这一部铁拳教育来的那个督察他本身就是我就很厉害的嘛他就是就搞修派你在我阿哥爱就变巧你要跟这些老魔跟学生跟些不讲理的家长。真的要脑筋来对付他们碰到学生该打架的时候要跟你干架他也能打就是这样所以有一些什么特种部队啦海军陆战队的退伍啊哈谁或金马底的服役也说如果有成立这样的一个特教护教师那他们说我要去加入这一个我觉得好像还真的有必要呢你们一般老师我们刚刚呢
0: 我们把它这个东西演这问题从来不是这么简单那如果就因为戏剧你也不要好你经常送

0: 往往吼大家希望吼一次吼一遍，还是讲一天你就要解决问题，但是这问题都不是一天发生的嘛，你就没有一遍，还是讲一天就解决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好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拉远一点来看，讲现况哦，现在现况哦是生活形态的变迁，是战后婴儿潮末期的需求改变，是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社会契约正在面临改写，又遇上了社群网络时代的不明之品的穿透力比传统的媒体还要强，所以有好多好多结构性的问题交叉而成。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来你好，
1: 嘿。
2: 其实现在这出铁拳交应吼，这比现实来讲吼，几乎是不太可能啦。
0: 对啦，
2: 这个灵魂
0: 只是爽而已。
1: 所以他是把他演的比较简化啦，嘿啦，简化。
2: 应那个黑道，个应付白道的，然后还个有功夫，这边去都吹。我感觉这跟现实真正是差距。
1: 而且对啦，伊直接来对是讲哈，好，谢谢。来对伊的是讲有那个铁拳教育局的那个局长哈。是全权负责哦，都、就是专款护境安尼。啊，你伫咱台湾，你看有法度吗？一个人你若讲要安怎哦，你讲哇，你怎么可以？你这当官的哦，就可以这样子干哦？伫咱台湾当然也是困难呐，哈。
0: 而且戏剧里面为了演戏的张力的话，会把黑跟白哦，演得很分明，啊，但是真实世界就不是只有黑跟白啦。
1: 好，所以公公，我们现在特别注意学校，你的子女及学校、啊、有没有那个什么依托米子的问题哈？请家长
0: 上元旦、啊、
1: 真的要解
0: 啊，被解决，被解决依托米子、欸、家长哈、欸，我讲除了家长嘛、啊，监护咱的共轨嘛、所以那赖清德总统也请那个去年的花莲的指挥官哈、
1: 来纪连成
0: 纪指挥官哈、来成立一个跨部会哈、跨局处的，我相信呐、大家要稍微要有一点点，
1: 大家要配合，
0: 要有点耐心呐、要一点耐心呐，卖兄弟上我变形，他的该。鞭刑，
1: 抓起来！
0: 抓个鞭刑，那你
1: 看，
0: 你看想要鞭刑，这个只是满足了自己当下想要很急躁解决问题的一个心情而已。所以，真实人生根本不是这样子。
1: 不管老师，你身为老师，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你都要帮忙，这个都大家要协助哈，来注意，要不然的哪一天是你的小孩。去吸毒了嘞，哎呀、啊，你爱考不目屎，我跟你讲哦，所以今嘛就是大家要防这个吼，一直吼，这最近嘛抓足多呢，抓足多这走私进口进来，那个依托米子啊。
0: 与其说啊关心小孩有没有，就是人家平常就要关心，因为我当刚跟哪公吸食到这个依托米子上市烟弹，很多的时候他可能都不知道那个是毒品。这个是最麻烦的嘛。你应该说哦妈哦爸哦我吃的毒品啊，等我想到你吸引啊，想到你吃毒品啊，那门外外门的嘎啪嘎嘎。可就说不定他是跟朋友出去聚餐，我说青少年族群哦同侪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家庭，远大于父母嘛。我说哎呀，我说啊你不敢啊，可切你不敢啦、啊。我说哦人都安尼嘛，哦我都吸啊，吸口烟又不会怎么样，就吸了一直掉了。啊你也让说你囡仔你好哦交流派朋友。然后吸毒吗？所以问题其实是很复杂的啦。
1: 好好，谢谢啦，你好，嘿 ，Hello， 嘿，
3: 大家好。最近新闻都报一个迄个招数啦，迄阵啊招数，迄、那个毒品40亿啦，也计得。啊，你看这，这吼、
0: 要鞭刑了哈，鞭刑
3: 死刑啊，我多啦，
1: 好好啊。这种毒品吼，我跟你讲吼，一定几百，一定几百呢，吼，真的啊，就是你个安怎的研究都有人在做这呢，吼，有利可图的啊，所以真的很可怕呀，吸食的人口哦，那叫贼，而且都是你看看青少年啊，你青少年啊，一家嘞啊，你毁啊，真的就毁了啦。好，所以父母要多注意啊！干嘛你的囡仔怪怪啊？还是讲有当时啊啊课后修改关心啊，他们啊的这些状况，跟他们要聊哈、哦，要去聊哦。父母亲子关系要建立好。有时候你别去盖工商的时阵，他愿意跟你分享哈、哦。所以大家注意啊，那无你这囡仔去目掉
0: 哈、而且
1: 目掉你的一世人，你嘛无法道理。
0: 父母自己本身也要升级，因为。

哦，你可能爸，即马爸爸妈妈，伊要教进来的方式，伊安怎，因爸爸妈妈，你甲你教进来，那个时候你小时候，你爸爸妈妈再怎么对待，但现在小孩子跟过去的年代都不一样啦。你讲啥，还是讲你做啥，伊有帮咯，要查，还是讲你讲的代志，他说不定比你都还要清楚。对不对？我觉得现在小孩子资讯获得资讯解答的能力的程度，可能都比父母还要来得好。那这样子的话，你有没有办法跟他相处？哦，大哉问哦。

0: 你好。
1: 喂，
0: 嗨，
1: 广播机啊。
2: 你好。
1: 哎，你好哦，讲到那毒品啊，足伤心的。我的囝哦，读高中的，哎，迄高中的三栋文静哦，都拢毒品泛滥了。
2: 对。
1: 啊，人讲食三盖就掉的，啊，因这种滚个出来，滚个出来。四百四讲，我买完你买盖，按港口开的时阵吼，
0: 冻袂掉都够食。哎呀，
1: 讲过万只的狗也咧客的吧？
2: 哦哦，
0: 恁囝，
1: 恁囝已经死去啊！
0: 啊，死去啊！
1: 哎呀，
0: 食毒食个，
1: 种食毒食三十几年啊！
2: 哎，毒害人生，
1: 害死害死老人囡仔。
2: 我请教你一下吼，阿翔，那恁囝第一本擘到这个毒是啥物原因嘛？
0: 高中的时，
1: 啊是高中的英文同事吼，啊，迄同事迄高一个有掺一半个啊查某的，
0: 查某的，嘿，
1: 嘿，是学生啊，像个中路的吼，嘛掺一半个啊。这个
2: 中央查甫的，对对对
1: 对，恋爱，
2: 啊，
1: 本来有心，啊，但因老爸讲爸爸，我要娶某订婚某，伊爸硬讲呢，啊，你无赚半仙钱，要娶什么某？你阵那毒品侵入校园，互你食免钱的。
2: 是啊，
0: 都开始拢食免钱诶，
1: 嘿，都开始拢
0: 啊，你上瘾啊，就叫你提钱买啊，无钱买时就叫你去买啊，嘿，
1: 哎呀，啊，就转安尼来吸落感情钱，买袂开，
0: 哦，是因为感情方面迄落啊，转咧去依靠毒品就对啦，
1: 哎呀，
2: 我了解你说，
0: 感情走不出来啦，系啊，
2: 你不爱好，你刚刚因这路边结婚啦，阿姨叫分手还是安怎，对不？阿姨刚白的，
1: 无分手啦，
2: 不爱好，
1: 结婚迄个做定五年哦，
2: 对，
1: 迄个读高中的个做两年变当啊，安尼五年啊，足乖足骨力的，啊，就是
2: 感情在的对啊，
1: 但因女朋友。送错处给你，啊，就是讲你在错打错，啊，就安尼吵乱咱两处。
2: 哦，好，就安尼了解啦。好，谢谢你哦。
1: 就咱咱卡落死翘翘啊，
2: 我干嘛？这个英国首相哦，禁这个青少年不能够使用社群。我觉得想卡想 Q
0: 很多啊，
2: 可以暂且哦，因为起码很多这种
0: 越来越在国家拢在禁制啊，吼。
2: 对，不好的资讯真的都是从这个社群开始互相去传播，而且贵企的霸凌嘛，南宫贵企的霸凌只是在可能课堂上人跟人碰得到的这个课堂上，哇，就讲职场的人的环境里面，但是今晚不是啊，哈可以要你个所谓的哦赖的群组嘛，这个赖的群组都可以霸凌你哦，所以就变成只要有手机有网络的地方，你就24小时可能会受到可能毒害哦，还是讲霸凌。唉，所以科技的进步真要对您留意齁，有帮助吗？有啦，但是这个副作用也真的是不少齁。

0: Hello， 你好，嘿。
1: 你好，我希望学校的教官要恢复。不要删掉。
2: 我是觉得哦，大学的不要有教官呐、啊。更是国高中生就是
0: 可以啦
2: 、欸嗯，因为至少就是。管以外齁、哦、又可以保护一些奇奇怪怪的人齁、哦、你比较好。大学真的不要了，大学根本你不是管你好好上课的嘛，大家大家来来去去啊，如果大学还有教官的话，那真的就是有点多余。但是国高中生尤其未成年阿伯才不会进阶，真的还是蛮需要有
0: 国中跟高中啦。
2: 对，我感觉国中
0: 的确教官大家稍微比较会怕。
2: 对啊
0: 教官你就是管理的生活行为啊，
2: 对内管你这个啊，对外你也讲奇奇怪怪人哈。
0: 他早了看到教官拢一直处于边啊去哈、嗯，对不？所以莫怪讲要成立特教师海军陆战队，讲、嗯、我来嘿嘿嘿，好，可以再来，好，就像教官就。就像以前的教官、
2: 啊，但是管教官回去，但是管教权是不是也有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3: 不给啦，前两三天有讲，
2: 嘿，
3: 学生难搞，家长难搞，换成咱台湾话就是讲大人停在那边啦，
2: 对啊，没有错、啊，
3: 你讲这话就是大人停在那边啦，不给啦，我跟你讲，我43年，就是1954年的时候，
2: 对，战后婴儿潮，嘿，
3: 他国号因阮老爸，迄阵啊去注册第一天回来哦，阮老爸就交代，台湾人停伊那边，你莫甲人相拍，第一点，第二点，你莫去反恐大陆去骗去。
2: 好，
0: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4: 嗯，都跟他讲的迄吼，国中甲高中迄教官爱我，感觉我支持。因为我的囡仔这么是大一啦哈，啊，一直国中三年级到高中的时候一直等啊，你想不等啊？我拢在聊天呐、啊，我
2: 那那没办法，很好啊，
4: 聊天
2: 对。
4: 啊，我也在讲啊，学校现在状况怎么样？ 啊，你上高中怎么样？他都跟我讲说，妈妈，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都有人会抽烟。
2: 哦，我跟你讲没办法啊，嘿嘿。
4: 啊，抽烟哈，到最后到高三的时候，甚至于真正这么些毒品入侵，真的就严重，甚至于打工。妈妈还有人吃那个电子烟呢、
2: 哦
4: 啊、你想电子烟来对干没当面有的
2: 不对啊对啊
0: 有可能
2: 有可能啊、哦、有可能 啊、哦、
4: 啊所以我感觉高中这个时候应该我感觉真的有教官也管他练他开心啊
2: 嗯好好
4: 他、啊、大学毕竟
0: 好好谢谢嗯好谢谢 Why did we
2: let the cold wind blow?而且妈妈真没办法，也囡仔跟他变一个开讲。阿伯为上国中、高中，伊得你问下啊，你妈妈啊，就讲爸爸问啊，囡仔好了哦，没办法，就不该就等于等找个家己的书房啊，升电动还是去读册啊，拢不该你讲话。所以这个妈妈还会用朋友的角度跟小孩子聊天，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这个真的很重要啊！不然囡仔为人不爱跟你讲话，对吧？不该讲，班长够人抽电子烟、
0: 欸。所以咱讲哦，亲子互动就是要从小培养。哦，啊不，你讲啊，当个囡仔较大汉，你感觉伊不对劲的时阵，
2: 没有啊？
0: 你要改问，要改聊，他
2: 不爱啊，
0: 他根本不会跟你讲啊，
2: 对啊，要不你插鼻啊？
0: 所以从小你得爱培养成安怎？就是要聊，要去关心，要去谈哦。你我别讲啊，大刚啊，跟囡仔的哦，先随便聊天，聊天都是好的。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啦，
0: 嗯，
2: 要以身作则。
0: 嗯，
2: 你哪家弟弟出来，我咧结婚。哎、你讲你卖瓜结婚哦，卖瓜结毒品。
0: 哦，你个人唔是咧结。
2: 对啊，你就刚当作只嘛囡仔讲的嘛、你没有以身作则，我插拢卖插你。
0: 你好，嘿。
5: 喂，小
0: 坤啊。嗯。
5: 哎、你妹妹小刚。
0: 好，诶，算卡跟你讲好，谢谢。来，你好，嘿，啊，来断线从打咱桃园平镇哈，啊，平镇的张小姐哈，来 call in 电话哈，你从打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
6: 苏娟，
0: 嘿。
6: 我觉得您讲的很正确，小孩绝对不会变坏，家长是很重要的角色，
0: 嗯嗯，
6: 尤其是你从。 从肚子生出来之后，你就是他的成长，你都要不能都不管他。我们虽然是要赚钱养家，没错，孩子够对对对，不能不管，你就是要多关心他，像朋友一样。真的，你讲的很棒，
0: 是对，真的就是这样啊。好，谢谢你，
6: 真的，
0: 哎哎哎，你跟他讲哦，好啊，我无用啊，吼，啊你迄落吼，啊回来跟他讲哦，啊那这个要当时要考试，哦，啊考完就讲啊这考几分，啊考了安怎？要跟小朋友从小从很小很小你就要跟他聊天跟他讲话，我说随便聊都没有关系，就是说人消为上面也没有关系，你要一直跟孩子有互动互动，不是只是说哦，啊你八道腰尾，啊你可当时要客气这样，这就只是讲这些很自私的生活日常的聊天都可以，真的，安尼囡仔吼，安尼囡仔较袂变歹。啊，你有跟你讲伊有啥？啊，伊也怎，伊也感觉有代志，伊嘛会个，他会跟家长说。
2: 平常你都爱有互动啊，
0: 对对。
2: 啊，要以身作爸爸妈，爸妈要以身作则啦，你不以身作则，无就无路用，教不动。
0: 哎，你好，哎，你好。
6: 苏金伯姐，我现在补充一句，当初我那个小儿子读那个大学的时候，哈，他有补功嘛。然后他很少这么晚回来，晚上十二点多，我就说，哪有小孩子这么晚才回家？我小孩子怎么讲的？我说小孩子说，哪有妈妈管这么紧的，管这么严的？我说没有啊，妈妈只是担心，你们没回来我就没办法睡觉啊。
2: 哦，没办法啊。
6: 这个小孩子现在在台湾印才上大。
2: 哦，谢谢，对对对对对。
6: 台湾
0: 印
6: 材没
0: 生
6: 公司啊，
0: 好，谢谢，
2: 对对对，应用材料台湾用，我觉得这妈妈很好了，不要把自己的担心包装成指责，你就觉得我的还了你啊，你的供嘛，你打跟那大人打架啊，你想为什么跟那供，你不要管我了，我这么大管我，我不是管你，我是担心你，对不对？这是真心话跟孩子讲，我跟大人跟那弄很当了解了，慢讲啊，我就是你想到没有？我就搞定
0: 规矩，不要是那种指责式的或者是命令式的，
2: 对啦对啦对啦，这种就
0: 你的动作在跟你啊，我的功夫那脸稍微打屁也没什么关系，
2: 欢乐的欢乐欢乐里，安尼就好啊。
0: 哎呦啊，妈妈哦，欢乐噶吼，
2: 没困哦，啊囡仔嘛在
0: 啊，我这个囝子啊可爱，这啊高追啦吼，安怎？
2: 啊你在讲话，
0: 不要紧啊，对啊，这些话他不会跟你反驳，
2: 对对对对，你慢。来的工，像他这样哦，后面的沟通都死掉。
0: 来，你好，哎 ，Hello。
6: 不好意思，我再补充，因为我觉得
2: 时间差不多了，
0: 好，习惯的关系，不好意思哈。
2: 好，时间快到了。你的收听这波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脸素护尔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7: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就跟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好，你好，
2: 秀爽，
0: 还是。
2: 我要甲你买。
0: 哎，好，等一下来接接哦，嘿，好，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然个卡你拜伊，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欢迎江东人好不然呢，大准的讲，小那个你好不然呢，现场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要跟咱们药房咖喱妹，这句我想爱听，嘿嘿，咱两个口通哦，啊，若要点歌人买当两扎点歌口切乖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听说
0: 庄小姐要听啥来？
3: 哎，没听，我只在乎你那个邓丽君来歌，
0: 没邓丽君的嘛哈。好，那你该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哟，要点歌人去买单卡的吧哟。那你电话靠通，你好，你好，对不起。啊，那卡员麻烦一下，电话加两节，这个0800免钱的，免立钱的，恁搁咧挂哈尼啊紧。啊，我们加两节的哈，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就传大呼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真灵顺那节，我要听一下最甘蜜。
0: 好，再两百。
3: 谢谢，拜拜，
0: 拜拜，你好，你好。
4: 哎，秀山，大富晚安。
1: 我
4: 好，我大有大地，我听一条诶，天星盘天界，嘿，谢谢。
0: 天星盘天
4: 界，天星盘天界，嘿，
0: 谢谢，再见，拜拜，谢谢。啊，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5: 喂，秀山小姐呀。
0: 你好，
1: 你好。
0: 哎，咱在这里。
5: 我晚年林大姐。
0: 我要听什么？
5: 要听爱表晓晓诶。
0: 哈。
5: 爱无后悔，
0: 好好等吹哈，
5: 谢谢，
0: 拜拜，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6: 师傅啊，
0: 嘿，
1: 你好，
6: 我甲你买，我开下面，开下面那些，
0: 你来接接哦，听姐一劝哦，甲讲姐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
0: 仙
7: 小姐，
0: 是，
7: 哦，恁大妹大夫拢在唱歌，
0: 哦，无啦，
1: 无
0: 啦，无啦，人歌
7: 声较厉害
0: 咧，无啦，歌声较高诶，
7: 嘿，
0: 嘿，咱得注意，
7: 我来难得曾大姐啦。
0: 曾国藩的曾嘛，哈，
7: 对对，
0: 没听什么歌嘿。
7: 七情大，好吧。
0: 七情大，哎，大夫该样唱。
1: 七情，等下拜。
0: 看你该吹哈。
7: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哎，秀叔啊，大夫您好。
0: 你好。
8: 哎，我要听一个，迄个今年一定会好过。
0: 请问咱在注意。
8: 我台南迄个黄小姐。
0: 黄小姐，带来么？对啊，带来什么区啊？
8: 啊，南区。
0: 哦，好，
8: 好，谢谢。
0: 带来崔豪，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哈。啊，来这个，那么咱可以当卡一个，可以当接的哈，一当接的就好啊哈。好来，要点歌，两个等卡一百哦，不要紧哈，一当卡一百喽。来，谢谢，你好，你好。
9: 秀华大富，你好。
0: 你好，咱在九一。
9: 哎、我台中赖小姐，我今仔日听，又来古叫阿姨妈笑。
0: 赖小姐哦，
9: 对啊，这古无卡，我拢
0: 在听。赖小姐，又来古叫的阿姨妈笑。
9: 阿姨妈笑，哎，
0: 好好好，等下哈。
9: 好，阿姨多多谢
0: 谢。耶，多多什么的，谢谢，你好。嗨，难得见。
10: 晚上好，大夫好。
1: 晚上好，你好。
0: 我安嘛。
10: 我要听爱情是真好。
0: 你敢是我安吗？
10: 哎
0: 哎，等下给你安排哈。
10: 哦、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
10: 拜拜。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我来个请大夫来讲的生活常识哦，谢谢。
1: 是啊，来个各位提起脂肪肝都瘦不下来了。嗯，这到底是什么时阵爱运动，什么时阵爱吃什么？哎，刚有一个办法，怎么样瘦不下来？是因为那五年毁掉，心灵代谢不好。心理代谢不好的，较袂无多只简单的瘦。上新的研究，暗时运动甲早时运动，结果发现暗时的运动会较好啊，会比较有效果。哈啊，这个因为这脂肪肝拢咧造成吼，咱这器官吼就油包起来。哦，哎呀，这是不是咱想办法买只遐济好料的？ 啊，该加运动，加啉水。所以讲，这上新的研究在这个荷兰的莱顿大学哦，在这《松果体研究杂志》有一篇研究，针对用鸟鼠来做实验哦，用鸟鼠在暗时运动，甲早时运动，发现哦，暗时加运动的这鸟鼠，伊脂肪肝的情形控制较好。哦，尤其这脂肪肝吼降的速度会较明显，所以讲，是不是跟吃的东西有关系呢？当然有一些关系哈、哦。所以讲，咱这个不爱有脂肪肝，咱食真重要，也够运动的长度、强度，也个时间点嘛，介重要。所以讲，这新的经过咱好个。大家哈，这家参客晚上多运动一点，在家里运动也是有帮助的哦。
0: 哎啊，运动是上盖好，上盖好，而且呢，运动是可以不用钱的，没唔过起码运动为爱钱呢。哦，去人伊的啥啊？去这个是重训呐、啊、哈，重训都要钱的呢。像我去学伊的瑜伽也是要钱的呢。哦，所以当然啦哈，阿拉健康就好啊哈。来，今麦来个请到位来讲一个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分享。为什么咱常讲爱啉水？当然，咱心情代谢爱排尿、排光、排便哈，啊个调节咱的体温吼，拢是需要水分哦。所以讲在运动时阵啉水有啥物作用？运动前啉水。以防咱的身躯脱水，运动时阵会流汗，哦，所以保持身体水分平衡，甲血流循环。所以讲运动进前爱啉小块水，袂使啉一大堆啦哈，要不然排一卡水烫滴，咱的巴肚遐运动真辛苦哈。啊，运动中补充水分，会当提升咱运动的表现。哦，因为咱运动开始的时阵开始流汗，咱的血会较黏滴，心脏拍血的较困难，较食力啊，很吃力的啊。就讲伫这个时阵运动当中补充水分，会当减轻咱的这个间接吧的疲劳，加这个痉挛的风险，买单好咱的心脏会更较好，表现买较好。运动后的补水，恢复咱身体正常的代谢。啊，佮有流汗的时阵，有水分佮电解质流失，所以讲咱伫运动了后，爱加减补一下有电解质去部分矿物质啦哈，电解质就是矿物质哈。那是无来补充的话，有可能你运动伤过头，激烈的运动，安尼有可能会伤到咱的心脏、心血管系统以外，买伤到咱的这腰肌、佮咱的腱肌吧。所以讲运动了后的补水，上好会当加小块矿物质，加快提升。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11: 哎，咖喱杯。
0: 好，谢谢你。哎，接一线喽。嗨，谢谢。

0: 这是蔡德收请的时间，这个是宋大姐收电没有？谢谢。
1: 所谓弄好比啊，好，
0: 你讲重点，抹掉安那好爱讲重点嘿。
2: 我来身边，我不记得。
1: 因的脚含手吼，拢安尼一粒一粒龟脚个龟手呢。啊，我买
0: 红红嘛，
1: 龟啊。三工，抹三工就好在你啊。
0: 啊，是哦。
1: 啊，我改讲你嘿，我改讲你提等去中华爱个抹。
0: 爱上吗？会上无？
1: 有上，
0: 有上啊！抹三工
1: 就好啊。含手。
0: 安尼嘛，真紧呢吼，安尼够紧了着。好，好，谢谢你，大姐，谢谢哈。哎，谢谢。
3: 洛洛皮养起来抹吼，
0: 嘿，
3: 哦，抹两公尔，都好去啊，
0: 好去哦，规粒袂晓，安尼好呢，又上杨先生，谢谢，再给咱多谢宝，谢谢，
2: 来你好，你好，来我先生，哎、欸，我先生你好，
4: 姑，先生你好，
2: 姑太太，姑妈妈，
4: 哦，你有够厉害，
2: 回来，
4: 哎，我跟你讲，我买迄、抹好啊，完全好啊，
2: 你讲，安尼产品都。你讲我的诺诺皮羊哈，
4: 嘿嘞，甲你买嘿，
2: 诺诺皮羊对无？
4: 真正
2: 介好吼。
4: 本来寡人皮肤较干嘛，
2: 哎，
4: 干就。啊，我今麦拢好完全啊。
2: 安尼哦，真哩好哦。
4: 啊，今麦我拢辛苦洗个乳改抹迄个保养迄个。
0: 安尼好，干脆保养好好，喂，谢谢，好，姑妈妈谢谢。哪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到今晚皮肤问题拢会解决无啊？诺诺皮羊。全家短时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色的哦，蓝色抹抹色甲桃红蓝色，一件呢抹好就给咱倒小宝，阿 K 老 K 哈，以上广告等下就会很牛的呢。
5: 大准一个，
0: 谢谢。来，今麦个请到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5: 是来甲各位分享。啊，通常咱看起来吼，有足侪人唔知变哪保养吼，咱就是甲伊讲，爱食先停啊，无爱食先起来食啊，安尼来当慢慢恢复正常。啊，因为你爱食物件拢是高油、高糖、高咸，吼、哦，就是拢较重口味啦哈、哦。所以，来甲各位分享，十个啊，应该卖讲十个，有几个即个无好食，有足侪无爱食，但是介袂歹即个物件哈。啊，包括苦瓜啊，很多人不爱吃苦瓜，那、啊、本身就是苦了哈。啊，不管是安怎料理，那这感觉都不是很喜欢哦。但是苦瓜真的对咱袂歹哦，里面较好的是也苦瓜素、秋葵，黏黏袂歹啊，也香香多糖体对咱的胃袂歹哦，对胃肠是一种润滑剂哦，所以讲秋葵不错啊。还有韭菜。固心也抵抗癌症、哦、很多资料里面都有写固菜跟盐水都是这个抵抗癌症不错、哦啊、尤其固菜还有一个名叫做西灯草、嗯哦、所以说可以去查一下它的资料、哦、芹菜、这个卡路里钙低、哦、相当的低啊，维生素 C 管对咱的血压加咱这个皮肤美容部分哦，抵抗力都有较好的帮助啊。这个、红菜头哦，贝塔胡萝卜素管对吧？就好，青椒维他命 C 管有小夸这个较特别的气味，很多人不爱吃哈、哦。所以讲，你看这最好的物件，你敢有这个唔敢食？有，比如讲各个补充者球啊。哦，这个能煮了以后能休息哈，这个、花青素足多，啊，可以当帮助诶以防失地。你看好吃的东西，对你不健康；啊，那你不喜欢吃的东西，很健康，各位朋友。
0: 咱啉果汁甲啉茶够讲，嘛抗氧对不对？到对不对哈？
5: 是。
0: 尤其是咱的迄个果汁啊，果汁啊，咱是毋是要切切咧？无你扒到规了是变哪干？对不对啊？阿鹏哥贵了是变哪价？阿刘丁嘛是贵了无多价，爱切落亏。 但是切开的关呢，伊细胞壁呢，诶，结构会被破坏，里面的植化素跟纤维啊会流失。啊，加上哦，伊这个水果机哦咧榨汁的过程当中，伊空气接受的面积较大呢，还造成真侪维他命 C 暴露伫空气中的加速氧化，遭到破坏。所以呢，有真侪人讲啊，我啉果菜汁哦，啊，这个迄渣渣我无爱，一般拢会。到人是咪拢渣渣个离开，对不对？
5: 是
0: 啊，原料在底下啊，迄、那个上宝贵的是迄、那个渣渣的是植化素跟纤维素拢在内底啊。结果你跟他啉尖呢，结果你啉到拢甜的，哎、啊，那个纤维的物件拢啉无到。我、哦、所以呢，我讲啊，不一样啦。啉果汁跟水跟啉茶哦不一样哦，啉茶的啉茶，你若要吃水果哦，上好是直接规粒落去吃，比较较好，营养嘛吃较会到，维他命 C 嘛吃较会到安尼啦吼。人家是讲话无喙齿也无法度的人，用果汁来去代替，要唔过那是会当的是规粒落去吃，比较较好。啊，喙齿那无好的人，一个是阿公阿妈来要夹规粒的哦，苹果啦、芭乐啦，这规粒的这呢，你要切落规块规块。较好加哦，安尼较袂一个喙齿呢，较袂断去哦哈。甲咱建议好朋友，哎，个请到我来讲两句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嗨啊，来甲各位分享一下，咱这个做者医学哈，医学啊，当然甲生物哦，这个生物技术都会绑在一起哈。那你有敢有咧听过这个最近这一两当咱这个医学界哈，也甲这个生物学家到底在做什么？比如讲，有个人开始想要吼，甲咱的头壳、咱的大脑连接咱的电脑哦，甚至讲甲机器人会连接起来哦，这种这神经这部分的连接哦，所以有人咧做这个研究，甚至讲有人咧研究安怎互咱的细胞袂老袂死。哦，就是要当退休，对不对哈？啊，还有一群人哈，希望按是以前就在以前的这些动物去监管哈，一旦学到什么物件，希望能够把古老的生命再把它唤醒。最近有这个科学家已经哈成功哦，成功把这个12000年的这种动物哈。加个啊，用出来哦，哦，叫做恐，有一种狼啊，哦，伊名叫恐狼，哈、哦，伊名个特别，这是美国
0: 恐狼哦，
5: 恐狼，
0: 好奇
5: 怪，这美国的德州生物技术公司哈，伊、哦、家12000几年，这个已经绝种的一种动物哦，一种狼啊 ，wolf 哈、哦，伊用
0: 野狼那个狼吗？
5: 诶，一种狼哈、哦，什么狼？
0: 啊呜，一种狼嘿，
5: 用基因的技术吼，和一个生等等来咱的台湾。啊，咱的地球啊，咪台湾生出咱的地球顶管，因为已经10000几吨啊呢，哦，所以讲伊是按得来，当然是按这个化石的标本，哇、哦、呀，几啊万吨的物件，够有通用，真的哦，真的是成功了哈，目前有三只，所以讲因这个公
0: 司，真的、哦，
5: 哎、欸，真的已经出来哈、
0: 哦，
5: 所以讲进目前后一届想要特别，想要甲个生蛋的这动物是啥，长毛象。啊，讲听讲这技术较难哦，因为它的基因可能比较多一点哈、哦，哦，所以讲未来因为在生物界可能会越来越多消息出来喽。
0: 这个长毛象，我看那个图片哦，哎，这么大只呢？
5: 是
0: 怎么要治？怎么把它生出来？我是觉得很纳闷的哈，那个也有可考啦，有好像有古迹可考啦哈，啊，但是说。像你刚刚讲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狼，
5: 凶狼，
0: 哎、欸，那个就真的是哇，很厉害呢。这个科技真的越来越厉害哈。所以要，当经过100年以后，我们都是考古了。好来，都觉得讲了这个规矩啊，来和道唱这个假规矩拜求桃。
5: 哎，
0: 来，假规矩拜求桃，意思是啥？人要有感恩的心啦、啊，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哈。来，今麦咧听到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假规矩拜球头啊！听到唱歌，我双卡来接电话，谢谢。

0: 谢谢。
1: 假规矩真正是爱拜树头，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幸福的来源，幸福的本源，真的怎么来的？哈、哦，然后感恩的心哈，哎、哦，我做一个良心，一个良心叫告波的人。良心叫告波去，就是做代志都没有良心的人，这个就是良心叫告波去。来，谢谢，这首歌是假规矩拜树头，主唱是红红，都就是
0: 大富球哟。
1: 哎，谢谢啦。来呢，都叫咱咧讲了假规矩呢，那么当然咯、哦，不是大家拢当啉过假规。加一个最那个这最高级呢果汁呢，小姐们，你那有基本的两个当加果汁呗？
0: 不可以，
1: 上好买。但是如果是慢性病人，当然啦、啊、哈，有几种病人更不可以是谁？糖尿病的哦。啊，是说啊，无这个那么加干啥？哎，你也当加一个最高伽马比四粒吧黑呀，哦，加贵粒吧不要紧哦哈。啊，比如讲，其实我听讲过哈。咱这哦，慢性病拢爱呛嘴，尤其是咱今麦要讲的这糖尿病呢，重点是伫对量量的问题，唔是食是当然是食问题，唔过食的是啥？食侪较食少，你若食过多，你今仔日无糖尿病人，你今仔日是食了过伤过侪，比如讲，逐工来加食甘蔗、食甘蔗汁，哦，这些一定是得着糖尿病，一定会的。为什么？我你逐工食啊。大家这些糖，因为糖，因为糖化血色素，伊都一直加管，一直加管呐。相对呢，咱食，比如讲，当我们要讲过哦，吼，红果汁，伊个一杯哦，果汁哦，原汁嘛一杯哦，可能爱等你两三粒，甚至三四粒的红果。啊，那是呢，咱咧食上这只半粒的红果，啊，你个像一杯空，因为苹果汁爱三四粒呢。啊，人外口咧买迄种的。柳丁汁啦，苹果汁拢是啥？啊，迄种唔是原汁啦，迄种是啥？化学合成的，都是风味的。啊，你哪有一个观念？那化学的物件，你要同款色、同款味，绝对是100%可以一样的。啊，那是天然的物件，无可能大概拢同款。请请问，你个买环保的好啊？环保跟我达水拢同款，一色拢同吗？无可能，除非是全部黄色的了哈。所以到冬天，咱来讲天然的物件，爱讲原味，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人，免去讲果汁哦哈。足济物件嘛，免去讲哦。所以咱今麦请到来，跟咱讲糖尿病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0: 是啊，咱这里足济人已经有糖分的问题哈。糖分的问题要安怎来好啊控制，是你的功课。你爱做的事就是医生开合理药爱照时间吃，啊，个爱啥？逐工哦，哦，饭前饭后血糖爱牛，哦，牛姐姐平均值，啊，较知影讲你倒一顿，食较诶，合理血糖无稳定，开始来改善吃，哦，这呛嘴即块，你爱知影讲安怎来做？啊，因为咱这血糖开始出问题，一开始信号拢无讲介明显。哦，当然啦，那些啊，比较疲劳啦，啊，体重较无稳定，吼、哦，哎、啊，是讲用器官的方式，器官当然在做目睭啦，他卡啊，啊，咱这膀胱、腰子、神经系统、啊，糖尿病组吼，拢、哦、是一种信号。啊，有的是按皮肤来，皮肤有可能是两种吼、哦，大部分看到拢是黑棘皮，吼、哦，黑棘皮就是那洗不清气，晒个足乌一块吼，但是唔是安那乱乱袂清气，阿哥。有那个痕迹哈，哇，太哥一种尴尬，哦，黑的黑棘皮，安尼就是按皮肤的这部分的器官哈，来发信号给咱这個主人知，哦，血糖相关。啊，有的时阵唔是用黑棘皮，是用皮肤有斑，啊，这斑的时候较无正常，啊，佮以前没有，哦，突然之间慢慢啊生出来。咱这时阵赶紧给医生检查，哦，这当然咱这个专科医生一看了，知影讲去体会检查，哦，就一看就知道会有那种很多案例嘛，哈、哦，所以一看了知影讲，嗯，糖分的问题，对，这需要你主动去给医生来检查。也佮有，咱有时阵你无讲解了解，血糖已经开始无正常，比如讲你最近的这生活吼，较懒，哦，比较会懒多一点，比较疲劳。尤其伫暗时不时会精气， 啊，蒸汽的时阵会流汗哦。咱通常就是蒸汽哈，啊，有时阵小块有汗，奇怪，有放冷气呢，有啥物可以遮热？奇怪哈、哦，有可能你要去想，有可能你已经有糖分的问题啊，哈、哦，诶、欸，因为是这个醒起来的时阵哈。你精气的时阵，迄、那个时阵的一点钟、六十分钟，甚至讲三十分钟以来，你去尿的时阵，你的血糖是足低足低，低血糖。所以讲，你的精气是你的身体要保护咱的主人的性命，伊家己主动家己摇起来。哦，所以讲，你这个是血糖所造成，身体要保护你的性命所产生，你有这种精气也个变欠寡的状况。哦，所以讲这是血糖哦。哦，所以讲你最近开始有这种精气，半夜睡醒会惊醒的话，有足悬的机会啊，唔、哦、是吊筋哈，是精气嘅，安尼有足悬的机会，你是有血糖的问题。啊，当然有足侪人嘛，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是倒一个，食药啊，啊，食药啊，就伤腰子啊，该食，哎，当然要吃啊。哎，治疗身体，这个药的量是医生针对你的病情，男性、女性体重，吼、哦，加咱这年龄算出来的。哦，啊，若是伤重的时阵，当然啦、啊，你逐天是不是都有尿血糖？啊，你来甲医生讲，哦，我的血糖哦是安尼，食你药啊，照时间食，我血糖尿出来是安尼，啊，医生就知影讲，哎，调较重还是较轻？但你药啊，这轻重的调整是靠医生，卖家己做医生哈、哦哎。你不是医生，你家己检药啊，这个家是讲个一顿哦，较严重，哈哈，你有感觉，给他一粒药啊，这都是错误的哈。也够。咱来甲各位最后甲你提醒，有咧注意到所的朋友，你是状况较严重，爱绝对你来讲注伤多，血糖会伤低，这个量吼、哦、自己真的要多斟酌一下。
1: 是，哎呀，不管是用假的，啊是用煮的，拢同款的。表示你血糖有问题，那么你就是一定爱为自己注意，为咱的嘴开始哦调整，就是改变的饮食，就是抠嘴的对啦。啊，你若唔抠呢？哦，病我前两日就来找你啊，因为我定讲过即句话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啥？
0: 白发症。
1: 诶、欸，即句你那个记起来哦，吼。啊，伊叫做什么病？
0: 心顶代谢病
1: 哈、啊哦。曾经阿姐阿三卡来问我，伊讲卡底吧，阿爸个病哦，点点擦擦。我讲阿三唔对哦，你这你有糖分无？伊讲有啊。我那天去有医生看，伊竟然是用煮的呢。啊，懂啊，你血糖是控制不好呢啦。我叫伊进去看医生，哎看。我什么科？
0: 心顶代谢科。
1: 哎呀，你就对了哈，所以咱食食要注意哦，爱呛爱呛嘴，而且爱尿血糖哦。来，你好，你好。
2: 哎，你秀帅呀！
1: 哎呀，是你好。
2: 电话拿错了。
1: 哈？
2: 那个，我想要问你哦，我那个糖化血色素哈、哦，
1: 嘿，
2: 哎，8.3，我们
1: 8.3太高呢，来，先接接哦，欢迎谢谢。

0: 哎，是安怎诶？
1: 嘿，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0: 公共电会疼拢正常啊。
1: 哦，会疼正常哦，好。
0: 啊，低手啊，拢正常。
1: 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看咧，未使放掉啊。好，谢谢。你好。
2: 嘿，小姐你好。
1: 是你好，嘿。
2: 嘿，我。台中西屯中盛，我今天过去买一罐三星情报。
1: 哦，安尼哦，哇，感谢哦，啊、谢谢哦。哦，啊，食了好，无来生病了，不记得哦。食了袂歹哩，安那好。
2: 食了，起码血糖较正常啊。
1: 哦，血糖较稳定呢。哦，谢谢，感谢你的鼓励。阿辉啊，我稳定无，爱说你呢，辉啊，爱注意哦，最近吼、哦，较冷，哎哦，天气无稳定啦。嘿，嗨，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师傅你好。
1: 讲讲讲，
3: 我是做点正点。
1: 我来请讲下来嘿。
3: 哎，我食的三片金宝吼。
1: 嗯。
3: 啊，本来诶，血糖下拢诶，无迄度啊，即马。
1: 无稳定就对了。
3: 啊，即马大行拢恶劣啊啦。
1: 哦，即检查拢恶劣呢。
3: 啊，即马吼。
1: 嗯。啊，你若正常，你要改两顿，无要紧啊，上。系啦，甲改两顿哈。好 ，OK， 好，谢谢。来，你要刚刚讲啊？那诶，产品我不接，来讲重点来。嘿，产品我不接，先讲下。
4: 哦，那食你的
1: 嘿
4: 产品哦，我食到三四年啊。
1: 啊，食到那好讲重点嘿。
4: 阮太太本无糖分四百哇哦。
1: 四百哇哦，哦。
4: 对啊，啊，食到今拢剩百哇呢。
1: 哦，安尼好呢，有进步啦。哎，对不起，乖啊，好 ，OK， 好，好，谢谢大哥，谢谢。
3: 而且怎么你讲哦，讲拢七十几呢？我的血糖拢七十几，拢足腰的呢。
1: 七十几好啦，你讲你食咱的三线金宝血糖七十几安尼呢？
3: 是哦，
1: 这是饭前啊，饭后啊。
3: 饭前。
1: 饭前标准啊，咱饭前是六十到百也是一百以内呢。嘿，安尼不要紧啦哈。好，谢谢。你好。
5: 喂，先生小姐你好。
1: 你要讲重点，你有吃吼？
5: 我吃足。我今
1: 天就
5: 去我团，
1: 啊！
5: 我讲到我二六去检查身体的时候，迄款咧糖尿是69，
1: 哦，
5: 哎，啊，糖化血素5.8，
1: 安尼正常啊，大哥你安尼无问题啦，嘿，好 ，OK， 好，继续看咧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个了，就是咱这款。
6: 三星金宝，
1: 我都讲过，咱这款三星金宝，你40岁以上的人，你得爱去买当来保养，因为呢，咱好好人是得爱保养啊。咱这款真的是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那么吃就是爱吃这规身骨拢给你照顾掉的，真正有这成分呢。吃一罐滴咧五罐的，你看恁吃个瓶瓶罐罐，上个一人饿了个心顶大下，咱这款有够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啊。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那都，所以啊，嘟嘟搞药，各个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该药呢，我来去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开下挂，所以咱你去朋友咱哦，爱留起来哈。啊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5点是咱5、7、6法兰绒的四季摊啊，四季拢会当改哦。那么咱10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15点是咱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个是大鸡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37公分呢哈。一记哦，正好再给咱
6: 到小宝。
1: 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重要呢。
6: 大准一讲，
1: 谢谢。你好，你好。
7: 啊，你好，四川小姐哦。
1: 啊，你好，你好。
7: 啊，我刚刚听到节目，啊，我今麦是要请问你这

0: 你讲迄个糖分较悬的，要食啥物话啊？
1: 哎，跟接下来医生哦。哎，等一下嘞，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0: 哎、欸，我按这问的哦。
1: 哎呗嘿。
0: 你敢是秀山呀？
1: 是秀山才对你好。
0: 啊，我新听友啦。
1: 哦，啥贵书？
0: 哎、欸，啊，我有迄个糖分悬嘛。
1: 哦，安尼我叫人，安尼个听起来接接，嘿，谢谢，好，谢谢哈，二姐。来呢，我为了跟你唱你的歌哦，咱大爷的吴大姐，我无请叶凯典唱我唱哈，天星伴天盖。那么咱听我唱歌，咱继续加卡，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听我唱歌嘞，谢谢。

0: 伴听阿姨主唱的是叶启田啊。那么继续挂咱的单单啊，单啊，咱这个大爷吴大姐说点没有？拍谁呢？我给你唱哈，来试试。好，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哎，啊，你讲你食了哪好来嘿？哎，我来生病，我不记得。
1: 我爱爱爱耳朵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呢。
0: 啊，食了哪好
1: 嘿？十几年拢困不起，拢食爱困了，不也食你爱耳朵那？因为拢免食爱困了，拢该自动会困啊。
0: 哎呦，哦，自动好困了对啦吼。
1: 嘿，
0: 啊你好啊，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嗨，大姐谢谢。啊你好你好。
2: 是嘛？你好，我改食酸酸水果加哎呀，多那食的足好诶。
0: 啊，食了那好，
2: 好困啊！
0: 哎呀，多那好困吼。
2: 系啊，啊，搁迄个酸酸水果，啊，搁弄弄皮呀，我弄买啦。
0: 啊，酸酸水果食了那好呢？
2: 迄个，
0: 嗯，
2: 目睭加足金啦。
0: 哦，安尼好啊，安尼嘛是继续个看嘞看嘞。那大姐，谢谢你，感谢你哈，谢谢。你好，你好。香蜜好姐，啊，你食了哪好呢？嘿，
3: 我食了吼，
0: 啊，你食了，
3: 逐工都困啊，足好，足满意啊，我看见我欢喜个，心情足好诶。
0: 较好困就对了吼，哦，安尼好啊，好好，好 ，OK。来哟，如果是那派国民派的民，那你好朋友呢，会记得食咱这款。哎呀，得啦，那你哎呀得啦，来这边，哎，当然咱来都有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呢，帮助咱困眠的都是咱的这些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那么咱这款来滴的有哦哈，来滴个天然的荷尔蒙加银杏果加胖红呢，个有呢，咱这花粉哦，花粉哦，和咱帮助消化，帮助困眠，皮肤个水，哎，个有其他方面哦，给你帮助嘞，总拢有帮助到哈。啊，过来咱就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和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哦，吼，叫做卵磷脂。所以呢，如果是你那点点，哎呦，啊，他妈阴公阴公基底愈来愈无好呢，那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和咱好困是假。
4: 哎呀，得呐！
0: 想要先来当个干三线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哦？吼，当然我听讲啦，这困眠哦，为人个食爱困，你话嘛困未起。虽然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啊，你唔好食一罐就放掉呢，安尼袂准哦。爱用三个月小循环，六个月中循环，一年大循环，食好，咱个看嘞看嘞吼。会记哦，咱登记拢个咧，刚买那台北商品上的点数，就是咱登记拢是拍高级的对啊吼。一开啊，乖留起来，食好，再个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4: 大准一杠，
0: 谢谢。玉爽，你好，你好。喂喂，
5: 谢谢啦。
0: 哟。
5: 哎、欸，你好，我是你爱用者，我卡等咧，甲你
0: 讲谢谢，感谢你。
5: 我
0: 跟
5: 你讲完歌，包括我同事都叫我歌，我
0: 谢谢。
5: 我就有一个问题哈，我先教你咧。我每个月拢困袂使去。
0: 安尼接不接线啊？我讲来听。好，谢谢。来哟，我听讲咱脑三神呢，真的有呢。咱的脑神经的脑神，你也困眠无哩，阿他妈紧讲紧讲哦哈。啊，当然咱的脑的无都修补疲劳细胞，你脑神经的衰弱。啊，过来就是啥物？哎，当然咯、哦，咱心肝心神呐、啊，咱人的主神伫到心中，哎，左三分右七魄，哎，所以咱人哦，哎，主神伫心中。啊，过来呢？要看出对你身体好歹无？哎呀，就是看吧，就叫做眼神啊。这个人眼睛无神，两眼无神啊，到底是在想啥呢？无心思啊。这个人眼睛炯炯有神，哎呀，眼气的是精神盖好，这种干啥？会当为看出对你的内脏哦，跟你的精神好歹，看目睭哦哈。咱今嘛请大伙来讲咧目睭的问题了，谢谢你。
4: 是，咱说目睭哦，大家拢爱。但是你也发现你的目睭拢会湿湿点点，甚至讲看物件雾雾的时阵，家你提醒啊，应该是目睭使用过头啊，没有办法了哈。那有的时阵就是爱看册，看册了，该看电视，看电视了，该看手机啊，哦，啊，该工课啊，所以讲你目睭是用24点钟，哈哈，很无力困的感觉哈。所以讲千万不要轻忽视力模糊哈，这有可能是咱目睭老化的加速一种信号。经过调查， 啊，我就这样，我就已经有这种情形。我甲问讲，你会担心吗？有超过六成以上的人讲，没啦，这要买最低的就好，免烦恼。所以讲，有就这样，已经吼，唔知影讲，咱身躯老化速度会加紧哦。哦，尤其咱提起过40岁以后，全身躯的器官拢会越来越快哦，会加速，老化速度拢会加紧，包括咱的目睭。所以包括啥，咱有三大诶，即个目睭病哦，三个大的眼睛的病，包含老花啦、白内障跟黄斑部病变。青光眼也有哈，但是这人数较少，大部分是多多看这三个哦，老花、白内障加这黄斑部病变。较麻烦呢是这黄斑部病变加青光眼，因为白内障是黄水晶体。一般来讲，有咧定期检查的人，医生拢会甲你提醒，爱开刀不爱开刀，哦，只是讲，差别是讲要自费用较好诶，还是用普通诶水晶体，但是医生一定会甲你提醒。啊，若是老花话，当然咱这视力检视力这检查是拢会检查出来，但是黄斑部病变，你若是讲无提早家己去找医生，因为你绝对会较早发现家己有种信号，就是咱看直线变弯弯。哦，有时阵看无讲介清楚，但是愈来愈明显的时阵，安尼就是讲，哦，已经发展出来啊！哦，若是讲无赶紧来即个治疗来温好掉的话吼，咱愈来愈严重，有可能会催眠。哦，这是真的哦，所以讲这是一种眼睛一种疾病，会让我们看不到，会变成失明的。包括好像催眠的主要病就是即个黄斑部病变。视网膜啊裂开，也到咱这青光眼哦，所以讲咱需要去特别来去检查，定期检查的时间点，甲你建议上班呐哈。咱以前讲一当有可能不太好哈，半当半年，因为咱这现代人数嘛，就的这个时间拢较长哦，手机啊、电视、工具用荧幕啊，甚至讲这个这个。平板哦，啊，有的人搁伫即个干燥室内底工作，目睭会愈涩愈，即脑即个脑化速度搁会加紧。所以讲，要甲贵每一个年龄层的人，甲你建议啦吼，半年检查一次眼睛会比较好。第二，讲发现你最近哦，拢较有一种涩涩点点，目睭吼较无爽快，情形愈来愈明显的时阵，卖去药房凊彩挂白水，除非你已经知影讲你是欠水还是欠油哈，那个大干净哈。啊，若是讲你有发现目睭无爽快的症状，还是建议你先去给医生检查一下较好哦。
0: 是，哎呀，虽然咱人哦，真正是哦，人讲哦。有艰苦是袂偏执，目睭咧插插呢啊，目睭那怪怪点点咧，赶紧去看眼科哈。来，小等一下，我手线
4: 大富，
0: 哎，刷卡等你哦。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以后不是因为我们在讲吃我的三千钱没把酒安啊
1: 把酒给吃金啦
0: 哦卡金嘛吼
1: 嘿
0: 安尼好啊你继续看你
1: 啊没把金有无安啊
0: 哦啊现在卡金啦吼安尼你现在改两顿没关系啦嘿啊可以可以改两顿啊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不是因为我们在讲吃我的三千钱没把酒安啊
1: 把酒给吃金啦
0: 安尼哦哇啊不要紧啦，阿拉改两顿就好啦，不要紧啦哈。好，谢谢谢谢你。我来，你好你好。
2: 喂，小帅呀。
0: 是，你食了哪好呢？
2: 我就是多炒多拿，我容易万寿同下边。我
0: 跟你讲重点，
2: 准备十二桌。
0: 你讲安那嘿？
2: 三元金宝啊哈。
0: 你讲你食了安那好？
2: 对，我那个目睭的啊哈，阿哥代表嘛真顺。
0: 目睭看好吗？大姐，你讲你目睭看好吗？
2: 嘿，目睭较金啊，呢，较袂那目油啊。
0: 啊，大便啊，较顺呢。
2: 啊，大便嘛较顺啊。
0: 啊，搁啥物？较袂那目油啊。
2: 嘿，我本来也弄会那目油啊，目睭糊糊安尼。
0: 安尼好，你等者哦。哎，谢谢。来，送点隔壁啊，隔壁来，隔壁喂喂喂喂，哎呦，阿碧姐呢？
3: 嘿嘿，
0: 来，你讲咩讲过来呢？
3: 嘿，我来过来。三年进步吼，
0: 好是，
3: 好用的呢。
0: 我安那讲，你
3: 我目睭吼，昨过看眼科吼，
0: 好是安那。
3: 啊，医师甲讲吼，我这会算讲会白内障，叫做款那个白内障啦。
0: 哦哦哦。
3: 啊，伊甲讲吼，你食药都好，你还佫食药安尼啦。
0: 我你有去看呢？
3: 系啊，
0: 你有去咧呢？
3: 我讲条看，伊都甲讲，
0: 啊，你去咧呢？
3: 好，你还佫食药？
0: 你有去咧呢？三片都医生看，
3: 系啊，
0: 去三片进步看了。啊，伊安那讲，伊讲。
3: 伊讲说，哎呦，做好，你还阁继续食安尼啦。
0: 啊，你今麦晚
3: 就是。你先讲爱几多啦，尾也食到这个多拢唔免啦。
0: 哎呦，好棒哦，不怪你讲过了。
3: 哎
0: 呀，阿碧姐，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饿了。我的讲过，就是咱这款三线金宝上盖好，真正是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你个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呀。规身躯拢给你过透，他们才安尼。食一罐滴咧五罐，这么好呢？咱就是爱食一罐。吃一罐来个保养吼，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上个食了那个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朝鲜剂，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没去放过来个药呢。也给食了一罐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登记拢我咧购买的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只客啊挂水的捞起来哈，吃好吃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当然就很简单嘞，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来秀山来哟。
0: 秀山对，你好，你好。
4: 秀山。
0: 喂。
4: 你本人呀？
0: 我就是啦。
4: 啊。
0: 三桂树。
4: 我最近讲，你贴心机点。
0: 有
4: 咧贴就讲目睭。
0: 好，我叫人家你听。李先生，对不对？阿伯等者。好，谢谢。给你好，你好。你好，来请讲喂。
5: 喂，
0: 嘿，是请讲来，你好。
5: 喂，
0: 嘿，有听到？有啦，有听到啦，你讲嘿。
5: 啊。
0: 请讲喂，有听到啦。
5: 你是我。
0: 嘿啦，我就是啦。
5: 我。
0: 嘿。
5: 我有电疗是无？
0: 啊。
5: 我有电疗是啊，这个。目睭者。
0: 目睭呢啦？哎呦，先个直接，嗨，好，谢谢。来哟，小人跟你好不能个卡你拜。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拢讲家庭啊大？较早我有一个，我伫幼台时阵有一个主持人，伊是家庭人，伊若见讲啥来讲一句大，一定讲一句大，因为可以啦吼。按家庭做者啥，伊种一个OEG啊吼。来，所以呢，好朋友要收听，那么咱来要收听三点到五点呢。你若不知道要转这一台咱的频率呢，只卡你别问咱咯哈，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这个卡你拜哟，谢谢。来呢，咱最近大家拢会讲到啥？哎呀，关税的问题呀、啊，啊，这大家拢嘛烦恼，这不是台湾呀呢，全世界拢有呢。来，咱今麦来讲诶，这个也最近我拢有开讲到川普的笑话，咱个讲了，讲有一个笑话是安尼啦吼，一个英国医生啊，伊讲哦，伫阮英国，伊遐有够先进的啦，我若甲一个人挂一个人冠状起来，移植去，甲移植去另外一个人心上的时阵呢，六礼拜，这个人就会当去找头路啊，哈，这么厉害哦，德国医生哦。 德国医生听了不满意的讲，要算啥？嗯诶，伫阮德国哦，阮啊甲一个人伊大脑甲刻起来，移植到别个人的身躯呢，四礼拜伊就咱去找头路啊。哈？真系假呀？吼、哦！啊，俄罗斯的医生个讲啥？您都好了，你们都好了，各位先生们。吼、哦，恁这拢无厉害，恁得看阮俄罗斯啊！阮会当按一个人心上摕走半粒心脏，甲移植到另外一个人的心，伊的心脏两礼拜，伊得咱去找头路啊！哦，这个愈厉害呢，过来呢，什么人啊？对这医生就开始笑啊！哈，恁这哦，拢聋哦啊啦！对这医生，美国的医生啊，啊恁聋哦啊啦！过了个月前后，阮去找到一个无大脑、阁无心脏、阁无肝脏的人呢。阮哦，改变成总统，是谁？川普，因为是美国医生啊。伊无讲川普了，我替伊讲的啦吼。无心脏、无大脑、无肝脏，过了个月前找到呢，即马已经变成总统啊！你看阮美国厉害无啊？暗哥咧，结果啊，因为伊安尼做总统了呢，即马阮规个美国国家大家拢个找头路。安尼有咧讲到啥？当然嘛是讲到迄、那个这个，当然嘛是讲到种个川普啊，我要讲虾米人吼？因为最近他最夯嘛，而且他的问题哦，我是感觉讲哦，我不是政治家，不予评论啦吼。啊，咱个讲一个我那感官的笑话。迄个查甫甲一个伊朋友讲哦，吼，我拢唔知即卖病是安怎啦，我即卖医生是安怎是有问题呢啦，我带入去病医了，一个医生讲我莫得伊个这个盲肠炎呐，我莫等炎嘛，啊另外一个讲我大结石啊啦，啊因朋友甲问讲啊你病啊啥啦，啊两个都伫遐两个伫遐烧钱啊，啊拢无要烧尿啊。结果两个人哦，用人工去拨决定哦，决定你怎知啊？决定搞我手术啥？你怎知啊？哈！竟然搞我手术扁桃腺呐、啊！啊，懂啊？喂，啊，这是两公医生，哈哈哈！啊，那这种医生看到就嗨啊，对不对？其实我跟恁讲一个真真正正，我有一个朋友吼、哦，伊生活拢介正常，伊唯一的缺点是啥物？你怎知？压力很大。然后呢，伊食素、食全素哦，平常是逐天拢去爬寿山，身体有够好，而且生活介正常，都真早的睏啊，比别人个标准的对吧？但是伊有一届哦，半暝痛，哦，很感痛，较紧来送，较家己一个人家去病院，因为因哥哥哦行动不方便呐，伊就改因哥哥改伊拢无结婚呐，去病院的你毋知，医生袂使，即马上爱增经啊，而且。增经啊，落去了呢，哦，增经啊，就增了啊，对不对吼？佮第二摆回诊的时阵哦，无得要增经啊，要增的时阵啊，唔是安尼，我佮回头者吼，我这边甲我讲啦，伊讲要增经的时阵哦，伊听着假，因为伊个麻醉哦，伊小话有听到，两个医生底下讲，伊这经验，他这个情况好像还阿个唔免增经啊呢。另外一个医生甲讲啦，啊，这肺炎哦，这麦个想。装就对了啦，装了就对了啦。哇，夭壽啊，真那个装落去啊！你也想讲啊，医生敢是生意人？医生嘛是生意人啊，医生绝对是生意人哦吼。当然啦，好医生嘛介济啦吼。啊，但是不要忘记了，医生也是生意人哦。来呀，我要来给他唱歌呢，要来唱什么歌？有那个叫的阿姨妈秀，这个我看见哈，那么继续关系的呢，赖大姐说的没？赖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哦，《相逢一路顶》哈。那么咱无请歌星，我给你唱来，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有那个叫的阿姨妈秀来谢谢。

0: 相逢又落定，又那个叫嘞哎妈秀。这是咱的这个是赖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都叫我的工人，我这个朋友呢，我个个讲哦，也啊也也，起码唔知道应该伊无咧听，唔知咧听，我原来听我讲到一段给他念。那么我这个朋友呢，也人生活该正常。伊唯一一点哦，伊就是要一个甲我们讲奇怪哦，秀贤啊，我奈打过存奈。我都无咧食肉、食素食的人，啊，那胆固醇高呢，拢高到200几。我讲啊，你有啥物习惯无？你敢有做爱食胖吗？啊，你若知我爱食胖，夜到时啊，拢会食，一定会食胖。哈？啊，我就甲讲唔通啦，你停落来，你听我建议，甲停落来，停一个月看卖啊，啊，你可以检查看卖啊。哈？歹势，未胖的人不骂我哦吼。原来啊，伊买一斤胖应该有用的啥反式脂肪油，结果真啊胆固醇降落来。所以咱那个朋友，你敢知什么叫反式脂肪油？反式脂肪油就是一种人工，迄种的是植物油、植物油呢，经过的氢化加工，然后这个植物油怎么变成呢？半点半嫩的半固态的，一旦抹上面，你敢知？抹比如讲啊，抹胖啦，抹啊做糕点啦，吼，啊是要做蛋糕啦。所以这个反式脂肪油已经咱台湾已经规定袂当用啊。但是啊，生意人用你敢知？啊，不可用哦，吼。那么呢，如果是呢，今嘛无过去咱有讲过一些报道播出来，讲反式脂肪油跟咱的心血管、心脏跟高血压有关系。而且佮甲即马目前人有检查出来呢，讲哦会提高23%，得到心血管的问题，就是咱对只讲的心脏佮高血压以外，佮会造成少年人讲未生啦、提早失智啦、乳癌啦、糖尿病啦、佮歹胆固醇高，拢是即个反式脂肪油。所以呢，你若去买胖哦，阿袂惊到位就做胖啊哦，迄种的胖你无买，真的，它里面就因为也放你酥油来滴。哦，炸酥油啦，啊，佮包括的八大奶油来对面，拢总我记得反式脂肪油。所以呢，咱冰箱是哦，一个是一个，你那是酥炸的、烘焙的，经过烘过做胖的，那么恁得爱注意啊。偶尔加，我是感觉物件加拢不要紧，可是不要吃太多。所以呢，三升甘油呢，当然袂当管呐，三升甘油啦管呢，有啥物坏处就济啊。那你其实咱人有需要适当的三升甘油，会当帮助咱的晚上的血啊。但是呢，过量呢会造成了什么？会热啊，啊，咱的高血压、心包油、甲肝包油安尼啦。而且咱的肝呢，伫暗时啊，甲咱用三升甘油帮你制作啥胆固醇。哇，这胆固醇哦，伤济会造成胆结石啊呢。一般胆结石拢是胆固醇引起来。再来个是卡伫咱的血管壁。地书咱的血管壁变 A 啊，咱的血管也变 A 啊，你血的劳动袂过，劳袂过了呢，当然咯、哦，你得较容易动脉硬化，得较容易什么中风，嘛较容易当然高血压个边讲啊吼，较容易心肌梗塞，所以呢，这拢是干啥有关呢？甲假设有关系，无你输空气，甲滴到三升肝有关，袂啦，是拢假意有关系哦吼。那么呢，咱今晚无前有讲过，咱那是咱咧讲四高。就是包括三升甘油、甲胆固醇这一个高，啊，过来高血压的高，啊，过来油脂不好的高，然后这个过来就是糖尿病的高。那么如果是你看咱即马目前咱台湾呢，已经有620几万人有啥高血压，所以当然咱要注意啊，尽量莫去中风啦。真啊中风哦，唔是你所想的讲啊，迄、那个我中风哦，啊，因为食这安血甲通通的就好啊，嗯诶。你当作是迄落咧放假，有遮尼简单呢啦，无啦，无可能的代志吼。中风了去了，要回头就困难。干那卖讲啥，干那做一个福建就介困难啊。为人做到一当了就无耐心啊。当然，你拉住边啊，咱咧河边，你若有中风的人呢，一定要听我建议，你一定要继续做。啊，这个当时，这个人再见啊。啊，一世人拢爱做，没有错，一定爱做，因为啊。这种你若互伊经，比如讲第一档，你若互伊固定一定型落去，迄筋都拢揪下来了呢。你即摆要过来，伊我可以很困难。所以当个中风黄金时间呢，就是啥， 抢救的黄金时间是十点钟，但是那是中风的黄金时间是三天内，所以呢，但已经人清醒，要等个人清醒了，才知讲你的中风是大中风还是小中风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会有歪扭哦，尽量保持六十到八十以内，三酸甘油的百五以内，胆固醇爱在200以内，或你感觉心肝白白走路会喘，颔管啊紧的按呢，那么咱来注意啥？按扭一下，会有一个哦，加心跳哦。我是沈立恒，你好。
1: 了解啊。
0: 啊，我是沈立恒呢，嘿。
1: 我请教一下。
0: 好咩，嘿。
1: 你有心脏的问题啊？唔知要吃。
0: 哦，这个。接接线咯。嗨，谢谢。

0: 好嘞，谢谢七金大，这是林良欢哥的喜字哦。我说请问，那么喜人姐曾大姐说电没有？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是
1: 黄先生
0: 哈。哎，阿伯刚刚讲什么？
1: 我来过嘞。
0: 来，请过来，三边有一个，
1: 嘿，因为吼，我平时就是讲话啦，走路拢会喘。啊，所以迄东西我接受你们的三十九步，啊，所以我觉得一路走来一两年，我的现在很好。
0: 啊，刚哥也串，
1: 没安呢？
0: 哎呦，哦，这么没串啊！
1: 高温先生博得压力很大，
0: 是
1: 结果因为会啊，我拢见小嘛，我不蛋糕，
0: 哇，好棒！
1: 结果我始终安呢，看嘞看嘞，
0: 看嘞看嘞，哎，你家己身体蛮好呢，对呀。好，大嫂，谢谢。姐来，三天了不？姐来，大嫂讲重点，讲重点。你吃了那好嘿，来请讲。
2: 哦，嗯，哦，那吃了，感觉有高糖血了啊。
0: 哦，阿阿哥有啥物嘿？
2: 要，较好困啊嘞。
0: 哦，你有吃三斤
2: 煎？我倒给侬在
0: 吃。哦，你有吃三斤煎饼？你有吃三斤煎饼啦？哦，哦，安尼好啦，好，安尼继续看你哈。好，谢谢，好，谢谢你。病了不接，你讲你讲，我那三千钱不接了，安那好嘿？
3: 心中没赖，
0: 心中安那好。
3: 心中本身啊，老老顶落来吼，
0: 嗯，
3: 起里头会安那砰砰砰砰砰，
0: 会窜呐吼，
3: 会窜。
0: 我今麦卖啊你，
3: 嘿卖啊，
0: 嗯，
3: 我今麦就安那我接你的三片的伊嘞。
0: 哎，我知你老你老朋友继续看嘞看嘞哈，贾老师贾老师，好好谢谢，好好感谢贾老师哈，谢谢。哎，你讲你
4: 吃
0: 我
4: 的
0: 三
4: 鲜
0: 煎
4: 饼，
0: 嘿，
4: 吃了哦，新陈代谢就真好，个血压个袂悬，
0: 血压袂悬安尼哦，
4: 血压袂悬，嘿，啊个，嘿，精神较有，嘿，
0: 哦，啊，新陈代谢就安尼呢，安尼你即马改两顿无要紧啊，大哥，哎呀，改改两顿哈，好，谢谢。吃我什么物件？吃了，刚好要甲咱鼓励来，你讲起来。
2: 吃七点钟哦，
0: 嘿，你检查啥？
2: 无红利。
0: 哦，啊，你是吃三鲜煎饼吗？
2: 他盖过真两行，
0: 两行哦，检查
2: 也真好
0: 哦，检查拢合理的对啦。
2: 本来叫三分甘油脂哦，拢降袂落来。
0: 哦，
2: 即马哦，拢无红哩，拢乌哩。
0: 哦哟，即马正常降落来呢。阿妈，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哈。保重哦，谢谢，感谢你，谢谢。
5: 今天报价要真好，
0: 你别讲过嘞呢，来生病了不起嘞。你讲三年前报价啦，那好呢嘿。
5: 心脏，
0: 心脏，哦，阿哥啦，心脏
5: 啊，啊头壳会讲，
0: 哦，阿姐嘛嘞，
5: 啊食了真好，
0: 好，阿你继续看嘞，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耳朵，恁有听到无？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吃咱这款，就是吃咱这款三省煎包，好咱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所以你吃一罐，滴咧五罐呢，看恁吃个瓶瓶罐罐的，吃咱这款三省煎包的，这样好哦吼。所以咱广东的保养啊，广东的投资啊，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个食。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久了解药呢。那去食咱这款三省煎包，食这款就好哦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哈，那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在感恩的有台北商品上的点数，咱再开下挂，所以要留起来。食好再给咱到小宝以上。光哥，刚刚这位很简单的，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谢谢，我常听你讲三分甘油，卖超过百五，啊，阮按三二阿伯阿那嘿。
0: 小管呢，三百二小管呢，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等一下，你好，你好。
7: 喂，
0: 好，我谢谢你好。
7: 哎，来接问一下哈，
0: 好呗。
7: 关先生哈，伊个心脏哈，啊，差不多。伊迄像心脏像加一条管就对啦哈。
0: 哦，安尼较无好呢，来，我先接着。哎，谢谢。来哟，咱有一首五阿姆所点的《爱情一阵风》啊，我来给你唱哈。拍摄五阿姆，我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哦。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莫跟他听啦，跟他听袂好，爱关灯爱食，哎，爱食落去吼，才有知好伫对安尼啦。无你听我讲讲，你出个全破对不对啊？啊，你若无食，你来怎好好伫对啊？对不对哈？爱关灯爱食哈，啊，相信咱秀啥？我咧讲过啊，我咧介绍啊，我一开始介绍产品呢，甲即马我已经哦，每种产品拢有调整，家己成分拢有增加，拢一直调整，调整到即马上适合咱台湾人食，就是咱即马介绍这三大产品哦，哈，爱广东的食哈，来听我唱歌咧，爱情一阵风啊，谢谢。

甚至个坐轮椅啊，啊，厝内无人甲斗家，甲斗摸是变哪走？所以呢，我拢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恁有听我建议无？哈、啊，什么建议啊？恁有甲恁兜厝住几十年啊？住十栋、二十栋、三十栋、四十栋哦？啊，恁有甲恁所有电线拢甲换新的无？爱换，这钱爱开，真的。听我秀传建议，恁来甲恁旧的电线拢爱换新的，而且爱换有自动跳电，万一那是过电的时阵啊，算讲哦负荷量，这个恁会当去请教去水电的人。那是讲哦，比如讲，这个万一呢跳电的时阵呢，伊袂去电线走火，这个重要呢。还有真侪老厝啊，吼，铁厝啊好啊，老厝也好啊，就是安尼啊。啊，佮加上咱台湾人吼，装铁窗啊，我咧存办死的，都关伫死，关死里内底面，烧死里内底啊。啊，关铁窗，走都咧走袂出去啊，佮铁窗拢锁条条啊，锁也无锁死啊，是变哪去开门要走出去？啊，佮甚至有人铁门哦，我甲恁建议，我即马额外甲恁建议者，咱的铁门，恁兜的铁门吼，比如讲恁兜的门啊，大门干呐一片门俩用铁门，安尼袂使，爱留一个细啊门啊，爱留一个细门啊，因为一旦啊有火灾啊地动的时阵，铁门哦是袂当开的呢，啊你要走去倒去，所以咱的好朋友，恁来顺一个，甲恁兜哦，唔对的设备呢，拢甲改改。开一点仔钱，甲改改，安全第一，生命较要紧，身体生命较要紧，你来去顺一下较好哈。听我建议顺哦，来哟、哦、啊！你甲家己身体顺一下无？哎，你即马现在行路卡拢无烂，啊，爬楼梯爬袂去，你卡啦！哎呦，就算啊，你食老啊，你卡拢卡无烂哩，还算唔知？迄人都食老袂偏执啦，无烂嘛袂偏执啦，爱保养无？爱保养。啊！要保养啊，当袂水好哦，嗯诶，你当作是伊个止疼剂会啦。好，你食，你若即马关节疼，好你食落去，是马上啊，当爬起来行。有这个药啊无？有啊，伊个类固醇啊，水袂疼啊。你敢袂？唔通啊！常常食类固醇的药啊吼，食这种消炎的哦。阿爸，你油脂的歹去，我讲你阿爸你洗油脂。所以呢，咱平常时的好保养啊，对不对？咱拢嘛家己知，咱拢会知会老啊，就是先再见啦，对不对？咱拢嘛会到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甚至一百岁，对不对？但是咱拢会老啊，对不？啊，你就是爱，既然个知影安尼，你就是爱保养，先保养起来看。啊，几岁就开始补充钙质？四十岁，不要等个几岁，要等个七老八老、七十八十安尼哦。嗯诶，迄种上班期啊，就是四十岁就爱保养啊。为什么？因为呢？咱真侪病，真侪慢性病拢是四十岁开始，啊，咱就是荷尔蒙减少，荷尔蒙减少就会造成新的吸袂入来，旧的泄袂出去啦。啊，咱人的坐骨又分的啥？有坐骨的细胞，甲着破坏骨的细胞，你来破坏较侪，制造较少，当然嘛无够用啊，迄钙质一定无够用啊，一定骨质受伤。所以咱那是 minus 啊，咱的钙质呢爱 minus 第二一。伊爱愈悬的，就是愈悬愈严重啊！就是爱愈低愈好啊！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啥，爱保养，爱投资。所以我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吼，除了是爱投资，爱补充钙质、钙能过来以外，四十岁开始你嘛养生节啥？什么习惯？运动，这运动钙重要。然后，咱人是习惯，咱人是惯性动物，习惯性的动物。你若甲家己养成习惯，逐天去运动呢，你就会自然去运动。时间到，你就想要去运动啊！啊，无平淡，无逐天坐，像我讲过啊。咱若两礼拜呢，两礼拜就好，拢无咧振动哦。你的脚腿的腱子肉减四分之一，迄、那个烂啦，迄、那个腱子肉烂啦，安尼刚好，当然是不好哦。那么，如果是个加上你个无咧运动呢？哎呦，我个甲恁建议来做逆脚位，你个唔做。贫端吼，啊，贫端你就吞啊，到时你也得到啥肌少症，肌少症的规身躯拢无烂呢。咱有一个听友看来甲我讲，因厝边就是亲戚，也算亲戚啦，讲就是七十几岁呢，因为肌少症哦，结果无烂，无烂咯啊，爬袂起来，啊，无多行呢，结果家己跌倒，从跌倒啊，闹出的再见了。哇，这真的真玩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爱保养无，爱补充钙质以外，你若感觉讲一阵时起来，脚打拖脚，无得时间咯，爱等个三十分钟，

0: 啊是哭啊哭袂落，啊那是啊无就是坐伫椅啊，椅啊坐掉的了，要爬起来无难。哦，卖讲管椅啊，干那隔椅啊，隔椅嘛同款咯吼。啊是你有感觉无手啊也袂关过，才经你个肩有生着骨刺呢，甚至呢，你有感觉暗时啊，我要困的时候，我这关节痛到吼，你拢袂困的呢，你得爱两针补充钙质，免等，免考虑，就是为替家己哦，爱为家己好。爱把家己身体顾好，这是真的哦。哎，你好，你好，
1: 你是谁啊？
0: 哎、欸，你好。
1: 我讲要问你讲，
0: 哈，
1: 你镜头啊吼，
0: 嘿，
1: 镜头啊，目卡拢耳拢会听，
0: 会听，会听，就手提话，来先接接哦。

0: 今年一定会好过啊，大家拢好过哦。今年大家一定爱好过哦，哈。这首歌主唱是虾米人？詹雅文。那么这是咱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你。
1: 阿鹏，
0: 六，我哩原底是有车，还有炸咱的。感恩
2: 都有炸，
0: 有炸、
2: 啊。我就是讲讲讲，我炸秀山这吼，阿无迄少年也开有多足紧的。
0: 哦，阿、啊、你差点要
2: 用我过年前我无甲你讲，讲秀山我食诶2500个，啊，我即马安怎？你讲多加2500个吼，来食还好过较紧。我本来一个白龙会放羊背里起来。
0: 哎呦，阿来产品哦，不就你讲你伊来食三片钱包安那放羊安那？
2: 本来一个白龙背起来呢。
0: 哎呦，背起来。
2: 白羊背袂起来呢、
0: 哎啊，
2: 我甲你问了，我转
0: 告
2: 你，
0: 因
2: 安小房挂呢，
0: 挂了
2: 十八天了，都有十块半油啊呢。
0: 啊，你去有加盖过一人吼，2500的嘛。好安尼吼，好好，大姐安尼，谢谢。
1: 哟。
0: 好、哦、来，啊你要讲过嘞，你来上面有无进来？请讲下，讲重点
1: 冇
0: 下来。
1: 嘿，我姓曾。
0: 下来讲重点，下来请讲。
1: 安南区的。
0: 我来请讲啦，嘿嘿。
1: 我吼，食你的盖过金吼。
0: 嗯。
1: 哦，怎规身躯痛到像叫车撞到呢？
0: 欢迎吗？
1: 对
0: 哦哦哦，
1: 啊，骨变瘦，起来拢白有哦。
0: 嗯，
1: 啊，即卖卖啊。
0: 哦，继续加价的卖啊你。
1: 对，我食到七罐以上啊。
0: 哦，这也欢迎对啦，嘿啦。
1: 我食到七罐啊。
0: 好啊，继续看你哦。哎，大哥，谢谢哈，好，感谢你，谢谢。
2: 盖过一个三年前保，食六年足足哦。
0: 哎呦，啊，食了哪个呢？
2: 啊，食了都本来脚我开有开刀啦吼。啊，这支盘位爱搁开啊，尾啊怎甲食你个？食了我感觉面灰会湿去，怎食到这黄金？
0: 没开刀？
2: 无开。
0: 哎呦，食盖过就对了吼。
2: 盖过一啊，逐天拢。决定食两遍啊，一个月吼都爱食两罐。
0: 对啦，上无至少爱看嘞，对啦，嘿，大嫂你好哈，好，感谢你保重哦哈，好，谢谢。
3: 哦，你的盖骨是最好的，我呢吼，
0: 食了那好，嘿来请讲。
3: 哦，食了吼，啊，食会行哦，
0: 会当行哦。
3: 嘿，唔行足多多，啊，行，阮这我阮这。
0: 啊，你阮这袂当行吗？
3: 哈，
0: 你阮这较袂当行吗？
3: 阮这袂使行，脚呢袂使行。
0: 好好，啊，即个食盖过就会当行。
3: 伫阮这个大川的火车头啊，广场行三四年哦。
0: 哇，好棒好棒！安尼好，继续看嘞，谢谢。来哟，补充钙质蛋，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食了这罐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罐上恁骨啦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恁骨拢伫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的哦。那么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和咱健肌吧收缩好的酶。啊，来这个是最阳性的，咱这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关，矿物质嘛是上关的哦，所以咱要食钙质的物件，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咯。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当然咯，小朋友当回家，当回家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哈。那你黄金拍档的是钙过质个钙三千金宝，这两罐基本的保养爱关灯个食哦哈。啊，你要困眠不好的人，欠少胡萝卜这个钙。阿雅德纳，朋友几位人香港卡生的细菌的这个波啊 ，Nono 皮痒，假恶波好，这个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请问，哎，骨头还酸疼，还是要吃什么
0: 汤？来，一线姐姐，等下来，谢谢，我叫来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我请问你哈，
0: 好呗，
5: 我迄腰脊骨酸啊，卡底的吧，迄是啥物？
0: 迄是两骨来呢，来我先接着，哎，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44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嘛，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加卡，谢谢你哦，来谢谢。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住一间厝爱安全，所以当然啦、啊，这厝吼对咱介重要，因为咱住伫内底面，啊，这厝吼是阁是阿弥陀佛赐的，万一呐崩了呢，一定带着密密麻麻，所以当然咱就是爱检查。譬如讲，这间厝稳无？哦，我拄则讲的电线，恁有去换新的无？哦，啊，不要电线走火了哈。啊，过来铁门、铁窗是毋是有安全无？这拢要检查。既然阁是一间厝呢，那买落去，伫北部拢是几啊千个、几啊千、两三千以上。当然厝拢无俗，啊，毋过呢，咱人呢，咱人嘛更重要呢。你买厝买到欢喜个？啊，你若要开家己保养的钱咧，拢唔敢开，会感觉讲无彩，袂啦。保养家己这个，你这个肉体，你要用几档？一间厝哦，用五十档了，就伊个无简单啊，对不对？啊，那人咧，较有可能干那五十档啦。你若讲卖这个正常安尼挖落去吼，迄个几百岁嘛，个挖落去食个百二岁嘛有啊，对不对？所以电灯呢，咱人对咱这个肉体哦，电灯袂珍惜。袂好啊，甲保养。其实咱的肉体比哦，比啥物？比了一台车搁较重要。啊，一台车人两三百万嘛咧卖啊，三四百万嘛咧卖啊。啊，结果呢，要开一个几千块啊，开来照顾家己呢，说唔敢丢丢啊。哇，这个观念要改啊吼。咱的肉体，咱的健康是上个高福报。你要享受的所有物质的物件，包括享受的厝、享受的车呢，爱你人身体健康。所以身体健康上最重要，要把身体顾好哦！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所有心机变的大兄大姐，花买年爱设计，风台买来爱准备。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大家到早。

牛郎织女讲一年一拜啊来相会，啊咱的好朋友阿文哥加咱呢，一礼拜一拜啊来相会。好朋友大家搞炸，小听是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礼拜日的透早六点准时，文哥甲你现场陪伴。台湾标准时间是六点过两分咯、哦。大兄大姐，早起床的朋友，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抓鱼讨爱。真济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平常搭小只人啊，礼拜照常无休困。啊，个全台湾公司大楼品管人员、管理人员、流水人员、保全人员，包括出来太太小姐、阿公阿妈。各有今仔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包括透早的奔波早中的驾驶大的司机大兄，隆重搞炸！欢迎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拢平安顺心嘿。

天气热哦，有无？天气热哦，无偌热啦，30多度尔。昨将近要到37-38度，天气热啊，酸啊冰讲食甲饱。来啊，请恁食酸啊冰，台南人的热情。今仔日下在10点，今天早上10点，伫咱台南新芽明治艺术厅，吼、哦，明治的议事厅，酸啊煎，甲你讲哦，有5000分哦。5000碗的酸芽冰，予你食免惊哦，免料的啦，无剩的啦。较早来，阁有鸡肉丝、鸡排、鸡卵哦，鸡卵，啊，阁有兰花腰果、烟钱。讲哦，好朋友 SQ 老板，什么意思？讲哦，爱排队啦，啊，唔免付钱啦，好朋友 SQ 老板。来，好朋友，台南新芽吃酸芽冰20冬啊，20年啦。伫大台南地区有6800多公顷，而且酸芽园全国第一，产量有8万多栋。伫南西玉井、南华、大内，甲着关店吼，即嘛是酸芽，吃酸芽。好朋友，下在10点。大台南的乡亲，有应该乡亲，在咱台南新芽明治艺术厅，早上10点提早来啦吼，加只规划。讲天气落袂透，风台先来搞啊！今年10号风台，强烈的风台叫做8威吼，这个真正够威的对吼，够威嘞威嘞，向台湾而来。伫这礼拜拜四拜五。拜六，这个礼拜3、4天、4、5天过了后，影响上大。强烈的风台八威暴风圈已经到350公里，半径哦，拢在整个的全台湾，尤其是咱花莲、台东、宜兰地区，哦，宜兰地区。那么，先讲今仔日啦，今仔日喏天气热啦，哈，已经要热到拜三四啦。那么今仔日的中毛预报讲，中部地区、伫台中、伫南投，包括伫苗栗地区呢，午后雷阵雨吼，也会较大雨雾。来，倒来讲，即个风台八威，目前伫关岛、台湾海面上，向着西北西来进行。拜四会到琉球、台湾海面上，所以呢，要去那霸，要去冲绳，特别小心注意。这个路线还阁无固定，爱看这两天。另外一个风台是10号，这个梅沙，这个梅沙吼，无啥小路用吼，梅梅沙沙已经离开海南岛向更西吼，更西对台湾无影响。那么八威是今年3强烈风台哦，又阁强又阁大，很大很大。拜三就偷偷接近台湾，伫拜四看会转弯无啦吼。就看咱宜兰地区的乡亲，大家爱小心啦。台东、花莲、宜兰乡亲，哦，你家私有传播啦，哈、哦，你家私要传好势，水沟爱清啦，哦，厝前厝后爱摒扫啦，做好准备啦，哈、哦。所以关键是这礼拜拜四，搁在3、4天有转弯无，转到倒位去，哈、哦。不过海上的警报。可能逃不掉啦，掠鱼特爱乡亲特别小心注意哈。伫拜五拜六呢，经过台南诶台湾的东风，东北的海面上，啊，就是台湾甲琉球之间哈，日后偷偷上北哈，即、這个风台啦哈，范围真大，范围很大，所以全台湾差不多伫拜四五拢总会落大雨，真大啦哈。总是7、8月啊嘛，风台期嘛，那么小心注意哈，嘛特别爱关心着气象的报告，安尼各朋友了解啦哈。哈，讲着阮较早查某囡仔伊，较早拢出国拍拼来趁钱，即马拢做妈做阿太，子孙啊，搁规大堆。好朋友阿公阿妈讲笑眯眯，孤女的愿望。

一个蔡依林的歌声，叫做《孤女的愿望》。伫这礼拜又过，先甲咱报告，又过落啊吼，汽油要落六角，柴油要落七角。好朋友，伫今仔阴暗过了后，明仔载又过，汽油落六角，柴油要落七角哈。大油的乡亲，加减省吼，加减省啦吼，加减谈讲较袂散。时常听咱微博潮广播网的老朋友，你今麦听过着阮大家长赵川，伊的心愿药叫做维他干，较早叫三号维他干，啊，因为叫这个号码吼，有当人跟你讲咧食嘛，食什么货？救人的肝油啊，维他干，赵当的强调讲是采用着德国进口，是你妈的呢，德国的哦吼。特别强调，这笔维他干经过在咱台湾官总官微，叫做柯金川博士，吼、哦，柯金川，伊认定甲鉴定啊，认证啊。阿文哥今日来甲你报告，台湾肝的守护神，来听柯金川的故事。

讲到柯金川，伊是咱屏东东港的人。在1948年，民国37年，正月十三，在咱东港出世。细汉的时阵，头壳就真好，真爱读册。读台南一中，毕业了后考到台大医学院。在民国62年，毕业在台大病院，对基层的医生、主治医师做个台大的教授。伊一世人专门研究着肝病，在台大研究所摕到医学博士。伊到美国罗彻斯特的大学去深造，嘛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肝癌的研究，专门针对着肝炎、肝硬化、肝癌防治甲治疗。伊对肝病发表论文超过100篇以上。柯金川博士呢，人是住伫台北，伊得到无数杰出的这个医学奖，会当讲是咱台湾上杰出的肝病肝癌医学的治疗权威啊。

重点来啊！考金川博士医术高明，医得非常的好。医三顿食新呢，却非常的简单。大刚门诊看了，爱去到基金会做无钱的义工，叫做法轮替尔。法轮替尔就是义工。有时阵无闲工，透早无闲工到半暝啊，透早才困。伊无看重金钱，伊无重视物质的享受。伊讲做这高的医生，做甲负责，做甲欠人钱啊。好朋友，好个在尹太太，尹太太叫洪淑娟小姐哈，洪淑娟小姐是外科医师，家己开诊所，三不五时爱个替因翁来行这务。哦，你绝对想袂到，对官兵官吏这么高，考金川的博士，大学的教授，伊生活清苦，那日本的阿什，美国的阿哈丹，无顾家己，只要行医济济世呢，行医济世啊，就是要救人，就是要救人。讲台湾人真打拼。去苦耐劳，认真打拼。早前真侪阿公阿嬷去草莓路，甲路尾拢是着肝病、肝硬化、肝癌，哦，比作台湾人的国病。所以考金川博士，伊伫民国83年，西元1994年，成立一个肝病防治医药这个基金会，哦，肝病防治医术、哦，学术的这个基金会。特别巡回到台湾各乡镇，360几个乡镇庄卡宣传着肝病预防甲治疗。伫保守估计，台湾超过300万人以上，经过筛选、经过检查，早期发现有鼻肝甲着乙肝。柯金龙博士被称为保肝的剑士，台湾肝的守护神。在较当前的2017年，柯金川博士的医疗团队得到第27届医疗奉献的团体奖，也是第2届蔡万才台湾的贡献奖，是台湾大学杰出的校友。肝病预防甲治疗，相信柯金川博士的认证。我会记得台北一个好心肝，你们知唔知？吼、哦，咱台北一个好心肝，听讲就是柯金川博士创办的。我相信我阮旧党的心愿有为他肝，台湾人肝的守护神柯金川博士阿文哥，就甲你介绍报告，互你知道。

再度跟咱个朋友提醒，伫这礼拜拜四哦，拜四拜五风台要来哈、哦，不管是到台湾未到台湾，但是伊个外围这个风台特别特别大。咱宜兰的乡亲讲真大吼，所以爱特别注意，风台雨水拢来，所以大下大姐外溢环流影响，掠鱼讨爱爱特别小心注意，嘛唔忙讲咱台北市卖个像内湖顶遮咧淹大水，来呀、啊，一缕花听看卖，这是小福德的歌声，一缕花，一朵花。几滴灰。

下在第三拜，甲咱个朋友提醒，讲拜四五啊，风台影响台湾，全台湾的落大雨，特别注意。讲花尾年爱设计，风台未来爱准备，听好清楚啦哈！来，真侪好朋友拢在讲这个蛋白质，叫做蛋白质，有无？蛋白质。可拉菌哦，可拉菌，可拉菌。你每天咧食鸡卵、鸭卵，咧食活虾啊，哦，拢是补充这个蛋白质。啊，事实上，人体占三成以上，30%以上，上介济叫做胶原蛋白质。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其实就是一般的这个胶原蛋白质哦，咱讲的胶原蛋白质哈，可拉筋。好朋友，真侪人在讲养颜美容需要胶原蛋白，事实上，咱的皮肤、关节的软骨、血管、肌腱哦，肌腱的肉，拢需要这个胶原蛋白质。我今仔特别来广告哦，我来介绍广告咯。我今天要介绍推荐个优待，就是这味台湾金蔗胶原蛋白金冻。哦，好朋友，一般人吸收胶原蛋白是吃鸡啊、鸡肉、吃猪脚、吃鸡翅啦、吃鸡皮。问题伊脂肪高，热量大，你会变大颗啊！啊，大颗就好呆啊，啊，无呆就上弯仔啊，啊，过来无好吸收啊。你若上年纪40以上，六七十、七八十岁，消化机能有较老化，哦，啊，你食迄猪脚、哦鸡脚、鸭翅啊，都未吸收胶原蛋白啊。因此，咱对沙目鱼、石目鱼、鱼腩，依照高温压特殊的水解技术，各朋友，这不是乱讲的，是咱台南生态哦科学技术。萃取到高浓度的胶原蛋白，依照生机专业制成的600DA 哈、哦，600道尔叫做 DA 600DA 微小分子的生态，就是这味沙白鱼鳞胶原蛋白生态，啊，就是今仔日要邀请咱即个台湾金蔗胶原蛋白的金冻，第一。这味胶原蛋白生态造成震动，上好吸收。哦，这个生态就是微小分子的蛋白质，足好吸收啦。哈、哦，第二，特别跟咱台南成功大学生技团队产学合作，加入到有这个蒟蒻粉，有这个柠檬酸、蔓越莓、鱼肝子，综合的配方，加强效果。第三。以热量低、低热量，免惊大颗，没有脂肪，哦、不会胖了哈。口感 Q 弹，那果冻，加给那果冻菜盐。最大重点，以骨关节、骨关节，哦，筋骨的软骨啦，你的骨头啦、喙齿啦、皮肤啦，有弹性，连这个指甲、头毛健康拢顾好好啊。唔知个比例在唔在哦？一个人25以上，人体胶原蛋白质就开始流失。随着年纪愈侪，流失愈紧，上明显哦，上明显呐、啊。你那30以上，时常咧晒日头，迄、那个面皮粗粗哦，摇摇哦，开始皱纹咧愈来愈深，啊，头毛会变青，啊，容易落，容易断，啊，指甲佫切切。会鼻损，会鼻切，较严重哦。骨头怕讲，哦，较严重无力咯。哦，关节硬冰冰，行动呢也袂流利。行动那舌头走路缩缩，面巴个乌缩缩。哦，好朋友，阿哥哦，袂使讲的所在个白上翘哦。查甫人迄、那个泌尿道舌头发尾哦，好朋友。这身体拢甲你讲哦，爱补充胶原蛋白质，就是胶原蛋白。你一个月，哦，你甲食一个月，少年十岁啊！
大兄大姐，真济夜歌星，真济名人，吼、哦，迄、那个台湾上水的查某人有无？七八十岁，皮肤水当当，靠啥？我甲你讲，靠食胶原蛋白。市面上这个胶原蛋白有里面有卡通的有药丸，那么今仔日一盒吼赢过人五倍以上，这是高倍浓缩生态晶冻吼，就是那果冻真空包装的，一旦保存两冬，你一天加食一两包就好，你豆豆补充这个胶原蛋白，你若有在食钙粉、钙质的朋友，效果加倍哦。嚼老骨头顶空空，行路阁有风。咱一盒有十包，啊，一包20cc、20cc， 这原底一盒是1000块一盒，1000块一盒哦，无俗啦，好朋友，我嘛讲过无俗啊。啊，今仔去假日快闪，礼拜闪一个特别优待，下礼拜就没有了。你听清楚，要食上高单位胶原蛋白，今仔去买5盒。咱送3盒，吼、哦，5+3，吼、哦，一组呢，拢总有1、2、3、4、5、6、7、8，优待3200块，本来8000块呢，8000块呢，优待你3200块哦，吼、哦，原价啊一包，吼、哦，一盒十包1000块啦，一盒得100块嘛，吼、哦，一包得100块嘛，今仔日咱特别优待一组呢是8盒哦。买5盒送3盒，一组8盒，80包，3200块，一盒吨偌济，40而已，40块。你一天搞一两包得啊？哦，高倍浓缩的生态，哦，诶，这个晶冻，哦，生态晶冻的台湾金蕉胶原蛋白晶冻，100%拢总是胶原蛋白。你补充上好的胶原蛋白，你加买几组啊？足适合足有需要啦。大兄大姐，我跟你讲吼，真济人唔知食胶原蛋白，啊面肉摇吼，粗皮骨头钉，行路佫无风吼、哦。你第一点考虑到萃取技术啦，伊的密度吼，伊、哦、的吸收度，咱有法度吸收无？所以高温压水解技术，高浓度。荷兰和朋友做成生态果冻哈，而且冻金冻了哈，冻金呐，金冻了哈。过来，有人吼开了玻尿酸，有无注射肉毒杆菌呐？几啊万块在咧开呀，下好他个袂安全呐。事实上，皮肤要水，面貌要水。事实上，骨头要顶空空。事实上，要走路较有风。你食补充那个金蕉胶原金冻。好朋友就是这味啦，哈，就是这味哦。8包3200粒，8盒拢总有80包，哈，8K 啊啦，哈，8K 啊的对哈，一组8K 啊，加买过。要食胶原蛋白，好朋友，今仔来行的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俗甲互咱会欢喜，效果要互咱笑眯眯。你唔免去爬的肉毒杆菌啦、啊，要免去做的玻尿酸啦、啊，开几啊万块面膜，摇个歹看，哦，啊个做艰苦。你直接食咱的胶原蛋白80%纯呢，就是这位台湾金蕉胶原蛋白的晶冻。那菜叶那果冻足好用，一天食一两包啊，吼。好朋友，这真空包装的啦，吼、哦，足好用的啦，足有需要的啦。大汉大姐，大家毛需要，上年纪你都需要补充胶原蛋白质。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电话紧卡下。

这个音乐叫做与人共舞啦，哈，甲龙做伙来跳舞，这个好听的音乐歌声。给你安排这个歌叫做《快乐的行船人》，好朋友，作为小听进行，微微笑广播网太阳人线，文歌给你现场陪伴，早安共亲，大家斗阵行。

0: 甲好朋友拍摄一个哈，这个歌是金佩珊的那一夜，那一夜啦哈，那一夜哈，下条歌则是快乐的行船人，拍摄啦哈，我得较兴奋较趣味，啊，甲乡亲大家斗阵行，行到台北城，0800-068-777，0800-013456，多谢努力，
1: 好，拜拜。

在四百多年前，西元1624年，荷兰人来到台湾，在台南安平一军新来起造着亚兰遮城，就是今仔日的安平古堡，足足400多年。当时带来一种鱼啊，叫做 milk fish。milk fish 什么意思？有可能这只鱼啊，随着荷兰的军舰对印尼雅加达后来到台湾，这进口的哦吼。那么当时被捕捉的希腊呀，叫一种鱼啊，叫做马萨莫，马萨莫，马萨莫吼，这马萨莫吼，意思啥？目睭啦，哦，目睭啦，这条鱼啊叫目睭啊。后来叫做摩萨巴拉，有无？几十巴拉鱼讲摩萨巴拉啊？为什么叫目睭？因为这种鱼的目睭呢，有一层脂肪，有一层脂肪。啊，为什么荷兰人家叫做 milk fish？ milk 的牛奶嘛，牛奶鱼啊。因为沙巴鱼煮汤了后呢，规定白苍苍像牛奶啊。啊，重点来啊！外国人真早就知影哦，知这个沙巴鱼的蛋白质真多，蛋白质优质的。啊，唔知讲种蛋白质呢，藏在鱼鳞内底。哦，你难爬个过来，鱼鳞胶原蛋白质。来，阿文哥，我个广告一摆，我广告啦哈，我广告哈。今仔日犹太荷兰就是即下高杯浓缩，在高温吼压、高温压、高温压最佳特殊技术，在脱模了后，萃取着精纯的胶原蛋白，在抽丝剥茧吼，抽丝剥茧啊。分解到细微的胶原生态，好朋友，技术不简单呐、啊，原料不介贵，每一包细小，而且的胶原蛋白质是60 DA， 好60道尔，主要是安怎会吸收啊，100%吸收啊，好、哦，举例来讲啊，这一 CC 的胶原蛋白，一 CC 哦，大约差不多20倍以上，25倍以上，300倍的鱼鳞。这是这边台湾金少胶原蛋白精冻啊，哈，精冻的掉一滴哦，爱20-30倍的鱼鳞呢。啊，大家怎讲？这个沙巴鱼鳞哦，这不介贵啊。重点是萃取的技术甲制作过程啊。你知影日本较早迄个时代晋江桥火烧帮有无？天下第一公公，我晋江桥火烧帮。啊，各朋友，当时迄个河团。就是今仔日的永光鱼做出来头家河团，伊就知讲收这个价铺价帮，吼、哦，这个价铺价帮啊做啥？做铁技术，吼、哦，做这个田肉，吼、哦，铁技术帮啊，啊外销日本赚多少钱啊？啊日本叫铁技术嘛，吼、哦，啊咱北桥叫天花板嘛，啊啦，今嘛叫做今嘛拢用石膏帮啊啦，吼、哦，啊这边台湾金少胶原蛋白晶冻。伊是配合台南成功大学的生物萃取、吼、哦、生化萃取的技术，伊的品质有认证的哦。加上着综合即个美国的浓缩，蒟蒻啦、柠檬酸啦、蔓越莓啦、鱼肝子啦，哈、哦，鱼肝子就是印度辣醋、印度醋辣。啊，佮有哦，好朋友应用成分哦 ，A 型前的花青花青素，包括咱的泌尿道。啊，鱼肝子、柠檬酸、类黄酮、调节血糖、保养肝脏、维生素的 C 加 E 帮助胃肠，全部10种的配方哦。这调节生理机能，促进新陈代谢，增加免疫力、抵抗力，效果足好。主要就是这个胶原蛋白、卡拉菌、哈、科罗菌、科拉菌和科拉菌，我、哦、这英文做歹念。啊，两股都行哈，可乐菌哦，可乐菌，这是每一个人40倍以上的补充的，尤其是你啊皮肤皱纹啦、粗皮啦、乌打散啦、迄、那个面巴翘翘啦、白光骨啦，哦，诶，卡筋甲，诶，软软、啊，容易扯、容易闭、容易断。啊！你热头毛，哇，猛热，一日热咧到底头毛那规撮，哦，啊那洗一日头，哦，头毛啊个那较多，
好朋友逼车啦、咬力啦、一撮一撮啦，甚至头毛揪的都断啊！严重跟你讲，你欠胶原蛋白，更加严重骨辛苦哦，骨头关节哦，软骨来关节硬扁扁啊，袂扭捏啊！哦，啊，有当啊，脚也袂悬呐，啊，手也袂浮啊，哦，啊，脚手哦，拢袂使叮当啊！哎，关节讲硬扁扁啊，好朋友啊，放假两个较好穿衫。那走路挲挲，袂记得，但不当就跌倒哦吼。迄医生哦，你看以外，你就爱补充啦，就是胶原蛋白质啦，哈，胶原蛋白质，咱讲胶原蛋白啦。你即下今仔搞别来食看卖，吼，你一天一包至两包，你忙一天食几碗也无效啦。好朋友，身体是豆豆啊，听在，你一个月得好啊，唔是讲你有钱食几堆的啊都有效，不是这样子的。你一个月就会改善，吼、哦，和你扭单杠、做体操、弯摸、凸摸，吼、哦，要个竖立摸、俯摸，吼、哦，啊，行路往东、往西，佚佗、游览，来去爬一下山，给伊家人唱歌，吼、哦，骑脚踏车来去走运动亭，真正讲，和你啊，咧考试啊、兼分皮啊，花头戏面，讲快乐逍遥啊。所以，好朋友讲正经的啦，白白要补充这个胶原蛋白，吼、哦。一盒上好，真正上少赢过人五盒以上。啊，今仔个有优待啊！啊，我有报告，你有听到啊？哦，啊，我有优待，你有买到啊？啊，这缘分啊，有缘就有福气啊！一盒十包，哦，一盒有十包，一包二十 CC， 哦，两三百只的这萨麦麒麟，原价1000元，1000元，一包得100，今仔买五盒送三盒。哦，每个啊上三啊，特别优待3200元，3200元。原本一包是1000，一百，哦，一包一百，一克啊1000。今仔日你买一包呢，40元，40元，哦，铜板价啦，哦，一组拢总有8盒，哦，8盒80包，和你加2-3个月啊，保存2年。你有心买内行的，加买几组啊？你也无想看卖，水母的对咱几落十冬，烟斗啊红，吼、哦、照顾咱一世人。你互相个水一下，加买几组啊，食一个皮肤水当当，阿公阿妈走路足轻松，都有价值啦。啊，佮有果干、稳定血糖、鱼肝子，佮有10种营养成分的这个配方，营养素这个配方。哦，增加头毛作健康，泌尿尿尿会正常，促进神经代谢，提升免疫力，效果够侪啦、啊。好朋友，哦，阿伯买着开始要紧咯，今仔假日快闪，哦，特别优待啦哈。总共1234567，和咱大家发8K 哦，3200元，3200元。哎、欸，食一个高档的日本料理就无啊啦，做一个。保养吼，有当阁无够，你拍一个肉骨杆菌，你拍一个啥物玻尿酸，有够无？无啦，好朋友，8盒呢，8盒呢，豆豆听呢，天气遮尼热，加放冰箱冰，哦，一工食一两包啊，水当当，电话紧卡，免运费送到厝，哎呀，咱客啊顶管的注明哦，满足吼、哦，满足身体所需的营养成分。精实胶原蛋白精冻，现场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一句话啦，叫 jump at the chance 哈 ，the chance， 什么意思？哦 ，jump at。乐呛死哦！把握机会啦，把握机会啦！讲哦，好朋友啊，真正讲的啦哦，呛输呛输啦，电话靠掉啦，0800013456，0800068777，台湾金石胶原蛋白的精冻，做会到，加买几组啊？以上是广告哦。来呀、啊，多谢努力，No Q No Q， 唔免感谢，多谢你，谢谢啦。

0: 人笑话。
1: 讲即马老人多，啊，新北市、台北市孤单老人规大堆，啊，有闲就来坐啦，互相就爱相吹啦，亲朋好友就爱做伙啦，厝边头尾都烧酒问啦，是不是安尼？有闲来坐啊，好朋友时间关系，这个歌听完了，刚用插播，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的专项金，向前到顶行，阿文哥，甲咱行到台北的大稻埕。线卡电话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有闲来坐，来小坐，来泡茶嘿。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嬷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北京话讲，一只鸡阿拉飞伫凤凰巢的顶冠，故作变凤凰，吼、哦，鸡变凤凰。第二外国，茱莉亚罗伯兹有演一部电影，吼、哦，叫做《Pretty Woman》，就是麻雀嘛变凤凰。听恁节目的好朋友拢有水准的，欢迎继续听相亲到顶行。

张北抓都骂到宜兰，昨天第五节的宜节高公三王甲着白沙墩嘛，联合绕境游行诶！哦，讲着咱宜兰即马做闹热，通万节哦，不过这礼拜有风台啦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啦哈。来，继续来讲个鸡人，咱鸡人啊，七度啊，公济宫今仔日咯，要举办着妈祖财神文化节。在中昼左右668分的发财金，甲着财神公仔送给你，送给你，免你啊进来哈。东港呢，就是咱鸡人的七道朱棣街、南兴路、开元路要封街。那么庆济宫的主委郭金彪表示讲，今仔日咯，今天咯，妈祖财神文化节有规格的这个活动，中昼要送668分668的可爱财神公仔，甲着加持鬼发财金、发财金，明天请你来。啊，佮有摸彩啦，今天晚上还有摸彩哈，做老日啦，活动真济啦哈。那么在咱这里。七度信用中心的公祭宫，七度家人七度，六度过过，八度落来。那么上大种的模材是电动机车一台，还有65寸、55寸电视来模材。啊，如果妈祖，中华新港的福安宫新港妈，头一道绕境游行，好朋友在哪位？在咱这新港山西。啊，甲着河尾，新港山西河尾有84间的宫庙。主委詹天正表示讲，新港妈福安宫，新港妈300多年的头道出巡，出巡这个河尾山西，甲着新港三乡镇。几工吼，几啊工呢？南梅七工哦，南梅七工哦。今仔日下在7点，哇，我开始起价，我拄仔头看到即要7点，啊礼拜哦，今仔日呢开始起价哦，啊7月10日呢要伫河尾的这龙华惠珠宫停价，啊个朋友来佚佗啦，山西的、彰化的、海山的哈。再来讲台北啊，台北市今年头一个礼拜日，今天礼拜天，台北清水节开始啊，哦，生水、玩水、要生水，哦，水乡庭园、清水乐园、自来水园区的免费入园。那么清水乐园就是较早水悟空乐园，即马重新开放。伫倒位呢？和平有清水乐园哦。你要靠近这个公馆站，台北公馆站哈，对一号出入口往右走，到这罗斯福四段的90巷右转，就当看到入口。啊，各朋友来佚佗啦哈！四楼大大型螺旋桨的滑水道清水乐园，各位的漂流哈，飘飘河道，啊，各水花灌顶，和你生水生个欢喜。这两天算一下啦，拜四五就要落大雨，啊是再多提这好朋友，那个八威啊，吼，那个八威，听说很强很大的风台，啊我们宜兰乡亲，鸡人的乡亲，北台湾的乡亲，你鸡翅头啊穿好势，他就不敢来，他就见笑不敢来，叫我平我平，我对别人去。哦，希望啦哈，不过海上警报应该发布，和咱各朋友做参考哈。大家牵手拢出头天哦。台湾上水的一个渣男，什么人？叫做陈美凤，伊甲咱唱的叫做牵手就出头天。

来，好朋友，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你知影沙巴鱼姓啥？沙巴鱼姓啥？有啊，迄山啊，金黄姓黄啊，鳄鱼姓罗，爱玉姓罗，啊，沙巴鱼咧，沙巴鱼姓抓。哈哈哈哈哈！有影无？细蛇是沙巴鱼上济啦。听讲当时的国姓爷地神公头一摆食到，伊讲哦，哎，这是什么鱼呀？啊，什么鱼呀？哈，什么鱼呀？哎，好朋友，台湾北部做希腊也叫做马沙漠，马沙漠目睭啊，哦，摩沙巴拉。荷兰人西班牙改叫做 milk fish， milk fish 牛奶鱼。我来讲过来，对于台湾乡亲来讲，沙白鱼梅、哦，沙白鱼多、沙白鱼丸，三顿平常。台湾的沙白鱼年产量差不多4000多吨哦吼。啊，屏东高雄、台南、嘉义沿海。嘉义是布袋鱼的，啊，高雄永安美德、台南七股八门合格上界济，超过4000多公斤。其中的沙白鱼的鱼卵，就是胶原蛋白质上济。拜托近年来台湾医学进步、生化科技研究专利的萃取技术，已经成功对这个鱼卵，你哪？俺趴个过来，哎，这个鱼卵提炼出高倍浓缩这胶原蛋白，再一步做到胶原蛋白质的这个生态，配合着天然植物综合做成，今仔去介绍荷兰，犹太荷兰，就是这味台湾金蕉胶原蛋白精冻，一挂知识给咱了解了哈。第一，人体最需要的两百斤。叫做胶原蛋白质，一般的叫做胶原蛋白。第二，为什么萃取成生态？生态中细微微小这个蛋白质，主要目的人体好吸收，直接吸收100%完全吸收。所以各种生态物件这么多。我估计咧，那台积电有无？台积电做晶片啦、啊，对于个16纳米、8纳米。做个即马2纳米，以后唔知要几纳米，咱唔知呀。同款道理呀、啊，你手机啊愈做愈细机啊，功能愈来愈多啊，可是计小愈来愈悬啦。啊，我今日去介绍兼优待啊，即味台湾金蕉胶原蛋白金冻，好朋友，你加减有了解啦吼。你若感觉脚手吼肿啦、手肿架啦吼、肿架软软啦吼。切切啦，你的指甲有无？那个指甲可以反映健康哦，哦，必须无正常啦，哦，你的头毛、头毛啊，哦，咬蜡啊，啊，揪一个灯啊，啊，洗一个头是蜡龟出的啊，欸，那可以反映你的身体健康哦。啊，上明显就是你的皮肤啊、干涩啊、粗皮啊、咬咬啊、咬纹一条过一条啊，哦，啊，你啊小可皮肤破干佫袂恶好啊，哦，就做歹好啊，较严重的哦。脚啦、手啦、骨头啦、关节啦，硬夹硬夹，哦，软骨啦严重磨损啦，哈，走路阁袂灵活，双手阁举袂悬，哦，啊，你看医生以外，有可能就是欠这胶原蛋白啊，哦，你的胶原蛋白质不够啊，哦，啊，你也食这就对啊，台湾金蕉胶原蛋白精冻啊，真正你食零下一道无啊啦。啊！你食些一天一两包，豆豆补充加做甚啦？补充咱的胶原蛋白，这是甲咱这个台南成功大学技术合作的哦。内底添加蔓越莓 A 型全花青素、维生素 C、E、牛肝脂、鱼肝脂，包括的单磷酸类黄酮，啊，佮有聚落粉浓缩综合的这个莓果有10种左右。这一包。一澳十包，啊，一包24cc，啊，那果冻，哦，软软 QQ 真空包装啦、啊。好朋友，口感袂歹哦。你热天时啊，甲放冰箱，会当保存2冬，保存2年。啊，你拍开就会当食，哦，口感 QQ， 哦，胖胖真好食。
这有5000万的三无保险呢，不是乱讲的呢。好朋友来呀、啊，买得起，你就吃看卖，买起来吃看卖。你60、70、70、80岁面貌弹性无条纹，你皮肤幼咪咪白泡泡，逐天行东往西趁钱，讲无人知啊。好，谢谢。游览佚佗，出国观光，逍遥自在，讲老永健好生命。吼，唔是人咧叫迄落阿嬷老阿伯，互你看起来那少年家，人个叫小姐。好朋友啊！40岁以上爱保养啊！你唔能妄叹人讲70、80岁，哦，电视顶管跟你演小生小旦，哦，人个少年家体格，查某囡仔伊个皮肤幼咪咪，靠保养个啦，白白胶原蛋白啦，哦，一盒哦，真正赢过人5倍，哦，赢过人5倍啦，哦，高倍浓缩个啊，哦，你讲做一个拉皮啦，为人爱水嘛。哦，玻尿酸嘛，哦，注入肉毒杆菌嘛，几啊万呢？啊，你3200块未堪去开个八啊，个优待，哦，好朋友，足可惜啦，直接足可惜啦吼、哦。我讲有白有保庇啦，啊，有价都有价气啦，啊，今仔日特别优待，一盒10包，一包20cc， 保存2冬，原价一盒1000块，一包的100。啊，今仔假日快闪，下礼拜就没有了。一大杯五盒，又在你3200块，佮加上3盒，哦，总共8盒，8盒3200块。哦，你若够算100元抵100啦，一包哦，今仔个一包是40啦。台湾精实胶原蛋白精冻，真正加买贵做啊。哦，外国人有一句话讲哦 ，jump at the low。呛死吼！呛输呛输呛输啊！呛输讲 jump 吼 ，jump 的时候是跳跃吼 ，at the 呛死哎，把握机会了，把握机会，机会要把握，电话随卡哈，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你电话卡好对了哈，0800013456，0800068777，吃咱上纯正、上高浓度台湾金蔗胶原蛋白精冻。以上是广告，3块给咱买满钱 ，Thank you very much， 多谢罗兰，谢谢喽。

讲到台北市、台北市有好把西墙四座小山仑啊，叫做四秀山，嘛叫做四秀山哈，野秀的秀，阿嘛秀名的秀，就伫咱台北市的东南方信义区的这个区内。阿文哥今仔日乡亲斗阵行，大家对我行，来去台北的四秀山，欢迎收听空中游览车。

讲台北，说台北。台北市内好把西墙，四座山峦声，四秀山。伫南港山脉四个分岭，讲起虎山上北边，欣赏着夜间风光。百山无山势，岩标特色。西山山腰十八罗汉像非常趣味。树山上悬，这只树有183公尺高。

就是讲台北的四秀山是台北人假期这个爬山进行上方便的后花园。山路四通八达，自由步道，生态导览，环境清幽。介意登山健行的乡亲，就那像咧行走卡。咱对上山向山起行，永春高中后壁，市立疗养院后边，或者是五星街，拢会当上山。沿途有各种健身的设备，三十外块解说石牌。盖水牌，三多块的解说牌，爬上山顶，眼看台北的信义上山大安。另外，虎山自然步道是对流光国中后壁的主会堂，沿着虎山溪来去行，悠悠山林，别军一番的境地。通常一般就上山去行，接上虎山自然步道，来到海拔375公尺的这个九五峰，眼看山脚的火把西墙，亲像四只野兽同时出来，虎视眈眈。其中的上山向福德街延伸，村长亲像一只像的大鸡皮，等等等。所以在地人叫做上山象山，台北火车头北南线永春上山向东，好朋友会当来到台北的四秀山，欢迎好朋友来佚佗，斗阵行啦，爱行才会出名，多谢努力。

讲到台北，哦，除了四十山以外，我感觉淡水袂歹。淡水的风景，淡水的风，铁佗，淡江的大桥，包括着淡水放烟火。淡水的烟火，政治化，给它演唱，安排一个好听的歌声。

0: 好朋友，今麦收听是咱全台湾上一难听的广播电台，咪咪笑广播帮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陪伴。收音机边只的大兄大姐，基本上每一个人拢爱补充加元的，加元的蛋白质，叫做胶原蛋白质，一般叫做胶原蛋白。人讲青春的肉体，水当当的皮肤，迷人的笑容。查甫人的烟头飘撇，查甫人的青春美丽，就是咱的体内有丰富八九的这个胶原蛋白。啊，先来老化，先来操劳，先来皮肤的乌个粗，先来变作老阿公婆啊！阿文哥，我来讲给恁听，我来讲过，下再嘛最后一摆啊哦。你每天在吃三顿鸡鸭鸡肉排骨猪脚鸭卵鸡卵鸡肉，就是吸收蛋白质，蛋白质消化为元气和气力。咱人含量上多占30%以上的蛋白质叫做胶原蛋白质。人讲胶原蛋白为什么？为什么哈？因为你每天脚爱动啊，手爱动啊，哦，脚趾头爱做工课啊。你爱摕物件，简单讲啦，你的骨头关节拢爱震动啊，哦，大肌骨头、细肌骨头中间的关节软骨啊，这得爱靠胶原蛋白。你听清楚啦哈，我讲较清楚的，人体哈，咱人那钢筋甲加水啊，哈，哦，钢筋跟胶水啊。咱的皮肤啊、骨头啊、血管啊、肌肉啊、哦、肌腱啊、哦、咱支撑的结构稳固的基础，哦，维持软骨的弹性，就是要靠胶原蛋白质。内行的听有啦，重点25岁以上、25岁以后，你就慢慢流失；40岁以上加倍流失。尤其是咱台湾人真打拼。哦，最惨最实啦，日操美劳、食薰、饮酒、应酬交杯啦，为上班做生理啦，哈、哦，食头路啦，逐工奔波走撞啦。你看迄个上大夜班的啊，大夜班的啊，你若长期困眠无够，足紧就操劳啊啦。等下像台湾人一句话咧讲啊，讲体怕身体，你就袂堪去3天的劳赛啊，对不对？大家拢知影，讲骑车、开车若无油爱加，吼、哦，没有油了，你骑袂振动啊！你嘛早讲腹肚枵爱食，你俩皮肤开始皱纹，吼、哦，摇摇一条条走出来，面貌乌打散，吼、哦，脚筋加手筋加个鼻车软软，啊，熬鼻熬灯，你头毛去洗一下，吼、哦，洗一下头。洗一下头，哦，洗头洗头，哇，那规撮的，洗一下头那规堆的，啊，你也搁较严重，哦，你都检查无病，规身躯哦，关节拢疼了了，酸了了，哦，手也袂悬，脚也袂悬，哦，啊，连你了呢，苦的搁爬起来嘛，真假假，来啦，好朋友，这有可能身体内底，你大量欠缺着胶原蛋白质。调清楚了哈，今仔去最后机会，直接吃哈，直接吃，上精神，高倍浓缩，完全吸收生态维修辅助，即味台湾精实胶原蛋白精冻。有当我咧讲合文哈，我惊好朋友想深听较无，啊，甲咱讲较白，就是讲咯，伊甲辅助，吼，甲用甲软软。用个安尼，让你好吸收就对啦，唔免阁消化。你一个月就改善啦。哦，这是甲咱台南成功大学产学合作的200-300尾，而且萨巴希兰萃出一丝丝哦，一滴苗哦，原料是无贵啦，技术高工啊。所以咱台南一年有24,000吨的萨巴希啊，高雄都有14,000吨啊。台湾差不多有40,000吨吼，一年才有40,000吨的这萨巴鱼啊，所以讲原料无贵啊。重点是经过着高温、高温压的脱模吼，高温的脱模技术，这特殊技术啊，以萃取原味原汁的胶原蛋白， 个连化成微小分子的胶原生态。哎，这个功夫啊，哦，譬如那台积电，我就讲过啊，原料是土啊，细土嘛，哦，台积电原料土啊，哦，啊，这个变成二纳米的晶片啊，哎，个朋友本来四五十块的，价格即马两三千块啊，吼，几百倍啊，这叫做黄土变黄金啦、啊，黄土会变黄金啦、啊。啊，所以各朋友，今仔又在荷兰，即个台湾金少胶原蛋白晶冻，哦，即外国名叫克拉碱，克拉碱，克拉碱，哦，卷，GEN 哈、哦，卷，哈、哦，克拉碱，再加上菊络粉、柠檬酸、鱼肝子、蔓越莓，综合天然的果，这个果莓果浓缩。伊主要成分是哥白浓缩生态晶冻的原微观，即个胶原蛋白。和朋友讲啊，才清楚啊。啊，真正要补充胶原蛋白哈、哦，你来食咱今仔个即味啦。台湾晶石胶原蛋白晶冻，第一，伊的纯度100%，伊比你市面上效果上少爱好要20-30倍，哦，上少毛5倍啦，5倍以上啦，哦。这厂商是大型干的哦，甲咱讲哦，你啉1000cc 的胶原蛋白，你食咱一嘴都有啊，你一嘴比你用你买1000cc 搁较济，你食六粒的胶原蛋白卡弄哦，胶原的，你食的胶人的啦哈，你食六粒啦，咱这一包都有啊，一包就有了，哦，咱讲啊才清楚啊，所以。一包内底有3000mg，哈，3000mg 的这个胶原蛋白，哥白浓缩，纯度100%。那么第二，一般你用你没用吞的，所吃的胶原蛋白经过胃肠消化，对不对？爱消化，啊，咱这味你含在嘴内，你就把它含在嘴里面，好，你消化补一下啊，消化咬一下，经过口腔黏膜，一旦完全吸收啊。你看这个分子外用，哦，出来就当消化吸收啊。所以，我这号称为上接近人体皮肤细胞的胶原蛋白生态。讲这有哪想深，你听无啦？哦，买较俗较贵，我唔知啦。但是咱今日有优待啊，上重点今日有特别的优待，特别优待啊。这10包，一包100，10包1000啊，啊，今日优待好你啊。哦，买5包送3包啊，3200块啊，8000块变成3000块，无遮好赚的啦。啊，时间关系啊，各朋友，广告时间是有限的哦。我甲你讲一摆，人活到50岁，身体胶原蛋白一天平均流失1半以上，你真正补充爱加油。啊，今日叫我最后甲你优待啊，下礼拜就换别一间厂商啊，哈、哦，所以咱叫假日快闪。时间过得无啊，火车过得无分别啊，闪一下过啊！你听清楚，这粒晶石胶原蛋白晶冻，一粒10包，一包20cc， 保存2年。啊，原价一粒是1000块，一包得爱100。今仔去外省的卖面，哦，讲面啊，买5盒送3盒。买5盒送3盒，总共8盒，又在你3200块，3200块，秀啦！大兄大姐，时间阁过得无啊哦，所以一包唔免100，只开40块尔，一包啦哈。要食上高品质、上精纯、100%吸收的胶原蛋白，无去较俗的呀，一组8盒80包。3200块，3200，最后点的欢呼哈，0800-068-777，0800-068-777。另外一支电话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13456。有一句话讲 ，Go all in， 哦 ，Go 来呀、啊，哦，买呀、啊、，in 啦、啊，爱买啦 ，Go all in 哈。 0800-013456 0800-068-777 以上广告，大家平安。
1: 就做拜三给你哦，拜三收。

一个客家歌曲，陈丽的歌声，很好听的《德山桥》。台北爱行到哈，淡大桥。淡水桥啦吼，啊，若要行哦，咱行到吊桥哦，迄个地山桥，佫游来游去。好啦，大兄大姐，屏东有嘉东。中华毛家当，家当叫下家当，下家当吼，那日本的叫下等人啦吼，下等人，下等人就对啦吼。那么改做花旦，花旦卖发六千，发钱哦，好朋友，花旦大会主席，哦，江大会主席沈文胜，沈文胜。表示讲哦，向公所来问了，讲七月二十，七月二十号，啊，今仔七月七五，两礼拜了，要分现金，到十八钟指定发放。啊，若无伫出院第二阶段，伫八月十九，吼，以后到十一月三十号，你到向公所来领。一个领六千六千，哦，这是中华花旦，甲咱个朋友做报告。听歌，电话给你卡0800-068-777，0800-013456，了解啦吼。这个歌未歹听，叫做《英雄泪》，英雄泪，王杰的歌声。

这个王杰歌声英雄泪，哈、哦、啊，英雄买老马赛。来，阿文哥最后给你报告哈、哦，这礼拜油价汽油诶，要落六角，柴油要落七角哈、哦，这个礼拜油价哈，第、哦、中油中台宣布，明仔在阴暗十二点过了后，汽油落六角，啊，柴油要落七角。另外，最后阿文哥给你报告，就讲今仔日我介绍这个台湾金蕉和嘉元两杯金冻哈，台湾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好朋友，这补充胶原蛋白大家都有需要。足简单呢，第一点，伊纯度百分之百，比你市面上加好足几倍哈。像种是大型肝，甲咱保证的，讲一千 CC 的胶原蛋白，哈、哦，你食你啉一千 CC 的胶原蛋白啦，你食咱这一嘴就有啊，因为伊是浓缩的，高倍浓缩的。伊讲你若平平咧食胶原蛋白卡弄，哈、哦，胶囊，你食一粒、两粒、三粒、四粒、五粒、六粒，你食六粒。你食咱这一包就有啊，哦，这是厂商哦，真正大型干嘛，甲咱挂保证。上大的重点是特别有优待，哦啊，以这个胶原蛋白这种哦，诶，这个冻精哦，伊上好吸收，哦，很好吸收。就是讲哦，你甘伫嘴内习惯咬一个，经过的口腔黏膜就完全吸收啊，哦，唔免经过消化系统，你听好清楚啦，哈、哦。啊！特别优待讲，这两三十五六七八，今仔日一啊一千，八啊八千，优待你三千二，三千两百块钱，三千两百块有八啊，好朋友足俗的啦，真正有影的啦。哦，唔是讲食水尔尔，哦，食咱靠元气，两过来较会惊咯。你若要加加钙粉，尤其是咯，哦，骨质的啦，骨质的问题哦。你食胶原蛋白，佮加钙粉哦，诶，真正是相辅相成，那下背佮发实啦啦。好朋友，佮咱一句话啦哈，最后定讲下礼拜就无啊哈，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68777，台湾金石胶原蛋白金冻。留下罗兰，以上功课哦。

0: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拢希望咱的乡亲斗阵行，爱保重。是安那讲？这块歌唱啊，才好听。今麦在唱的保重，陈英杰，70岁左右，啊，就得硬撞，结果呢是肾衰竭、白血症。好朋友真恶意啦，真恶意。所以人人生的保重。真的要珍惜，大家到底的缘分。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这礼拜又给乐意外，就是拜四五的风台，那个八位，好朋友再度给你提醒，风台特别注意，不是您家无代志，全台湾拢有代志哦。下礼拜咱空中再会啊！阿文哥，感谢你的收听，再度谢谢大家。安琪，给你继续服务节目。阿文哥先跟你讲拜拜。再见了，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高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来，咱来听歌，听眉飞色舞。